0: 怀疑这有多么严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吸食冰毒后的反应来得猛烈而直接。
1: 睡不着嘛，就很兴奋，可能两三天不睡觉这样子，然后也吃不下饭，就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很亢奋的那种状态。
0: 从一个月吸两三次到每天都要吸食冰毒，这个过程只用了几个月，心瘾如同藤蔓悄然生长。
1: 冰毒这个东西会无限的放大一个人的情绪，就好像人饿了要吃饭，我没精神了我就想吸食一点，就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冰毒的可怕不仅仅在于蚕食意志，更在于摧毁理性。在毒品的作用下，张强会亢奋的几天几夜不睡觉，于是他又陷入了网络赌博。就这样短短一两年，他便输掉了数百万元，生意和家庭都被抛诸脑后，整个人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
1: 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是完全被抽掉了一样，什么不想干嘛，浑浑噩噩的那种，就一门心思的可能就想着吸毒，对，就是自己这个本心背道而驰了嘛。就
0: 最先察觉异常的是他的姐姐。
2: 我身边的朋友给我说的，就你弟弟，叫你弟弟不要再那个吸毒了，就和那个晴天霹雳一样。我弟怎么会吸毒呢？怎么会啊？
0: 他找到弟弟，眼前的张强眼神迷离，目光涣散。
2: 那吸毒的那个状态，他就是和现在和正常的比很不一样，肯定气嘛，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不气呢？我打一顿，我爸打一顿啊。我爸那次逮着他也说要截他的手指，还要长记性。
0: 虽然张强向家人一再保证会改，但毒品已经让他无法兑现承诺。
2: 他一再二再再三给我保证不起作用嘛，我都下狠心再把你锁上去，留了孩子呗。
0: 毒品不仅吞噬着张强的身体和钱财，更将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拖入深渊。那几年全家人整日在崩溃的边缘挣扎。
2: 以前我哭俺也哭，像我弟儿也不争气，一说我就想有点还有一不争气，妈妈也哭，然后屋里人也哭，一面打一面哭，就醉了。后来就说你不打，你咋也不争气啊，你咋也不理解妈妈，他也感情，他也爱哭，有时间好多人就是三母子一起哭。
0: 张强的姐姐说，那些日子每当张强深夜未归，母亲便惴惴不安，不敢去睡，因为他们都曾听闻一个邻居家的儿子吸毒后跳楼身亡的惨剧。
2: 九几年娃娃，他是买衣服，我有钱，我们上个月买衣服了。我说娘，你还是可以做生意过吧。他自己个儿子感觉没得管俺呢，没管。他说，哎呀，我把娃娃教不好，就是你看俺娘这个咋咋咋咋。他说不生了，因为有时间想到这些，我想到毒品还是可恨，咱妈也可恨。
0: 张强的家人害怕这样的悲剧重演。但一次次保证，一次次落空，张强先后被行政拘留、社区戒毒，他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1: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就觉得还是想下定决心想去戒嘛，或者怎么样，但到后期的时候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这种感觉了。就
0: 2020年疫情爆发，张强在家关了一个月没有吸毒，但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1: 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他也吸毒嘛，这个朋友。然后他自己带了冰毒过来找我，就吸了几口那天。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人一段时间没有吸，如果我再吸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就睡不着觉嘛，也就第二天就被抓了。
0: 那天张强是从家里被公安机关带走的。他年近60的母亲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2: 妈妈也在家里嘛，当时哎，其实你就有点抓犯人一样，看到他抓一走，那也又哭一场，不上街，不几乎就反正那些人都不上街，过了他爸有大半年哦，大半年买菜的那些人都是喊我买。
0: 2020年八月，张强被送到四川省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2年。
1: 我当时被抓

0: 我自己心里面都还没有这个概念会被抢劫，觉得说这就行政拘留嘛。当得知要抢劫的时候，就真的是崩溃，就。
1: 精神比较颓废，因为他可能在本地做生意，还是觉得自己有头有脸，然后被家里、被乡亲、被看不起，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打击嘛。
2: 戒毒所的民警们清楚地记得，张强刚刚入所时，因为长期吸毒和患有严重高尿酸血症，根本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每日坐在轮椅上。再加上他长时间情绪低落，他的戒毒生活开始得十分艰辛。
0: 想到进去之后的生活，就想家里面怎么办呀？然后还有我一些生意上的东西啊，一直都没有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啊，都还觉得挺无助的也。
2: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有了转变？答案藏在一杯茶里。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处名山区，这里有2000多年的茶文化历史，依托地域优势，戒毒所创立了蒙茶雅馨特色戒制品牌。
3: 这个品牌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探索，然后我们前期做了一个调研，发现我们茶文化里面的一些茶道一些知识，还有我们它的劳作过程当中呢，对它的行为和认知是有一定改善的。然后在2020年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的话大规模就推广起来了。
2: 这不是简单的茶艺培训，而是一套完整的心理矫治体系，共分为静心、洗心、正心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静心，针对入所戒毒人员的焦虑和迷茫，通过冥想和心理咨询，让他们放下抵触，平和心态。第二阶段洗心，认知行为的重塑。民警说，许多戒毒人员学历不高，觉得身边人都在吸毒就无所谓，茶道是重塑认知的载体。
3: 比如我们三茶杯，它就有一个茶盖、茶托和茶身，我们就叫做天地人。做人其实就和品茶是一样的，你只有头顶天，脚立地，然后中间扎正，你才能经历高温的一个淬炼。茶道六君子，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则意识和我们的一个法律意识，你所有的自由都必须在我们一定的限制之内，有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2: 茶室活动中，张强开始重新学习专注，注水要稳，心要静，手不能抖，这种专注力正是对抗心瘾的武器。第三阶段正心，技能掌握和回归准备。戒毒所联合人社部门开展茶艺师、评茶师职业技能培训考证，民警还梳理出戒毒人员出所后可能面临的十大高危情景，朋友邀约、社会歧视、家人不信任等，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演练，
3: 给他提供这样一个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看待世界的一种生活和行为的一个模式，让他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
2: 2年700多个日夜，在蒙茶雅馨的浸润下，张强变了。他不但深刻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还在学习种茶和制茶中找回了内心的宁静，树立了戒毒的信心。
1: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就是在探访的时候，他们姐姐拿起电话机，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然后他就在这边，对不起姐姐，我一定要怎么，我一定要怎么。
0: 时间、作息规律什么都调整过来了嘛，然后就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嘛，这2年代价确实太大了。
2: 童年，他曾目睹父母双双吸毒。
4: 他们房间有个那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溜冰，我妈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
2: 曾经，他对毒品恨之入骨，最终却又为何选择拥抱毒魔？
4: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吸？
2: 他的人生该如何挽救？心瘾之困，高墙内外正在播出。
5: 你都吸些什么毒品？
4: King 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依托米酯、美托、丙帕酯、消气。
2: 他叫张瑶，今年18岁。如果不是坐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里，他应该和同龄人一样，穿着校服在教室里备战高考。6月的阳光会照在他的课桌上，但人生没有如

0: 的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张瑶的童年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父母都吸毒，海洛因、冰毒，这些后来毁掉他自己的东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他家的房间里。
1: 他们房间有个那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儿溜冰。
0: 不仅如此，他还看到过妈妈打针。
1: 我妈在房间里面门没关严，就躺在床上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他的那个针出进去让他推，然后之后那时候我爸就把我邀出去，就要出去玩。
0: 那时他还太小，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那不是好东西。学校有禁毒宣传，有模型，有介绍，他都看懂了，可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停下。
1: 小学的时候我跟他说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他说好。就一件东西你说了很多遍，他跟你答应的好就是给你期望，然后又落空，给你期望又落空，他最后你都
0: 八九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失望，更让他难受的是外面的声音。
1: 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孩子不要跟我一起玩，说我爸妈吸毒的，说我是吸毒犯的孩子，说我这个，说我肯定也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回去告诉爸爸，爸爸去了学校找老师，议论声消停了，但那种被孤立的感觉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拔出来。他怨恨过父母，可他也爱他们，爱与恨在心里缠绕成解不开的结。
1: 我就恨他们为什么来吸毒，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过生的时候他父母都会给他过生，总感觉自己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像是一只躲在阴暗里的老鼠，偷窥着别人的幸福。
0: 张瑶的父亲虽然吸毒，但对他的学习一直要求严格，希望他能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可他偏科严重，语文能考到将近满分，数学只有个位数。为了学习的事儿，父女间冲突不断。中考后的一天，张瑶在和父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了。
1: 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走了，我说我就想出去当服务员，一个月3000块钱，我就不行能养不活我自己。
0: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姑娘显然低估了谋生的不易。离家后她只在饭店打了几天工，便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来到了来钱更快的夜场做酒水销售，开始混迹于声色场所。几个月后，她从母亲的电话中得知父亲被强戒了。
1: 我爸被强戒了2年，我现在才记得当时心情，我觉得当时天都塌了，我觉得哇，感觉世界。
0: 虽然与父亲有冲突，但父亲是张瑶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个虽然会逼他学习，但从小陪伴他最多的父亲突然消失了，张瑶觉得都是他的错。
1: 因为我觉得是我出去，就是出去，就是出去玩嘛，混嘛。然后我爸那就是那一种，就是很伤心很难过，然后他就因为我然后又去复习了，所以我就会把一切都归结于我自己的问题。
0: 14岁的女孩把这个包袱背了起来，她开始自残。
1: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找不到什么发泄的方式，我就只能就自残，我只能一直往我自己手上自残，我觉得痛苦才能让我找到活着的感觉。
0: 自残不够，他开始疯狂喝酒，肆意挥霍着青春。他想忘记，忘记父亲在戒毒所里，忘记母亲也在吸毒，忘记那个支离破碎的家。殊不知，正是这种堕落的生活给了毒魔机会。
1: 我跟我一个朋友，因为他要吃 Kingfer 嘛，然后他问我你想不想吃 Kingfer， 之后我就问了他有没有瘾，他说没有，你试一下嘛。然后虽然，但是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毒品，但是我想了一下，好吗？吃吗？
0: 他不知道这个轻飘飘的决定背后的代价却重如千钧。从 K 粉开始，他几乎尝遍了能接触到的一切毒品。
1: 逃避吧，逃避现实，不想去面对。

0: 然后 Kindred 它就是会让我忘记一切，不会，但是清醒完之后我还是会去想，但是冰毒它是那种就让我只会想一件事情，所以我更偏向于冰毒。
1: 同学的孤立，家庭的破碎，所有让他痛苦的东西在毒品的作用下暂时消失了，但吸毒带来的神经系统损伤几次险些要了他的命。
0: 那时候我想把手机拿去卖了，拿来买 Kingfer 嘛，然后那时候我朋友他一知道，他就觉得我疯了，他就把我锁在家里面。那时候我从3楼跳下去了，一言不合我就马上跳下去的那种。然后一个人出门总觉得身边有便衣，那儿是一个那儿是一个，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1: 那段时间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了，孰料他的母亲在此时也被抢劫了。
0: 觉得当时
2: 家没了，
0: 对，就那种感觉，我感觉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了。
1: 家彻底散了，而他自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0: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能吸？为什么你们可以吸，我不能吸？既然你们要吸，那我也吸，那我就让你们看一下，我是那种。
1: 报复、自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惩罚父母。14岁的他不懂父母犯的错，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人生来买单？2024年11月，张瑶因吸食丙帕酯被抓获，那时他刚满16岁。他被送到了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2年。
3: 他刚入所的时候，整个一个精神状态都很差，身体像长期营养不良，很瘦很瘦。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胳膊上、腿上都是纹身，然后而且他的小臂上全都是自伤自残的刀割痕迹，非常的多。就是年龄不大，但是感觉故事不少。
1: 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但每一次看到还是会心痛。民警们清晰地记得，刚刚来时张瑶是出了名的刺儿头，
4: 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是是最调皮的、最难管的一个，可以说是刺儿。我不在乎这里面的规矩，我不在乎你怎么看待我，我不在乎你给我怎么样的一个处理。他就觉得反正就这样了，什么都不愿意做，懒。
3: 父母的溺爱有关，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生他的时候还是已经有40多岁了，然后对他是整个就是一个溺爱，缺乏一些正向的引导，他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抗击打能力很差，他一般就会选择回避这个问题。哎，反正这个毒品吃下去，我好像就快乐了，好像就没有忧愁了，所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 拒绝一切教育矫治，不配合劳动，不参与学习，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提及父母，不提过往，也不提将来。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针对他未成年、家庭复杂、学业中断的特殊情况，戒毒所制定了个性化矫治方案，文化教育、法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康复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干预。
3: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啊，他的心理上还有他的行为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一步步通过心理引导，然后通过行为养成打开他的心房，然后让他跟我们说更多，让我们去更了解他，然后知道怎样去帮助他。
1: 慢慢的他开始松动了，转折点是他的18岁生日，戒毒所的民警提前1个月就开始筹备。
4: 当时我也想了很久，我说哎呀，要怎么去突破呢？这么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么一个美好的年龄，难道就这样吗？
1: 他们联系了张瑶的家人，要了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一路剪辑成一个成长视频。当那些他自己都不曾留意的瞬间一帧一帧出现在屏幕上时，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没有人这样爱过他，但戒毒所的民警做到了。
3: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成人礼告诉他，不管人生遇到何种困难，在处于何种境地，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些人去关爱过他，去帮助过他，就是我希望这些能够成为力量，让他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迈过这个困难。

0: 成人礼之后，张瑶变了，他主动找到大队长打报告要谈心，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寄读所，有一间特殊的教室，这里是非遗艺术矫治区，寄读所引入了德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绵竹年画，还有羌绣，让戒毒人员在年画的绘制中，在羌绣的针脚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张瑶也参与了年画绘制，起初他的手是抖的，吸毒太久，精细的动作做不了，一笔一画需要专注，需要耐心，需要心境，这些恰恰是毒品夺走的，而现在他一样一样的找回来。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帮助他们转移对毒品的依赖，当他们的双手从颤抖变得沉稳，当他们的目光从迷茫转为坚定，传统文化的滋养正在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精神面貌。
1: 想的就是出去之后带我爸我妈一起走，离开以前的旧村子呀，一家三口好好的一起往上走，不是往下走。
0: 2022年9月，张强走出雅安强戒所大门，回家后他发现很多事情变了。
2: 我回来之后，就老家整个的这个戒毒还有这个禁毒工作这块就都大变样了，跟以前比，就是以前一些在吸的一些朋友全部都已经不吸了，这个环境已经进化了，就相当于。
0: 更重要的是，张强也变了。在他被强戒的2年中，生意上的客户都流失了，家中的生意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回来后，张强重新搭建销售体系，重新联系客户。2023年重新起步，如今他的茶叶加工厂生意红火，每年销售茶叶数十万斤，对外加工上百万斤，解决了周边茶农销路的同时，还带动了十多名村民就业。除此之外，他还主动招收了一名同样从戒毒所出来的戒毒人员，带着他一起做事。
2: 虽然说被关2年，对吧？强戒，可能就对于我的人生而言，可能还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说没有被强戒或怎么样，可能会越走越远在这条路上。
3: 他那里面精气神啊，或强戒啊，或就不一样了。那眼神就不得飘了，还不他是该只是你眼睛，所以是妈妈也就松了一口气了，也感觉弟弟也回了。
0: 张强的故事，张瑶的故事不是个例，他们的背后是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一张更大的答卷。从所内的文化浸润、科技评估、技能培训，到所外的无缝衔接、跟踪回访、就业安置，四川戒毒构建起了全链条的戒治闭环。近年来，有效回访的近3年解戒人员未复吸率达98.4%。这不是一所戒毒所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体系的力量。
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5: 孤的啦，干嘛？
4: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6: 欢迎来到大凉山喜德，
4: 把收获扛上车。
6: 我们喜德的跑步，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4: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次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一份贴心陪伴，一份柔润体验。 NKEK 精华露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本的本。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7: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大梁，李飞出了点情况，
1: 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2: 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0: 你觉得警察绝对想不到你会杀一个回马枪？
3: 我被设计了。
0: 我知道。
4: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横遭构陷，医院遇刺，被迫逃亡。宋阳牺牲，一吨冰毒交易告吹，东山的黑网已经层层收紧。今天第三集，逃亡中的李飞四面楚歌，狙击手接头伏击，多方势力连环围堵，全程惊险。今天咱们继续破冰。
5: 好像是陈哥，
6: 在那儿啊，陈哥，陈哥，陈哥。
7: 去哪儿？
6: 你是怎么看的？来，陈队，
8: 看陈珂这个小姑娘又惊又怕，还是选择了相信李飞。陈珂穿工作服，从蔡军眼皮子底下金蝉脱壳了。但那边，陈队其实早已知晓了陈珂和李飞的计划。
0: 他可能已经。
8: 与此同时，杜丽也在李为民的指示下，马不停蹄赶往丰益宾馆。不是说好的是秘密见面，怎么警队人人都知道啊？
0: 我已经通知了中山市赵学商副局长，让他找到并控制住暴行，同时让他在丰益宾馆周围布下警力，等待李飞的出现。
2: 李为民，你亲自指挥中山的这次行动，绝不能再出现任何的差错。
8: 上一集赵家良还是警方布控的对象，这一集一个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贩的同一天，竟然与他通了电话。李为民也是毒贩的保护伞吗？或者赵家良是警方的线人？听二人言语毫不客气，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不一般的关系。您肯定好奇他们到底有什么交情，赵家良是何底细？别急，才第二集，咱们慢慢猜谜。
1: 李飞出了点情况，他也去了北山养鸡场的交易现场。
9: 他怎么会去拉你啊？
0: 长话短说吧，他被抓了，现在又跑了。
9: 被你们警察抓了？
1: 情况复杂，李飞现在是中山，你放心，不出意外的话，我马上能见到他。
9: 那出了意外了，你的人呢？
1: 你李
9: 为民是废物吧？把人都弄丢了，就用我的人去找。
0: 行了，赶快去吧。
10: 老板，
9: 你们两个马上去中山，到中山之后立刻给电话我。
10: OK， 知道了。
4: 一个是警，一个是贼，一位省厅禁毒局副局长在部署抓捕毒贩的同一天却给毒贩打去电话，两个人到底什么关系？身份的秘密是破冰行动第三集最大的悬念。但抛开剧情，有一个问题值得深挖，警方到底能不能让一个有犯罪嫌疑的人帮助自己侦查案件？这背后涉及一个在法律实务中极其特殊但又真实存在的角色，线人。线人的使用有极其严格的规定，首先，线人通常只适用于特殊类型犯罪，比如有组织犯罪、毒品

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必须是在普通侦查手段难以突破的情况下才能启动。其次，审批程序极其严格，必须经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的书面审批同意。现实中，缉毒大案的告破几乎都离不开线人的冒险付出。而破冰行动塔寨的原型博社村，警方也是依靠多名长期潜伏的线人，一步步摸清了制毒窝点分布、家庭关系网和保护伞链条，才最终完成雷霆清剿。李文民是黑警，或者赵家良是线人，这两种完全对立的答案都有可能。悬念何时揭开，咱们接着往下看。

0: 你好，这里是丰益宾馆。
1: 你好，我想查一下朋友的房间号。
0: 好，请问客人的姓名？
2: 陈科，应该是今天下午刚刚住进来的。
0: 请您稍等一下，

0: 我们现在就在508号房间。
1: 啊，谢谢。
2: 已经查到电话是从学院路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二号已经赶往学院路。
1: 收到。

0: 紧张，就按我刚才跟你说的去做，好吗？
1: 此时的丰益宾馆早已成为各方势力聚焦的核心地带，堪称万众瞩目。警方布控，杀手潜伏，多方眼线紧盯，少说有上百双眼睛死死盯着每一辆靠近的出租车，就等李飞的现身。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缉毒警，周围异常的氛围，过于密集的视线，李飞不可能毫无察觉。这场会面从一开始就注定危机四伏。

0: 喂，
1: 是我。那边怎么样？有没有异常？
0: 没有。你到了吗？
1: 马上到，在房间等我。
0: 好，一会儿见。
2: 各小组注意，各小组注意，
3: 目标马上进入宾馆，马上进入宾馆。
4: 先生，前面就到地方了。
1: 刚才的路线再开一遍。

下不下啊？

0: 这一段看得惊心动魄。我们来回顾一下剧情。去宾馆接头的李飞正是两名杀手的目标。就在他下出租车的瞬间，楼上埋伏的警方先行开枪，击中了狙击手的手臂。但观众应该注意一个细节，假如警方晚了几秒钟，恐怕李飞的脑袋现在已经被打穿了。在和平年代的城市街区，有狙击手公然架枪试图杀害一名警察，这不仅是对李飞个人的攻击，更是对法律的蔑视和底线的践踏。
1: 对面居民楼里有枪手。
2: 二组，二组截住李飞，三组、四组抓枪手。
3: 李叔叔，他不会有事吧？
4: 没事，没事，放心。

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飞车追逐戏。就在紧要关头，李飞停下来让孩子们先走。朋友们，这一幕看似平常，编剧却暗暗给我们透了底。生死追逐，分秒必争，但一个在绝境中依然遵守底线、懂敬畏的人，怎么可能沦为涉毒杀人、充当保护伞的恶警？对比那些伪造证据、颠倒黑白的人，李飞的坚守更显清白。我们看到这里，只会更加心疼他的遭遇，也更加坚信他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彻头彻尾的栽赃与陷害。

0: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禁毒的影片中总少不了枪支的身影，在实际案件中也是这样，枪支弹药与毒品在走私、贩运、交易、团伙经营中捆绑流通，贩毒团伙同步走私、持有、买卖枪支，形成贩毒必带枪、走私顺带枪、以毒换枪、以枪护毒一体化的黑色产业链，简称枪毒合流。真实案件甚至比剧中更加凶险，塔寨的原型博社村雷霆扫毒行动现场缴获了9支枪支和62发子弹，在毒贩的床边甚至放了手雷，枪就放在枕头旁边。回到剧中，李飞被不明人员带走，此刻生死未卜，咱们接着往下看。
1: 喂，
2: 李飞是让你的人带走了吗？
1: 是。
2: 带到什么地方？
1: 一个安全的地方。
3: 你现在把他带走，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名，知道吗？他这辈子以后就剩逃亡了。
1: 那你想怎么样？交给人民警方吗？
3: 把人交给我，我能保他安全。
4: 大哥，你怎么保证他安全呢？
3: 我用我的生命保证。
1: 这我就奇怪了，你这个广东省禁毒局副局长是怎么当的？
4: 这么完美的布局都会被人玩，对手是黑洞啊。
3: 像蔡启荣、蔡启超这样的小虾早晚会被吃掉的，这是肯定的。但是我没有想明白，到底是谁能够把李飞跟宋阳不偏不斜地装进去。
1: 你没这个本事，等我。
5: 电话中二人又一次针锋相对，目的却高度一致，心系李飞，牵挂安危，满心偏爱。赵家良虽然让李飞本就混乱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却也在最危险的时刻保住了他的性命，让他免遭杀手灭口。被赵家良嘲讽的同时，也让李维民冷静下来，思考自己的敌人到底是谁，是塔寨的毒贩，是深藏的内鬼，还是那张盘根错节、渗透极深的黑网。
6: 我们是谁？
5: 再看这两位，看上去很不好惹，却真真实实救了李飞一条小命。
7: 不是你什么，你给我靠这儿干嘛呀？啊，
6: 你老实待着吧。
7: 陈科呢？陈科呢？别走，
8: 改一下。好，那不能再提错了。哎，蔡队，
9: 怎么样？
8: 给中山的几个兄弟打过电话了，但一提到丰益宾馆，他们都讳莫如深，问不出什么消息。
9: 赵学超也不接我电话，
8: 是吗？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有冰朗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杜丽第二次扑了空，让我们心疼他三秒钟。而李维民也丝毫不慌，好像他早就知道这小子一定会再次逃跑一样。
1: 李局，
2: 李局，
3: 李局，现在我们无法确定劫走李飞的到底是什么人。那辆车出现的最后位置呢，是在东郊。我们以这个位置为原点，向四周排查，注意沿途的酒店、旅店、饭馆和小卖部，还要加派人手，24小时监视所有交通枢纽的监控录像。机场和铁路的高速收费站，还有几个重要路口，都要设卡。私家车和出租车，都得查。
2: 嗯。

0: 喂。
1: 哎，李轩。
0: 李飞。
2: 李飞。
0: 你在哪儿啊？
3: 你在哪儿？
2: 我在舟山。
4: 定位了没有？
5: 定位了，他用的是东郊的一个公用电话。
6: 李军，看来他确实还在中山，他到底会去哪儿呢？
0: 包兴找到了吗？
4: 还没有，不过资料在这儿。
5: 资料显示，包兴很早就开始吸冰毒，而且他把他的姐夫谢瑞拉下水。他这个姐夫本来是个青年才俊，开了一间公司，叫做中山新锐医疗设备股份有限公司，自己是总经理，包兴是副总经理。
0: 他姐姐的情况？
5: 他姐就在中山，家住山水小区。
0: 山水小区。
7: 古有曹植七步成诗，今有李为民三步锁定李飞行踪。作为最了解李飞的人，李为民只需来回踱步，搓了搓手，稍加思索，便精准推断出李飞为了自证清白，在没能按时见到陈科的情况下，一定会直奔下一个关键目标。证人包兴，
0: 分头行动吧。
4: 明白。
7: 这份对人心的把控，对局势的判断，尽显老缉毒警的沉稳与老道。也正是这份精准预判，让李为民成功掌握主动权，为后续埋下关键伏笔。
8: 那到了，这就是新锐医疗公司。
4: 这怎么回事？
8: 啊，这公司啊，听说老板吸毒，好好的产业都给败光了。哎，可惜了。哎，听说是被他小舅子给祸害。
4: 回去吧。
5: 刚刚有辆出租车，行迹可疑，车头朝西，车牌号粤 TD。

0: 3481，前方路口请注意查车。
1: 好的，明白。开车。
2: 师傅，师傅，停停停停，停车停车。
3: 报告报告，发现李飞，发现李飞。
4: 报告，是李飞。站住！
3: 站住！别跑！站住！
4: 站住！
3: 别跑！都站住！
5: 大爷大妈在尽情舞蹈，民警不少，但李飞就像条滑溜溜的鱼，怎么也抓不住。都说知子莫若父，放在李为民和李飞身上再合适不过。
6: 他是爱情的方向。
0: 人呢？
7: 没追上，
0: 跟丢了。
7: 行，
0: 接着找。
7: 是是。

0: 来找包兴，是想洗刷你自己，对吗？所以你又折回来了。
1: 当所有人都认定好不容易逃脱的李飞绝不会再主动现身时，只有李维民坚信那小子不会放弃，他在黑暗中静静等候，你爹还得是你爹。老李看着小李，露出了一个尽在掌握的微笑。老李让小李跟他走，说心里话，这个要求也太难为人了。不得不说，这次中山行动抓捕李飞对于李维民来说并不难，最难的是如何让一个感觉自己被全世界冤枉、满心委屈与愤怒的年轻人放下戒备，愿意相信正义还在。李飞最终做出了他的选择，
0: 对你极为不利。

0: 这次让你归案的指挥，让我走，我能找到真相。
1: 有人现在相依死，宋阳已经死了。如果现在放你出去的话，下一个死的就是你。你要是死了，可能正中某些人的下怀，宋阳就白死了。
2: 单枪匹马是一种选择，但不是最佳的选择。你有权还所有人一个清白，不仅仅是你自己。
1: 菲菲啊，你还记得你小时候踢足球，别人冤枉你打碎人玻璃，到家门口来告状，我是怎么做的吗？
0: 你让我自己证明。
1: 对，
0: 我让你找到那个打碎玻璃的人，约好了一起杀人家去道歉。这不是一回事，
1: 道理是一样的。
0: 您想让我回去？

李飞被李维民劝返后，现场直接出动特警将他控制。很多观众不理解，李飞只是逃跑，又不是暴恐分子，为什么要惊动特警？在警方行动里，到底什么样的情况才会派出特警？特警是公安机关处置高危警情的尖刀力量，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业力量介入。虽然各地特警建设细则不尽相同，但特警参与的案件存在共同特征，犯罪嫌疑人具有高度暴力倾向，或者案件性质极其恶劣，普通警力难以有效控制，并非普通案件能够调动的。越是危急时刻，越需要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专门力量介入。那么李飞的逃亡案符合条件吗？李飞被怀疑杀害缉毒民警宋阳，案件本身已经属于重大刑事案件，而李飞在医院逃

逃脱时曾被认定为暴力拒捕。同时，办案人员正在对东山特大毒品犯罪集团实施全面侦控。这三个条件叠加在一起，出现特警顺理成章了。剧中李飞被特警带回去以后，他会面对什么样的审讯呢？

0: 进来。
1: 李飞羁押在什么地方？
2: 崔局告诉我，这个案子由省厅调查组负责。

0: 航艇啊？
1: 雷鸣，你直接从中山赶往白云机场，
2: 咱们俩要马上去趟北京。
0: 去北京？
2: 公安部郝副部长让我们马上去北京。
1: 镇江同志已经赶往中山了，他会和中山市局协调李飞安全的事儿。时间不多了，你马上出发吧，具体情况咱们见面再说。
0: 是，我马上到。
3: 哎，李局，我们局长说先不询问李飞了，什么情况？
0: 我得赶紧走，镇江马上赶过来，你就听他的。
3: 我，哎，
0: 记住了，交给李飞。哎，乱吗？
3: 特完美。

0: 审我呀？今天不审，这个给你的。
1: 大家看这件帽衫着实洋气，满身绣花，撞色设计。对这件衣服，虽然李局嘴上很嫌弃，但我看他爱得很。李局的穿搭暗藏小心思，不难发现，在封邑宾馆和新锐公司这两次有极大概率会和李飞见面的场合里，他都特意穿上了李飞用第一笔工资为自己买的帽衫。用这件充满心意的衣服降低李飞的心理防线。他想告诉李飞，自己从未怀疑过他，无论外界如何诋毁，局势如何险恶，他都会像父亲一样守在身边，护他周全，让李飞可以毫无保留的信任。

0: 任自己，信任警方。可就在李飞心理缓和，局势即将明朗时，李为民突然接到紧急通知，要求立刻前往北京。指令之急，态度之坚决，让人不禁猜测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能在关键时刻把总指挥调离一线。
1: 20多年前说起，李为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的母亲钟素娟是他的得力干将。钟素娟当年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钟素娟杀害。当年才8个月的他，被钟素娟的母亲抱回东山抚养。在东山长到15岁后，便到了广州，一直住在李为民的家里。
2: 来来来，再来一张啊！
1: 在那里度过了他高中、大学的时代。
3: 那李为民可以称得上是李飞的半个养父，
1: 这个称谓不为过。
3: 哎，那他的亲生父亲呢？
1: 他的父亲李建忠是个海员，在钟素娟死后不久便消失了，不知去向。有人说他在逃港期间死亡。
0: 本剧第一个关键身份悬念正式揭开，李飞的身世浮出水面，他是李为民故人之子，这也解释了此前所有的不合理之处。为何李飞身陷绝境时，李为民一次次护他平安？但李为民与港商的关系还是让我们难以确定，李飞是否真的有一个可信赖的靠山？缉毒战场尔虞我诈，险象环生，真相依然遥远。
4: 忘讲，情妇家里

0: 喂，梁叔。
1: 喂，李站长。
2: 哦，在铜锣湾喝酒啊。
1: 过来仓库，
2: 看看街上。
1: 这么快就杀过来？
0: 喂，我出去一下。
3: 喂喂，你去哪儿啊？
4: 老实点，不然爆你头。
0: 伟哥，咱们有话慢慢讲了好不好啊？
4: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来跟你慢慢讲的？走。
0: 伟哥，小心你的枪走火啊。
5: 梁叔，
1: 喝杯东西啊。

0: 怎么样？梁叔的茶好不好喝？
1: 不，不管，不管我吃。
2: 我要买这些货。
3: 李局的立场尚且难辨，赵家良的面目就更模糊。刚说到李飞的生父在逃港过程中失踪，香港这边就有事发生，梁叔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刘华明还在为自己的小聪明洋洋得意，以为李飞

0: 已经被泼了脏水，自己能瞒天过海，全身而退。殊不知早已被赵家良锁定踪迹，当场被抓个正着。大佬请喝的茶必然要付出代价。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7: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6: 是真的！
7: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0: 这条线的推进也让跨境毒品网络的轮廓逐渐清晰，塔寨的罪恶链条正在被一点点收紧。
12: 李飞的身世愈发扑朔迷离，李为民是黑是白，中间难辨，夜色之中多少力量在蠢蠢欲动。下一集，逃亡中的李飞如何洗脱嫌疑？联合调查组能不能撕开东山重重叠叠的黑幕？保护伞到底是谁？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13: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14: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15: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16: 我信任你，因为他救我的命。
17: 小心！
18: 劫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19: 我的线人。
2: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
17: 就够了。

0: 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夕阳红栏目由益安宁丸特约播映。
10: 蚊子、蚂蚁、蟑螂，这些会给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不同的危害呢？
11: 还有一类是可能会被忽略，很多养宠物狗、宠物猫的家庭有可能会有跳蚤。
12: 蜱虫吧，它开始咬的时候不太让你觉察出来，无形的就吸了很多血，
11: 爬到咱们的餐具上，或者爬过咱们人要吃的这个食物，很可能我们间接的就会把这些病原体吃到体内，导致比较严重的这个腹泻呀，或者肠胃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夕阳红，我是琪琪。夏天到来，不仅带来了明媚的阳光和温暖的天气，各种小虫子也随着气温的升高进入到了活跃期。常见的有蚊子、蚂蚁、蟑螂、蜱虫、隐翅虫等等。这些小虫子看似不大，但是它们的叮咬就会对老年人的健康构成很大的威胁。今天我们的节目就请来专业的嘉宾教我们宝贵的夏日防虫经验和被叮咬之后的应急处理办法，一起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主任医师孙礼运，欢迎孙主任。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中国农业大学昆虫学系的博士后刘英奇，大家都叫他春春，欢迎春春。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观众朋友，如果您对我们节目的内容有什么建议想给我们留言的话，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你就可以一边收看节目一边和我们留言互动了。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一起看一个短片。
3: 夏天是各种虫子活跃的季节，夏季常见的虫子有蚊子、蟑螂、蚂蚁、蜱虫等，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和健康风险。最常见的被叮咬后会出现红肿、疼痛、刺痛、水泡脓包、红斑丘疹等现象，更严重的，有的虫子还会携带各种细菌、病毒和真菌，对人体造成更大的伤害。

尤其是抵抗力稍弱的老人，可能会感染登革热、乙脑等传染性疾病。所以在夏季，无论是居家还是出行，都要注意防虫。

0: 的声音会吵到大家睡眠，嗯啊，当然还有一些在居家环境里面常见的，像蚂蚁、蟑螂，夏天也是它们滋生的这样的一个季节，还有一些可能毒性比较强的，像胡蜂，有些人过敏体质被胡蜂叮到以后，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反应，甚至会导致休克。除了刚刚提到的，还有一些像隐翅虫，可能大家比较少见，
1: 对，
0: 但是它毒性也很强。还有一类可能会被忽略，就是很多养宠物狗宠物猫的家庭有可能会有跳蚤。现在饲养宠物的老年人比较多，如果老年人带着他们去遛弯回来，有可能会把这个跳蚤带到室内。那么跳蚤不光是在猫狗身上，也会跳到人身上啊，也会吸人的血，有的时候很难被发现，但是也是应该要引起重视的这样一种昆虫。
1: 跳蚤实际上随着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哈，我们现实生活中少了，
2: 对啊，
1: 您这边有这样的案例吗？嗯，
3: 确实有的。之前呀，我就有一位老年人哈，咱们知道一般蚊虫叮咬哈哪儿都可以起的，脸上啊、身上，这个老年人呢特别奇怪，全长在小腿和脚踝的位置。然后呢，当时我就灵机一动，因为我们之前啊也跟我们一些皮科的老专家呀一起在聊天，我一个老师呢就说，哎，我们家最近养了个猫，我这小腿上之前啊就出现了很多这种小丘疹啊，这种小水泡。我一查呢，就是到动物宠物医院一看，上面有跳蚤。我这么一联想，说这老先生正好也长在这个小腿的位置啊，还有这种很多的丘疹、丘疱疹特征性的疹子。我说你们家是不是养猫养狗了？他说确实是。然后呢，就是送去宠物医院，回来再给我反馈说，哎，很快就好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找着原因再治疗，否则的话，你说光治了半天，抹点药好像好了，过两天又被咬了，是吧？所以找原因非常重要。
1: 就算知道虫咬皮炎，不知道是什么虫子，也没办法对症去根治。
3: 对对对。到这个夏季呢，我们这个毒虫越来越多了，门诊的、就诊的患者也越来越多了，不但可以造成皮肤的困扰，其实我们还有叫做虫媒传染病，因为虫子啊，它就是到处的飞，是吧？所以它会把这个很多的病毒啊、细菌啊、寄生虫就从这种世界万物中呢带到我们身体上，对人体呢进行损害。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这个小虫子，可能呢它会引起这种大的祸患。
1: 您说的这个虫媒传染病哈，咱们还真是有必要好好了解一下。那春春哈，您刚才提到的这个蚊子、蚂蚁、蟑螂，这些会给我们老年人的身体健康带来哪些不同的危害呢？
0: 我们拿蟑螂举例吧，它呢在我们日常的居家环境还是比较常见的，它很少会主动去咬你，但是它会传播很多的这个疾病，携带病原体。我们有研究发现它能传播几十种的这样的疾病，一些真菌，比如说长毛的食物被它吃过了以后就把这个菌丝带到体内了，或者是一些导致这个肠胃炎的一些细菌，甚至还能传播病毒，像一些肝炎病毒，还有蛔虫的卵有可能也会被蟑螂给携带着。如果它吃了这些带病原体的食物，然后再爬到咱们的餐具上，或者爬过咱们人要吃的这个食物，很可能我们间接的就会把这些病原体吃到体内，导致比较严重的这个腹泻呀，或者肠胃炎这样的一些疾病。
3: 还有那个我们老年人呢，可能还会引起呢，就是因为他抵抗力比较弱，会引起这种哮喘啊、过敏性鼻炎这些疾病。因为蟑螂呢，它是自己会分泌一些分泌物啊，它的排泄物啊，然后它爬过的东西呢，还有这种它的尸体啊，是吧？这种粉末都会引起身体的不耐受，所以我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1: 那除了蟑螂之外，我觉得夏天最常见的就是蚊子了。每个人夏天的时候可能都被叮过几个包。
3: 对，这四害之首就是蚊子，并且这蚊子叮咬以后呢，皮肤特别的痒，瘙痒难耐，剧烈难忍。并且呢，这个蚊虫叮咬呢，它不但是叮在皮肤，因为蚊虫呢也会携带很多病毒，我们最常见的就是疟疾了，还一个呢就是登革热。所以蚊子呢一定要把它早期的消灭，避免呢给我们造成更多的危害。
1: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这个蟑螂、蚊子哈，我觉得这确实是在家里比较常见。还有一个蚂蚁，我觉得蚂蚁在户外挺常见的，在家里面我觉得不多见吧。
0: 个别的家庭有可能会有这个蚂蚁的干扰。我们常见的在住家户里面可能见到的一种叫小黄家蚁，听它这名字，家蚁
1: 、
0: 哦、对，就在你家里边生活的这样一种蚂蚁，有一个外号叫厨蚁，就是在厨 房，对，我们经常会在厨房的环境看到这种蚂蚁，会有这样一个外号。
1: 那刚才春春说的这个小黄家蚁咬着咱们老年人了会怎样呢？
3: 小黄家蚁呢，它特别爱侵袭两类人群，一个呢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老人，一个人是这种婴幼儿。婴幼儿呢，因为它这个新陈代谢比较快，小鲜肉，气味特别芳香，哎，这小黄家蚁很喜欢就来了。还一个老年人呢，因为它代谢比较慢了，所以呢它很多的这种新陈代谢不出去的物质呢，这个小黄家蚁也比较喜欢，叮咬以后呢就是 会出现这种红斑啊。

0: 丘疹啊、水泡啊，非常难耐、很痒的情况，嗯，非常痛苦。
1: 除了刚才咱们说这几样，我觉得还有两种虫子，就是每年新闻中我们都会说到，就是蜱虫。我觉得好像不常见，但是新闻里总有报道，有人在户外玩的时候被蜱虫给咬了。
2: 蜱虫其实严格一讲，它不是昆虫，它跟蜘蛛反而更近。它有八条腿，咱们俗名叫草爬子，所以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生活环境主要就是草比较高的这种地方，灌木啊或者草地。近些年来，这个大家去户外这个活动啊，老年人去露营啊，去钓鱼，去这种草比较高的地方，很容易被这个蜱虫给叮咬。而且蜱虫特别喜欢咬这个比较薄的这种皮肤，就是咱们的腿腕，或者如果躺在草地啊，咱们老年人休息的时候，腰部甚至这个腋窝都有可能被这个蜱虫给叮上。它呢确实很小，不容易被发现，但是它有一个特征，是它一旦吸了你的血，它会瞬间变得越来越大，所以当你看到它的时候，可能已经是一个大球，就已经吸了很多血了，所以要及时的去查看一下身上这些部位有没有可能被这个蜱虫叮到。
1: 那孙主任哈，每年我都能看到这个新闻报道，有人被这个蜱虫咬了，然后到医院去就医，咱们这边有没有过这种案例啊？
0: 确实是有的，开始的时候呢也没太注意，出去溜了个弯，身上出了一个小的东西，怎么抠也抠不下来。蜱虫吧，它开始咬的时候不太让你觉察出来，无形的就吸了很多血，给它挖出以后可能要把这皮肤局部切除，还可以引起传染病，会去引起全身的这种症状，比如发烧啊、白细胞的减少啊，这种情况就很危急了。尤其是老年人抵抗力啊比较差的时候，就可能入血引起全身这种症状。
1: 除了蜱虫之外，刚才咱们还聊到了这个隐翅虫，但这种隐翅虫在户外多不多？我们有没有碰到它的概率啊？
2: 隐翅虫其实它是一个很大的一类，真正对咱们有影响的就是毒隐翅虫。那么毒隐翅虫呢，其实在南方相对多一点，它比较喜欢在水边比较潮湿的环境，而且它叫隐翅虫，它实际上是有翅的，它呢前翅比较短，然后后翅就是能飞行的这对翅是折叠藏在前翅下面，所以叫做隐翅虫。另外隐翅虫有一个特点，尤其是毒隐翅，它的体色是非常鲜艳的，红色蓝色，其实就是提醒您我有毒，你不要招惹我，这样的一种警戒色。所以如果到户外去水边的这种环境，确实也有可能遇到这个毒隐翅，它毒性也很强。
1: 它是什么毒呀？
2: 它的体液是酸性的，所以有腐蚀性。
1: 它有多酸？
2: 我们叫它飞行的硫酸，所以是强酸性啊， pH 值很低，大概在pH 2左右，所以如果不小心它的体液沾到皮肤，会有很强烈的这个腐蚀的效果。
1: 我不爱它的事儿，它怎么会沾到我呢？
2: 有的时候它不小心飞到咱们身上了，大家可能拍蚊子我就一巴掌拍死，
1: 对，
2: 但它不能拍，它拍死之后它那个液体流出来。
1: 如果它飞到我身上，那我应该怎么办？它会咬我吗？
2: 它不会主动咬人，它只是可能不小心飞到你身上了。最理想的处理办法就是给它吹走，一口气儿给它吹走就完事儿。
1: 弹它、拍它都不
2: 对，弹都有危险，它会对皮肤有很强的腐蚀、红肿，然后火辣辣的这种疼痛感。
1: 所以说，这个小小的蚊虫叮咬，没想到危害这么大。那咱们接下来就一定要做好这个驱虫、杀虫的这个工作了。我觉得经常我喷了驱蚊水，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腿上啊
2: 还是被咬，
1: 还是有大包。我觉得蟑螂繁殖能力太强了，
2: 对，
1: 就是你这个楼房有一家要是有蟑螂的话，你整个楼就迅速的家家都难以避免。
2: 我们叫它打不死的小强。
1: 刚才春春也说了，有一个小黄蚁，那如果发现了，我们该怎么去驱除它？那我们比如说去户外玩，经常去草地的时候会有这个蜱虫的叮咬，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防范呀？我们常见的啊，你一说驱虫我就想到这个，比如说我们去这个蚊子呀什么的，我们都用这个电蚊拍啊，或者是这个除虫喷雾，或者各种各样的驱蚊剂。我不知道咱们中医这边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0: 中医呢可以用我们老祖宗给我们那个中草药，然后呢我们还准备了一个香薰炉，把这个香薰炉呢跟这中草药用在一起呢变成一个香薰，我们来驱蚊虫。
1: 哦，这是一个电的香薰炉是不是？
0: 对，
1: 这等于是电加热。
0: 对，电加热上面一个小托，我们选几位吧，最常见的第一个就是这个艾叶，
1: 烧艾草过去就是驱蚊虫嘛。
0: 对对对对对，我们可以把它那个打碎一点哈，给它搁在这上面啊，加热加热。还有我们这个丁香，
1: 丁香，
0: 对，还有我们这个薄荷。这艾叶呢，古往今来从城市到乡村哈，都喜欢用这个艾叶来熏蚊。陆游呢还有一首诗哈，泽国故多蚊，就是水泽的地方呢蚊子很多，成夜须可怪，就是趁着夜色呢它就来兴风作浪了，举扇不能却，扇扇子不能把它驱除，凡艾取一块，我们就取艾草给它搓成绳，然后呢就给它烧一烧，这个蚊子就被它熏走了。还有一个呢就这个丁香哈，在我们的

0: 古书中呢，海药本草中就提这种叫杀虫疗五志，这种毒啊浊呀都可以用它来去除。还有一个呢，就是薄荷，本草纲目中呢也提到了哈，薄荷呢就是可以治这种咽喉口齿诸病，还有裸痢呀、疥疮，疥疮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染病哈。还有呢，这种皮肤非常瘙痒的时候都用个薄荷呀，内服外用效果都是很好的。
1: 一个是艾草，
0: 艾草，
1: 一个是丁香，
0: 丁香，
1: 一个是薄荷，
0: 对、给它稍微拿我们的这个粗粗的打一打，别打太细、然后搁在上面，然后搁在我们这个香薰炉里头，通上电，很安全哈。
1: 哎，咱们这香薰炉的温度大概是多少度、
0: 这个温度别太高了，别再给它烤糊了，让它慢慢的散发出这香气、所以100度左右，给它定个时半个小时啊，一个小时，是吧，让它慢慢的挥发出去。
1: 所以这个袅袅的香气哈、然后既能给我们提神醒脑，然后又能驱蚊。
0: 对，
1: 那春春哈，这个蚊子它肯定是要靠水才能繁殖的，那家里面是不是为了驱蚊也得及时的清理一些积水呢？
2: 蚊子它是我们叫半水生，它的卵、幼虫、蛹全在水下，长了翅成虫以后才离开水面，所以这个水的环境对它们很重要。如果有太多的积水，确实会有这个蚊虫在里面进行产卵。像咱们老年人可能阳台会养很多的花花草草，还有比较喜欢养金鱼的，咱们有一个大鱼缸，这种地方其实特别容易招引这个虫子来产卵，所以一定要定时的把这些积水清除掉，然后鱼缸咱们的水也勤换一换啊，不要有这种死水太长时间存在，会有很多的这个蚊虫在里面产卵。
1: 那春春哈，我们现在这个驱蚊水很多，各种各样的，叫什么名字都有，就我们怎么去选一款就驱蚊效果好的呢？
2: 这个其实要看您在哪儿用，如果是在家里面，大部分的这个驱蚊水都还好，因为它主要是靠气味让这个蚊子呀、苍蝇啊不太喜欢。
1: 我们主要是就出去、一早一晚啊，我们得出去溜溜弯啊，纳纳凉。我觉得经常我喷了驱蚊水，然后回来之后发现这个腿上啊
2: 还是被咬，
1: 还是有大包。
2: 对，所以要看它的这个成分。目前用的比较多的一个是叫避蚊胺呀，还有一个叫驱蚊酯，这两类成分如果看到咱们这个花露水或者是驱蚊液有这个成分的话，它的这个驱蚊虫效果是比较好的、甚至像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蜱虫也怕这些物质
1: 哦、
2: 对，所以它的
1: 驱蚊子
2: 对范围会更广一些啊、所以要看成分。另外也要注意的是它们会有一些挥发性，所以如果长时间咱们去户外，比如说咱们老年朋友出去爬山爬一天，要定期去补一补，可能4-5个小时就已经挥发干净了，我们再在衣服上在这个裸露的皮肤喷一喷，但是要注意避开这个面部。
1: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蚊子怎么灭杀哈，咱们再聊聊蟑螂。我觉得蟑螂繁殖能力太强了。
2: 对，
1: 就是你这个楼房有一家要是有蟑螂的话，你整个楼就迅速的家家都难以避免。
2: 我们叫它打不死的小强，它的适应性很强，而且繁殖能力也非常强。一只雌性一次产卵，它那个卵荚里面可能就10几粒到10几十粒的这样一个卵，如果不杀透的话，它会短时间内快速的繁殖。这个母蟑螂它在死前，比如说被杀虫剂喷了或者被咱们拍了一下，它在濒死的这个状态，它会使尽最后的力气把它的这个卵荚给排出体外，要保护自己的子孙后代能够繁殖。可能我们把这个成虫的尸体处理了，卵荚不处理的话，它还是会在合适的时间就是孵化出来新的小蟑螂。所以大家在清理蟑螂的时候不要只针对成虫啊，它的卵其实也是这个危害很大的啊，有后患。
1: 难去除咱们也得去除呀。
2: 先了解一下这个蟑螂的习性，知己知彼。它是一种杂食性的昆虫，就是基本上什么都能吃，但是呢在咱们住家的环境吃的比较多的是一个油性比较大的，还有一个就是甜食，糖分比较高的。那它在南方有一个外号叫偷油婆，实际上就是因为吃这种油性的东西比较多。所以有效的防除这个蟑螂呢，首先我们自己要做好这个卫生的这个环境。咱们老年人爱吃点心，有的时候点心渣落到这个餐桌附近，一定要及时的给它清扫走，不要给蟑螂提供食物。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的这个繁殖能力非常的强，可能要使用一些有针对性的这样一种杀虫剂才能给它根除。所以咱们现在有一种方法叫蟑螂屋，会放一些这个有毒的这个饵料，就是让这些蟑螂过去吃，吃完之后有一个未毒性的这样一个剿灭。这个蟑螂屋大家可以放的久一点。蟑螂还有一种习性，它是聚集性，当一只蟑螂发现有好吃的，它会释放一种叫聚集性信息素，就是吸引其他的同伴过来。所以有的时候不要我这个蟑螂屋又到一只了，我就很开心，我觉得我成功了，多放一段时间，它的这个狐朋狗友们都过来把这个毒饵吃掉， 才能更好的这个根治这个蟑螂。
1: 除了这些，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灭杀蟑螂的方法，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栏目账号，我们为您讲解更多相关内容。说完了这个蟑螂

0: 嗯，怎么灭杀哈？咱们再聊聊蚂蚁。虽然这个蚂蚁居家不多见，但是刚才春春也说了，有一个搅黄蚁。那如果发现了，我们该怎么去驱除它？
1: 其实也是会有一些市面上的这种未毒性的杀虫剂，或者是毒饵，就是让它吃进去。但是呢，这个针对蚂蚁，这个毒饵怎么放比较关键？因为蚂蚁是一类社会性的昆虫，它有非常好的这个分工等级啊。它的主要的大家长就是一只蚁后。它所有的这个生活周期都在繁殖，所以我们看到的一窝蚂蚁全是这一只蚁后生出来的，啊，有的时候你只把这个外面的这些公蚁、兵蚁消除了，可能没有办法根治，所以呢，大家最好是观察一下，看看这个蚂蚁它这个行进的道路，找到它们的老巢，就是蚂蚁洞洞口附近，我们放上这个毒饵，让这些服务这个蚁后的公蚁呢，把这个毒饵带到巢里面给蚁后吃了。啊，擒贼擒王啊，把这个蚁后的这个毒杀了以后，整个这一群蚂蚁会彻底的被消灭。
0: 那咱们中医除蚂蚁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2: 选用家里经常用一些调料，比如说大蒜。这大蒜呢有几种方法，一个像我们刚才春春老师说，找它的轨迹，把这大蒜切成瓣，这样才能让它辛香物质发散出来。还可以呢煮点水，地面擦一擦，这样也可以驱虫。
0: 哦，用大蒜煮水。
2: 对，也不能煮得太过啊，太过它这个辛香的味儿就没有了。
0: 那煮多长时间合适？
2: 就是稍微烫一下就行了啊。然后呢，这因为大蒜素里边有叫硫化物，这个蚂蚁呢会丧失这种行动能力，然后方向性也没有了，所以这个蚂蚁呢它就无所适从了。
0: 其实家里现在跳蚤少了，那如果家里发现了跳蚤，我们应该怎么去除呢？
1: 首先我们一定要先预防，尽量不要让跳蚤到咱们家里去。所以如果老年朋友养了这个小猫小狗，咱们一定要做好宠物的驱虫啊，不仅是内驱给它吃内服的药，就皮毛上的这个外驱药也很重要。防跳蚤是主要靠这个外驱，跳蚤它的这个生活习性寄生性的，它会抓在这个皮毛上面，被这个小动物带到咱们家里面去。但是如果一旦是进来了，已经到家里面发现有跳蚤了，首先是咱们的衣物，从这个野外回来这身衣物呢，拿这个开水烫一烫，因为这个它是不耐高温的，尤其是跳蚤，包括跳蚤的卵都会被这个开水烫死。然后也可以用一些室内环境对人相对友善一点这种喷雾型的杀虫剂，喷一喷衣服，喷一喷这个床单被罩这些位置啊，能够有效的把这个跳蚤给去除掉。
2: 我们中医呢有个药呢叫做百步，百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杀虫的药物啊。杀虫就把它做成了一个小水，百步呢给它取十克，放在75%的酒精里头来泡，泡上一周左右，然后呢把这个渣子去除以后呢，就留这么一小瓶，它可以杀虫止痒，还可以煮水。比如我们百步呢取上30克，煎水1000毫升，给它煮上15分钟，然后晾至温凉的时候呢洗一洗，也可以杀灭这个虱子跳蚤，都是一类的。
0: 那家中这几种常见的虫子哈，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去驱除它们了。那我们比如说去户外玩，经常去草地的时候会有这个蜱虫的叮咬，这个我们应该怎么防范呀？
1: 首先还是刚刚提到的，有那些有效成分的那个驱蚊液，它不光驱蚊，对蜱虫也会有一些效果，像避蚊胺呀、驱蚊纸等等。还有就是呢，这个东西大家一定要尽可能避免少去草比较高的这种地方，像咱们农村经常会有这个牛身上有这草耙子，然后羊身上有草耙子，因为他们经常会到草地去吃草，所以要尽量避开这种比较茂盛的这样的一些环境啊，就是物理上的去隔绝与它的接触。
0: 那我们去了是不是也最好穿点长袖长裤？
1: 对，
0: 千万别穿着这种凉鞋短裤就到草丛里玩去了。
1: 对，这是非常容易被咬的啊。刚刚提到它会咬人的这个皮肤比较薄的位置，所以如果咱们故意裸露这个皮肤脚腕给它的话，很容易就会被叮上。
0: 那如果哈，我们真的就不小心已经被叮了，我们有什么应急处理的办法，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2: 我们得分两步，第一个是如果在野外的时候发现一个蜱虫叮在身上了，
0: 哎，我听说这蜱虫叮咬就是你不能拿手去拔它，
2: 对，
0: 是吗？
2: 越拔越往里头钻。
0: 那我能不能比如说我拿一个烟头什么的烫它行不行？
2: 也是不可以的。
0: 那我应该怎么办？
2: 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蚊香啊，还有香烟啊，把它给熏晕。
0: 哦，用香烟也可以熏晕是吧？
2: 对，就如果简单的可能能下去，所以就第一部分看能不能熏晕，或者呢就是让它窒息，比如抹点这种甘油啊、石蜡呀，它没法呼吸了啊，尤其是头部的位，它没法呼吸，它觉得喘不上气儿来了，就自动松口。但如果这种情况不行呢，就得到医院去处理了，医生就得打点麻药。啊，让它就麻醉以后，然后慢慢的自动松开，你不能弄转，它有个小钩，
1: 它的口气里面是一个钩状的结构，相当于是勾在咱们体内的这个肉里了，所以如果你越拔它那个钩子反而勾得越紧。
0: 哦，就是说蜱虫的叮咬跟别的不一样。
2: 对，
0: 还是推荐第一时间去医院就医的。
2: 对对对。
0: 那说完了这个蜱

0: 蜱虫，还有最后一个隐翅虫。那如果把我们皮肤灼伤了怎么办？
1: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刺激物给它去除的。刚才春春老师说它是个强酸，用一个碱性的这种溶液清洗，或者生理盐水清洗。
0: 哎，家里面碱性的比如说用小苏打之类的。
1: 可以、啊、其实我们中药呢有一个特别好的叫油剂，像我们医院呢就一个叫甘草油。甘草呀它有清热解毒的作用，泡在这个消油中呢它就可以去除这个刺激物。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虫子呢它迅速的到皮肤中，光清洗可能呢起到一定效果，但用这个油剂呢把它渗透到皮脂中的东西给去除出去。第二步呢就是根据情况，比如说因为它是一个急性的炎症反应，我们用一些激素来抗炎抗过敏，严重的时候呢就得吃一些抗生素了，并且也可以吃用抗过敏的药来那个治疗这种非常瘙痒难耐的情况。
0: 感谢二位嘉宾的分享，今天真的是学到了很多。那节目的最后，二位再给我们一些安全提示吧。
2: 如果是叔叔阿姨喜欢去户外活动，可以建议大家在着装上有一些选择，不要穿黄色或者是橙色、黄绿色这样的衣服，因为很多这个昆虫有趋黄性，它会对这种颜色吸引，可以选择比如说白色或者其他的浅色的衣服，浅蓝色啊、浅紫色都可以，它不仅不吸热，而且还不招虫子。
1: 我觉得呢，我们不要看这个虫子很小，但是小虫子呢会引起大祸患，所以我们如果被这个蚊虫叮咬以后呢，要及时就诊，及时来就医，到专业的地方来解决专业的事情。
0: 感谢孙主任和春春的分享，让我们对夏日常见的蚊虫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希望这期节目能帮您更好地应对夏日蚊虫的困扰，度过一个舒心健康的夏天。感谢二位的做客，也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琪琪，下期夕阳红我们再见。
3: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6: 不要咳，不要痰，
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8: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快速镇痛解热，轻松疗，金红药业。
1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1: 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
12: 大好伴侣复西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0: 天的时候，我们免不了又被蚊子叮几个包，而且叮了之后吧，特别的瘙痒难耐。有没有什么东西哈，能帮我们抹一抹，去除这种瘙痒的这种不适感呢？
1: 摆在这儿一个叫小薄荷啊，
0: 哦，薄荷这个很常见，
1: 对，很常见。所以我们古书上也叫必效方，
0: 就是必须有效，
1: 必须有效。这方子呢，就记载了一个叫蜂虫蛰伤。这蜂虫一蛰伤了怎么办？把这个薄荷要捣烂。贴在上面
0: 哦，对，我还能治这个呢。
1: 对对，因为它这个你光这个拧一拧没有用，要把它
0: 捣烂
1: 贴在上面，
0: 哦，因为水要给它捣出来，
1: 对，捣出来才有效。
0: 比如说蚊子咬了我，然后我就揪点叶子给它捣碎了，
1: 对，
0: 你贴在上面，
1: 对，蚊虫一咬
0: 必效方。
1: 对，
0: 那我今年可真会去试试啊，
1: 必须得管用啊。
0: 不好使我就回来找您，
1: 随时
0: 必效方。
1: 我们的老年朋友呢，也可以家里头多养几盆哈，因为它很皮实，浇点水就活，所以我们随时备用，来一点就抹在上面。
2: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关注夕阳红，并跟我们互动留言。观众朋友，祝您健康平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可能这个早餐就吃几块点心啊，或者是吃点剩饭剩菜呀，就对付了。
4: 其他的血糖啊、血脂啊、尿酸啊，反正就是能看到的指标没有不高的。
5: 那看来喝水喝不对哈，还真的会有害我们的健康的。
4: 早餐的话都会配一杯乐饮、杂粮粥、五谷豆浆、牛奶啊，当季的水果啊，做个奶昔、核桃、杏仁露啊。
3: 有的老年人可能觉得我喝点酒，那酒里头也有水啊，对吧？是不是也能补水啊？
6: 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男子威胁恐吓情敌，并捏造发布情敌

儿的讣告。另一男子疑心女友出轨单位领导，扬言要将领导杀害。两名男子都是为了报复女友而威胁恐吓他人，为何判决结果却大不相同呢？愤怒的前男友，法律讲堂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法律讲堂。这天中午，赵明磊正在家里照看两岁的女儿，突然他接到一位朋友的电话，朋友语气沉重地说，我刚在网上看到你女儿坠楼死亡的讣告，那么小的孩子真是太可怜了。赵明磊顿时一愣，看了一眼正在看电视的女儿，恼怒地质问朋友道，你胡说什么，我女儿好好的。啊，那网上的讣告是怎么回事？朋友很是疑惑，挂了电话马上把在网上看到的讣告转发给了赵明磊。赵明磊打开一看，气得差点吐血。讣告是假借他的名义写的，内容是他的女儿于两天前不慎从楼上的窗户坠下，当场死亡，后面还备注了他家所住小区的名称和居住楼号，更可恨的是还附带了一张他和女儿的合照。
1: 看到这张讣告，赵明磊非常愤怒，他不明白是谁跟他有如此深仇大恨，以至于做出如此缺德的事情。为了尽快找到肇事者，赵明磊果断报了警。
0: 他请求民警务必找出发布自己女儿坠亡假消息的人，他要弄明白那人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很快，民警在网警的帮助下找到了那个发布者，此人名叫李虎，30岁，在某商场做后勤工作。据李虎交代，他发布赵明磊女儿坠亡的虚假消息是为了发泄怨恨，而他之所以怨恨赵明磊，是因为一个名叫苏梅的女子。苏梅现年28岁，长相甜美。5年前，李虎经人介绍和她相识。初次见面后，两个人彼此感觉都不错，便谈起了恋爱，不久还同居了。一晃3年过去了，期间，李虎曾经多次向女友苏梅求婚，但是呢，都被女友以两个人的工作尚不稳定为由拒绝了。一次，女友许诺等李虎升职为单位部门主管后，两个人就结婚。李虎信以为真，开始发奋工作，争取能够早日升职，然后迎娶女友。可是让李虎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即将升职之际，两个人竟然突然分手了，而起因竟是因为一场大雨。这天晚上，一场大雨突如其来，正赶上女友苏梅下晚班的时间。李虎担心女友被雨淋湿，便拿上了雨衣，准备骑车去接女友，却不想刚走到楼下，就看见女友跟一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共撑一把伞，正有说有笑地走过来，看着非常亲密。李虎顿时醋意大发，不顾外面正下着大雨，走上前一把将女友苏梅从男子的身边拉开，不由分说就跟男子扭打在了一起，还大骂女友水性杨花，背叛自己。女友赶忙委屈地解释说，男子只是他的同事，名叫赵明磊，是因为下起大雨才好心地送自己回家。随后李虎仔仔细细翻看女友手机，并没有找到女友与他人有暧昧的证据，只好把手机还给女友，并请求女友苏梅的原谅。女友不但不肯原谅他，还向他提出了分手，说自己不会跟一个不相信自己还动手打自己的男人过下半辈子。李虎慌了，赶紧跪地认错，可是女友

0: 坚决要分手。此后一年多，李虎仍时不时地为此事自责，总想着能再见女友苏梅一面，请求她的原谅。这天晚上，李虎正在自己工作的商场巡查，突然他发现了苏梅的身影，内心一阵激动，刚要上前去攀谈，却紧接着看见一名身材高大的男子从后面搂住了苏梅的腰，两个人的举止非常亲密，而这个男子就是之前下雨天打过李虎的赵明磊。更让李虎惊奇的是，赵明磊的怀里还抱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看到这幅场景，李虎顿时僵住了，一种被愚弄的感觉瞬间占据了他的内心。他怀疑苏梅早在还是自己女友时就已经偷偷地跟赵明磊好上了，而且呢还怀上了赵明磊的孩子，而这个孩子或许就是赵明磊怀里的小女孩。
1: 赵明磊竟然给自己戴了绿帽子，李虎越想越愤怒，他决定要狠狠地报复赵明磊，让他付出相应的代价。那么接下来李虎会怎么做？
0: 李虎自知打不过赵明磊，便把主意打到了赵明磊怀中的小女孩身上，以此发泄心中的怨恨。李虎知道杀人伤人都是犯法的，他不敢真的伤害小女孩，于是便想到了一个馊主意，在网上发布小女孩坠楼死亡的讣告。李虎先是悄悄给赵明磊和小女孩拍了几张合照，随后呢又尾随赵明磊一行人确定了他们的住址。当晚一回到家，李虎就着手写起了讣告，为了确保别人看到后知道是赵明磊的女儿坠楼死亡了，李虎不但假借赵明磊的名义，还备注了赵明磊的家庭住址，并且附带了先前他在商场偷拍的赵明磊和女儿的合照。随后李虎将这份讣告发到了当地的多个网站上。很快一个朋友打电话给赵明磊，说在网上看到了他女儿死亡的讣告，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赵明磊不相信，朋友便将讣告转发给了他。赵明磊看后气愤不已，紧接着报了警。很快民警将发布讣告的李虎抓获，李虎被抓后随即交代了发布讣告的内情。得知内情后，赵明磊觉得非常冤枉，因为他是在李虎跟苏梅分手半年后才跟苏梅开始交往的，先前呢也只是一般的同事，而他的女儿是前妻所生，前妻在生下女儿不久就病逝了。事后李虎虽然从民警的口中得知了赵明磊女儿的身世，但是他对赵明磊的怨恨并没有减少，因为他认为这并不能说明赵明磊当初没有插手他和苏梅的感情，因为赵明磊才导致两人分手，这是事实。因为李虎发布讣告的行为并未对赵明磊的女儿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但在网上造谣的行为扰乱了社会秩序，考虑是初次，为造成严重后果，民警严厉地教育了李虎一番，之后便让他回家了。
1: 然而回家后的李虎不仅没有悔改，反而对赵明磊变本加厉，他找到赵明磊的联系方式，用短信疯狂骚扰辱骂赵明磊，甚至扬言要与赵明磊父女俩同归于尽。面对如此嚣张的李虎，赵明磊会怎么办呢？
0: 赵明磊听后害怕极了，担心李虎真的会这么干，便想如何自保。考虑到上次报警后民警没有对李虎进行严厉处罚，这次他直接去法院，以自己和家人面临现实紧迫的人身危险为由，向法院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那么赵明磊的诉求能够得到法院的支持吗？这也是我们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人格权保护禁令。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

0: 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关于人格保护禁令，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民法典第997条，民事主体有证据证明行为人正在实施或者即将实施侵害人格权的违法行为，不及时制止将使其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责令行为人停止有关行为的措施。这也就是说，任何民事主体面临正在或将要发生的人格权侵害时，都能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人格权保护禁令一经作出，即具有法律效力。人格权保护禁令是民法典创设的重要制度，其本质上是申请人诉诸公权力，及时制止侵害人格权的行为，防止侵害人格权的损害后果发生或扩大，具有对人格权保护的事前预防功能。与人身安全保护令不同的是，人格权禁令不要求申请人与被申请人存在家庭成员关系，只要申请人能够提供证据证实被申请人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等违法行为，若不及时制止会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后果，则可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禁令。所以赵明磊向法院申请人格权保护禁令会得到法院的支持。
0: 好的，谢谢。谢谢管律师的解读。我们来看一看法院的判决。法院审理后认为，李虎因情感纠葛对赵明磊心生怨恨，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严重影响赵明磊的正常生活，如不及时制止将会使损害后果扩大或者难以弥补，李虎应立即停止骚扰恐吓威胁赵明磊及其女儿。赵明磊的申请符合民法典第997条规定，法院依法发出人格权保护禁令。最终法院依法作出人格权保护禁令裁定书，裁定禁止被申请人李虎威胁恐吓骚扰申请人赵明磊，如李虎违反禁令，将视情节严重程度面临罚款、拘留甚至刑事处罚。赵明磊的生活又恢复了平静，可因为李虎先前的过激行为，赵明磊担心以后李虎再找自己麻烦，不敢再跟苏梅继续交往，果断地跟他分了手。苏梅因此事找到了李虎，大骂了他一通后，发誓此生都不会原谅他。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前男友威胁恐吓前女友的绯闻男友，竟然被判了刑，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

0: 我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2: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3: 我推荐，您放心，
2: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男子向女友求婚，却被女友拒绝。男子恼羞成怒，向女友的绯闻男友发送死亡威胁信息。男子只是威胁恐吓他人，为何会涉嫌故意杀人罪？愤怒的前男友正在播出。
5: 一天清晨，一名面相凶恶的中年男子走进了某市的一个派出所，进门就冲着民警高喊：警察同志，我老婆被混蛋给拐跑了，你们赶紧帮我找到那个混蛋。民警听后随即按程序询问男子的姓名，打算给男子做信息登记。男子自报姓名叫王浩，民警听到这个名字顿时愣住了，盯着男子看了一会儿后，就联合其他民警一起将男子给制服了，还给他戴上了手铐，说他涉嫌故意杀人。男子惊恐地大叫：你们搞错了吧，我没有杀人。那么民警有没有抓错人？这个名叫王浩的男子到底有没有杀人？若是真杀了人，又怎么敢去派出所报案？而他口中拐走他老婆的那个混蛋又是谁呢？要了解其中内情，还要从王浩的一段恋情说起。王浩现年43岁，自年少时就游手好闲，主要靠帮别人讨债过日子，还曾因为打架斗殴坐过2次牢。或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一直没有姑娘看上王浩，以致王浩人到中年仍未娶妻。3年前，王浩第二次刑满出狱后，打算痛改前非，找份稳当职业，好好过日子。于是他到了一家货运站，做起了装卸工。工作期间，他跟一个名叫张爱莲的仓管员日久生情，后来还同居了。张爱莲跟王浩同岁，离异，没有孩子。起初王浩和张爱莲的同居生活过得还挺幸福。王浩因为一直未婚，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缘分，平时呢都极力克制自己的暴脾气，对张爱莲尽心呵护，尽量迁就。他还曾经多次向张爱莲求婚，可是张爱莲却总以不想再婚为由拒绝了他。
4: 被女友多次拒绝之后，王浩开始怀疑张爱莲与一个叫沈嘉恒的男人有不正当关系。那么沈嘉恒究竟是谁？王浩为何会怀疑他们关系不正常呢？
5: 沈嘉恒年近50，丧偶，是张爱莲的主管，两个人共事多年，关系非常好。张爱莲呢，总夸沈嘉恒就像是老大哥一样，对他非常照顾。起初王浩因为张爱莲的关系，对沈嘉恒也是恭敬有加，可近来他总感觉张爱莲和沈嘉恒的关系似乎开始变得非比寻常起来。比如先前每天吃午饭时，

0: 张爱莲总是会跟王浩一起吃，可是现在张爱莲总是打完饭后回到办公室跟沈嘉恒一起吃。晚上张爱莲还经常将沈嘉恒的工作服拿回家帮着清洗。更离谱的是，一次沈嘉恒发高烧，张爱莲竟然跑到了沈嘉恒的家里悉心的照顾，直至病情好转。王浩对张爱莲的行为非常恼火，认为他已经偷偷跟沈嘉恒好上了。可是张爱莲却辩解称，自己是因为沈嘉恒一直拿她当妹妹，最近他妻子去世了，内心悲痛，身边无人照顾，自己为了报恩才特意对沈嘉恒好点的。王浩不相信张爱莲的说辞，他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暴脾气，动手就打了张爱莲，打到张爱莲鼻青脸肿后才罢手。被打的张爱莲对王浩失望至极，一气之下提出分手。第二天一早，他就趁着王浩不在家时搬出了王浩的家。不仅如此，为了不再跟王浩见面，他还换了手机号，连工作也辞掉了。就这样，张爱莲从王浩的生活中突然消失了，这让一直深爱着张爱莲的王浩痛不欲生，甚至想自杀。可是突然他想到，我若这么死了，岂不是便宜了沈嘉恒那个混蛋，要死我也要先杀了他，以报夺妻之恨。于是王浩在发现张爱莲从自己家搬走的当晚，就找到了沈嘉恒的住处，打算伺机杀死沈嘉恒然后自杀。王浩在沈嘉恒的家门外敲门，无人回应，他便用脚使劲踹门，几下就踹开了。王浩从厨房里拿了把刀，准备呢见到沈嘉恒后就砍，可是他失望的是，沈嘉恒并不在家，家里面也没有其他人。王浩随即下楼寻找，却不想刚走下楼就被一只小狗咬了一口。王浩气急，凶狠地用双手掐死了这只小狗。看着狗的尸体，王浩突然想到了一个主意，我何不用这只狗吓唬一下沈嘉恒，最好能吓死他。想到这，王浩又重新回到沈嘉恒家中，用刀将狗大卸八块后扔到了沈嘉恒的床上。接着他又用狗血在墙上写下了两句话，敢勾引我老婆，你的下场就会和狗一样，今天杀不了你不代表永远杀不了你。
1: 做完这些，王浩又给现场拍了照片发给沈嘉恒，之后王浩便一直蹲守在沈嘉恒家门口等他回来。可是等了很久，沈嘉恒都没有出现，于是王浩想了一个馊主意。
0: 之后王浩呢就一直守在沈嘉恒家，等着沈嘉恒回家送死，可惜等到天亮也没有等到人。王浩觉得一直这样等下去不行，于是呢又想出了一个主意，私事公办，让民警帮助自己将沈嘉恒找出来。于是王浩跑到了派出所报警，大声地嚷说自己的老婆被一个混蛋拐走了，让民警帮他找人，却不想民警一听到他的名字就把他给抓了，还说他涉嫌故意杀人。那么民警听到王浩的名字为何会是这般反应呢？原来呀，当晚沈嘉恒外出跟朋友吃饭去了，一直吃到很晚，正准备回家时，却突然收到了王浩给他发的死亡威胁图片和信息，当即吓得不敢回家了。可总是躲着也不是办法，难道自己还能一辈子不回家？想到这，沈嘉恒随即去派出所报了警。民警本打算第二天就去捉拿王浩，却没想到王浩一大早就自己送上门来了，还想让民警帮他找沈嘉恒，真是自投罗网。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王浩提起公诉，

0: 庭审中，王浩这样辩称，我并没有真的杀死沈嘉恒，而且我主观上也没有杀人故意，杀狗分尸，墙上留言，发威胁信息，都是为了吓唬沈嘉恒。那么王浩的行为是否属于故意杀人呢？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犯罪预备。下面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于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1: 关于犯罪预备，我国法律有明确规定，刑法第22条，为了犯罪准备工具、制造条件的是犯罪预备。犯罪预备行为最常见的形式是准备犯罪工具和为实施犯罪制造条件，比如为实施犯罪事先购买刀具或调查犯罪场所、时机和被害人行踪等。故意杀人罪犯罪预备构成要件，第一，行为人必须已经实施犯罪的预备行为，第二，预备行为必须在犯罪预备阶段停顿下来，第三，行为人必须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能着手实施犯罪。本案中，王浩在侦查阶段多次稳定供述，他欲杀害沈嘉恒，其墙上的留言和发送的信息也能证实他具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而且多项证人证言和证据之间能相互印证，足以认定王浩剥夺他人生命的主观故意，因此王浩的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属于犯罪预备。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认定王浩为剥夺他人生命准备工具、制造条件，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属犯罪预备。王浩有前科，仍不思悔改，再次犯罪，酌情予以从重处罚，但此次属犯罪预备，依法呢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减轻处罚。最终，法院作出判决，王浩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拘役5个月。再次入狱后，王浩后悔不已，本想着上次出狱之后呢就痛改前非，没想到还是没改掉暴脾气。遇事呢，总是想着武力解决问题。事后，沈嘉恒仍心有余悸，因担心王浩出狱后再找自己的麻烦，索性呢卖了房子，换了工作和手机号，还主动跟张爱莲断了联系。而张爱莲在得知了王浩欲杀害沈嘉恒一事后，内心一阵后怕，庆幸自己跟王浩分手了，同时他也自责，不该因为急于报恩就对沈嘉恒太好，以致让王浩误会两人有暧昧关系，这才一时冲动想杀害沈嘉恒，好在他未能得手。观众朋友，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拿得起更要放得下，面对分手切忌冲动，一旦行为过激突破了法律的底线，就要承担法律后果。比如案例一中，李虎就因为怀疑前女友在跟其恋爱期间出轨现男友，就用死亡威胁现男友及其女儿，逼得现男友不得不申请了人格权保护禁令。李虎得知若继续威胁将承担法律后果，才被迫停止，也算是悬崖勒马。案例二中的王浩只因怀疑女友有可能和他人有染，就闯入他人家中杀狗威胁要取他人性命。虽然王浩最后未得逞，但是被以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刑，一点儿也不冤枉。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两名男子为吃鱼用农药毒鱼，造成约20万条鱼死亡，另外两名男子结伴去电鱼，引发命案。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了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惩罚？嘴馋惹大祸，下期播出。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

嚏、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乳通苍蛾鼻。

0: 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鹅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鹅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0: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10: 现在我一想到我生活没来源，我就劝他，这我这房子嘛，生活上有困难嘛，就好帮助一些。
9: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11: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我都压根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去办这件事情。
9: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他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
12: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今天我把我说的好坏。
13: 我真的稍微不善良，我跟你说，我真的。
9: 是贪图钱财，还是有难以释怀的恩怨？老人的房子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谁抢了我的养老房？在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有一片职工住宅宿舍区，从楼体斑驳的颜色和建筑外形不难看出，这是有些年代感的老旧小区。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退休多年的老职工，房子虽然老旧，但却是他们遮风避雨、颐养天年的依靠。在其中一幢楼的4层5号，就住着年逾古稀的何老太。在之前的几十年间，她与老伴一直在这套房子里共同生活。老伴去世，就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何老太担心自己万一有个闪失，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于是她就准备卖房筹款去养老院安度晚年。然而在办理房产买卖过户的过程中，他被房屋管理部门告知房产名下还有一位继承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为何突然出现一个继承人？何老太起初有些晕头转向，经过仔细回忆，她猛然想起几十年前她和丈夫曾经短暂收养过一个叫李丽的小女孩，难道房产名下的继承人就是她？1986年，何老太与丈夫收养李丽为养女，但是不到4年的时间，李丽因不适应新环境就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那时候何老太两口子认为收养关系也就此终结，从此以后他们再没动过收养的念头。但是何老太没有想到，当初短暂的收养关系竟然为今天埋下了大麻烦。当她找到李丽询问意见时，对方要求依法继承房产。
10: 他那个拒绝我，他不跟我的想，我就不晓得他心里啷个想的。我想嘛，配合了呢，反正把这房产证占了办了，那我们就协商把这个，如果房子要卖呢，该他得好的我就付给他，他一直就不同意这事情。
9: 何老太孤身一人，又年老多病，她原本指望着卖房子凑够养老钱，可以进入养老院颐养天年。但是眼下房子突然多了一个继承人，房子的市值并不是很高，如果再被分走一半，老人安享晚年的愿望可能就要落空。更让何老太想不通的是，李丽在她家里只生活了不到4年，此后一走了之，音信皆无。几十年的时间里，她从未尽过养女的义务。何老太认为李丽不具有合法继承的资格，她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
2: 成都市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和

0: 就因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1: 原告何老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李丽因性格原因只在原告家生活了不到四年，此后就回到亲生父母身边，他与何老太夫妇并不具有收养关系。
2: 原告何秀英与配偶李丰禄婚后无子女，于1986年4月25日将配偶李丰禄的子女李丽收为养女，并办理了收养公证。与原告及配偶双方在一起生活的不到四年，被告经常耍性子，关系不和。
1: 原告何老太随后补充说道，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被告经常发脾气，而且一发脾气就跑回亲生父母家。原告作为养母百般迁就，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留住被告。
3: 就这一回来嘛，我就没有说啥呢，对他还是在平生那样子对他。最后一年把那些东西全我都摔满，就这样子啊。他们父亲，我们老舅就把他们父亲喊高老师呢，就把他带回去了。
1: 被告李丽不仅再未回过养父母家，而且还在结婚时干了一件让何老太夫妇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2: 结婚时将户口从原告处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双方很少谋面，几无走动，如同陌生人，更未尽赡养义务。原告配偶李丰禄于2022年7月29日去世，其病重期间及去世之后从未上门看望，甚至连葬礼都未曾出席，双方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1: 原告一方认为，被告李丽与何老太夫妇只是在名义上有过短暂的收养关系，但是实质上李丽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她现在事业有成，既有车也有房，她不争这套老旧的房子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可是何老太没有这套房子，未来的生活就要大打折扣，李丽为何始终不愿意放手呢？
4: 和我养父之间的关系是形同陌路，这一点我是不认可的。这么多年，虽然我搬出来以后，但这么多年我们是一直有来往的。确实不是我主动搬出来的，是我的养母没收了我的钥匙，我身上没有钥匙，不能回家。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养母跟我养父吵了很凶，然后我养父跟我说，要不然你就搬走吧。其实好多事情，养母说我都在撒谎，不是撒谎，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事情，我上述陈述的所有这些我陪养父的这些事情，我的亲戚、我的表姐呀、长辈呀、堂哥呀，他们都知道，都可以作证的。可能就是除了我养母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养父肯定也不会告诉你。
1: 被告李丽说，过去几十年他与养母确实没有往来，但是与养父却保持着良好的亲情关系。他还说道，当初从养父母家走出，不仅因为养母没收了他的家门钥匙，还因为一个让他至今都难以释怀的原因。
4: 我很恨他们，因为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你会离家出走，为什么你会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他还打我，我说根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挨打了。
1: 被告李丽说，她原本以为到了养父母家会过上好日子，但是没想到养母对她始终有一股说不出的仇恨，稍有不满抬手就打，而且总是想方设法把她赶出家门。对于李丽的说法，原告何老太并不认可。
3: 是她自动离开的，不是我们赶走她的。她会编，你都可以写一个剧本了。
5: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你这我把我说的好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相当好，为什么他曾经还给我亲自道过歉？
0: 现在休庭。
1: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让法官有些担忧，这套房子市值可能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是原告何老太未来生活的保障，如果处理不好，老人的晚年难以安享。而被告李丽言语中充满着仇恨，似乎继承的背后另有隐情。法官决定暂时休庭，他要亲自走访两位当事人，探寻化解纷争的好办法。
6: 上次开庭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当事人家里再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过来看一下，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一点。

0: 去原告家里呢，我就是想看看原告他的生活状态，我想看一下这个遗产对他的重要程度，因为他毕竟现在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以及我也想再从他的角度了解一下这段收养关系在他看来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从他的角度也想听一下他的看法。
1: 哎，何阿姨你好。哦，来来来，我扶着你，来来来，
2: 没关系，
1: 我是青阳法院的蔡法官，还记得我吗？是上次开过庭，来请坐。先坐吧。当时李丽就住哪个房间啊？
2: 因为这个
1: 就是这间房
2: 哈。哎，
1: 后来为什么就发生了什么矛盾吗？
2: 父母的问题，他们因为没得子女了，他先生来又不可能了。
1: 就是当时收养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是准备再生一个。后来因为
2: 就是身体关系
1: 、就还是只有李丽一个女儿。
2: 就是
1: 所以当时你对收养你是没什么意见的哈。
2: 我开的是不咋同意，我说如果他生出来了我们才要。我们老几就他就不同意，他要。他一心喜欢他。喜欢他就这样子。
3: 何老太说，当年丈夫想收养李丽，她作为妻子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主动把李丽的户口迁入他们家，此后对着孩子的照顾也是尽心尽力。
2: 他没考上高中，他自己去考技校来考上，就这样子的，他就没地方住。我们也同意他，
1: 就是读技校的时候回来又住了两年。他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的呀？
2: 不晓得，
1: 也不知道哈。
2: 是这样的，他去结婚的就把我们户口拿进去。还起来了，可能我们老几那个儿子身体就不好了。也没看。我们老几去世过后呢，我去办那些死的那些手续些，才发现没得他的。
1: 是这样的哈。
2: 就这样。
1: 后来李丰禄生病以后，他有没有就是拿过赡养费或者去照顾过医疗费？
2: 什么都没有，一分钱都没见过他的，因为他肯电话都没打过。
1: 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就是能不能够调解化解这个矛盾，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了？
2: 妥善处理了。
1: 就当然肯定是要依法公正的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
2: 事情对了嘛，我们就断绝关系。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因为他那个人我们相处不大好。
3: 何老太只想保住自己的房子，她并不愿意和李丽有任何来往。而经过几十年的时光，李丽在这个家曾经生活过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0: 我是没想到，本来去原告家想看看有没有之前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啊什么的，但确实好像也没有，就是可能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双方之间的这个对立情绪非常的深。
3: 何老太对于昔日的养女并无好感，而李丽对于何老太这个养母似乎也有一股深深的恨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1: 哎，李丽你好。
4: 哎，你好，蔡法官。你们到了呀？
1: 对。
4: 哎，请进。
1: 好。因为明天要复庭了嘛，然后我们也是去跟他聊了一下，过来再跟你聊一下，听一下你的一些想法。你觉得你跟你养母的关系是后来慢慢有变化呢，还是一开始就？
4: 我觉得我去了以后他就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不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因为不喜欢我们这种关系。
1: 是一直都就跟他相处的，可能没有跟伯父相处的那么好，是吧？
4: 对，差异很大。
3: 为什么养母何老太不喜欢李丽这个养女？李丽向法官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原来李丽是她养父的亲侄女，她的亲生父亲是养父的亲弟弟。
4: 这他说的话好像就是生下来是个女儿不是太喜欢，就想把我送给别人，然后自己可能再想生一个男孩。
3: 因为父母想生个男孩，大伯父两口子又恰好没有孩子，所以两家一商量就打算把李丽过继给大伯家。但是对于收养孩子这件事儿，当时李丽的大伯

0: 也就是何老太有着她自己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造成了李丽与养母之间难以修复的矛盾。最早的时候她说她就是想收养的是他们，就是我养母她娘家的孩子，她没有想收养我。
1: 然后人家孩子当时呢可能各方面条件不合适，也不具备生养条件，然后最后呢，然后他就是抱养了以后，抱养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他还给我买东西吃。
2: 好的，就今因为接下来我们去何秀英那里呢，他说当时你90年回到生父母身边生活，主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生父母。
0: 本来是打算在生一个小孩，后来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嘛，这个想法也没有实现，所以就还是想让你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根据李丽的叙述，她的养父和自己的父亲是亲兄弟，从小一直是奶奶把李丽抚养长大。由于李丽的亲生父亲是几个姊妹中工作条件最好的一个，所以奶奶一直跟着她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
2: 可能我的养父就觉得自己在外面没有尽到做一个就是孝顺的一个责任，抱养了以后，然后我其实养父对我既有很大的期望，给予很多的感情，就是父母感情。对于我养母来说呢，可能是养母有点妒忌。
0: 养母女之间由于常年积怨，对房子继承权谁也不愿后退一步。
2: 但是法官从调查走访中，还是看到了调和矛盾纷争的希望。今天的走访还是很有收获，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调解空间。明天复庭之后，再给他们组织一次调解吧。在法官走访调查的第二天，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复庭再审。
3: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秀英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复庭。被告李丽申请了证人出庭，证人李某是被告李丽的亲生父亲，也是李丽养父的亲弟弟。根据李某对哥哥嫂子一家收养李丽始末做的陈述，证明李丽对养父母有赡养行为。
4: 被告李丽在送养。
5: 给林哥，也就是原告这边的时候，之后是什么时候又回到你身边去生活的？他没有回到过我的，也就没有回到过我的。
4: 想问一下，刚刚你所说的送回来是什么意思？是你们解除了收养关系吗？不是，我们哥哥是说的这样说的，暂时把弄坏也好，缓解也好，这个麻烦一点也是一种。
0: 证人李某表示，李丽回家不是因为解除收养关系，而是因为原告与被告的矛盾原因，李丽不得不暂时回家居住。后来因为原告不允许李丽回家，李丽只能在外租房居住。其他的证人也分别证明了何秀英和李丽在生活中确实有很深的矛盾。原告对被告在养父生病和去世的过程中，不管不问的态度，有着很深的意见。
5: 被告不认同原告的说法，并带来了证人证明他与养父的关系。
6: 后来生病的时候，就是我养父生病的时候，有很多次，然后你们想去看他，然后当时你也跟我说了，然后我也想去，你们是先征求了我养父的意见，就是我能不能去，然后养父说算了，就是说养母知道以后可能，
5: 我就说我给你带下来，我说你要不然你就过来，
6: 对，然后
5: 你
6: 就说带回来，他就。
5: 他就说算了，他说就不过来了。
6: 对，然后就是很多次，然后你们去看，其实我都很想去，有这个事吗？
4: 对，是这样。然后后来就是，你是当着他的面，我们是打，我给你打了电话，
5: 对，
4: 是吧？然后打了电话，养父是跟你说，是因为怕养母，就是给他闹矛盾，所以说不让我去，是吧？
5: 是。
4: 好，
5: 我没有问题了。
4: 赡养义务的这个表达形式有多种多样。 你不能通过仅仅通过我给他打了车，给他这个买过小吃，我最后他这个去世的时候啊，我去看望过，我露了个面，就叫尽到了赡养义务。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通朋友，一个普通人，他都能够应当做到的。
0: 虽然有证据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收养关系已经成立，但原告始终认为被告成年后没有尽过对他们的赡养义务。 所以坚持认为他没有继承权。被告分辨说，

0: 虽然对养母关系冷淡，对养父还是经常见面照顾的。
1: 我的养父说实话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的养父这一生他都不太幸福，特别是在我的养母的一起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之间非常非常多的争吵，几乎是每天都会争吵。然后我的养父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很后悔跟我养母就是结婚，所以每次我都是问他，问了以后，然后他不让我去，我确实就没有去，但是打电话打了很多次，然后每次他都说，他说家里面那个你养母在，你千万不要来。然后那个时候，哎，说实话，确实我其实我现在想想，可能那个时候太小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2: 我根本不相信，根本没有这事，就木头发疯，把我所有东西骗我摔骂，然后他才我们老弟才把送回去的，我再都没在窝头。
0: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原被告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他们的情绪也是越来越激动，谁也不愿意让步。
3: 被告有没有补充意见？
4: 坚持刚刚的答辩意见。
3: 好的，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建议。
5: 请支持。
3: 还有一个很要说的。
5: 没有了，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3: 被告
4: 坚持答辩意见。
3: 好的，休庭，择期宣判。
0: 眼见双方积怨已深，法官认为直接宣判可能会致使双方多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征得原被告同意之后，他尝试对双方进行调解。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连续两次庭审，法官感到原被告双方愤怒的情绪远远大于房产继承的纠结。
6: 经过今天的庭审还有昨天的走访啊，昨天我分别到何阿姨还有李丽家里去跟你们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那段不愉快的经历里面，对吧？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要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放下这些，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还真的不是为了争这个房子，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就都不想让这个步，就是想我就是要把这件事给你这口气给你拼下去。我想听一下原告这边代理人有什么意见，或者何阿姨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意见。
7: 我自己没得啥意见，主要是我
6: 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他和解处理这个事情，你就跟我说。
7: 看他的条件来
6: 就是看条件嘛，就是你自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可以调解，对吧？不是说一定就好。那李丽这边呢？
1: 嗯，可以调解，
6: 也可以调解哈。行。
0: 对于被告李丽是否具有继承房产的权利，原告何老太已经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他与被告李丽的矛盾焦点就在于继承房产那部分的费用。
6: 他本身积蓄也比较少，他可能现在能拿出来钱也不多，所以他们提了一个金额，你们听一下，你们觉得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可以提你的金额，好不好？这是完全他们的自己的意思，他们现在就是说一两万块钱。
0: 原告何老太只愿意给付被告的费用不超2万元，被告能否接受原告的意见呢？
1: 一两万肯定是不接受的。如果说他们坚持一两万，那我们就谈。
6: 这个不说，就你现在说一个你能够接受的。
1: 我觉得就自保吧。就是我的本意是15万，最少吧，不能低于13万。
0: 根据法律条款和所继承的比例，以成都房市价格为依据，李丽可继承那部分的金额在25万元人民币左右。何老太并无太多积蓄，而房产也只此一套，她既拿不出这么多钱，又不可能把房子卖掉。经过多轮的调解，李丽最终同意让步。她知道养母何老太不太可能一下子拿出25万元。而他逼着养母卖房分钱的话，何老太也真的会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再三思索之后，李丽提出要10万元的继承费。
8: 现在就看何秀英这边愿不愿意接受李丽给出的10万块这个调解的这个金额。如果他们现在觉得我们这样判决结果跟10万块，他们自己去权衡一下，所以我再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这个判决书我再改一下。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调解，我们就直接发判决了，好不好？
9: 10万，
2: 就必须10万，
9: 也可以叫10万。
10: 对，
2: 你们发了就
10: 你先，阿姨你先不讲，调解并不能够达到完完全全的，就是符合对方的心意。我们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不接受，没有关系，好不好？
9: 好嘛，签嘛。
10: 那就签嘛，这是你的传票，麻烦拿回去，然后明天麻烦来开庭。

0: 另一个调解室，李丽得知了调解失败的消息。
1: 我都感叹我很善良，我真的稍微不善良，我跟你说，我折磨死他。我先去起诉这个判，这个案子所以你怎么判？我先起诉一个，我财产分割，我是有证人，有证据，什么都有，我可以出示任何证据的。我先去起诉吧，起诉财产分割，官司输赢都无所谓，但是我要起诉，是不是需要花时间？我有的是时间。为啥？我年轻嘛。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调解似乎走到了尽头，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准备进行宣判。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很清晰。
2: 分数够吗？
1: 他很快就做出了判决，并打印出了判决书。
2: 其实挺遗憾的，本来想给他们调解，帮他们化解积怨，但是还是没有成功。那我们来发判决了，来签字吧。是。
3: 你给他几分钟？
4: 韩
3: 律师说他涉及到这个费用，他自己要考虑什么？
5: 何秀英，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做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好不好？
2: 调解就是你跟李丽说好，李丽之前的调解的条件方案是10万块，你同不同意，接不接受？你如果接受，给他10万块，他愿意调解。
1: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在法官准备结束调解之时，原告何老太一方突然改变了主意，最终原告接受10万元的调解，从此解除了所有的关系。
2: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5: 我觉得不太影响，
2: 可以理解嘛？要不就调解了嘛？因为还有一个赡养关系的诉讼，然后后续还有就是房屋分割，还有个诉讼，就把所有后续的诉讼都一并解决了。可不可以啊？

0: 同意是吧？如果对调解不服，或者是觉得调解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你只能去申请再审。很简单哈，房子归你所有，
1: 放心吧，没什么问题。
0: 你60天之内给他拿10万，
2: 我看上
0: 你拿了钱给他之后，你就通知他配合你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他在收到你通知后7个工作日之内配合。
3: 这个牵扯了两代人的恩怨纠纷，终于在法官的调解下解决了。孝老敬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这一美德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还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孝道被视为一切善行之首，是家庭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石。青阳法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也是秉承和倡导这样的理念。
1: 蔡姐，我现在手上这个案子是一件离婚后来变更抚养权的，我觉得也很有挑战性。
4: 没事，这个案子我们都处理好了，对其他的案子我们也要有信心。
1: 好。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9: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贩毒案。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3: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庭。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0: 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 阿姨你好。
0: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3: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 更快速，
0: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4: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们都曾坠入毒品的深渊。
1: 你都吸食什么毒品？
2: King粉、冰毒、大麻、芒果、神仙水。
3: 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心瘾难除，复吸难断，他们都曾在对抗心瘾的路上反复挣扎。看四川戒毒如何在非遗戒业中找到破局之法，心瘾之困，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是2026年的中国，全国吸毒人员总量连续5年下降，禁毒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然而在世界戒毒领域，一个共通的难题从未消失，心瘾难除，复吸难断。一旦沾染，便是家庭破碎，尊严丧失，人生坠入深渊。如何才能让那些坠入深渊的人重新站起来呢？在四川，答案写在一片茶叶里，画在一张年画上。
4: 大家喝的这个茶呢，是我们今年岗潮的新茶，是蒙丁甘露。我们蒙丁甘露呢，采用的是潮汕肉的这样一个工艺。茶叶呢，鲜叶呢，选自于我们蒙丁山顶的一个古茶树。各位看到茶汤里面，
0: 他叫张强，四川雅安人，今年34岁。如今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茶叶加工商，每年销售茶叶数十万斤，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但在6年前，他却是另外一副模样。1992年，张强出生在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高中没有念完，他便随父母经营家中的茶叶生意。在旁人眼里，这个年轻人顺风顺水，家境殷实，父母疼爱，姐姐像半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他。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3: 最早的时候就是也喜欢外面喝酒嘛，酒吧呀、KTV 呀，啥的这些，喝多了嘛，身边就有朋友在接触这些东西，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那是2017年，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递给他一小包冰毒。
3: 那时候就说实话，那个毒品在我们这边还是比较泛滥的，相当于有点那种脑海里这种，就是对于毒品这种概念嘛，就不是很那啥，就没有觉得说它有多大的危害。
0: 他并非没有警惕，但在那个圈子里似乎没有人在意这有多么严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吸食冰毒后的反应来得猛烈而直接。
3: 睡不着嘛，就很兴奋，可能2-3天不睡觉这样子，然后也吃不下饭，就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很亢奋的那种状态。
0: 从一个月吸2-3次到每天都要吸食冰毒，这个过程只用了几个月，心瘾如同藤蔓悄然生长。
3: 冰毒这个东西会无限的放大一个人的情绪，就好像人饿了要吃饭，我没精神了，我就想吸食一点，就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冰毒的可怕不仅仅在于蚕食意志，更在于摧毁理性。在毒品的作用

0: 下，张强会亢奋的几天几夜不睡觉，于是他又陷入了网络赌博。就这样，短短一两年，他便输掉了数百万元，生意和家庭都被抛诸脑后，整个人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
1: 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是完全被抽掉了一样，什么不想干嘛，浑浑噩噩的那种，就一门心思的可能就想着吸毒，对，就是自己这个本心背道而驰了嘛。就
0: 最先察觉异常的是他的姐姐。
2: 我身边的朋友给我说的，就你弟弟，叫你弟弟不要再那个吸毒了，就和那个晴天霹雳一样。我弟怎么会吸毒呢？怎么会啊？
0: 他找到弟弟，眼前的张强眼神迷离，目光涣散。
2: 那吸毒的那个状态，他就是和现在和正常的比很不一样，肯定气嘛，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不气呢？我打一顿，我爸打一顿啊。我爸那次逮着他也说要解他的手指，还要长记性。
0: 虽然张强向家人一再保证会改，但毒品已经让他无法兑现承诺。
2: 他一再二再再三给我保证不起作用嘛，我都下狠心再把你送上去，留了孩子呗。
0: 毒品不仅吞噬着张强的身体和钱财，更将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拖入深渊。那几年，全家人整日在崩溃的边缘挣扎。
2: 以前我哭俺也哭，像我弟儿也不争气，一说我就想有点，还有一不争气，妈妈也哭，然后屋里人也哭，一面打一面哭，就是为了。后来就说你不打，你咋也不争气啊？你咋也不理解妈妈？他也感性，他也爱哭，有时间好多人就三母子一起哭。
0: 张强的姐姐说，那些日子每当张强深夜未归，母亲便惴惴不安，不敢去睡，因为他们都曾听闻一个邻居家的儿子吸毒后跳楼身亡的惨剧。
2: 九几年娃娃，他是买衣服，我有钱，我们上个月买衣服了。我说娘，你还是可以做生意过吧。他自己个儿子感觉没得管恩的，没管。他说，哎呀，我把娃娃教不好，就是你看俺娘这个咋？他说不生了，因为有钱想到这些，我想到毒品还是可恨，咱妈也可恨。
0: 张强的家人害怕这样的悲剧重演。但一次次保证，一次次落空，张强先后被行政拘留、社区戒毒，他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1: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就觉得还是想下定决心想去戒嘛，或者怎么样，但到后期的时候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这种感觉了。就
0: 2020年疫情爆发，张强在家关了一个月没有吸毒，但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1: 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他也吸毒嘛，这个朋友。然后他自己带着病毒过来找我就吸了几口那天。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人一段时间没有吸，如果我再吸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就睡不着觉嘛，也就第二天就被抓了。
0: 那天张强是从家里被公安机关带走的，他年近60的母亲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2: 妈妈也在家里嘛，当时哎，其实你就有点抓犯人一样，看到他抓一走，那也又哭一场，不上街，不几乎就反正那些人都不上街，过了他爸有大半年哦，大半年买菜的，那些人都是喊我买。
0: 2020年8月，张强被送到四川省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2年。
1: 我当时被抓，我自己心里面都还没有这个概念会被强戒，觉得说是就行政拘留嘛。当得知要强戒的时候，就真的是崩溃，就
3: 精神比较颓废，因为他可能在本地做生意，还是觉得自己有头有脸，然后被家里、被乡亲、被看不起，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打击嘛。
0: 戒毒所的民警们清楚地记得，张强刚刚入所时，因为长期吸毒和患有严重高尿酸血症，根本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每日坐在轮椅上。再加上他长时间情绪低落，他的戒毒生活开始得十分艰辛。
1: 到京剧之后的生活。

0: 我就想家里面怎么办呀，然后还有我一些生意上的东西啊，一直都没有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啊，都还觉得挺无助的也。
1: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有了转变？答案藏在一杯茶里。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处名山区，这里有2000多年的茶文化历史，依托地域优势，戒毒所创立了蒙茶雅新特色戒制品牌。
2: 这个品牌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探索，然后我们前期做了一个调研，发现我们茶文化里面的一些茶道一些知识，还有我们它的劳作过程当中呢，对它的行为和认知是有一定改善的。然后在2020年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的话大规模就推广起来了。
1: 这不是简单的茶艺培训，而是一套完整的心理矫治体系，共分为静心、洗心、正心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静心，针对入所戒毒人员的焦虑和迷茫，通过冥想和心理咨询，让他们放下抵触，平和心态。第二阶段洗心，认知行为的重塑。民警说，许多戒毒人员学历不高，觉得身边人都在吸毒就无所谓，茶道是重塑认知的载体。
2: 比如我们生茶杯，它就有一个茶盖、茶托和茶身，我们就叫做天地人。做人其实就和品茶是一样的，你只有头顶天，脚立地，然后中间扎正，你才能经历高温的一个淬炼。茶道六君子，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则意识和我们的一个法律意识，你所有的自由都必须在我们一定的限制之内，有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1: 茶室活动中，张强开始重新学习专注，注水要稳，心要静，手不能抖，这种专注力正是对抗心瘾的武器。第三阶段正心，技能掌握和回归准备。戒毒所联合人社部门开展茶艺师、评茶师职业技能培训考证，民警还梳理出戒毒人员出所后可能面临的十大高危情景，朋友邀约、社会歧视、家人不信任等，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演练。
2: 给他提供这样一个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看待世界的一种生活和行为的一个模式，让他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
1: 2年700多个日夜，在蒙茶雅新的浸润下，张强变了。他不但深刻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还在学习种茶和制茶中找回了内心的宁静，树立了戒毒的信心。
3: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就是在探访的时候，他们姐姐拿起电话机，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然后他就在这边，对不起姐姐，我一定要怎么，我一定要怎么。
0: 时间、作息规律什么都调整过来了嘛，然后就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嘛，这个2年代价确实太大了。
1: 童年，他曾目睹父母双双吸毒。
4: 他们房间有个一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溜冰，我妈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
1: 曾经，他对毒品恨之入骨，最终却又为何选择拥抱毒魔？
4: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能吸？
1: 他的人生该如何挽救？心瘾之困，高墙内外正在播出。
5: 你都吸些什么毒品？
4: King 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依托米酯、美托、冰帕酯、笑气。
1: 他叫张瑶，今年18岁。如果不是坐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里，他应该和同龄人一样，穿着校服在教室里备战高考。6月的阳光会照在他的课桌上，但人生没有如果。他的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张瑶的童年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父母都吸毒，海洛因、冰毒这些后来毁掉他自己的东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他家的房间里。
4: 他们房间有个一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儿溜冰。
1: 不仅如此，他还看到过妈妈打针。
4: 我妈在房间里面门没关严，就躺在床上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他的那个针戳进去，然后推，然后之后那时候我爸就把我邀出去，就要我出去玩。
1: 那时他还太小，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那不是好东西。学校有禁毒宣传，有模型，有介绍。

0: 都看懂了，可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停下。
1: 小学生，我跟他说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他说好，就一件东西说了很多遍。他跟你答应的好，就是给你期望，然后又落空，给你期望又落空。他最后你都……
0: 八九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失望，更让他难受的是外面的声音。
1: 他们就是说，让他们孩子不要跟我一起玩，说我爸妈吸毒的，说我是吸毒犯的孩子，说我这个，说我肯定也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0: 他回去告诉爸爸，爸爸去了学校找老师，议论声消停了，但那种被孤立的感觉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拔出来。他怨恨过父母，可他也爱他们，爱与恨在心里缠绕成解不开的结。
1: 我恨他们为什么要吸毒，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过生的时候他父母都会给他过生，总感觉自己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像是一只躲在阴暗里的老鼠，偷窥着别人的幸福。
0: 张瑶的父亲虽然吸毒，但对他的学习一直要求严格，希望他能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可他偏科严重，语文能考到将近满分，数学只有个位数。为了学习的事儿，父女间冲突不断。中考后的一天，张瑶在和父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了。
1: 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走了，我说我就想出去当服务员，一个月3000块钱，我就不行能养不活我自己。
0: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姑娘显然低估了谋生的不易。离家后，她只在饭店打了几天工，便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来到了来钱更快的夜场做酒水销售，开始混迹于声色场所。几个月后，她从母亲的电话中得知父亲被强戒了。
1: 我爸被强戒了2年，我现在才记得当时心情，我觉得当时天都塌了，我觉得哇，感觉世界。
0: 虽然与父亲有冲突，但父亲是张瑶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个虽然会逼他学习但从小陪伴他最多的父亲突然消失了。张瑶觉得都是他的错，
1: 因为我觉得是我出去，就是出去玩嘛，混嘛，然后我爸那就是那一种，就是很伤心很难过，然后他就因为我然后又去复习了，所以我就会把一切都归结于我自己的问题。
0: 14岁的女孩把这个包袱背了起来，她开始自残。
1: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找不到什么发泄的方式，我就只能就自残，我只能一直往我自己手上自残，我觉得痛苦才能让我找到活着的感觉。
0: 自残不够，他开始疯狂喝酒，肆意挥霍着青春。他想忘记，忘记父亲在戒毒所里，忘记母亲也在吸毒，忘记那个支离破碎的家。殊不知正是这种堕落的生活给了毒魔机会。
1: 我跟我一个朋友，因为他要吃 Kingfer 嘛，然后他问我你想不想吃 Kingfer， 之后我就问了他有没有瘾，他说没有，你试一下嘛。然后虽然，但是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毒品，但是我想了一下，好吗，吃吗。
0: 他不知道这个轻飘飘的决定背后的代价却重如千钧。从 K 粉开始，他几乎尝遍了能接触到的一切毒品。
1: 逃避吧，逃避现实，不想去面对。然后 Kingfer 它就是会让我忘记一切，不会，但是清醒完之后我还是会去想。但是冰毒它是那种就让我只会想一件事情，所以我更偏向于冰毒。
0: 同学的孤立，家庭的破碎，所有让他痛苦的东西在毒品的作用下暂时消失了，但吸毒带来的神经系统损伤几次险些要了他的命。
1: 那时候我想把手机拿去卖了，拿来买 Kingfer 嘛。然后那时候我朋友他一知道，他就觉得我疯了，他就把我锁在家里面。那时候我从3楼跳下去了，一言不合我就马上跳下去的那种。然后一个人出门，总觉得身边有便衣，那儿是一个，那儿是一个。

0: 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1: 那段时间，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了。孰料他的母亲在此时也被抢劫了。
0: 觉得当时
2: 家没了。
0: 对，就那种感觉，我感觉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了。
1: 家彻底散了，而他自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0: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能吸？为什么你们可以吸，我不能吸？既然你们要吸，那我就那我也吸，那我就让你们看一下，我是那种
1: 报复、自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惩罚父母。十四岁的他不懂父母犯的错，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人生来买单？2024年11月，张瑶因吸食丙帕酯被抓获，那时他刚满16岁。他被送到了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2年。
3: 他刚入所的时候，整个一个精神状态都很差，身体像长期营养不良，很瘦很瘦。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胳膊上、腿上都是纹身，而且他的小臂上全都是自伤自残的刀割痕迹，非常的多。就是年龄不大，但是感觉故事不少。
1: 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但每一次看到还是会心痛。民警们清晰地记得，刚刚来时张瑶是出了名的刺儿头。
4: 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是是最调皮的、最难管的一个，可以说是刺儿。我不在乎这里面的规矩，我不在乎你怎么看待我，我不在乎你给我怎么样的一个处理。他就觉得反正就这样了，什么都不愿意做，懒。
3: 父母的溺爱有关，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生他的时候还是已经有40多岁了，然后对他是整个就是一个溺爱，缺乏一些正向的引导，他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抗击打能力很差，他一般就会选择回避这个问题。哎，反正这个毒品吃下去，我好像就快乐了，好像就没有忧愁了，所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1: 拒绝一切教育矫治，不配合劳动，不参与学习，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提及父母，不提过往，也不提将来。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针对他未成年、家庭复杂、学业中断的特殊情况，戒毒所制定了个性化矫治方案，文化教育、法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康复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干预。
3: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啊，他的心理上还有他的行为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一步步通过心理引导，然后通过行为养成打开他的心房，然后让他跟我们说更多，让我们去更了解他，然后知道怎样去帮助他。
1: 慢慢的他开始松动了，转折点是他的18岁生日，戒毒所的民警提前1个月就开始筹备。
4: 当时我也想了很久，我说哎呀，要怎么去突破呢？这么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么一个美好的年龄，难道就这样吗？
1: 他们联系了张瑶的家人，要了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一路剪辑成一个成长视频。当那些他自己都不曾留意的瞬间一帧一帧出现在屏幕上时，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没有人这样爱过他，但戒毒所的民警做到了。
3: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成人礼告诉他，不管人生遇到何种困难，在处于何种境地，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些人去关爱过他，去帮助过他，就是我希望这些能够成为力量，让他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迈过这个困难。
1: 成人礼之后，张瑶变了，他主动找到大队长打报告要谈心，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有一间特殊的教室，这里是非遗艺术矫治区，戒毒所引入了德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绵竹年画，还有羌绣，让戒毒人员在年画的绘制中，在羌绣的针脚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张瑶也参与了年画绘制，起初他的手是抖的，吸毒太久，精细的动作做不了，一笔一画需要专注，需要耐心，需要心境，这些恰恰是毒品夺走的。而现在

0: 他一样一样地找回来。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帮助他们转移对毒品的依赖。当他们的双手从颤抖变得沉稳，当他们的目光从迷茫转为坚定，传统文化的滋养正在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精神面貌。
1: 想的就是出去之后带我爸我妈一起走，离开一下。

0: 我回来之后，就老家整个的这个戒毒还有这个禁毒工作这块就都大变样了，跟以前比，就是以前一些在吸的一些朋友全部都已经不吸了，这个环境已经进化了，就相当于。
1: 更重要的是，张强也变了，在他被强戒的两年中，生意上的客户都流失了，家中的生意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回来后，张强重新搭建销售体系，重新联系客户，2023年重新起步。如今他的茶叶加工厂生意红火，每年销售茶叶数十万斤，对外加工上百万斤，解决了周边茶农销路的同时，还带动了十多名村民就业。除此之外，他还主动招收了一名同样从戒毒所出来的戒毒人员，带着他一起做事。
0: 虽然说被关两年，对吧，强戒，可能就对我的人生而言，可能还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说没有被强戒或怎么样，可能会越走越远在这条路上。
2: 他的里面精气神啊，和强戒啊，和就不一样了，那眼神就不得飘了。还有他是敢指使你眼睛，所以说妈妈也就松了一口气了，也感觉弟弟也会了。
1: 张强的故事，张瑶的故事不是个例，他们的背后是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一张更大的答卷。从所内的文化浸润、科技评估、技能培训，到所外的无缝衔接、跟踪回访、就业安置，四川戒毒构建起了全链条的戒治闭环。近年来，有效回访的近3年解戒人员未复吸率达98.4%。这不是一所戒毒所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体系的力量。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1: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负韶华，热血青春，时代少年，自有光芒。每一份心底的炽热，都是奔赴未来最珍贵的底气。热爱，忠于热爱，梦想，实现梦想。科学规划，理性选择，让每个学子都能找准人生定位，回馈社会。即日起，广大考生可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通过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和各省级系统，免费获取高考志愿填报一站式权威服务，从容书写青春答卷。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3: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3: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周一敬请关注。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毒犯。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明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0: 房六年，搬了14家，跨省搬家我就搬了3次。
1: 我来北京10多年了，算上我这个住所和工作室，我得搬了10来回家了。
2: 这个是我去过的地下室，脏乱差，然后环境也特别特别潮，1米2床就挤了3个人。我爷爷老是说，就说哎呀不容易啊，不容易一个人在外面打拼，不容易。
3: 各位好，刚才您看到的这些青年人的搬家经历确实夸张，这也是年轻人来到一座陌生城市要经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儿，就是有地方住，而且还要住得好，住得安心。关于青年人安居这个问题，有人呢就说了，说租房啊就像拆盲盒，今天都不知道明天会住在哪儿。也有人说住着住着家就没了。这些声音听起来心酸，但都是实实在在的经历。这几年为解决青年人的住房问题，各地也想出了不少好办法。
4: 陈希红25岁，中国科学院大学研一学生，学的是生态学专业。现在他和同学们在石景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一起做 AI 研发。他和同学们一起做了一个叫春风计划的公益项目。可创业刚起步，一个难题却影响他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几次租房经历让他至今后怕。大三那年，为了保研，他在杭州郊外导师实验室的附近图便宜租了间公寓，想用省下来的时间多跟导师交流论文写作的细节。可搬进去没多久，一天凌晨1点多突然发生火情。
5: 凌晨2点，恰好我在忙那个代码没有碎。需要另外找房子住。
4: 好在人没事儿，只是虚惊一场，但坎坷的租房经历让陈希红对现在租房选择比较谨慎。夜里1、2点结束工作是常有的事儿，所以通勤时间不能太长，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而且如果团队伙伴住得太远，遇到一个紧急的技术问题，等大家凑到一起就得浪费1、2个小时的时间。所以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创业青年来说，需要的不是一张床，而是一个离公司近，能随时碰头，晚上加班回来还能睡个好觉的地方。
5: 因为我们是初创公司，然后每天有大量的事情要做，因此大部分时间呢就在公司，所以没办法接受太长的通勤时间，然后住得近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4: 陈希红算过一笔账，市场上的房源离创业基地近的，一居室月租5、6千，超出预算；价格便宜的2000出头，通勤单程要1个半小时。好不容易找到个中间价位的，房间连独立卫浴都没有。5个人如果分开租，每个月光房租就要上万元。
5: 因为我们还在创业阶段嘛，每个月2、3千块钱的开销对我们来说也是不小的。

0: 所以找一个有戏价值的房子非常重要。
1: 直到朋友告诉他，石景山青年人才创新创业基地有配套的人才公寓，符合石景山区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的青年创业团队可以免费住三个月。陈希红去看了样板间，当场就确定就这儿了。
0: 这公寓吸引我的点最大的在于离公司很近，而且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小伙伴，
2: 每个月不需要付房租，只要付水电和物业，一个月不到300。

0: 又是一个加班到凌晨的夜晚，陈希红和伙伴伴着夜色回到公寓。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衣柜，一台电视，一部空调，还有独立卫浴。这个不到20平米的空间，就是陈希红在北京的家。青年创业公寓项目总建筑面积超3万平方米，规划建设800余间客房。虽然房间不大，但该有的都有。公共区域还配备健身房、洗衣房和会客厅。对于单身青年来说，不管是生活还是办公都非常方便。公寓还提供每天早晚各2趟的班车，到达公司只需要15分钟。陈希红和团队伙伴住在同一层，对门就是队友。以前碰头讨论要提前半天协调时间，现在抱着电脑敲2下门就能立刻聚在一起碰思路改方案。
1: 下班的时候一起约定，去吃个饭，去聊一下关于创业遇到的一些新奇的故事和一些好的想法，在这个地方聚拢就很方便。
2: 闲下来或者说周末，我们就会一起到附近去玩。
0: 陈希红不用再为租房发愁，如今定居石景山，后顾之忧彻底解决，他可以把全部精力放在创业上。
3: 我刚下班，
4: 我听那个天气预报啊，报你那边高温太热了
3: 啊。房间里不热，有空调。
0: 刘兴奇是湖南人，一个人跑到东莞入职了一家制造企业。虽然工作有一段时间了，可远在家乡的父母对他还是放心不下。爸妈最惦记的就是他在外面吃得好不好，住得舒不舒服，屋里热不热。刘兴奇的房间不算大，但该有的都有，独立卫浴，家具家电配得齐齐整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让他觉得这里有家的感觉。来东莞之前，刘兴奇最担心的就是住的问题。他听老乡说，在东莞租个像样的单间，少说也要1-2千。好在在东莞只要正常缴纳社保，名下没有房子，就可以申请保障性租赁住房。他试着在网上填了表，一个月后竟然真的拿到了钥匙。
3: 本来呢租金是有800块钱，那我是有本科学历的嘛，按照东莞市的人才住房补贴政策，我可以申请到一个每个月500元的一个补助，那这样折合下来呢，我每个月的所需要支付的房租呢只有300元左右。
5: 咱们公寓是对外招租的，所有人都可以办理入住，不区分户籍。
0: 东莞常住人口超1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占70%。2014年，东莞打破户籍限制，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公租房保障，明确房源可通过新建、改建、收购等渠道筹集。2021年，东莞成为保租房试点城市，定下“十四五”总量不少于10万套的目标。通过盘活存量改建保租房，新建项目享受用地和税费优惠。2023年政策再升级，形成公租房兜底、保租房过渡、配售型保障房置业3级体系。租赁型保障性住房方面，新就业和外来务工人员每月可领500元租房补贴。配售型保障性住房推出3线房，半架构半产权，享受同等权益。
6: 对低收入的群体，我们是用公租房去给他们做托底的保障。对就业创业的青年人呢，是用保障性租赁住房去给他们提供过渡性的这种住房选择。

0: 不区分户籍，一视同仁。刘兴奇这样的外乡人在这座城市终于有了一个安心的落脚点。他说，以前总觉得自己是个过客，住下来之后才慢慢有了家的感觉。东莞摸索出的这条路靠的是政企合作，政府给政策引导，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既解决了新市民的住房难题，也为城市住房供应闯出了新思路。
1: 除了刚才这些成功的案例以外，北京市西城区的姚江胡同因地制宜，把胡同里的原来破旧的平房改造成了人才公寓。新公寓在尊重原来院落格局的基础上，按照传统风貌进行主体结构的修缮，房间呢保留了原来的大梁，家电一应俱全，住两个人各自都有洗手间，完全够用，宜居且舒适。
0: 北京市西城区大石栏观音寺片区有一个老胡同叫姚江胡同，这里曾是清代姚江会馆所在地，后来变成了大杂院。2020年11月，观音寺片区启动申请式退租签约，姚江胡同从此开始了从破旧到新生的改造。改造初期，项目方提出共生街区理念，打破院落界限，整合空间资源，让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共同提升。随着北京市城市更新相关管理办法的出台，姚江胡同成为北京首个共生街区。院子低洼，雨天积水的顽疾在排水系统更新后彻底解决，厕所入户的老大难问题也通过新技术和精细化设计得到解决。居民家装上了坐便器，再也不用顶着寒风去胡同口上厕所了。环境好了，老居民住得舒坦了，新住户也来了。
2: 今年是分配给我们的，像是宿舍、人才公寓这么一个形式。就是因为我之前就是外地人，刚来北京上班，我还挺想了解北京的民风民情。
3: 是马桶、洗手台和淋浴。房租是我们单位统一给我们安排的，我每个月只需要交300块钱。
0: 共生街区不仅改善了留住居民的生活环境，还引入了咖啡厅、设计师工作室、花店等新型业态。老居民、新青年、游客在这里共享同一个院落空间，古老的四合院有了年轻的呼吸。

0: 出门就是咖啡厅、花店，脚底下踩着的是老北京的青砖，头顶上是老槐树张开的阴凉。新北京人都没有想到能像老北京一样拥有一个小院里的家。这时候呢，您可能就要问，要么是人才公寓，要么有大单位给兜底，那要是享受不到这些政策的青年，或者单位提供不了这种保障的，又该怎么办呢？
1: 因为就是第一次来上海，可能比较仓促，可能带的东西不够多。
2: 然后后续还会有东西去买吗？
1: 对对，后续所有买的东西都会很快就会到，明天就能拿到，所以今天第一晚可能比较的简陋。
2: 你进到这个房间感觉怎么样？
1: 我觉得这个地方就是有点酒店的感觉，比较的干净，然后整个装修也比较好，很满意。
3: 2025年4月，上海再次优化了针对应届毕业生申请保租房的政策，明确毕业两年内且尚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可凭毕业证书替代就业证明材料申请保租房。万海源在抵达上海的第三天就用这个新政策顺利住进了保租房公寓里。
1: 然后当时我就很便捷，可能一个小时之内就办好了这件事儿。
3: 万海源本科在上海就读，现在是清华大学的硕博连读生。此次来上海是要在浦东新区国际传媒港一家 AI 大模型企业从事相关的科研实习。他选择的这家保租房距离实习公司通勤时间30分钟，每个月租金3470元。但万海源

0: 并不确定会在上海实习多久，上海保租房中提前一个月退房不扣押金的政策也消除了他很大的顾虑。
1: 像我了解到我同学那边，他们的话可能是如果你没有达到你合同里要求的那个时间的话，你的押金可能就被扣除掉了。对，其实这部分对一个学生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负担。
0: 2020年，万海元就曾来到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就读，如今他再次回到上海也有了不一样的感受。
1: 之前是作为学生，我在学校，我住在宿舍，可能没有多大的感受，然后我从其他地方来到上海这座城市，就从看到上海另外一面吧。因为我是搞研究的嘛，搞科研的，我觉得上海这座城市在技术上很领先，然后在人文关怀上，包括在一些它的一些自然历史底蕴吧，都挺好的。所以我可能未来会很考虑来这边继续发展。
2: 其实我们最大的这个年轻人的需求，我们一直在想一个点，就是他们是来沪求职青年这个定义。那么他们在上海其实最缺的是这个友伴，最缺的是亲属。那么我们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打造的更多的短平快的一些青年交友和社会融入的平台，让他们尽快的在浦东找到他们各个维度的搭子。那么有了搭子以后呢，其实我们就觉得他跟浦东有了更多的情感上的牵绊，也是他们日后选择浦东的一个理由。
0: 为降低毕业生求职和实习的各项花费，北京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也推出了针对外地毕业生的住宿优惠便利服务，为毕业生群体减轻压力。
3: 对于求职者来说呢，项目作为酒店式的条件，简化了入住退房流程，提供拎包入住条件和一次性用品，同时考虑到求职者面试服装的要求，专门购置了熨烫机等设施，提供全面的服务。
0: 对于来当地面试的毕业生，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7天免费住宿，对于3个月免租期满的毕业生，还可以获得连续3年的租金折扣优惠。这项优惠政策也增强了企业招聘的吸引力。
4: 7天那个求职免费住，首先是考虑到至少让咱们的大学生孩子们能完成至少一场面试，同时呢，也希望他们能够在有时间能在我们青年区就附近转一转，因为我们设计的这个租房地点附近，有我们的重点的新创产业、人工智能产业，也希望他们有时间能在那看一看青年区的整体的面貌。3个月呢，综合考虑主要是目前企业的实习大多是在3个月左右。
0: 对于已经与经开区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应届生，除了能够享受一次性3个月免费租住的福利之外，在免租期过后还能享受3年的租金补贴。第一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75%，第二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50%，第三年补贴市场价租金的25%。
4: 具备这个长期留用的这些人呢，他签订了劳动合同，我们从这个留住人才的角度，这些毕业生们给予3年的租金优惠政策，其实主要也是为了提升我们青年人才的这个引入留用的服务，减轻咱们求职者的这个顾虑，然后也是为经开区提升咱们人才的吸引力。
0: 2023年底，上海普陀区桃浦镇的核心公寓，一场特殊的摇号选房正在进行。参加选房的不是普通租客，而是附近的外卖骑手。他们摇的不是商品房，而是专门为他们打造的骑手公寓，98套房，300个床位，每月租金550元到950元。
5: 停。这是个双人间，然后还有独立的卫生间，
6: 条件很好，就像住宾馆一样。然后各种设施都有，包括什么洗衣机、微波炉、冰箱，还有那什么热水器，这都有。特别是洗衣机还是烘干一体的，那对我们用的比较方便。
0: 宋波在上海送外卖，以前他和两个同事合租一个一居室，每人每月1500元，房子在1层，潮湿、光线暗，晒衣服都不方便。

0: 住房一直是他们最头疼的事儿。
1: 我感觉住房现在就是我们的大事情，然后不方便嘛，从刚开始来上海，特别是刚来上海的那一段时间，然后住房就是不方便，也不知道在哪里租房子比较合适，也不知道哪里房子便宜，包括他那个租房有什么亚级负级这种，对我们来说都是比较困难。
0: 核心公寓由厂房改建而来，属于保障性租赁住房，距离地铁15号线不足100米，周边有商场、医院、公园。公寓里配备了换电柜、自助洗衣房、便利店、篮球场，甚至还有影音室和医务室。纵波选了一个2人间，每月900元，比他之前租的房子便宜了600元。
1: 当我们去看到这个房子的时候，就是都比较激动嘛，然后感觉就是有了，就是性价比可以说是最高的房子了嘛，对我们来说，又便宜又干净又卫生，然后交通也很方便啊，设施也有很好，包括还给我们装的这种换电柜，都是都有。
2: 我肯定想申请啊，但是这第一批没有我，后续的话我肯定想继续申请，因为我知道的就是他说里面什么设施都有，而且价格也挺便宜的，因为我自己现在住的那里也是和我一个跑外卖的住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光是房租就2000多块了。
3: 目前有38套和104个床位，主要是针对这个新就业群体。目前呢，入住的一些呢，也都是在长宁区工作的一些新就业群体，例如啊，这个快递外卖小哥啊，或者是环卫工人啊。
4: 为了让居住在公寓的青年朋友们享受到较高的安居体验，还设计了很多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公共空间，比如说咖啡厅、娱乐室、健身房、读书室。您可以在这儿呢和邻居们聚在一起放松放松，也能彼此熟识。还有共享厨房也给您安排上了，什么游戏搭子、电影搭子都不愁找不着了。更厉害的是，要是需要加班那也没事，共享办公室也给您备好了。那您可能又要问了，除了单身青年，那些拖家带口的小两口又怎么办呢？
0: 不少在城市打拼的青年家庭都面临一个问题，住的地方离夫妻谁的工作单位近，有孩子以后幼儿园、学校离得远不远，租几年房东不租给我怎么办？这些问题单身还好说，要是成了家可就没那么简单了。
5: 要有孩子的话肯定是要独立那个租住的，至少是一居或者2居，有孩子的应该不太可能跟别人去合租，合租的话是非常不方便的，
6: 做饭呀、洗漱啊会不太方便。
7: 一个是就是房子的安全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房租的价格。
0: 如何更好满足新市民，特别是初来乍到的创业青年家庭的住房需求，让年轻人更有盼头，更加安居乐业，成为让他们融入城市的关键。深圳福田区安托山片区保障房项目是主要面向福田区重点企业、教育、医疗等单位配租的保障房。这里地段好，配套全，周边商业、教育、医疗、公园等配套资源丰富。对于拖家带口的家庭来说，孩子上学不折腾了，大人上班也踏实了。
8: 这个房子呢，是我老公申请的。然后我们搬到这来以后，最大的改善就是早上孩子送上学就3分钟到校，我觉得那种感觉真的太好了。我们怀着梦想来到这个城市，不会说来到这儿啊，我就会担心我的一些吃住这些问题，那政府就会帮你安排好。
0: 配租型保障房是指政府提供政策支持，以小户型为主，限定租金水平，面向符合条件的新市民、青年人、各类人才租赁的住房，解决他们的过渡性居住需求。
9: 保租房的租金有2类，一个是政府配租的，是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60%确定，社会主体出租的房源租金按照市场参考租金的90%确定。
0: 解决好青年人的住房问题，让他们放开手脚为美好生活去奋斗，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在城市安家。近年来，随着我国保障房体系不断变革，不少青年朋友通过一个个政策在城市实现，

0: 从一张床到一间屋，再到一套房的跨越。
1: 不管你是青年人才还是普通青年，不管你是单位保障还是独立创业，不管你是孤身一人还是拖家带口，都有适合你的、负担得起的一个家。从公租房到人才公寓，从青年驿站到各种贴心设施，这些好事儿，咱们年轻人到底应该怎么才能享受到呢？去哪儿申请呢？要什么条件呢？听我给您讲。
0: 第一步，去哪儿咨询？线上渠道最方便，打开您所在城市的住房保障 APP 或者政务服务网，上面都有详细的政策和申请入口，也可以打政务服务热线12345，或者直接去当地住建部门的官网看配租公告。第二步，看自己够不够条件。保障性租赁住房主要面向新市民、青年人，不设收入门槛，只要您在本地没有房，有社保或者劳动合同就能申请。公租房呢，面向城镇住房困难家庭、新就业职工、外来务工人员，对申请人的收入有要求。人才公寓得符合当地人才认定标准，各地不一样。第三步，怎么申请？线上填表，提交身份证、社保记录、无房证明、劳动合同，然后等着审核公示，通过之后就能配租、签约入住。
1: 2026年2月，住建部和共青团中央专门开了个会，明确提出一张床、一间房、一套房，让青年人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什么意思呀？就是让青年朋友们能够安居乐业，生活安定了，自然就会愉快的工作。希望每一个在城市里打拼的年轻人都能够住得踏实，生活有奔头。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4: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4: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4: 一对一
3: 量
4: 身定制，
3: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护咱护。十二月小闺女还没十岁，我不能叫俺给我们有亲娘呀，我说必须咱护。
1: 婆婆也是个妈，婆婆比我妈还要亲。
2: 看这一天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也不觉得有啥累有啥苦的。
3: 因为虽然说我的眼睛看不到，在我视线当中是黑暗的，但是我在我的子女身上看到了光。
2: 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4: 今天让堂哥自己一个人出摊，我在家炸点萝卜丸子，还剩四个大萝卜，不知道能不能用完。
5: 雷甜甜今年28岁，自幼丧父的她从小被寄养在二叔家。多年后，她放弃稳定的工作，回到村里，照顾双目失明的二叔和两个智力障碍的堂哥。早上9点，雷甜甜带着二叔和两位堂哥来到麦田喷药除草。
6: 你要是不跟着我，还能完成这事吗？
4: 不太行。他自己的话都弄不好，都得跟着，还得嚼着，要不然他搭着大片呢，搭到别人地里了呢。
7: 掉了，
4: 你给他搁一块
6: 儿。
7: 我不去
6: 干活，你不去，那有好草吧？一会儿。
5: 两位堂哥常常分不清麦苗和杂草，雷甜甜就停下来一遍遍浇。
1: 这就是草，这两边就是麦，中间的都是叫草。这分清楚了吧？你看这麦叶子多大，是吧？你好的是草不？打药的时候也是得盯着的，要不然走着走着就走偏了，打到别人地里了，或者是打不匀，覆盖不住的话，到时候出来好多杂草，还得来除草。
5: 地里的活忙完，他回家做饭。二叔看不见，却总想摸索着帮忙。
2: 我在家的时候都是尽量不让我叔干活。他虽然也可以自己在院里摸索着做一些家务，但是的话因为眼睛不方便，平常还是少不了磕碰碰的，所以我有时候都是尽量我自己做，但是他也是闲不住，就每次你干的时候他也慌着帮忙干。
4: 你如果每次在做东西，就不管是做任何事或者是做家务，你光想着往屋里跑的话，你永远学不会。
5: 午饭后，他带堂哥做小食品，练动手，练专注。下午，二叔的按摩店忙起来，他提前打扫屋子，打开空调。
4: 一开水暖和了，这两天顾客又多来哈大。
8: 那可不是，年前给他年后按摩的多些。
4: 那
8: 要床铺整理整理，这床单需要洗的要抽起来洗洗的。
4: 好。
8: 然后要新的铺上子。
3: 他一直鼓励我，也给我加油，让我心里充满了很大的希望和信心。然后我听了子女的话，心里感觉都特别强大。因为虽然说我的眼睛看不到，在我这个视线当中是黑暗的，但是我在我的子女身上看到了光。
5: 平日里，雷甜甜通过线上授课补贴家用，他抓紧晚上的时间努力备课。
4: 那双曲线肯定要复习它的双曲线的方程以及它的相关性质。
2: 你有的时候突然松懈下来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累，但是你再看这一天，哎呀，进行的挺顺利的，然后堂哥锻炼的还有家里都是在朝好的方向发展的，也不觉得有啥累有啥苦的。
5: 二叔雷志民今年52岁，23岁那年，双胞胎儿子刚出生，一场虹膜炎引发的青光眼，却让他彻底失明，
8: 好像天塌了一样。因为上面有老，下面有小，有小，就指望着我把这个家撑起来，但是我的眼睛又看不到了，感觉好像用个绳子拴着一样，就动不了了，使得心都有。

0: 妻子不辞而别，孩子还小，雷志民只能咬着牙在黑暗中摸索生活的道路。
1: 那个时候都是由我父亲带领着我去干，然后拿这个架子车，他们扶着这个车把就当我的方向，我拿着架子车去地里面拿粮食，然后去拿化肥去地里面干活。
0: 2009年，雷甜甜的父亲去世，母亲外出打工，他和弟弟一起投奔到二叔家。
2: 当时家里就是我爷爷一个老年人，我叔看不到，然后还有我们四个小孩，我们都一块上学，放完学回到家里，我叔和我爷已经用地锅烧火做饭，已经给我们做好饭了。
0: 爷爷离世后，雷二叔成了家里唯一的依靠，做饭、带孩子、下地干活都得靠他。
1: 平常的这个日常生活，吃擀面条了、和洗碗了、炒个这个菜了，这个我都能做。厨房的味精了或者啥了，我放的地方在哪儿我都知道，放多少我都放这儿，我手心里去量，盐放多少，调料放多少。
0: 雷甜甜上初中时要走读，夜路没有路灯，二叔每天站在路口等他，一等就是3年，四个孩子的吃穿也都靠他一点点照料。
2: 冬天呢，像在棉袄比较厚，小的时候我们又洗不动，家里有一台那个老式的洗衣机，然后都是我叔帮我们洗这棉袄、棉裤、厚衣服。
0: 这些年，村里和邻里一直在帮扶着这个家，基层的关照也一点点拖住了这个特殊家庭。2020年，在政府帮扶和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的帮助下，雷志民争取到了省残联盲人按摩培训名额。经过一年多的学习，他在家开启了自己的按摩店。
1: 现在的话呢，一个月也能挣上1000左右。我从心理上就感觉到，你看吧，最起码来说，我能把这个家，这还有我本人饿不着，我能吃饱，有饭吃。我要是没有这个技术的话了，上哪能挣一分钱或者是1块钱。
0: 按摩店让日子有了盼头，可雷志民日常的生活终究有很多不便。
2: 每次打电话就是家里没有啥事儿，然后也不说自己磕着碰着或者家里咋的咋的，他不会给你报这个不好的事情。然后但是你回来照顾之后会发现他很就是经常也会磕磕碰碰。
0: 有一次，雷志民做饭时不慎引燃柴火，因为看不见火点，他只感觉面前发热，端着水乱泼，却泼不到位置，险些出事。
2: 所以就想到了这些家里的情况，还是决定要回来，就是把这个家里的情况改善一下，也更好的照顾引导他们。
0: 辞职前，雷甜甜也反复挣扎，一边是多年读书换来的稳定工作，一边是二叔一家无人照料的现实难题。
2: 我一个女孩，然后他们是两个堂哥，我就是能不能改变了他们，能不能引导好，有一些改变，也是我当时所考虑的这个点儿。
0: 他提出回家时，二叔又惊又气，坚决反对。他不愿侄女为了这个家放弃来之不易的前程。
1: 我眼睛看不到，我说家庭里现在的状况，千头万绪的太多了，我就不想让他辞掉工作。当时他辞职，我特别生气，给他说了好多次，他也哭了好多次。
0: 2024年，雷甜甜还是回村了，没了稳定收入，开支、照料堂哥都成了现实压力。他明白，帮扶能拖住极难，也能给家里一个支点，但日子还得靠自己往前走。
2: 我们也不想给政府添麻烦，所以平常能自己解决的话都自己想办法解决。因为路终究要靠自己走，只有靠自己走出来的路才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
0: 他一边照顾家人，一边做线上数学辅导，为了让堂哥学会交流，他带他们摆摊，让他们站到前面售卖。从不会开口、不会找零，到能主动吆喝、用计算器算账，堂哥们也在慢慢变化。
2: 堂哥的话，未来的话，他能自己去独立的摆摊，能脱离我去独立的出摊，这样的话是最好的。那我也可以抽出来身和时间和精力做继续做我的教学，还有做一些其他想。

0: 做的事情。
1: 如今汉摩店线上辅导和吉姆地连同政策帮扶和邻里守望，撑起了这个家的基本生活，日子仍不轻松，但一家人的脸上有着满足的笑容和对未来的坚信。
0: 将来我二叔也有变老干不动的时候，到时候也是需要我照顾和赡养的，那我也会义不容辞地担当起这个责任和义务的。二叔养我小，我护二叔老。
1: 在河南省新乡市，78岁的张宝珠照料儿媳已经17年了。2008年，儿媳吕银玲突发病毒性脑炎，17年来，张宝珠始终没有放弃。早上不到6点，张宝珠家的院子已经亮起了灯。
2: 大院门都是五点来钟，我点的是5点的表铃。反正这些年都是这是过来了，
3: 就这都中了，
2: 让
3: 你飞起了，
2: 太乖。
3: 我不管你还咬我。
2: 嗯，是是。我都老是小歪歪的，那你没有法。
4: 看小孩一样。
2: 啊，看小孩，可没有小孩好看。那你知道肩膀主要红。
1: 一句玩笑背后是17年的细心照护，吃饭穿衣癫痫发作，每一处都得有人盯着。
2: 牙刷刚溜刷，你跟那，你这把这水线搁着，等一会儿搁。
1: 如今吕银玲慢慢好转，但张宝珠还清楚记得她当年发病的情形。
2: 现在是发烧，是感染门口没诊，输了3天液。到第5天了，这喝了药不中了，这药去了，我说那不中的你赶紧往大医院吧，这屋那我就弄不成了，他到医院他就那就不行了，不行那不是，我说叫新乡的中心医院不是3院，叫那医院的专家来着怀诊的，一怀诊的嘛叫护车就把他拉到3院，到那就紧着我说拉西欧病房，也就是张江监护室。
1: 确诊病毒性脑炎后，吕银玲持续昏迷，不能自主呼吸。医生也提醒家属做好最坏打算。
2: 这家跟你妈商量吧，放弃吧。那时候，一天6000-7000，一天6000-7000。他说，人不一定给你呼活呀，你到时候那人财两空。我说呼，再呼。12月，小闺女还没10岁，我不能叫俩孩没有亲娘呀，我说必须在乎那闺女。
1: 张宝珠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人必须得救，这个家不能散。
2: 第二十七天的那一天，是有一点自主呼吸，有呼吸了，全部呼吸几乎了。那这要是我医生说俺媳妇是奇迹，大心眼儿的我是高兴。我那时候说俺闺女，我说人不让病，搁家伙呢。成植物人了，我伺候，我都下决心，我成植物人了，我都伺候，何况让玩能走能跳，咱说话都在酸水呀、啊，我得好好伺候他，我得好好叫他给我活着，他活着，俺这是个完整的家。
1: 经过27天的抢救，吕银玲脱离了生命危险，然而对这个家的考验才刚刚开始，救治之后的康复和照护是更漫长的路。
5: 回来以后。精神又出现问题，他那个大脑是器质性损伤引起的精神分裂症，没办法又去这个省精神病院又住了2个月。哎呀，那个刚生病的时候，家里边彻底都乱了，都
2: 他的精神上老是恍恍惚惚的，你说不是打人就是摔东西就是跑，又一回了早起我去叫他吃七天药了，我就这事我把他抽起。把他抽起，我去这帮个，你说我药是抽不起的，我抽起然后拿药跟水去叫他喝的。我要就是拿药了，他不都摇头呢？我抽出这3回不是，他不是情愿给你做去，他一会儿他这情这事，你他都不愿意了，你弄不成，要把我死的很回去。先把尿管。
1: 喂药、看护、到处找人都不轻松。长期照护的压力最终落在一个普通家庭的日常里，可一切的困难张宝珠都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
2: 我都

0: 趴着成植物人了，我都趴着那鬼那床上给他抓死过鸟，我都趴着那是伺候他了，我都操个那个心。要不这么说，直觉差了，我都失觉，然后没有成植物人，这比植物人强了，强多少强了？咱得提起劲儿，好好往前过。
1: 有时候张宝珠也会感到身心俱疲，但他总会想办法开导自己。
0: 那心流来，心流来，我这可会调整我的情绪。我老想着啥，我说，哎呀，我得提点精神，这人精神是叫全在提的。我是不停的活动，不管干啥，我是不停的动。你们人这，你们人老笑话是活动活动，想活都得动，干活干活，能干就能活。
1: 第二天下午，天放晴了。张宝珠给儿媳穿戴整齐，带着她出门透透气。
0: 好嘞，
2: 好嘞，可以的。婆婆，婆婆也是公妈，婆婆比公妈还要亲。
3: 俺媳妇成天是夸我了，成天说妈妈，不是你了，我的病都好的可慢，不是你了，我活不成。
0: 这是缘分，我老想着这是缘分，那是该想这一样的。我说那我自己想的事了，我必须办到。
4: 鲜花是第一次，从来没买过，没有别的给他的，只有给他的知识，给他的爱。我也爱你，宝贝。每个人的能力有大有小，我说妈妈没读多少书，虽然说干的是最辛苦的活，但是我一样也可以送你们读大学。

0: 括呢，他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但是他在生活上是一个细节做得特别好的一个人。
1: 就每次吃蒸蛋的时候，我发现我婆婆给我的就是中间那一块最好的、最嫩的。结婚这13年呢，全靠我婆婆的帮衬。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4: 高钙多肽吸收。

0: 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 他是否有呼吸？万一感染怎么办？我也没。

0: 为你自己而活，这就是你自己的自由。
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6: 我推荐，您放心。
1: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堂。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10: 老伴去世，孤身太婆欲卖房养老。
11: 就这样的，我就想到我生活没来源，我就全靠给我这房子嘛，生活上有困难嘛，就好帮补一些。
10: 谁料房产竟然还有其他继承人，
12: 我压根就没有这个意识，我要去了解了解我是不是有什么遗产可分，我都压根没有任何的这个意识去办这件事情。
10: 突然冒出来的养女究竟是谁？她为何不顾老人的生活，寸步不让争房产？
13: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今天我把我说的好坏，
14: 我真的稍微不善良，我跟你说，我真的
10: 是贪图钱财，还是有难以释怀的恩怨？老人的房子最终会有怎样的结局？现在开庭即将播出，谁抢了我的养老房？在成都市青羊区黄田坝有一片职工住宅宿舍区，从楼体斑驳的颜色和建筑外形不难看出，这是有些年代感的老旧小区。住在这里的人大部分是退休多年的老职工，房子虽然老旧，但却是他们遮风避雨、颐养天年的依靠。在其中一幢楼的4层5号，就住着年逾古稀的何老太。在之前的几十年间，她与老伴儿一直在这套房子里共同生活。老伴儿去世，就只剩下老太太一个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何老太担心自己万一有个闪失，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于是她就准备卖房筹款去养老院安度晚年。然而在办理房产买卖过户的过程中，他被房屋管理部门告知房产名下还有一位继承人。老两口无儿无女，为何突然出现一个继承人？

0: 何老太起初有些晕头转向，经过仔细回忆，她猛然想起几十年前她和丈夫曾经短暂收养过一个叫李丽的小女孩，难道房产名下的继承人就是她？1986年，何老太与丈夫收养李丽为养女，但是不到4年的时间，李丽因不适应新环境就回到了亲生父母身边。那时候何老太两口子认为收养关系也就此终结，从此以后他们再没动过收养的念头。但是何老太没有想到，当初短暂的收养关系竟然为今天埋下了大麻烦。当他找到李丽询问意见时，对方要求依法继承房产。
1: 他那个拒绝我，他不跟我的想，我就不晓得他心里那个想的，我想嘛配合了呢，反正把这房产能占了办了，那我们就协商把这个如果房子要卖呢，该他得好的我就付给他，他一直就不同意这事情。
0: 何老太孤身一人，又年老多病，她原本指望着卖房子凑够养老钱，可以进入养老院颐养天年。但是眼下房子突然多了一个继承人，房子的市值并不是很高，如果再被分走一半，老人安享晚年的愿望可能就要落空。更让何老太想不通的是，李丽在她家里只生活了不到4年，此后一走了之，音信皆无。几十年的时间里，她从未尽过养女的义务。何老太认为李丽不具有合法继承的资格，她一纸诉状将对方告上法庭。
2: 成都市江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秀英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开庭。
0: 原告何老太的委托诉讼代理人说，被告李丽因性格原因只在原告家生活了不到4年，此后就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她与何老太夫妇并不具有收养关系。
3: 原告何秀英与配偶李丰禄婚后无子女，于1986年4月25日将配偶李丰禄的子女李丽收为养女，并办理了收养公证。与原告及配偶双方在一起生活的不到4年，被告经常耍性子，关系不和。
0: 原告何老太随后补充说道，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被告经常发脾气，而且一发脾气就跑回亲生父母家。原告作为养母百般迁就，但是最终还是没有留住被告。
1: 就这一回来嘛，我就没有说啥的，对他还是在平生那样子对他。最后一年把那些东西全部都摔满，就这样子啊。他们父亲，我们老弟就把他们父亲喊高老师呢，就把他带回去了。
0: 被告李丽不仅再未回过养父母家，而且还在结婚时干了一件让何老太夫妇怎么也想不到的事情。
3: 结婚时将户口从原告处迁回到亲生父母身边，双方很少谋面，几无走动，如同陌生人，更未尽赡养义务。原告配偶李丰禄于2022年7月29日去世，其病重期间及去世之后从未上门看望，甚至连葬礼都未曾出席，双方的关系早已名存实亡。
0: 原告一方认为，被告李丽与何老太夫妇只是在名义上有过短暂的收养关系，但是实质上李丽并没有真正成为这个家庭中的一员，而且她现在事业有成，既有车也有房，她不争这套老旧的房子也可以过得很幸福。可是何老太没有这套房子，未来的生活就要大打折扣。李丽为何始终不愿意放手呢？
2: 和我养父之间的关系是形同陌路，这一点我是不认可的。这么多年，虽然说我搬出来以后，但这么多年我们是一直有来往的。确实不是我主动搬出来的，是我的养母没收了我的钥匙，我身上没有钥匙，不能回家。然后因为这个事情，我养母跟我养父吵了很凶，然后我养父跟我说，要不然你就搬走吧。其实好多事情养母说我都在撒谎，不是撒谎，是因为你不知道这些所有的事情。我上述陈述的所有这些，我陪养父的这些事情，我的亲戚，我的表姐呀、长辈呀、堂哥呀，他们都知道，都可以作证的。可能就除了我养母不知道，因为没有人告诉你，养父肯定也不会告诉你。
0: 被告李丽说，过去几十年她与养母确实没有往来，但是与养父却保

0: 持着良好的亲情关系。他还说道，当初从养父母家走出，不仅因为养母没收了他的家门钥匙，还因为一个让他至今都难以释怀的原因。
1: 我很恨他们，因为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到那个时候也没有一个人问我为什么你会离家出走，为什么你会从那么远的地方回来。他还打我，我说根本不关我的事情，但是我挨打了。
0: 被告李丽说，她原本以为到了养父母家会过上好日子，但是没想到养母对她始终有一股说不出的仇恨，稍有不满抬手就打，而且总是想方设法把她赶出家门。对于李丽的说法，原告何老太并不认可。
2: 是她自动离开的，不是我们赶走她的。她会编，你都可以写一个剧本了。
3: 你说的话完全是假话，因为我把我说的好坏，我们两个人的感情相当好，为什么他曾经还给我亲自道过歉？
4: 现在休庭。
0: 原被告双方在法庭上的剑拔弩张让法官有些担忧，这套房子市值可能并不是很高，但它却是原告何老太未来生活的保障，如果处理不好，老人的晚年难以安享。而被告李丽言语中充满着仇恨，似乎继承的背后另有隐情。法官决定暂时休庭，他要亲自走访两位当事人，探寻化解纷争的好办法。
5: 上次开庭后，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到当事人家里再了解一下情况，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过来看一下，把这个案子的情况掌握得更全面一点。去原告家里呢，我就是想看看原告他的生活状态，我想看一下这个遗产对他的重要程度，因为他毕竟现在也是70多岁的老人了，以及我也想再从他的角度了解一下这段收养关系，在他看来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这样的一个地步，从他的角度也想听一下他的看法。
6: 哎，何阿姨你好。哦，来来来，我扶着你，来来来，
7: 没关系。
6: 我是青阳法院的蔡法官，还记得我吗？是上次开过庭，来，请坐，先坐吧。
7: 哦，
6: 当时李丽就住哪个房间啊？
7: 原来这个。
6: 哦，就是这间房。
7: 哎。
6: 哦。后来为什么就发生了什么矛盾吗？
7: 父母的问题，他们因为我的子女了，他先生来。
6: 嗯，
7: 又不可能了
6: 啊！就是当时收养的时候，他自己的父母是准备再生一个
7: 哦
6: 啊，后来因为就是
7: 身体关系
6: 、就还是只有李丽一个女儿
7: 哦，就是、啊、
6: 所以当时你对收养你是没什么意见的哈？
7: 我开的是不大同意，我说如果他生出来了，我们才要
6: 哦。
7: 我们老几就他就不同意，他要
6: 哦，
7: 他一心喜欢他
6: 哦，
7: 喜欢他就这样子。
0: 何老太说，当年丈夫想收养李丽，她作为妻子不仅没有反对，而且还主动把李丽的户口迁入他们家，此后对这孩子的照顾也是尽心尽力。
7: 她没考上高中，她自己去考技校了，考上了，就这样子的，她就没地方住。
6: 哦，
7: 我们也同意她给我们
6: 住。就是读技校的时候回来又住了两年。
7: 哦，就是。
6: 她什么时候把户口迁走的呀？
7: 不晓得，
6: 也不知道哈。
7: 哦，是这样的，她去结婚的就把我们户口拿进去。
6: 哦。
7: 换起来了，可能我们老几那个都身体就不好了。
6: 哦。
7: 也没看。我们老几去世过后呢。我去办那些死的那些手续些。才发现没得他的了。
6: 哦，是这样的哈。
7: 哦，就这样。
6: 后来李丰禄生病以后，他有没有就是拿过赡养费或者去照顾过医疗费？
7: 什么都没有，一分钱都没有见过他的，因为他肯电话都没打一个。
6: 你现在有没有想过就是能不能够调解化解这个矛盾，把这个事情妥善处理了？
7: 妥善处理了。
6: 就当然肯定是要依法公正的考虑到你的实际情况，
7: 事情
6: 对
7: 了嘛，我们就断绝关系。我的意见是这样子的，我因为他那个人，我们相处不大好。
0: 何老太只想保住自己的房子，她并不愿意和李丽有任何来往。而经过几十年的时光，李丽在这个家曾经生活过的痕迹已经荡然无存。
6: 我是没想到，本来去原告家。

0: 想看看有没有之前他们一家三口的合影啊什么的，但确实好像也没有，就是可能也从另外一个侧面反映出双方之间的这个对立情绪非常的深。
1: 何老太对于昔日的养女并无好感，而李丽对于何老太这个养母似乎也有一股深深的恨意，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2: 哎，李丽你好。
3: 哎，你好，蔡法官，你们到了呀？
2: 对。
3: 哎，请进，请进。
2: 好。因为明天要复庭了嘛，然后我们也是去跟他聊了一下，过来再跟你聊一下，听一下你的一些想法。你觉得你跟你养母的关系是后来慢慢有变化呢，还是一开始就？
3: 我觉得我去了以后，他就不喜欢我。我也不知道他是因为不喜欢我这个人，还是因为不喜欢我们这种关系，
2: 是一直都
3: 一直
2: 就跟他相处的，可能没有跟伯父相处的那么好，
3: 对，差异很大。
1: 为什么养母何老太不喜欢李丽这个养女？李丽向法官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秘密，原来李丽是她养父的亲侄女，她的亲生父亲是养父的亲弟弟。
3: 这他说的话好像就是生下来是个女儿，不是太喜欢，就想把我送给别人，然后自己可能再想生一个男孩。
1: 因为父母想生个男孩，大伯父两口子又恰好没有孩子，所以两家一商量就打算把李丽过继给大伯家。但是对于收养孩子这件事儿，当时李丽的大伯母也就是何老太有着她自己的想法，也正是因为这个想法造成了李丽与养母之间难以修复的矛盾。
3: 最早的时候他说他就是想收养的是他们，就是我养母他娘家的孩子，他没有想收养我。然后娘家孩子，但是呢可能各方面条件不合适，也不具备生养条件。然后最后呢，然后他就是抱养了以后，抱养之前在家里面的时候，他有些时候他还给我买东西吃。
2: 好的。就因为今天下午我们去何秀英那里呢，他说当时你90年回到生父母身边生活，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你生父母本来是打算再生一个小孩，后来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嘛，这个想法也没有实现，所以就还是想让你回去跟他们一起生活。
3: 这个完全是不成立的。
1: 根据李丽的叙述，她的养父和自己的父亲是亲兄弟，从小一直是奶奶把李丽抚养长大。由于李丽的亲生父亲是几个姊妹中工作条件最好的一个，所以奶奶一直跟着她的亲生父亲一起生活。
3: 可能我的养父就觉得自己在外面没有尽到做一个就是孝顺的一个责任，抱养了以后，然后我其实养父对我既有很大的期望，给予很多的感情，就是父女感情。对于我养母来说呢，可能是养母有点妒忌。
1: 养母女之间由于常年积怨，对房子继承权谁也不愿后退一步。但是法官从调查走访中还是看到了调和矛盾纷争的希望。
2: 今天的走访还是很有收获，我觉得这个案子还是有调解空间，明天复庭之后再给他们组织一次调解吧。
1: 在法官走访调查的第二天，四川省成都市青阳区人民法院对本案复庭再审。
4: 成都市青阳区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原告何秀英与被告李丽继承纠纷一案，现在复庭。
1: 被告李丽申请了证人出庭，证人李某是被告李丽的亲生父亲，也是李丽养父的亲弟弟。根据李某对哥哥嫂子一家收养李丽始末做的陈述，证明李丽对养父母有赡养行为。
5: 被告李丽在送养给您哥，也就是原告这边的时候之后，是什么时候又回到您身边去生活的？
6: 他没有回到过我的。也就没有回到过我的。
7: 想问一下，刚刚你所说的送回来是什么意思？是你们解除了收养关系吗？
6: 不是，我们哥哥是说的这样说的，暂时吧，弄回来也好缓解一下这个矛盾，意思就是说。
1: 证人李某表示，李丽回家不是因为解除收养关系，而是因为原告与被告的矛盾原因，李丽不得不暂时回家居住。后来因为原告不允许李丽回家，李丽只能在外

0: 租房居住。其他的证人也分别证明了何秀英和李丽在生活中确实有很深的矛盾。原告对被告在养父生病和去世的过程中不管不问的态度有着很深的意见，被告不认同原告的说法，并带来了证人证明他与养父的关系。
1: 后来生病的时候，就是我养父生病的时候，有很多次，然后你们想去看他，然后当时你也跟我说了，然后我也想去，你们是先征求了我养父的意见，就是我能不能去，然后养父说算了，就是说养母知道以后可能
2: 我就说我给你带下来，我说你要不然你就过来，
1: 对，
2: 然后你就说电话了，他就说算了，他说就不过来了。
1: 对，然后就是很多次，然后你们去看，其实我都很想去，
2: 嗯，
1: 有这个事吗？
2: 对，是这个。
1: 然后后来就是，你是当着他的面，我给你打了电话，
2: 对，
1: 是吧？
2: 嗯。
1: 然后打了电话，养父是跟你说，是因为怕养母，就是给他闹矛盾，所以说不让我去，是吧？
2: 对。
1: 好，我没有问题了。
3: 赡养义务的这个表达形式有多种多样。你不能通过仅仅通过我给他打了车，给他这个买过小吃，我最后他这个去世的时候啊，我去看我露了个面，就叫尽到了赡养义务。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普通朋友，一个普通人，他都能够应当做到的。
0: 虽然有证据证明原告和被告之间的收养关系已经成立，但原告始终认为被告成年后没有尽过对他们的赡养义务，所以坚持认为他没有继承权。被告分辨说，虽然对养母关系冷淡，对养父还是经常见面照顾的。
1: 我的养父说实话对我非常好，但是我的养父这一生他都不太幸福，特别是在我的养母的一起生活的时候，其实他们之间非常非常多的争吵，几乎是每天都会争吵。然后我的养父曾经跟我说，他说他很后悔跟我养母就是结婚，所以每次我都是问他，问了以后，然后他不让我去，我确实就没有去。但是打电话打了很多次，然后每次他都说，他说家里面那个你养母在，你千万不要来。然后那个时候，唉，说实话，确实其实我现在想想，可能那个时候太小吧，也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事情。
4: 我根本不相信，根本没得这事，用木头发疯，把我所有东西骗我甩骂。然后他才我老弟才把送回去的，我再都没在窝头。
0: 在接下来的法庭辩论阶段，原被告双方依旧是各执一词，他们的情绪也是越来越激动，谁也不愿意让步。
5: 被告有没有补充意见？
6: 坚持刚刚的答辩意见。
5: 好的，法庭辩论结束，下面进行最后陈述，原告建议。
3: 请支持。
5: 还有最后还没要说的？
3: 没有了，请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5: 被告
6: 坚持答辩意见。
5: 好的，休庭，择期宣判。
0: 眼见双方积怨已深，法官认为直接宣判可能会致使双方多年的矛盾更加激化。在征得原被告同意之后，他尝试对双方进行调解。通过走访调查以及连续两次庭审，法官感到原被告双方愤怒的情绪远远大于房产继承的纠结。
7: 经过今天的庭审还有昨天的走访，昨天我分别到何阿姨还有李丽家里去跟你们双方都进行了一个沟通。我们不能一直活在过去的那段不愉快的经历里面，对吧？我们今天坐在一起是要解决现在这个问题，所以说我觉得其实放下这些，我觉得你们今天可能还真的不是为了争这个房子，我觉得可能就是觉得就都不想让这个步，就是想我就是要把这件事给你这口气给你拼下去。我想听一下原告这边代理人有什么意见，或者何阿姨你自己本身有什么意见？
8: 我自己没得啥意见，主要是我
7: 就是你愿不愿意跟他和解处理这个事情，你就跟我说。
8: 看他的条件来，
7: 就是看条件嘛，就是你自己是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就可以调解，对吧？不是说一定就好。那李丽这边呢？
1: 嗯，可以调解，
7: 也可以调解哈，行。
0: 对于被告李丽是否具有继承房产的权利，原告何老太已经了解了法律的相关规定，他与被告李丽的矛盾焦点就在于继承房产那部分的费用。
7: 他本身积蓄也比较少，他可能现在能拿出来钱也不多，所以
9: 他们提了一个金额，你们听一下，你们觉得接受就接受，不接受你可以提你的金额，好不好？这是完全他们的自己的意思，他们现在。

0: 就是说一两万块钱。
1: 原告何老太只愿意给付被告的费用不超两万元，被告能否接受原告的意见呢？
2: 一两万肯定是不接受的。
0: 嗯，
2: 如果说他们坚持一两万，那我们就谈。
0: 这个不说，这个不说，就你现在说一个你能够接受的。
2: 我觉得就至少吧。
0: 嗯，
2: 就是我的本意是15万。
0: 嗯，
2: 最少最少吧，不能低于13万。
1: 根据法律条款和所继承的比例，以成都房市价格为依据，李丽可继承那部分的金额在25万元人民币左右。何老太并无太多积蓄，而房产也只此一套，她既拿不出这么多钱，又不可能把房子卖掉。经过多轮的调解，李丽最终同意让步。她知道养母何老太不太可能一下子拿出25万元，而他逼着养母卖房分钱的话，何老太也真的会无家可归，流浪街头。再三思索之后，李丽提出要10万元的继承费。
3: 现在就看何秀英这边愿不愿意接受李丽给出的10万块这个调解的这个金额。如果他们现在觉得我们这样判决结果跟10万块，他们自己去权衡一下，所以我再给他们一点时间，然后这个判决书我再改一下。如果他们还是不愿意调解，我们就直接发判决了，好不好？
2: 嗯。同意就10万，就必须10万，
4: 也够交
2: 这
4: 10万。
2: 对，
4: 哎，你们发了就
2: 你先，阿姨你先不讲，调解并不能够达到完完全全的，就是符合对方的心意。我们能接受就接受，不能接受就不接受，没有关系，好不好？
4: 好嘛，签嘛。
2: 那就签嘛，这是你的传票，麻烦拿回去，然后明天麻烦来开庭。
1: 在另一个调解室，李丽得知了调解失败的消息。
5: 我都感叹我很善良，我真的。我先去起诉这个判这个案子，随你怎么判。我先起诉一个我财产分割，我是有证人有证据，什么都有，我可以出示任何证据的。我先去起诉吧，起诉财产分割，官司输赢都无所谓，但是我要起诉，是不是需要花时间？我有的是时间，为啥？我年轻嘛。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0: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
9: 哇，是真的！
10: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 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调解似乎走到了尽头，法官依照法定程序准备进行宣判。案情并不复杂，法律关系也很清晰，他很快就做出了判决，并打印出了判决书。
0: 本来想给他们调解，帮他们化解积怨，但是还是没有成功。那我们来发判决了，来签字吧。是，
15: 你给他几分钟。
4: 裁
15: 员，关键是说他涉及到这个费用，他自己要考虑什么。
16: 何秀英，我希望你能明白，这个东西要你自己做决定，跟其他人没有关系。
0: 调解就是你跟李丽说好，李丽之前的调解的条件方案是10万块，你同不同意，接不接受？你如果接受，给他10万块，他愿意调解。
1: 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就在法官准备结束调解之时，原告何老太一方突然改变了主意，最终原告接受10万元的调解，从此解除了所有的关系。
0: 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理解，
16: 我觉得不太影响，
0: 可以理解嘛？要不就调解了嘛？因为还有一个10万关系的诉讼，然后后续还有就是房屋分割，还有个诉讼，就把所有后续的诉讼都一并解决了。可不可以啊？同意是吧？如果对调解不服，或者是觉得调解违背了自己的真实意愿，你只能去申请再审。很简单哈，房子归你所有，
17: 放心吧，没什么问题。
0: 你60天之内给他拿10万，
17: 我看一下，
0: 你拿了钱给他之后，你就通知他配合你办理房屋过户手续。他在收到你通知后7天7个工作日之内配合。
1: 这个牵扯了两代人的恩怨纠纷，终于在法官的调解下解决了。孝老敬亲是中华民族的一个传统美德，这一美德不仅体现在家庭生活中，还深深植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中。孝道被视为一切善行之首，是家庭和谐、社会进步的基石。青阳法院在这个案件的审理当中，也是秉承和倡导这样的理念。
17: 蔡姐，我现在手上这个案子是一件离婚后来变更抚养权的，我觉得也很有挑战性。
0: 没事，这个案子我们都处理好了，对其他的案子我们也要有信心。
17: 好。
6: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7: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6: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1: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2: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8: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1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
20: 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2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2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22: 故诗顾念本心，湿润容颜。
23: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8: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29: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1: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29: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1: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周一敬请关注。
3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3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32: 不也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的有差异。
34: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35: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36: 你多大岁数啊？
35: 把他照顾好。
36: 照顾的，
35: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3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37: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38: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37: 以法为耻，
39: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37: 以爱为光，
40: 以后我们保护你，
37: 跨过幽暗尽头。
38: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1: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37: 守护永不止步，
42: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37: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间，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做好你该做的，我们塔寨的事儿，参与感别太强。
1: 张昭，
2: 张昭。

0: 四天时间里，林耀东和赵家良见了两次，而且都是林耀东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见的面，这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毕竟赵家良手里筹码多，优势应该是在赵家良这一边。
1: 可是四天了，赵家良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
2: 以林耀东的城府，他不可能向赵家良妥协。也许他在给赵家良设什么圈套，让赵家良尽快地露出破绽。
0: 确实，林耀东、刘浩宇团伙贩毒制毒的事实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但是仍然缺乏铁证。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轻举妄动，以他们这么多年走毒制毒的经验，该销毁的证据肯定早就销毁了，我们后期取证将会非常困难。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很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
2: 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个办法，等待，等待赵家良给出明确的信号。
3: 郑家，
0: 嗯，
3: 你先把李飞拿来的那段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
0: 好。
4: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

0: 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药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
1: 很可惜啊，这段视频没有录全，但这也足以证明马云波的的确确被林耀东拉下了水，成为林耀东制贩毒团伙的保护伞。
2: 孟婷啊，那天我去马云波家吃饭，我已经预感到于慧为了镇痛可能在吸毒，林耀东极有可能在于慧的身上找到了马云波的软肋，责任在我，我没有真正的照顾好于慧。其实在3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外就已经给于慧安排了手术，可刚巧在那个时候调令下来了，让马云波赴东山，那么于慧的治疗也就搁下了。
1: 这不是根本原因，根源还在于马云波本人身上。从你七弟张自强的事情上，马云波就已经跨越了底线。要说责任，你们禁毒局的责任就在于没有及时发现，没有及时制止，在明明知道东山禁毒局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过于信任和放纵马云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你们的心里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想尽快派马云波去东山，
3: 快刀斩乱麻，想尽快出成绩。
1: 目前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楚林耀东到底和赵家良在商议着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有交易，必须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将林耀东制贩毒团伙一网打尽。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

0: 在东山大酒店旁边，我刚离开没一会儿，他就被林灿那帮人给揍了。
1: 李飞，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盯着了？这就是在挑衅他们。今天是打你，那要是下次……
2: 打我，打我就对了。我跟你说，哎，哎呦，你说，
1: 不行，
2: 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那是因为他急了，对吧？他绷不住了，心里有鬼。我判断啊，赵家良和李晓东，
1: 疼啊，我轻点。
2: 没事没事，你来。我判断赵家良和李晓东马上就要有交易，而且是大规模的，很快，你信不信？
1: 你忍忍，马上，马上就好。这会有点疼，坚持。
2: 你这是美容针吗？啊，我这不和刘爸爸你这缝的，你给我少缝两针啊！
1: 还有心思开玩笑？这么大伤口，
2: 缝好看点啊！
3: 爸，快开监控，快开监控！
4: 哎呀，怎么了？你说呀！
3: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4: 啊？怎么了？
3: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4: 他怎么说？
3: 他说他现在就在东山。
5: 在东山？
3: 对，东山。
5: 东山哪里？东山哪里？
3: 东山大酒店3008房间。
5: 三。

0: 这回您放心了吧，赵家良就是那个沉默之声，他不可能是警察的卧底。
1: 爸知道了。村里要开工了，按照惯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马上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
0: 好，
1: 去吧。

首啊，你的船准备好了没有？半个小时以后，在指定的地点。现在你和你的助手马上下路，我的人马上要到了。你上我的车，你的助手上林灿的车，听明白了吗？OK。

0: 赵先生，您请。
1: 好。
2: 赵总。

0: 这是我们村的虾场，养殖加工一体化的。钟先生要是有兴趣，哪天没事了，带你出来转转。
1: 好啊。

0: 和你在村里吗？
1: 在。
0: 田浩带着几个人开车往村西去了，跟住他们，看看他们干什么。
2: 好的。
0: 机灵点，别被发现了。
2: 放心吧，回叔。
1: 来，杆儿放起来，去哪儿自己玩，我先撤了啊。

300公斤，都是一等一的好货。钟先生如果觉得可以，我们装虾箱里，送你船上。

0: 我可以下去了吗？
1: 可以，谢谢赵总理解。
0: 兜了几个圈又回来了。
1: 赵总，我也是奉命行事。

0: 李飞，
1: 谢局长，
2: 今天早上林耀东把赵嘉良和他助手接走了，他们坐了两台车往两个方向开，我一路跟着赵嘉良，但是林小丽带着我在街上晃了20分钟，又把赵嘉良送回酒店了。
1: 他们把我给耍了，他们今天这么费劲地甩掉我，
2: 我敢确定他们今天一定有交易。
0: 好，我知道了，为了安全你马上撤离东山大酒店。
2: 崔局长，我可盯了好
3: 是命令，马上撤走。

0: 陈江。
1: 喂，你到河源了吗？
0: 我刚到。
2: 赵家良还没有跟你联系吗？
1: 没有。万一赵家良被他们看住了，没法给你打电话呢？那你有什么预案没有？
3: 我们现在只能

0: 请您稍等一下。
1: 不用找了。
2: 李局，东山驻地的武警已经准备好了。
3: 多少警力？
2: 一个连，还有两艘边防巡逻艇，随时待命。

0: 哥，
1: 赵家良在干什么？
0: 回到房间了。
2: 除了接了中伟一个电话，没接到任何电话，也没有打手机。
3: 你给我盯死他，绝不能让他出了你的视线范围，明白吗？
0: 明白。

0: 说，
1: 小湾村呢，周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没有。
1: 好的。

好，钟先生，后面的事儿天浩会陪你办完，我临时有事儿就不陪你了，合作愉快。

0: 香港人的助手和耗子正拉着货离开屠宰场。
1: 你就跟住他。

0: 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1: 好。
2: 宗辉，宗辉啊，这小林一直嚷嚷着要吸那个，这我怎么按也按不住啊。
0: 给他点吧。
3: 内线表现的是真好啊，有得分有篮板。

0: 谁呀？
1: 林兰。
0: 李飞。
1: 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李飞，三宝的事我谢谢你，可是
1: 林兰，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来。哎。

0: 是我。
1: 喂，蔡队，刚才林宗辉说赵家良在塔扎接了一批货，现在他手下正把货押向东边。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东边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小湾村，一个后石村。后石村不靠海，小湾村是一个偏远渔村，有天然码头。我觉得应该是那里。
0: 这件事你跟崔局长汇报了吗？
2: 还没有，时间来不及。你们现在立刻出警的话，应该来得及。
3: 李飞，你听着，我要求你马上跟崔局长汇报，我这边会有安排。
4: 好。怎么样？
3: 横冲直撞，
4: 要拦着他吗？
5: 李飞判断，他们奔着小湾村去了。
4: 啊，等等，小湾村
6: 离东山武警驻地有12公里的路程，但是巡逻艇从海上包抄过去的话，完全来得及。
5: 魏民啊，正如你说的，也许赵家良被困住了，他根本无法跟你取得联系。
4: 啊，对了，你刚才说，李飞看见赵家良下了李小丽的车，
7: 一个人进了酒店。
5: 为什么？
4: 如果我要是林耀东的话，我一定要把赵家良请。

0: 控制起来。这个时候放他一个人回酒店，
1: 你想啊，这是给他通风报信的机会，不合理。
2: 魏明啊，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0: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赵家良认为这次生意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跟我联系。如果不联系的话，我认为他觉得这个交易一定有问题。

0: 是我，你给我听清楚，他们去了小湾村。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了，请你现在从黎奈的家里出去。好，谢谢。
1: 谢谢，我先走了。

0: 他往小湾村去了，快去截住他。
1: 好。
0: 哎，自立
1: 啊，
0: 借别人的车去，
1: 明白？
0: 不能让队里知道。
1: 好。

0: 你俩给我让开！
1: 李飞，你干什么？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0: 抓毒抓赃懂不懂？懂不懂啊？那边交已经开始了啊！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机会，唯一一个机会，没空跟你扯，赶紧过来！
2: 跟你说了不能去，是不是傻呀你？

0: 我着急呢，好不好？哎，给我让开！别动啊！别动！站住！别动！你冷静点，听我们说。
1: 你轻点！
2: 你没事吧你？
0: 你给我让开！
2: 哎，你听我们说！
1: 别让开！站！
3: 蔡队的电话，截然不接。撒开！
1: 撒开！啊！
4: 蔡永强，
1: 李飞，
4: 你办不了善龙，别坏我事儿啊！
1: 我抓人，你不敢去，我去，行不行？
4: 飞，你冷静一点，听我说，你冷静一点。
1: 如果我说完了，你还要去？ 我不拦着你，
3: 什么？
1: 我推断，李文明局长没有被省纪委带走。
3: 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

0: 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喂，
1: 田浩啊，
2: 东叔，货卸了。
3: 梁叔，货已经全部装船了，
0: 一切顺利？
4: 顺利。
0: 顺利吗？
4: 一切顺利。
0: 一路上你都看着的吧。
3: 中途那辆小货车消失了一阵，
4: 大概一分钟左右。

0: 那你们凭什么说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呢？
1: 这么说，你是怀疑蔡队的判断了？
0: 如果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那现在李局的人马应该已经在小湾村行动了。
2: 小湾村现在没有任何行动。
1: 这是蔡队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拦住你的原因。
3: 我在想赵家良。
1: 赵家良，
3: 赵家良刚到东山，李白民就被带走了。赵家良和蔡启荣交易的时候就被李为民放过一回，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李为民是赵家良的保护伞，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上级组织部门调查的原因。如果李为民没被调查了，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更大。
4: 司令，李为民是广东资历最深的老缉毒警，是咱们这一辈缉毒警的老祖宗，他应该知道发展线人是攻破制贩毒团伙最有效的办法，也是惯用的办法。赵家良就不光光是线人那么简单了，他应该是李为民派到东山来的卧底。

0: 李为民这时候撤出东山是
1: 蒙蔽林耀东和马云波，为了给赵家良打入林耀东团伙内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0: 对，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

0: 你怎么敢这么想啊？问题就是出在省厅的这个局做的太天衣无缝了，连左蓝都蒙在鼓里，更别提咱们了。所以，赵家亮和林耀东没有达成交易之前，省厅和李为民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1: 没看错人。

0: 不用的，你想想看，万一这次交易是个局呢？万一是林耀东要探赵家良的底呢？那可是林耀东啊，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
1: 这是蔡队的原话。不许碰！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了？放香港人走，让香港人走。你跟李维没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他的线人？李维民，我不认识他。
2: 李飞，我知道你是挺聪明的，可是你能不能别自作聪明？

0: 喂，
1: 林先生，我的算是混过江湖的，在我眼皮底下偷梁换柱，我服了你啊。
0: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对吗？
2: 你要怀疑到我什么时候？
0: 做我们这种生意的人，彼此多一点怀疑和猜忌，没什么不好。啊，放心，我想过了，给你一些补偿。下一笔你可以占51%。
2: 下一笔？你以为还有下一笔吗？
0: 生气是无能的表现。
2: 有多少？
3: 2吨。
2: 什么时候交货？
0: 等我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
2: 林先生，你不要傻瓜样，你知道我为人，我什么事都干得出。

0: 怎么样？
1: 这边警察没有埋伏，放心吧。深圳港那边怎么样？
0: 也没什么。这么看来，赵家良应该不是警察的人。
2: 就是出货的时候调包被这小子给发现了，不过也没什么。我答应他了，下一笔给他51%就是。
0: 什么时候开始？
1: 随时都可以。我已经安排人往那边去了。
0: OK， 汕头那边我安排好人接货了。
2: 好，那就这样，出货的时候我们再联系。
1: 嗯。

0: 父亲李建忠在1989年8月逃港后失踪。3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1: 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打听一下。我89年到香港捞金，我告诉你，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2: 89年他逃往香港后就失踪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3: 他那时候性格开朗，幽默，有担当。
1: 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在香港打拼20年，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回来的。

0: 如果赵家良他真的是你爸，那么这次的交易肯定是李局给林耀东安排的一个陷阱。如果你去认他，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1: 20多年，他离开了20多年，李局这盘棋也就下了20多年。这么大的局，林耀东跑不了了。李维明算准了一切，但是没算到。 我认出了他。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瞒你20年？

我也想问问他，这20多年，为什么一次都不来看看我？哪怕给我妈上柱香呢？

0: 赵佳良现在在哪儿？
1: 他刚刚离开酒店去了商场。
2: 林天浩派了两个马仔跟着他。
3: 把地址发给我。
1: 我待会儿把定位发给你。

0: 挺好看的这件。干嘛你？干嘛？哎呀，忘记电话在我老婆身上，你能不能借个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给她，看她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1: 别拉我！
0: 叫保安，他们打架。
1: 没长记性，松手。
0: 是我，小万村的交易是真的吧？假的！让开！别打了！别打了！干嘛呢？
2: 保安！
0: 别打了！这里，保安！钟伟在塔寨村酿的祸是真祸，300公斤，但在半路上被林耀东调了包，小万村交易是他设的局，但还是怀疑我是你们的人，幸亏你们没有出手。 不然我的底就传露出来了。
1: 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啊！别打了，别打了，
3: 发生什么事了？
4: 他打人。
0: 我已经质问过李耀东。

0: 答应给我一笔2吨的大单作为补偿，等我谈好了再告诉你。就这样吧。
1: 那先生冷静一下，
2: 走开！
1: 你先松开。
3: 没事吗？
1: 别打了，你干嘛？
2: 别打了，
1: 别打了，别打了，松手！
3: 别打了，别打了。
1: 干嘛你？
2: 冷静点。
0: 阿伯不喜欢。
1: 别动！
0: 谢谢。
1: 先生，我走了。先生，别打了，
2: 松手！你
1: 别打了啊！松手。
4: 先生，
1: 跟我去，
4: 他打人，你们俩都松手。
1: 先生，跟我去马上。
0: 人呢？快走！
1: 哎，别走啊，先生。
5: 哎，等一下，赵先生，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那个小警察很麻烦的，会出事。东升那边不好交代。
0: 我要喝杯咖啡。
5: 赵先生，赵先生。这儿的啊，
6: 没完了是吧？
7: 他的 DNA。
6: 哎哎，
8: 有完没完啊？
6: 什么意思啊？
7: 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是我冲动，对不起，对不起。
9: 我请你们喝一杯，我请你们喝咖啡，听我的，听我的。来来来来来，
10: 别再待着啊，见就来亲。
9: 哎呀，别客气，哎来，别客气。
3: 不好意思啊，对不起。
0: 没事吧？
3: 先生，不好意思啊。
9: 耽误老师，有机会了，不要给我。

0: 你干嘛让他做缉毒警？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让他做缉毒警的吗？你知不知道干这行风险很大的？李为民，我告诉你啊，如果李飞有什么事的话，我不放过你。
1: 李飞现在大了，他有权知道一切。我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啊，
0: 眨一下眼。二十多年了，突然多了一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这样反而更加好。二十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让他叫我爸爸。
1: 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他去民政局查过你跟素娟的结婚照。
0: 你不是把我的资料全删了吗？
2: 你这样做对李飞不公平，
0: 这个世界对好多人都不公平，包括我，一点都不公平。如果我儿子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你必须帮他，听到没有？

0: 陈哥，你把这两份 DNA
1: 做一个亲子鉴定。李飞，你愿意和我说说吗？最近挺乱的。
0: 你出结果赶紧告诉我，他摘事很多，最近我先走了。

0: 赵家良刚刚传来消息，小湾村300公斤毒品是林耀东对赵家良的考察。不过我们完成了考察，林耀东基本解除了对赵家良的怀疑，答应与赵家良合作，合作数量毒品2吨。所以我认为，林耀东马上会组织生产毒品，这是我们铲除林耀东制毒贩毒集团。
1: 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即日开始行动。毒品问题早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的问题，而广东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几年因为国内外毒情的综合因素，已经成为我国绝无仅有的毒品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国家禁毒办、公安部各级领导决心。 在广东打一场大仗，一场硬仗，一场持久仗，把广东的毒品问题一举攻克。其中的重点就是清剿广东制贩毒第一堡垒村塔寨村。经过前期的侦查、经营和布置，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了。
2: 行动代号破冰，由在座的各位组成行动指挥部，总指挥。
1: 王志雄同志，副总指挥雷建华同志，副总指挥娄小平同志。雷建华同志具体负责公安部和境外警方的相关合作事，娄小平同志负责协调武警广东边防总队及装备保障。韦斌同志为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成立前线指挥部。 负责清剿塔寨村所有行动的部署和指挥，希望你们不负众望。
3: 是。

0: 指挥中心，请讲。
1: 指挥中心，请讲。
2: 现在的高度能不能绘制清晰的地图？
3: 可以。

0: 这是情报科的同事发过来的图片，你看，一字存扣的案上，绘图的时候都标注上去。
1: 报告，有信号了。
0: 根据电信部门提供的手机串号，二十。

0: 24小时的鉴定，哪怕是说一个字，也要给我记下来。
1: 是。
0: 喂，我是杜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我们是经侦的，您需要的涉案人员以及嫌疑人的账户信息都在这儿了，海外银行账户信息

0: 借我笔用一下，谢谢。喂，
1: 你到了吗？
0: 我在大堂呢。
1: 赵建良刚下楼。
0: 知道了。

0: 两两千。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你
1: 学校嘛。
0: 你看这多时髦啊！
1: 不是，你套套看一下。
0: 老李啊，我第一次生工资给你买衣服，听你听我的。
1: 当然听我的了，
0: 我花钱能听就觉得
1: 你套一下。
2: 站住！
3: 喂，
2: 走开！
3: 救命！放手！我来放手！
2: 走开！
4: 小兄弟，改天请你喝茶。

三点，游泳池。

你。

0: 说，
1: 都安排好了，赵家良房间里的摄像头也都拆掉了。
0: 好。
2: 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
3: 这个太不老实了。
4: 你好。
5: 你好。哎，您是上次那个警察吧？
4: 哦，对，

0: 你好，东山大酒店。
1: 你帮我查一下3008和3006的客人退房了吗？
0: 好，请稍等一下。
2: 你好，这边两间房的客人都还没有退房的。
1: 你确定吗？是赵家亮和仲伟的房间。
2: 我确定，就是他们两个。
1: 谢谢。

0: 喂，李飞。
1: 崔局长，赵佳良被绑架了。
0: 你说什么？
1: 赵佳良被绑架了。
2: 无人机侦查有什么进展？
3: 这是根据无人机画面绘制的塔寨村地图，村子外围我们侦查到的所有暗哨已经标识在地图上了。

0: 监听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目前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0: 林江，
2: 文明啊，李飞刚打来电话，说赵家良被绑架了。
0: 他怎么知道？调塔寨方面。
3: 是。

车子经过一个隧道，隧道的出口、入口都有减速带，又过了一个海鲜。

0: 加工厂，一股臭鱼烂虾的味道。再走三分钟就到他寨了。我说的有错吗？想请我到他寨来，不用那么费劲吗？
1: 赵先生，
2: 我要见林耀东。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2: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

0: 额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额鼻炎片。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开始说话了。赵家良被绑架了，这是林有东对他最后的考验。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局，你所谓的大局。对，到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
1: 收尾开始了，代号破冰行动。为了你的大局，你不惜牺牲掉你的线人；为了林耀东这条大鱼，你放了一个大大的鱼饵，对吗？嗯。

0: 我这个人啊，一直有个毛病，多疑。
1: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0: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两吨的货，掉头啊！我还是特别想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面？
2: 去年龙滨桥上大会上面见过。
0: 不对，更早，更远。
2: 我这人记性很好的，见过面的货一定记得。
0: 其实今天我们在这见面只有两个结果。
1: 一，我们尽释前嫌，精诚合作。二，今天是你的忌日。
0: 阿灿，准备好了？
3: 好了，叔。
2: 这是什么？
0: 东浪当前。
2: 东浪当前。
0: 对。
2: 东浪当前是什么东西？
4: 什么？
2: 法医报告上面提到，苏珊体内有东浪当前。
4: 是一种药，对麻醉、镇痛、止咳、平喘都有效。
2: 为什么我不知道？
4: 苏珊平时压力大，你又不在国内，也许
0: 它可以有效地控制人的中枢神经，在问讯的时候很难撒谎。

在这个东西注入你身体之前，我真心的劝你一句，有什么该说的话说出来，如果要是等到被我问出来，

啊！

为了让林耀东相信这不是鱼儿，你把我变成了那条跟他抢食的鱼，一条鲶鱼，对吗？这一切不是在你走之前就算好的。回答我，

你辛苦了。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早点告诉我他是谁，也许我们能做得更好。

你，我都猜到了，他的眼神，他看我的眼神，不是一个毒枭的眼神。他看我的眼神里面有亲情。

0: 叫什么名字？
1: 赵家良。
2: 你老板叫什么名字？
1: 赵家良。
0: 本名叫什么？
1: 钟良。
2: 哪两个字？
1: 钟表的钟，良心的良。
2: 你们是哪儿的人？
1: 汕头人啊。
0: 你家里以前都有些什么人？
1: 没有。
0: 老婆叫什么名字？
2: 东浪荡姐。梁叔，这什么东西啊？
1: 一棍，一条条问我。
2: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1: 梅娟死了。
0: 她怎么会死的？
1: 癌症。
3: 什么时候去的香港？怎么过去的？
1: 八九年偷渡过去的。
3: 89年偷渡过去的。
4: 这么些年他在香港混黑社会，和毒贩子打交道，躲过了几次生死，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真凶，为你妈妈报仇。同时他还替我们和香港警务处、缉毒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通过这些信息破获了4起有规模的跨境贩毒集团，抓获了6名毒枭、50多名贩毒分子，截获了将近3吨的毒品。
5: 他找到凶手了吗？
4: 凶手已经找到了，他的名字叫林浩南，香港人，身背5条人命，还不包括跨境犯罪，已经判了30年监禁，现在关在香港石柱监狱，是你爸爸亲手把他送进去的。
5: 既然他已经报了仇了，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0: 建州，跟我回去吧。
1: 不行，香港还有案子在跟着了，让人知道身份就不好了。
2: 好，照顾李飞。

0: 你们两个先回去，我去见见吧。现在不行，我刚刚取得了厄瓜多尔老板毒贩的信任，这个时候贸然回去，会连累菲菲的。
1: 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啊？一眨眼，20多年了，突然多了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啊？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可能痛苦更少。20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听他叫我爸爸。
2: 你爸爸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凶手，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这10多年当中，他一直认为你妈妈是为他而死，同时他也确信了你的成长经历，他对你非常的歉疚。是因为他对你们还有用，对不对？4个贩毒团伙。 6名毒枭，50几盒毒贩，几吨的毒品，20年。

0: 认识。
1: 513就是你派他来跟蔡启荣、蔡启超交易的是吧？你想利用他当线人，帮你挖出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对不对？

0: 东省禁毒局的副局长李维民，我讨厌这个人。
1: 接着说。
0: 13年前，他抓了我一个人，富康，跨境缉毒。2014年，在广州被判死刑。
1: 没错。
0: 我180公斤的货都给他抓住了。
1: 还有吗？想想。
0: 水啊，
2: 我猜想林耀东绑架他应该是真的制度开始。
3: 林耀东要对他做什么？
2: 不知道。也无从想象。你爸爸是条硬汉。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接受考验。
4: 是李维民派你来接触我林耀东，对不对？
0: 不是，不是。
4: 香港警务处，对吗？
0: 谁？
4: 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最深的是什么？

0: 他暴露了呢？他在香港经受过无数次的劫难，每一次他都扛过来了。这一次，应该也能扛过来。
1: 你是一个卧底警察，
2: 不是，
1: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
2: 不是，不是。
1: 说吧，我说说，那你会死的。
2: 我不是，我不是，不是。

0: 是林主任吗？
1: 哪位？
2: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宝贝儿子在我手上。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爸，爸，我是静文啊，他们突然闯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闯进来了。
1: 静文，静文，静文，你在哪？
0: 你儿子现在好好的，所以呢，我要我的老板也好好的。
2: 我想你是个明白人，至于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了吧。
1: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谁，没有人敢对我。

0: 李飞，你今天看到的知道的都是最高机密，要绝对保密。破冰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现在马上归队到蔡永强的宝藏，然后待命。
1: 他到底有多大风险？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的是如果，如果他真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冲进他寨也无济于事。你应该明白。

看见他穿我给你买的那件衣服了。

0: 赵先生，赵家良先生，
1: 水来了，来，哎，慢点。
2: 哎，
3: 这是什么水？一股毛黄草的怪味，记得下次给我买纯净水。
1: 记着，纯净水啊，纯净水。
4: 对不住，对不住，这是我们的地方特色。
3: 你做好决定没有？
4: 啊，是，但是有一个小要求。
3: 说，
4: 货在没上船出海之前，你还不能走。
3: 你开玩笑，家良国际贸易公司要开工赚钱的，
4: 用不了多久。

0: 12天，2吨，
1: 1两不少。
0: 林主任，我真是服了你，有一条这么好的生产线，佩服。
2: 张先生，我儿子在你手上，销售网络也在你手上，
1: 这个货上船出海，把我儿子放了，对吧？我也把你放了，你就自由了。
0: 听起来也算公道。
1: 你看，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个讲道理的人。你打电话跟他们讲嘛，你就说，东山市政府把你留下来洽谈生意上的项目，谈不完你不能走，对不对啊？
0: 你就要我待在这里啊，住12天，这里那么多蚊子，我要住酒店。
1: 啊，不，你可以出去，院子里面转一转，晒晒太阳，是吧？但是你不能出祠堂啊，你不能让村里人看见你，是不是？
0: 这么大一单生意，谨慎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
1: 谢谢理解。啊，赵先生要吃什么喝什么，一定要满足，不能慢待了，是吧？
3: 好，
1: 我得吃陪一会儿，有什么事情让他们教我。退不住了，退不住了啊！

0: 我要一张双人床，床垫又硬的，一台游戏机，索尼四代的游戏机。
1: 游戏机。
0: 嗯，一箱纯净水，一台电脑，一部手机。
1: 电脑不行，手机也得在我的人手里。我说交代了，您打出的每个电话都得录音。
0: 那我怎么做生意啊？
1: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我的助理呢？
1: 隔壁。
0: 放我的助理回去，我失联了那么多天，下面的兄弟会乱想的，要是出了什么误会那就不好了，让我助理回去。

0: 12天出2吨的货，时间有点紧呐，所以更应该抓紧时间。通知老土，最快的速度帮我们备料。要多少？4吨成品的量。好，我马上去办，争取凌晨4点送到大寨。可以这么快？ 我们不是停工了吗？上次剩下的料头还没运回福建，能出2吨，剩下的我让他们尽快的运回来。好，
1: 阿灿，
2: 哎，
1: 通知人，凌晨4点准备接货。
2: 好嘞，叔。

0: 是我，出来见个面。
1: 什么时候？
0: 现在。
1: 现在。
2: 广东省气象台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今年第十九号强台风天图将在23日中午或下午进入广东东部地区，影响时间预计达30个小时，最大风速达到14级，并伴有大暴雨。据介绍，天兔将自东向西横穿广东省，广东东部将会是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请各位听众做好防护工作，后续情况我们会继续跟进。
0: 赵家良这个人再查一查，
1: 我跟你查过了，
0: 再查我心里不踏实。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0: 钱支队，上次我让你查那个赵家良，就那钟良，你再帮我仔细查查。
1: 不是给你结论了吗？
0: 钱支队，这个人牵扯一个特别重要的案子。上次不是家庭关系那边没有走通吗？这次咱能不能从社会背景入手？
1: 这个
0: 如果查不清楚这个人，我这个案子就没法进行下去，这你理解啊？
1: 好吧，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再派人帮你查一下。
0: 抓紧抓紧啊，拜托。
1: 好，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说。嘿，
0: 谢谢了啊，欠你这酒。
1: 别客气。
2: 算了一下日子，尊夫人的药差不多了，给你备在这儿。

0: 那边我跟他达成协议了，明天开工。做多少？两吨，12点完成。赵家良这个人，再查一查。
1: 我给你查过了，
0: 再查。我心里不踏实，
1: 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0: 哎，谁啊？
1: 李飞，在哪儿呢？
0: 马局啊，我在广州呢。
1: 广州？
2: 你去广州干嘛了？
0: 我不是还有一个心理辅导没做完吗？
2: 不是好了吗？
0: 是啊，马局，你打电话什么事啊？
2: 啊，那天我路过东山大酒店，看见你车了，你还在跟踪赵家良啊？
0: 啊，对。但是我来广州之后，监视赵家良的事儿就交给马文了。
2: 崔局的命令。
0: 对。
2: 回来到家吃个饭。
0: 我中午回去。
2: 那正好，到家吃中饭。今天周末，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
0: 好呀。那中午见啊。
2: 中午见。
3: 王婷，我有个想法。我们这次行动可以不可以搞一个克隆版？
4: 克隆版？什么意思？
3: 通过我们这次行动呢，我想把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团伙做一个专项打击。河东县我们禁毒局已经经营多年了，具体情况您可以问镇江。
4: 你是说将破冰行动的行动计划克隆一版，把林耀东保护伞们的注意力从东山转移出去，让他们觉得东山是安全的？
3: 对呀，王婷，我们这次破冰行动要向全省调拨数千警力包围塔寨村，这么大一个行动要想做得天衣无缝难。如果有一个克隆版的，对我们的破冰行动能够起到掩护作用。
4: 哦，你这是要放个烟雾弹吧？
3: 足够迷惑马彦波的就行。
4: 好啊，我觉着这个方案有可行性。
3: 到时候镇江，你去向马云波要人。
5: 来，李深，陪你哥喝一口啊。那这是你明叔最爱喝的酒。

0: 为什么一定咬着这个赵家良不放呢？问你话呢。
1: 我跟你说过，他是毒枭。
0: 放手吧，听哥俱劝。
1: 为什么？
0: 你还信任我吗？你不就想抓住毒贩，铲除毒源吗？今天哥向你保证，我来做这件事情，一定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别再掺和这件事儿。
1: 你保证？你怎么保证？马俊，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

0: 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

0: 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问题。
1: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2: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2: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0: 当青春误入歧途，当成长遭遇阴霾，
1: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0: 以法为耻，
2: 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0: 以爱为光，
3: 以后我们保护你，
0: 跨过幽暗尽头。
1: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4: 这是一个越做越有力量的活，
0: 守护永不止步，
5: 织密保护孩子这张网，那样的我们要保护，这样的我们也要保护，
0: 聚动人心。今天15:40，敬请关注。
6: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院里决定要成立未成年人检查工作试点部门。
1: 哎，同志们看一下，小儿科来新人了。
2: 我们其实是想要帮一个孩子。
3: 是你的孩子吗？
2: 对，是我孩子。
4: 也是我的。
2: 把嘴合上，你别说话。
4: 那孩子呀，他就是一张白纸，没有好坏之分。
0: 未检工作是个有开头没尽头的工作，
2: 以后我们保护你。
5: 犯了错，狠狠地改。
6: 他们那时候没有监控，孩子死了，什么罪魁祸权？
7: 简直是泯灭人性，丧尽天良，人神共愤。
4: 还是建议无期吧。
2: 放心。
8: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各位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图画。
9: 大家好，我是席晓华。
10: 大家好，我是赵青。
8: 好，我们来继续一起看剧《无尽的尽头》。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懂心咖云南新选咖啡独家冠名的《剧懂人心》。
12: 老板，给我来个面。
13: 再来两袋，两袋，两袋，
12: 来。哎，你排队人太多了，不要了。
14: 西南方向，
15: 本张店，小鱼，等会儿出去。
16: 别着急，别着急，找大鱼啊，大鱼才是主菜。
15: 收到。
8: 声东击西，
17: 嗯，没事吧？
18: 没有。
19: 小鱼得手了，老大抓不抓？
10: 对，就是典型的团伙作案。
20: 是我抓不抓呀？
15: 再不抓跑了。
21: 收收收！
22: 繁华闹市的喧嚣之下，警方雷霆出击，一个活跃在街头的盗窃团伙被一网打尽。
21: 站住！站住！别动啊！把孩子交给我们。
23: 小孩子，小孩子。
10: 他们还有反侦查能力。
21: 大家配合一下啊！
12: 啊！你也能跑是吧？
21: 对。
20: 师傅，三条小鱼抓住了啊！
21: 来来来。

0: 震惊的是，落网的竟全是一群稚气未脱的孩子。鉴于案情特殊，涉案人员皆为未成年人，刚成立的未成年人检查工作办公室检察官林直桃火速带队提前介入调查。与此同时，这起案件的余波也顺着一通警方的来电骤然打破了卫管所管教白恩宇的平静。
1: 喂，卫管所，
2: 陆生。
0: 电话那头，警方报出了这群盗窃幼童头目的名字，陆生。听到这两个字，白恩宇错愕万分。在他的记忆里，几天前才刚刚刑满释放的陆生分明是另外一副模样。
1: 你等会儿，写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想越狱啊？
3: 大家留的电话号码。白管教，
1: 哪儿那么多废话？全都给我忘了，永远别回来。
0: 这份看似不近人情的严厉告别背后，藏着白恩宇深深的期许。
3: 白管教跟我说，人总得长大，面对那些你不能左右的事儿，如果害怕了，就想想在等你的人，你不为自己也得为别人活着，只要我努力，总有盼头，日子还很长。面对那些我们不能左右的事儿，害怕和躲避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学会勇敢地面对。感谢这里的一切，感谢那些陪伴我支持我的人，我会带着这些经历和感悟勇敢地走向更广阔的世界。
0: 在卫管所服刑期间，陆生积极配合改造，带头学习，凭借优异的表现成为了班里的榜样。
1: 记得你答应我的话。
3: 嗯，永远不回来。
1: 多到多到。

0: 谢谢。
1: 对白恩宇而言，陆生不仅是他倾注无数心血与时间去教导的管教对象，更是他在这高墙之内亲眼看着从迷途走向新生的希望。

0: 事儿？
1: 嗯，
0: 有什么事儿，第一时间告诉我。出门别回头，跪下。走吧。
2: 高墙内信誓旦旦要重新做人的场景历历在目，答应过管教白恩宇永远不回来的承诺却已化为泡影。从重获新生的幡然醒悟，到短短数日内便再次被捕归案，陆生究竟经历了什么？这突如其来的巨大落差让白恩宇既震惊又痛心，他迫切想要探寻陆生重蹈覆辙的真相。
3: 我们这回啊，是抓了一个大的六个小的，还怀里抱着的，在外边估计你也都看到了。
1: 哎呀，那个成年人呢？
3: 别提了，大着个肚子是孕妇，刚一上警车非嚷嚷自己要生了，逼着我们绕道还去了趟医院。哎呀，哎，这小子老熟人了，刚放出来不久。
1: 这家长都联系得上吗？
3: 电话打不通，根本联系不上。哎，林检察官，咱们也算是合作很多回了，是吧？这次呢，你们这个郑检察官也说了，要搞提前介入的这个探索，我们可是全力配合呀，啊，呵呵，所以咱能不能商量一下？你也知道，外边那帮孩子呀，迟早都得放，所以咱能不能抓紧下时间，先把这个突审了啊？
1: 监护人必须在场，要不然没法开始讯问。
4: 我们非常在意监护人在场这个事情啊。
5: 嗯，对，
1: 提前介入和监护人在场是两码事儿。
3: 你也是办大案出身的，你了解什么叫时机呀？行，我也不怕丢人了，我跟您实话实说啊，这回啊，我们没能连根拔，幕后指使呢，我们是蹲了一宿没抓着，你说再让这帮孩子想一宿，幕后指使那王八蛋要跑了，我们可就白忙活了。
1: 不行。
6: 让我进去，
7: 不行，不行，没有这个先例。
6: 咱都是一个系统，
8: 让我进去。我是警察，你让我进去吧。
3: 干嘛呢？这喊什么呢？
8: 领导，领导你好，我是陆生的管教。
1: 哎呦，白队长，白管教。
9: 林检察官，
3: 不是你们认识啊？
1: 算是认识吧。
8: 啊，你看我认识他，他认识我。
9: 那个上次的事不好意思啊，是我冲动。
1: 上次什么事？
9: 那个有个孩子叫陆生是。这个是被抓了，
3: 你是陆生管教是吧？
9: 啊，对，
1: 啊，哎，你能联系上他父母吗？
9: 他父母，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3: 问你能不能联系上他父母？案子事儿别瞎打听啊。
1: 能吗？
9: 他家长之前所里吧，需要父母参加的活动他都没来，离开的时候吧，父母也联系不上，所以他到底犯了什么事儿啊？但是你领导那个。这孩子真的改好了，而且是班里的班长还减了刑，他肯定不会再犯错了，这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3: 哪那么多误会啊，抓一现行，人赃并获。
9: 那能让我进去看看吗？你们想知道什么我肯定能问出来。
3: 你这么厉害啊，那其他犯人你给我审了吧。
9: 不是 你相信我吧，他真听我的，我肯定能帮到你们。
1: 让他进去吧。
3: 啊，
1: 我们缺一个合适成年人在场代为履行法定代理人的职责。
9: 好，我合适，我合适。
4: 这里提到一个词儿叫做合适成年人啊，什么叫做合适成年人呢？
5: 这个问题特别好，在2012年就是刑诉法修改一次大修，就是特别规定了
4: 六项特别制度，
5: 对，然后有一章就是未成年人特别程序，里面就规定了这个法定代理人到场，合适成年人到场，就是他在这个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在接受这些讯问的时候，你要在场，比如说典型的一些老师。一些我们社工组织甚至民政部门妇联，这些都是可以的。
10: 对，合适成年人制度呢，它在我们国家探索比较早，2000年初在云南就开始做探索，进入立法呢，就像刚才我们检察官谈到的，就是在2012年进入刑事诉讼法，就是它实际上是为了更好的维护孩子权益的制度。那么在承担合适成年人制度过程中呢，它坐的那个位置也是有讲究的， 他是坐在那儿的，他是帮助他们沟通。
5: 徐老师肯定担任过很多合适成年人，
4: 非常了解、啊。
5: 对对对，
10: 然后还有的时候呢，万一有这种侵犯孩子权益的事情，
5: 主要是防止、
10: 预防，对
5: 对对对，
10: 制止啊，这个是监督嘛，还有教育。协助
5: 这个是其实是最为重要，
10: 对对，然后如果发现
5: 他信任
10: 这个孩子情绪不稳定，抚慰，
4: 对，
10: 另外呢还有一些见证，详细记录一下整个的过程，对于司法人员也是一个保护。
4: 我们还看到一点，就是剧中你看我们这些未检人，他们已经开始进行提前介入哈。赵老师，这个怎么理解？
5: 这个呢，其实在我们的一般工作中都会有这个遇到，像在未检的案件中是比较特殊一些，因为最早公安机关先提前的先接触到主体呢，还是这个公安机关来进行来侦查，所以你看那讯问的主体是公安机关，但是呢我们就是检察机关基本上是整个全链条，
4: 对，
5: 全程的从侦查开始到审查起诉，根据法律的规定我们可以应邀请来去深入到这个侦查中提供一些意见，其实有的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后面，但是都是为了能够更好的把我们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更好的引导这个侦查的一个走向。
4: 是的，而且我想背后不光是说把这个案子快速的破了结案，
5: 对，
4: 而是说要对涉案的未成年人进行一个更加立体的帮助他感化教育引导的这个作用，对不对？
5: 对对对，这个链条越长越有利于帮助孩子了解他，然后采取一些措施，
10: 就是早介入早了解情况，
5: 对，
10: 早开始帮教。
11: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12: 小伙子，态度端正点啊！今天为了你的案子，我们把检察院的同志都请来了，知道吧？
13: 鲁少
14: 到。
5: 哎呀，他的条件反射，对吧？
10: 恨铁不成钢的表情。
12: 你出去的时候怎么跟我说的？啊？说过的话都当放屁了？
15: 白管教，我这还没进去呢，不用这么着急对我大呼小叫的。
12: 我等着啊，这事了了我再跟你算账。今天就坐这儿。
1: 陆生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联系不到你的父母，所以根据法律规定，我们找了合适成年人在这儿旁听。
15: 这么多人弄我一个，不至于吧？
1: 没有人弄你，都是来帮你的，好吗？
12: 可以了，
1: 开始吧。
12: 啊，开始吧。
16: 陆生，你自己说说吧，你这也二进宫了是吧？规矩什么的不都懂吗？
15: 想问什么就直说。
12: 小子，别不识抬举。
1: 杜队
12: 啊，
1: 咱们稍微注意一下态度，因为毕竟是未成年人。
12: 啊，
1: 好吧。
16: 来，我问你啊，你对10月4号晚9点在柯江西路盗窃电动车电瓶的犯罪行为是否承认？
15: 承认。
16: 谁组织的？你们这次盗窃活动领头的是谁？
15: 我。
16: 你？那你跟那几个小孩你们怎么认识的？
15: 社会上结交的，都是我哥们儿。
16: 就那几个七八岁的都是你哥们儿，一放地下就知道往桌子底下钻，那是你哥们儿，你给我好好说啊。
15: 对呀、啊、交朋友需要分年龄吗？
16: 你给我好好说。
1: 你也好好说，你不能说。好好说。
16: 哎，去。那你是怎么想到的要组织起这么一帮小孩一起去盗窃呢？
15: 我们这帮人都没爹没妈的，在一块混，总要吃口饭赚点钱。
16: 那个叫周爱娟的孕妇跟你们什么关系啊？
15: 没什么关系，干哪行没同行啊。
16: 你意思是你们全是社会上认识的，然后说为了生计，为了活着，决定一块偷东西，一起道歉，
15: 不明显吗？
16: 那你们住哪儿啊？
15: 我没地方住，我们流浪。
12: 啊，照你这么说，你是这个盗窃团伙的头目是吧？那你说说呢，你这个盗窃之后都去哪儿销赃了？
15: 找电瓶车店、手机店，都有。
12: 哪个店啊？老板叫什么呀？
15: 那么多店，我早忘了。
12: 哎，那你上次销赃卖的什么东西啊？啊，赚多少钱啊？花了，花哪儿了？
15: 电瓶车的电瓶，一个100，都吃饭了。
12: 吃什么了？
15: 烧烤。
12: 一大帮孩子吃烧烤。

0: 一百块钱够吗？当时具体情况我也不记得了，
1: 又忘了。
2: 哎，那店主没问你那电瓶哪来的呀？
1: 没有。
2: 为什么不问啊？我们都认识，他不用问。
0: 你打算编到什么时候啊？
3: 让你说话了吗？
1: 不是你们不了解，
3: 你们爱信不信。
0: 你还没完了。
2: 我还不了解你呢，说实话。先出来，先出来，先出来。
0: 你给我等着，陆生。
2: 白管家，是你不了解我吧？我出来的时候，你跟我说要重新做人。男子汉大丈夫，遇到困难要解决，但没办法，我就是一条阴沟里的蛆。你在里面教的那套没用，
0: 你再给我放回来，
2: 陆生。
0: 哎，
4: 你在哪儿抓？老子把你交替了，你怎么走人？
5: 姑娘，
4: 陆生，你个混小子！陆生自轻自贱的言语，如同一记重锤，狠狠砸在白恩宇的心头。他无法相信，那个曾经在卫管所表现优异，满怀希望走向未来的少年，会在重获自由的短短数日后，就彻底撕碎了改邪归正的誓言。这一刻，白恩宇的内心泛起了久久难以平息的涟漪。
6: 陆生，如果有人胁迫你，你不用担心，也不用害怕。但是你如果现在想把所有罪责全部揽在自己身上，也不属于如实供述。
7: 林之桃，
2: 敏锐的察觉到了他的眼，
0: 对，
2: 这就是魏银检察官的敏锐度，
0: 厉害之处。
7: 如果你抗拒调查，会导致这个案件延期，明白吗？刚刚都说过了，就是我组织的。
8: 我一人做事一人当，要抓就把我抓了。这种反常的自毁是供述，让在场的人敏锐地察觉到陆生在撒谎。从曾经努力减刑、积极改造的少年班长，到如今满身戾气、自甘堕落的盗窃头目，陆生这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转变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隐情？
9: 曾经有机会离开这样的环境的一个。
8: 我们说管教所的模范陆生，他再一次坠入深渊。这个怎么理解？
10: 你看，其实这些检察官也好，包括我们公安干警也好，他们会敏锐地捕捉到孩子的一些微表情。
11: 你意思是你们全是社会上认识的，然后说为了生计，为了活着，决定一块偷东西，一起道歉？
10: 不明显吗？
11: 哎，
10: 你们住哪儿啊？
11: 没地方住，你们留了。
10: 我们说孩子的行为背后一定要是有原因的，就看他是怎么样。所以这个陆生他表面上在讲这些，但能看出他在故作逞强。
11: 也可以理解为背后他其实也是害怕，
10: 是真的强。有的时候可能像考察期啊，混这小孩送到专门学校之后，他再出来，就是他背后的一个原生家庭，还有他一个背后的社会支持体系。
11: 是，
10: 就是可能在我们这个侦查环节或者检查环节，可能大家给予他了很多帮助，直接的，包括像校这些社工老师啊。 但是，一旦让他再回归的时候，他就很容易，因为小孩子他还要在一个环境中去成长。但这个我们给他这种考国家机关给调好了，还有社会组织，但是他如果回到那里面去，他很难，因为他要生存，他要去依赖，他还没有成年，所以为什么国家在做六大保护社会支持体系就非常的重要。这个陆生就是非常典型的。
11: 所以我们就是看这个点呢，就是其实我们要想到的就是对孩子的帮助和教育，我们所说的帮教，它不是点的，不是静态的。 首先，他应该是动态的，从初监狱是吧，到他延伸后面能够正常就业，应该是一个线性的，
10: 一个链条，
11: 应该是对一个链条，对对对。另外一个呢，对孩子的帮教呢，他应该是立体的。他在，卫管所里面环境相对单纯，这个白管教教育他，比如说你的认知也说清楚了是吧？他对这件过去事情的这种悔悟也说清楚了，但是他要回到真实的社会情景中啊，他遇到一个。 就业的问题是吧？遇到一个家庭关系的问题，遇到一个朋辈群体的问题，所以他就需要多种资源、多个主体都来支持他。所以真正支持他的是一个立体的、动态的体系。
9: 是，事物在不断的发展变化，孩子们他更是他们身处的这个时代环境，自己的内心的变化，可能每一分每一秒都有可能会带来一个。 让人面目全非的选择，所以我们真得持续关注，要么咱们叫无尽的尽头呢，是不是？
11: 是是。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

0: 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陆生的拒不交代让审讯一度陷入僵局，而案件的另一侧，那些跟随他作案的懵懂幼童们同样牵动着办案人员的心。面对这起特殊的未成年人盗窃案，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与民政部门迅速开启联动机制，对这群涉案幼童进行妥善的安置与保护。在给予孩子们生活照料的同时，检察官林之桃也期盼着能从他们身上寻找到撕开案件迷雾的突破口。
9: 有什么我们能帮得上忙的吗？
10: 其他没什么问题，就是这些孩子该上学了但没学上，挺可怜的。
11: 张姐，吃一口，吃一口。
9: 这些孩子身体情况怎么样？
10: 除了营养不良，可能都遭受过不同程度的虐待，孩子心里的伤真不知道怎么去治。
9: 给医院打个电话，给他们每个人做一个检查吧。
12: 好，我明天一上班就联系。
9: 现在就联系。
12: 联系好了等回复。
9: 好。
13: 小妹，哎呀，这孩子撒了一天了，小妹，你看你撒了一身啊，啊？怎么这么不听话呢？
14: 啊，他要干什么？
15: 习惯性的，你看。
13: 浪费了，
14: 嗯，
13: 粒粒皆辛苦。
14: 所以开始传递了，你看看，
16: 对，他们是被训练出来的。
13: 这么不听话，喝点汤好不好？
14: 这就已经转移了脏物了。
9: 有点据点啊，他们这帮人。
17: 别小看这帮孩子，反侦查能力极强。每次作案之后啊，光公交车能到好几回，而且是有组织有纪律。
9: 那这样的话，我严重怀疑幕后有人控制他。
17: 所以我们初步

0: 我怀疑啊，在这个案子背后有一个拐卖未成年人从事盗窃的团伙。
1: 天哪，
2: 阿珍啊，为什么要拿阿姨的手机呢？你是想联系谁呢？还是要拿手机送给谁呢？
3: 我错了。
4: 小演员都演得特别
5: 好。阿珍，你看着我，你看着我，你害怕什么？你跟我说，你怕谁？
3: 不要，不要，不要把我关在笼子里。
5: 那关在笼子里。谁要把你关在笼子里？
3: 我以后不会被抓了。不要，不要。
2: 不害怕，我们都再不害怕。
6: 孩子们满是伤痕的双手，让检察官林之桃感到触目惊心。究竟是谁，将这些本该无忧无虑的孩子变成了如此训练有素的街头扒手？而小女孩害怕的笼子究竟是什么？那个隐匿在无尽黑暗中残忍操控着一切的幕后黑手又是谁？
1: 啊，看完这一段之后感觉心情很复杂啊，特别是你看面对着穿着制服的林之桃，卸下防备之后的第一句话是我错了，我不要再被关进笼子里。
3: 不要，不要，不要把我关在笼子里。
1: 所以你看这些孩子，他们关注的不是说我这个事情到底是对是错，他害怕的是我被抓住之后，
4: 对，
1: 我
4: 被受到惩罚，
1: 被抓之后的惩罚，
7: 就说明在过往中呢，这个经历对他是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
4: 对，
7: 曾经有过国外的学者曾经做过一个研究，他是从一个小白鼠做起的，然后呢，就是又迁移到对人类的这种观察。就是把一个小白鼠放在一个铁框里面，从不同的角度去伤害它，然后最后导致这个小白鼠在这种频繁的这种伤害之下，它的行为发生了特别大的变化。一种就是逆来顺受了，反正我到哪儿都不安全，我为什么还要逃避呢？我就忍受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喘而挺而走险，比如说他把那个施暴者杀了。我相信呢，这个小女孩遭遇了像动物一样的这种伤害，所以他说出了这样一个本能的呐喊嘛。
1: 真的很难想到孩子们遭遇的到底是什么啊？手的伤是我们能肉眼可见的，而内心的那些创伤，
4: 对，
1: 可能还是我们更需要去关注和弥补的。
4: 对。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换首发。
4: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9: 京东，
1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怎么在这儿？
5: 小云，我带他来的，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3: 合作较量，
6: 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营手，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
3: 罪恶升级，暗流涌动。
7: 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3: 险境之下，危机四伏。
8: 为了捅这个马蜂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9: 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肖哥，誓不罢休。
3: 博弈对决。
10: 啊，这位是蔡老板。
11: 你好，蔡老板。
12: 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3: 乱局之下，谁能胜出？
12: 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3: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经典版第三集正在播出。

0: 见血吧。
1: 处理干净点。我现在正式申请加入监察组，我会尽自己的所能帮助监察组调查地下赌场。
2: 以后在沧县有事儿给我打电话。
3: 我哥之前跟我说过，如果三天之内联系不上呢，就直接来找你。
4: 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我吧。
5: 我要跟你去找师傅，然后我要带着师傅一起安全离
6: 开。项目标总额的10%够吗？
0: 如果到时候你还不上钱，我不介意送你上岛。
3: 张成向我跟踪了吗？提出要入伙。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8: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超视力？
8: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9: 超视力不一样，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8: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0: 喂，说话。喂，您好，师傅是你吗？
1: 师傅？谁师傅？我是丽丽。
0: 哦，我前两天坐网约车落了东西，我还以为师傅找到了呢。
1: 我以为你要拜师出家呢，你会有事吗？
0: 我没什么事儿，我打算补个觉。
1: 哎，睡什么觉啊？给你发定位，你来找我们唱歌。
0: 哦，我就不唱歌了，丽丽姐，我唱歌不好听。
1: 那就过来坐会儿，今天萍姐生日，我给你发地址，你赶紧过来。
0: 哦，好好好。白雪，
2: 你这人见识吧，别到处乱看。
3: 一会儿假装打个车，我过来接你。

0: 小云，我带他来的。
1: 不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0: 那天大头喝多了，他跟我说，秃子撞见我们三个之后，就一直派人盯着你呢。
1: 那他又是什么情况啊？
0: 说来话长，他现在跟我们是一伙的。

0: 许，什么情况啊？咱不是说好了从长计议吗？你怎么直接就把人给带来了呢？
1: 哎呀，我也是没办法，张成不知道怎么知道你家住址，一直跟着你呢。而且秃子也派人盯着你呢，我怕秃子起疑心，就先把他带来了。而且没他这个车，我也装不了滴滴司机啊。
0: 那你赶紧跟我同步一下，你都跟他说什么了？然后你为什么把师傅的事儿也告诉他了呢？哎，
2: 聊哪儿了？
3: 哎，
1: 其实啊，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们三个一起做配合，逼那个赌场里的肖哥现身，他呢帮我们把我哥找回来，我们呢帮他拿回赌场里的钱，堵上他挪用公款的窟窿。
2: 你怎么又提那茬儿？
1: 啊，不好意思，一着急我都给说了。没事儿，你那几天赌场里那个行为，谁都知道怎么回事儿。
2: 我要为我之前做的事情跟两位道个歉，尤其是小云，对不起啊。
1: 你说说那林曼怎么回事儿？
2: 啊，就还是贪污腐败那一套呗，电视剧里面都演过。
1: 哎，你这林曼都搞贪污腐败这一套了，你还着急把钱拿回来
2: 啊？那姓林的跟赌场肯定是一伙的，我是绝对不可能在一个坑里面摔两次的。
0: 你还摔两次？你第一次输钱的时候你就停手，就没有今天这事儿了。
2: 你又说那话。哎，你能不能给我讲讲你们之前的计划？为什么是你跟你哥两个人去赌场？为什么不是你们三个呢？那样不是更保险吗？
0: 哎，时间不早了，我不然先去吧。这丽丽突然间找我去萍姐的生日，我怀疑这事情跟咱有关系，我看能不能获得点什么帮助。你们俩先聊哈。
4: 好，好，你忙你忙，注意安全。
2: 哎，虽然苏小云自己承认了换牌，但是她说她并不能够完全控制发牌，你说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高科技的手段啊？
1: 什么高科技手段？你想想，你赢的时候是不是都在一张桌子上，你输的时候是不是不停在换桌？
2: 那肯定了，那手气不好肯定要换桌转转运嘛。
1: 什么转运呢？那就是心理暗示。你以为苏小云他们学的什么高级签术啊？都是心理暗示。赌场想让你赢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高的桌上；赌场想让你输的时候，就给你放到胜率低的桌上。这些荷官用的所谓签术，就是短时间内打乱一下胜率，让你一直想玩，一直换桌，一直想赌下去。最后概率会决定，只要你玩的足够多，你一定是输家，庄家一定是赢家。明白了吗？
2: 这都是你自己的推测。哎，我们现在想当年可是出过一个名震赌坛的赢手，他的签术赌场都破不了。
1: 赢手。

0: 好像听过，是不是被警察抓起来了？
1: 那千树厉不厉害跟被不被抓没关系。我就是想，就凭咱们三个人很难从赌场搞到钱，更别说逼那个什么姓肖的现身了。
0: 打退堂鼓是吧？
1: 退什么退？退不了。我就听我朋友说，他现在放出来了，就在咱们隔壁县。要是能请他帮忙，咱们这胜利不就更大了吗？你是不是也更容易找到你哥了？
2: 那我打听打听吧。
3: 哥，来平姐。姐，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平姐生日快乐。
4: 你怎么来了？
3: 哎呀，我叫他来的。
4: 你跟他很熟吗？你叫他来。
3: 平姐，对不起啊，我没想到我影响到你心情了。那蛋糕我放这儿，大家玩，我先回家。
5: 哎呀，小云，哎呀，别急啊。哎呀，萍姐，那不你自己说的吗？今天姐妹合关局，这少了一个多不好啊，是吧？哎，来，赶紧净收行李吧。
3: 丽丽姐，我先买生理期，然后吃了止疼药，我喝不了酒。
4: 我就说你别叫他来嘛。哎呀。
5: 来，以茶代酒，行了吧，祖宗？
3: 那祝萍姐18岁生日快乐，祝萍姐永远年轻，永远快乐，永远自由。我干了。哼，
5: 快乐自由，也就这大学生能说出来这词儿，真肉麻。
3: 哎呀，行了，萍姐，来玩吧，玩吧。
5: 好
6: 玩吗？我没喝多。
7: 我知道哥，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说哥。
6: 还是有点意思，你实话告诉我，就咱们找的这个姑娘，你喜欢哪个？
7: 不瞒你说，就咱厂子里这些姑娘，名还没记全呢。
6: 那你知道几个？你说，
7: 萍姐，
6: 萍姐，
7: 丽丽，
6: 丽丽，
7: 苏小云，
6: 苏小云，
7: 我就能记住这仨。
6: 那就这三个里边，你喜欢谁？
7: 那三个只剩苏小云了，
6: 不是还有这丽丽和萍姐？
7: 我跟捋捋啊，哥。丽丽，秃子的吧？是吧？
6: 那个萍姐呢？
7: 我还能惦记我大嫂啊？
6: 瞎说啥玩意儿？这是我妹，我亲妹。

0: 丽姐，感谢你一直这么照顾我，我敬你一杯。
1: 你那喝的水我陪你喝
0: 呀。萍姐，
1: 你呀，绝对是让当头管给耽误了，要不然早就出道了。
2: 拉倒吧，燕嫂。
0: 萍姐，时间不早了，不然我们先把蛋糕切了，然后这样大家吃完蛋糕都能早点回家休息。我们一起来祝萍姐生日快乐。
1: 这才几点呀？急什么呀？
0: 我是怕大家喝完了以后没有肚子吃蛋糕，这个特别好吃。
1: 吃不下就当宵夜，宵夜吃不下就当早点。今天我们萍姐生日，萍姐不走啊，谁都不许走。
2: 行啊，她也不喝酒，实在不行先走吧。
0: 不是姐，我不是这个意思。

0: 真恶心。那谁苏小云还在车上吗？我就
1: 没有来事儿了。小丫头片子说啥都不喝酒。
0: 你这回这事儿办的我不满意啊，下回注意。哎呀，这不耽误事儿吗？
1: 快点的，快点。
0: 一会儿这客户就来了。如果你想挣点快钱呢，我这里有个小子。宝，
1: 你他妈把我当什么人了？
0: 丽丽，你以为我愿意吗？你在我心里非常重要，你就做一丢丢的牺牲。我们未来不就好了吗？
1: 我告诉你啊，这事儿门都没有。
0: 丽丽，别怪我。

0: 哎，我这边啥都预备好了，就等着您过来了。
1: 你好，贵宾，请问您住哪个房间？
2: 哎，我二，我走错楼层了。

0: 是我太着急了，我没有看着您，对不起。没关系，给您手机。哦，谢谢您。
1: 气喘吁吁的，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呢？
2: 我这不着急接您呢吗？房间里面都安排好了。怎么样，还顺利吧？庄城这件事是突发情况，当时为了保护苏小云的安全，我就擅自做决定了。
3: 这事儿不是你的错，不用道歉。
2: 解释的工作我去做，你只管做好你的工作就行。说说吧，有什么进一步的计划吗？
1: 张成跟我提到有一个出千的高手，叫营首。我在想，如果把他引入赌场，让他破掉赌场出千的局，这样的话，赵天佑一个人肯定镇不住场子，他势必会去寻找他幕后大佬的支持。
3: 逼着他不得不现身，但是这个风险也很大。
2: 你能确保苏小云、张成他们的安全吗？具体的细节还没有计划，毕竟营首这个人还没找到，计划再多也没用。没事，人我去给你解决。有你哥的消息吗？没想到我哥也在暗访这个案子，他会不会……哎，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他不会有事的。我已经派了人暗中保护张成和苏小云。
4: 但是，我明白，一旦咱们的人出手了，整个计划就要落空了。案子重要，人命更重要。你最好跟我说实话，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我也喝多了，我真什么都不记得了。
5: 我醒了就在酒店了。如果我要是知道你和秃子给我下套，就弄死你了。我什么都没听到，我去上班了。
6: 哎，又爆了！
7: 不丧个脸！我去睡觉，你爱玩就玩，不爱玩滚蛋！
6: 我赶紧抽死了你！
8: 干什么你？
7: 你干什么呢？
6: 你去！哎，
8: 小明，我敢在我厂子闹事儿啊？哎。

0: 住手！
1: 他先到这儿的，天哥。
0: 我说住手！
2: 切，
0: 刘总，没事吧？

0: 我说过多少遍了，我们干的是服务行业，客人就是上帝，上帝有点小脾气，怎么了？
1: 雷总，对不起。
0: 你打了客人，说句对不起就完了。跪下。
2: 雷总，对不起。
0: 这事跟你他妈有什么关系啊？你跑这出什么大头？大头，跪下，道歉。
1: 李总，对不起，我跟你道歉。
0: 李总，满意了吗？
3: 今天这事给你面子，
4: 就这样吧。
0: 我在贵宾室给你单独开一桌，想玩什么，我让他们给你准备。
4: 那谢了，赵总。
5: 李总，你真有面，真行。

0: 你说这里像不像监狱？
1: 监狱哪能这么自由呢？
0: 看着挺自由的，每个人不还是被这张桌子所困住了吗？
1: 的确是，一上桌子就任人摆布，都以为赌的是自己的运气，其实被人耍得团团转。
0: 你看着不太像属于这里的人啊，趁着没有陷入更深，想想办法走吧。来，和我喝一杯吧。
2: 姐，
0: 嗯，
2: 你听过树洞原理吗？
0: 哎，我就在好奇啊，你父母供你上大学就是为了让你学这有的没的的？
2: 这哪儿是有的没的呀，人书上都说了，人的负面情绪就像垃圾一样，如果你经常憋在心里的话，人是会出问题的。
0: 你那毒鸡汤没有这个啤酒有用。这跟什么树洞原理有什么关系吗？
2: 你想，
0: 嗯，
2: 你如果把你的负面情绪告诉别人，
0: 嗯，
2: 那别人是不是受到了影响了？但是呢，如果你把这些垃圾呢倒给树洞，哎，这树洞就帮你默默地消化了。
0: 那你这意思就是说，树洞就是个垃圾桶呗？
2: 你可以这样讲。姐，
0: 嗯，
2: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当你的树洞。
0: 你就说你想听八卦不就得了吗？行，借着我今天喝点酒。其实那天我醒的时候是赤裸的身体躺在酒店的床上。我平时自认为自己喝酒还可以，但是那天完全断片了。
2: 姐，其实我那天看见丽丽姐她
0: 怎么了？
2: 她没喝多少，她喝的根本没有你多。那丽丽姐也不记得了吗？
0: 唉，就算记得又能怎么办呢？自从我来到这家赌场的时候，其实我就做过所有最差的心理准备了。
2: 肯定会有办法的。
3: 我知道咱们赌场要开展线上业务的事儿，大家都有所了解了。那今天呢，我就明确告诉各位，咱们的赌场就开到这月底。
4: 不可能。
3: 但是，并不是说咱们改成线上业务以后，各位就没饭吃了。这几天，我们的线上。

0: 上业务已经试运营了，而且系统非常稳定，各位都会成为我们线上业务的工作人员，而且工资翻倍。
1: 好，好，好，
2: 好，威武，威武！
0: 线上业务开始之前，大家最后冲刺一把，把线下的肥肉吃干榨尽。同步升级改造好线上业务之后，让大家工作平稳过渡。
1: 太棒了！行，都散了吧。
3: 放心吧，我检查过了，没人跟着我们，还要开2个小时呢。要不，你先睡会儿。
4: 我睡不着。所以我们现在要去见的人是谁啊？
3: 一位曾经叱咤赌场的千王。
4: 千王？
3: 对，或者说现在应该叫他隐士，我们得请他出山。
4: 这么玄乎吗？
3: 是，我们指着他翻盘呢。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影手。
4: 他就是千王隐士啊？
3: 他不隐也没办法呀，刚从监狱出来几天，根本没几个人知道。
4: 徐月，我真的能相信你吗？
3: 这是回省城的车票，来的时候我就买好了，本想着见到影手之后亲自送你去车站，但是既然你话已经说到这儿了，我也就不能瞒你了。我哥现在生死未卜，我必须找到他。不过有了影手和张成的帮助，其实你也就没必要冒险了。
4: 凭什么你让我来就来，你让我走就走啊？
5: 再不进来我就关门了。
4: 前辈，前辈，我叫苏小云，我们两个是来……
5: 不用说了，我蹲了10年耗子，现在还能想起来找我的，肯定是惦记着我那点玩意儿呗。甭管是谁派你来的，告诉他，影手把该借的都借了。
4: 我没听错吧？当年战无不胜的千王，现在居然戒赌了。我知道了，您该不会是隐退江湖了，可能是这10年耗子给您胆子给磨没了。
5: 看到了吗？这个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以后别沾那玩意儿了。
3: 如果说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萧哥叶子萧的厂子呢？让我来找您帮帮忙。
5: 这个还有点意思。
4: 这么说您对萧哥的厂子更感兴趣啊？
5: 你错了，那不是叶子萧的厂子，是我的厂子。
4: 前辈，
6: 雪，
4: 这老头脾气好古怪呀。
3: 这影手大哥当年可是个风云人物，在沧县开了家地下赌场，不过呢后来被那个合伙人萧哥设计陷害，赌场被霸占了不说，人也被当成了替罪羊关进了监狱。如果有他帮我们，我们的胜算就大大增加了。
4: 真的？
5: 那你们又跟他有什么仇？
3: 我哥被骗进了赌场，后来就失联了，到现在都生死未卜。这件事儿八成也是那个萧哥干的。
5: 何止是叶子萧，他背后要是没人撑腰，能把我坑进监狱？
4: 那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前辈，

0: 既然我们有相同的目标，你愿不愿意和我们一起联手，一起除掉人渣？
1: 我老了，就算是再栽一次也认了。你们还年轻，根本不懂。为了捅这个马蜂窝，将会付出多大的代价？
2: 多行不义必自毙，再大的靠山也大不过王法。我们反正是豁出去了，不搞垮这个萧哥，誓不罢休。
0: 对。
1: 好，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过来。
3: 图哥，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是我媳妇儿保险公司的大客户，平时也喜欢赌两把。他听我说咱们这个档口特别安全，非要我带他过来。
4: 张老板，你这么说啥意思？
3: 哎呀，我可没有别的意思啊，你千万别误会。我就是想让你在天哥面前帮我说点好话，再宽限我一周时间。哎，蔡老板，哎，来来来，哎，你好你好，哎，我来介绍一下啊，这位呢就是我档口的介绍人秃哥啊，也是我好朋友啊，这位是蔡老板。
4: 你好，蔡老板。
5: 好，
3: 来来，坐坐坐。
5: 小张啊，我今天还约了别的饭局，只有半个小时时间了。
4: 蔡老板的普通话是真好啊。不知道蔡老板平常做什么生意啊？家搁香港哪儿住啊？
5: 哎呀，普通话是因为入乡随俗嘛。我还做咖啡生意的，做海清水湾，来的生意多，所以都跟深做海深圳。
6: 事情大概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
4: 赵总，
6: 您看这个事儿咋办？
7: 在网上查到他们公司电话了吗？
6: 电啊，

0: 爱通集团很高兴为你服务。
1: 您好，我这边是太平洋保险公司的，有份客户答谢礼品要寄给蔡总，但是他一直在开会，电话没有接。
0: 哦，不好意思啊，蔡总呢周咧去咗内地出差啊，你直接寄到我哋公司就得噶啦。
1: 啊，嗨，瞧我这脑子，他告诉过我的，他要去内地拜访客户，是要去那个什么地方？
0: 沧源，蔡总去嘅系沧源。
1: 好，谢谢，麻烦你了。底子还算干净，既然这样，你就把人带过来，看看到底能有多少油水。
2: 哎，好嘞。
3: 三人份好吗？
4: 谢谢。
2: 两位大老板，行，这边。两位老板先玩着，我就撤了。
5: 啊。
6: 小张啊，你今晚的手气也太次了，再这么玩下去连我的风水也被你带坏了。你换个桌试试。哎呀，我也换个地儿。

0: 钱给他赔就可以了。
1: 哎，不是吧？又是你赢，亮姐啊，你这运气也太好了吧？能不能让我摸一下，也沾沾你的运气啊？
2: 你要干什么？
3: 你这么怕老婆的一个人，怎么敢带朋友来一起赌钱？
4: 他答应我，只要他赢了钱，就给我抽成。
3: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成功的话，你之前的赌债。

0: 一笔勾销，他就是来出差的，人走茶凉的事儿，不会对你造成什么威胁的。
1: 那万一我老婆知道？
0: 放心，我有办法，让这个老头绝对不会去告发你。想清楚。
1: 哎，那赵天佑真逗啊！他居然劝我跟他联手敲赢前辈一笔。我不可能啊！他还说，如果顺利的话，我之前的赌债就一笔勾销了。我绝对不可能出卖前辈的。我呢，我是这么想的，我就跟前辈好好学习手法，好好学习技巧，然后我打赢特赢，把之前的赌债还上，我再大赚特赚，好好出口恶气。
2: 别做梦了你！
3: 就冲你这心态，前辈也不能教你。据我的现场观察，叶子潇虽然用的还是我之前教给他的那些赌术，但是呢，玩的更隐蔽、更高级。再配合上那些龙冒出众的女客官，但凡是个普通的赌客呀，都会被他迷得五迷三道，骗得晕头转向，最后啊，输个精光。
4: 那前辈，你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别担心，我现在就教你怎么算牌。所谓阴阳法，就是给牌赋值。2到6是1点，7到9是0，10勾圈给1是负1。10使累加数值，正数就表明剩余牌堆里高点牌比例高，有利于玩家。还有商三法，用累计值除以
3: 剩余牌负数，商数大于等于30，可以大幅提高下注额。
4: 前辈，这太专业，有点听不懂。但是我相信，下次前辈您去赌场的时候，一定能把肖哥引出来，对吧？没你想的那么简单。叶子潇不但精通签术，而且是出了名的狡诈多疑。我猜他不会那么轻易露面，我们还得
5: 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给引出来。我接个电话吧。哎，
6: 怎么样，营叔还配合吧？
5: 一开始还很警惕，后来听说是你介绍的，就放松多了。
6: 你知不知道那个肖哥厂子有个叫李玉华的赌客？
7: 好像听说过一些情况，他也是你们的目标。小，小，按照阴阳法计算，目前牌的累加值是正2。那下一张大概率会是张大牌。

0: 妈的！怎么搞的？
1: 哎呀，你看看，走路没长眼睛啊！
0: 哎，来来来，我帮你捡，没事没事，啊，我帮你捡，张主任。
1: 李总，怎么是你啊？没事吧你？
0: 没事没事没事。哎呦呵，谢谢啊。哎呦呵，哎呦呵，今晚上手艺不错呀你？
1: 还行吧，我师傅教了我。哎呀，主要是我今天手气太旺了啊。那李总，咱回头再聊，我先走一步。哎，我操！
0: 师傅，张主任，
1: 谁？
0: 张主任，是我，是我呀。
1: 李总，你干嘛呀？吓我一跳。
0: 不瞒你说，最近我手艺特别背，输了好多钱。你能翻本，肯定是得到了什么高人的指点。你求求你，也教教我吧。
1: 你别瞎猜了，我就是这几天手气旺而已。
0: 兄弟，只要你肯帮我，你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你放心，这件事我会烂在肚子里，打死都不会说出去。只要我赢了钱，就有你的一半。哎，
1: 好吧，李哥，我看你也挺不容易的，那我就带你去见我师傅。
0: 哎，那太好了，太好了。
1: 但是他肯不肯教你，那就得看缘分了。
0: 那我也得谢谢你。
1: 太好了，行，行啊，那你回去等我信儿吧。
2: 那行吧，哎，感谢了，兄弟。兄弟，谢谢了啊，谢谢了，谢谢了，拜托啊，回见，兄弟，谢谢。那咱们就来个一石二鸟，先让李玉华拜师学艺，再来个投石问路，最后让营首成为我们的后手。
1: 师傅，这位。
0: 是我那过命的朋友李玉华李总，这位是我师傅。10年前就纵横赌场，未尝一败，人称千王。大师你好，弟子这次来是诚心向您求教毒技的。哦，对了，这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两件古董，请您笑纳。哎，我现在是修行之人，这些身外之物，早已和我无缘啊。 你的事情，张成都和我说了，点拨你两下也不是不可以。但我这个人只信福报，若你没有那个气运，帮你反而是害了你啊！哎，把你的生辰八字写下来吧。
3: 好，好，好，来，给您，大师，您。汉联
0: 逢合，贵人相助，看来我不帮你都不行了。太好了，谢谢您，大师，我就想学学那21点。好，我就教你两手。不过。 切记要适可而止，而且要等到7天后，你才能进赌场。好，我都听您的。非常感谢。
1: 有一点我不太明白啊，为什么一定要让李玉华在7天之后才进入赌场呢？
4: 小云啊，你猜猜。
3: 我猜啊，
0: 我猜前辈一定是吃定了李玉华学到签术以后，肯定会经不住诱惑，然后他肯定想找一个赌场一展身手。这个时候呢，萧哥就会出动，因为萧哥好奇嘛。那如果说前辈这个时候出山的话，这不就一整个引蛇出洞，是吗？
5: 果然聪明，要不是你是个女娃啊，我真想收你做个关门弟子啊。
4: 这骗人的把戏我还不怎么想学。<笑>他逗你呢，你还当真了？哎，后面的计划还有什么问题吗？啊，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果想拿到关键的证据，那个账本的话，那我一定得通过配电室才能进入经理室。但是呢，这个配电室的钥匙在秃子手里，秃子又和赵天佑一样阴险狡诈、谨慎多疑的，这是挺难得手的。
6: 所以我在想，你说我们有没有可能黑吃黑，让他们狗咬狗？这样我不但能够拿到账本，我还能够通过配电室制造混乱，给大家从赌场脱身的机会。可是，
7: 秃子是赵天佑的心腹啊，想离间他们俩可不容易。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4: 我感觉吧，秃子其实觊觎赵天佑的位置挺久了，如果我们能找到把柄的话。
8: 赵天佑肯定会办了他。来来来，小心！快点快点快点快点！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赢了，该赢钱了啊！来来来，谢谢，不错。来来来，美女，看看今晚上是你的手气好，还是我的手气好？
9: 真被前辈猜着了，他果然经不起诱惑。

0: 怎么样，美女？
1: 小袁，开始关照一下李玉华吧。
0: 这次要一个小，小，小。你们玩吧，我到另外一个桌试试手气。来。
2: 天哥，您找我。
3: 秃子，你过来看看。今晚这个李玉华有点奇怪呀。
2: 是有点不对劲儿啊。这个赌这保不齐就有什么坏心思。
4: 来吧，
5: 来
4: 吧，
5: 来
4: 吧，
5: 来
4: 吧，
5: 来
4: 吧，
5: 好啊，
4: 我看看啊。哎呦，
0: 时运不佳呀。继续发，继续发，继续发。这回来，怎么样，
2: 李总？借你不说话。我天哥想跟你唠
0: 啊。什么事儿？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
1: 我只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千王。
2: 真正

0: 出千的是这家赌场的老板，
1: 没错，今天就把这笔账好好算算。
2: 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0: 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3: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4: 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
3: 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
5: 放开我！你们
6: 听说许少怎么样了？
7: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
8: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他们都曾坠入毒品的深渊。
1: 你都吸食什么毒品？
2: 冰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
3: 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烟瘾难除，复吸难断，他们都曾在对抗烟瘾的路上反复挣扎。看四川戒毒如何在非遗戒业中找到破局之法，心瘾之困，高墙内外即将播出。这是2026年的中国，全国吸毒人员总量连续5年下降，禁毒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然而在世界戒毒领域，一个共通的难题从未消失，心瘾难除，复吸难断。一旦沾染，便是家庭破碎，尊严丧失，人生坠入深渊。如何才能让那些坠入深渊的人重新站起来呢？在四川，答案写在一片茶叶里，画在一张年画上。
4: 大家喝的这个茶呢，是我们今年岗潮的新茶，是蒙丁甘露。我们蒙丁甘露呢，采用的是潮汕肉的这样一个工艺。茶叶呢，鲜叶呢，选自于我们蒙丁山定的一个古茶树。各位看到茶汤里面，
0: 他叫张强，四川雅安人，今年34岁。如今他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茶叶加工商，每年销售茶叶数十万斤，带动10多名村民就业。但在6年前。他却是另外一副模样。1992年，张强出生在一个家境优渥的家庭，高中没有念完，他便随父母经营家中的茶叶生意。在旁人眼里，这个年轻人顺风顺水，家境殷实，父母疼爱，姐姐像半个母亲一样照顾着他。然而命运的转折往往始于一次不经意的尝试。
3: 最早的时候就是也喜欢外面喝酒嘛，酒吧呀、KTV 呀啥的，这些喝多了嘛，身边就有朋友在接触这些东西，说这个东西能解酒，就尝试了一下。
0: 那是2017年一次朋友聚会上，有人递给他一小包冰毒。
3: 那时候就说实话，那个毒品在我们这边还是比较泛滥的，相当于有点那种脑海里这种就是对于毒品这种概念嘛，就不是很那啥，就没有觉得说它有多大的危害。
0: 他并非没有警惕，但在那个圈子里似乎没有人在意这有多么严重。但他没有想到的是，第一次吸食冰毒后的反应来得猛烈而直接。
3: 睡不着嘛，就很兴奋，可能2-3天不睡觉这样子，然后也吃不下饭，就整个人就是处于一个很亢奋的那种状态。
0: 从1个月吸2-3次到每天都要吸食冰毒，这个过程只用了几个月，心瘾如同藤蔓悄然生长。
3: 冰毒这个东西会无限的放大一个人的情绪，就好像人饿了要吃饭，我没精神了，我就想吸食一点，就这种感觉在里面。
0: 冰毒的可怕不仅仅在于蚕食意志，更在于摧毁理性。在毒品的作用下，张强会亢奋的几天几夜不睡觉，于是他又陷入了网络赌博。就这样短短1-2年，他便输掉了数百万元，生意和家庭都被抛诸脑后，整个人浑浑噩噩，如行尸走肉。
3: 整个人的这个精气神是完全被抽掉了一样，什么不想干嘛，浑浑噩噩的那种，就一门心思的可能就想着吸毒。对，就是自己这个本心背道而驰了嘛。就
0: 最先察觉异常的是他的姐姐。
2: 我身边的朋友给我说的，就你弟弟，叫你弟弟不要再那个吸毒了，就和那个晴天霹雳一样。我弟怎么会吸毒呢？怎么会呢？
0: 他找到弟弟，眼前的张强眼神迷离，目光涣散。
2: 那吸毒的那个状态，他就是和吸引和正常的比很不一样，肯定气嘛，遇到这样的事情怎么不气呢？我打一顿，我爸打一顿啊。我爸那次逮着他也说要解他的手指，还要长记性。
0: 虽然张强向家人一再保证会改，但毒品已经让他无法兑现承诺。
2: 他一再而再再三给我保证， 保证不起作用嘛。我都下狠心再把你锁上去，留了孩子反正。
0: 毒品不仅吞噬着张强的身体和钱财，更将这个原本和睦的家庭拖入深渊。那几年全家人整日在崩溃的边缘挣扎。
2: 以前我哭俺也哭，像我弟儿也不争气，一说我就想有点还有一不争气，妈妈也哭，然后屋里人也哭，一面打一面哭，就是为了。后来就说你不打你打也不争气啊，你打也不理解妈妈，他也感情他也爱哭，有时间后来人就三母子一起哭。
0: 张强的姐姐说，那些日子每当张强深夜未归，母亲便惴惴不安，不敢去睡，因为他们都曾听闻一个邻居家的儿子吸毒后跳楼身亡的惨剧。
2: 九几年娃娃他是买衣服，我有天我们上个月买衣服了，我说娘你还是可以做生意过吧。他自己个儿子感觉没得光一点没光，他说哎呀我把娃娃教不好，就是你看俺娘这个咋咋咋咋，他说不生了。因为有时间想到这些，我想到毒品还是苦恨，咱妈也苦恨。
0: 张强的家人害怕这样的悲剧重演，但一次次保证一次次落空，张强先后被行政拘留、社区戒毒，他的婚姻也因此走到了尽头。
3: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就觉得还是想下定决心想去戒嘛，或者怎么样，但到后期的时候就有点破罐子破摔的这种感觉了。就
0: 2020年疫情爆发，张强在家关了一个月没有吸毒，但一个电话改变了一切。
3: 我有个朋友给我打电话，问我在干嘛，他也吸毒嘛，这朋友，然后他自己带着病毒过来找我就吸了几口那天。因为这个东西如果人一段时间没有吸，如果我再吸的时候他的这个反应就比较大，就睡不着觉嘛，也就第二天就被抓了。
0: 那天张强是从家里被公安机关带走的，他年近60的母亲亲眼目睹了全过程。
2: 妈妈也在家里嘛，当时哎，其实你就有人抓犯人一样，看到他抓一走那也又哭一场，不上街，不几乎就本那人都不上街，过了还怕有大半年哦，大半年买菜的那人都是喊我买。
0: 2020年8月，张强被送到四川省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隔离戒毒2年。
3: 我当时被抓，我自己心里面都还没有这个概念会被强戒，觉得说这就行政拘留嘛。当得知要强戒的时候，就真的是崩溃，就
5: 精神比较颓废，因为他可能在本地做生意，还是觉得自己有头有脸。然后被家里、被乡亲、被看不起，可能就有点接受不了这种打击嘛。
0: 戒毒所的民警们清楚地记得，张强刚刚入所时，因为长期吸毒和患有严重高尿酸血症，根本无法正常行走，只能每日坐在轮椅上。再加上他长时间情绪低落，他的戒毒生活开始得十分艰辛。
3: 想到进去之后的生活，就想家里面怎么办呀，然后还有我一些生意上的东西啊，一直都没有坦然的来接受这个事情啊，都还觉得挺无助的也。
0: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他有了转变？答案藏在一杯茶里。雅安强制隔离戒毒所地处名山区，这里有2000多年的茶文化历史，依托地域优势，戒毒所创立了蒙茶雅新特色戒制品牌。
6: 这个品牌呢，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一个探索，然后我们前期做了一个调研，发现我们茶文化里面的一些茶道一些知识

0: 还有我们他的劳作过程当中呢，对他的行为和认知是有一定改善的。然后在2020年左右呢，我们就把这个项目的话大规模就推广起来了。
1: 这不是简单的茶艺培训，而是一套完整的心理矫治体系，共分为静心、洗心、正心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静心，针对入所戒毒人员的焦虑和迷茫，通过冥想和心理咨询让他们放下抵触，平和心态。第二阶段洗心，认知行为的重塑。民警说，许多戒毒人员学历不高，觉得身边人都在吸毒就无所谓，茶道是重塑认知的载体。
0: 比如我们三彩杯，它就有一个茶盖、茶托和茶身，我们就叫做天地人。做人其实就和品茶是一样的，你只有头顶天，脚立地，然后中间站正，你才能经历高温的一个淬炼。茶道六君子，也就是我们的一个规则意识和我们的一个法律意识。你所有的自由都必须在我们一定的限制之内，有限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
1: 茶室活动中，张强开始重新学习专注，注水要稳，心要静，手不能抖，这种专注力正是对抗心瘾的武器。第三阶段正心，技能掌握和回归准备。戒毒所联合人社部门开展茶艺师、评茶师职业技能培训考证，民警还梳理出戒毒人员出所后可能面临的十大高危情景，朋友邀约、社会歧视、家人不信任的，进行针对性的心理演练，
0: 给他提供这样一个重新生活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看待世界的一种生活和行为的一个模式，让他能重新选择自己的人生。
1: 2年700多个日夜，在蒙茶雅馨的浸润下，张强变了。他不但深刻反思了自己之前的行为，还在学习种茶和制茶中找回了内心的宁静，树立了戒毒的信心。
2: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应该就是在探访的时候，他们姐姐拿起电话机，眼泪就止不住的往下流。然后他就在这边，对不起姐姐，我一定要怎么，我一定要怎么。
3: 时间、作息规律什么都调整过来了嘛，然后就反思自己的一些行为嘛，这个2年代价确实太大了。
1: 童年，他曾目睹父母双双吸毒。
4: 他们房间有个那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溜冰，我妈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
1: 曾经，他对毒品恨之入骨，最终却又为何选择拥抱毒魔？
4: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能吸？
1: 他的人生该如何挽救？心瘾之困，高墙内外正在播出。
5: 你都吸些什么毒品？
4: King 粉、冰毒、大麻、麻果、神仙水、依托米酯、美托、冰帕酯、笑气。
1: 他叫张瑶，今年18岁。如果不是坐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里，他应该和同龄人一样，穿着校服在教室里备战高考。6月的阳光会照在他的课桌上，但人生没有如果。他的故事要从更早的时候说起。张瑶的童年和别人不太一样，他的父母都吸毒，海洛因、冰毒这些后来毁掉他自己的东西，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出现在他家的房间里。
4: 他们房间有个那个小的桌子，爸就坐那溜冰。
1: 不仅如此，他还看到过妈妈打针。
4: 我妈在房间里面门没关严，就躺在床上在说全身发冷，然后他就打这一边，他的那个针出进去让他推，然后之后那时候我爸就把我邀出去，就要我出去玩。
1: 那时他还太小，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但他知道那不是好东西。学校有禁毒宣传，有模型，有介绍，他都看懂了，可他的父母并没有因为他的存在而停下。
4: 小学生，我跟他说不要再吃了，不要再吃了，他说好。就一件东西说了很多遍，他跟你答应的好就是给你期望，然后又落空，给你期望又落空，到最后你都。
1: 8、9岁的孩子已经学会了失望，更让他难受的是外面的声音。
4: 他们就是说叫他们孩子不要跟我一起玩，说我爸妈吸毒的，说我是吸毒犯的孩子，说我这个，说我肯定也会怎么怎么怎么样。
1: 他回去告诉爸爸，爸爸去了学校找老师。

0: 议论声消停了，但那种被孤立的感觉像一根刺，深深地扎在心里，很多年都没有拔出来。他怨恨过父母，可他也爱他们，爱与恨在心里缠绕成解不开的结。
1: 我就恨他们为什么来吸毒，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过生的时候他父母都会给他过生，总感觉自己的家庭跟别人不一样。我就像是一只躲在阴暗里的老鼠，偷窥着别人的幸福。
0: 张瑶的父亲虽然吸毒，但对他的学习一直要求严格，希望他能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可他偏科严重，语文能考到将近满分，数学只有个位数。为了学习的事儿，父女间冲突不断。中考后的一天，张瑶在和父亲大吵一架后离家出走了。
1: 我就跟我爸说，我说我走了，我说我就想出去当服务员，一个月3000块钱，我就不行能养不活我自己。
0: 这个当时只有14岁的姑娘显然低估了谋生的不易。离家后，她只在饭店打了几天工，便坚持不下去了。后来在朋友的介绍下，她来到了来钱更快的夜场做酒水销售，开始混迹于声色场所。几个月后，她从母亲的电话中得知父亲被抢劫了。
1: 我爸被抢劫了2年，我现在还记得当时的心情，我觉得当时天都塌了，我觉得哇，感觉世界。
0: 虽然与父亲有冲突，但父亲是张瑶唯一的精神支柱。那个虽然会逼他学习，但从小陪伴他最多的父亲突然消失了，张瑶觉得都是他的错。
1: 因为我觉得是我出去，就是出去，就是出去玩嘛，混嘛。然后我爸那就是那一种，就是很伤心很难过，然后他就因为我然后又去复习了，所以我就会把一切都归结于我自己的问题。
0: 14岁的女孩把这个包袱背了起来，她开始自残。
1: 因为那时候我感觉找不到什么发泄的方式，我就只能就自残，我只能一直往我自己手上自残，我觉得痛苦才能让我找到活着的感觉。
0: 自残不够，他开始疯狂喝酒，肆意挥霍着青春。他想忘记，忘记父亲在戒毒所里，忘记母亲也在吸毒，忘记那个支离破碎的家。殊不知，正是这种堕落的生活给了毒魔机会。
1: 我跟我一个朋友，因为他要吃 Kingfer 嘛，然后他问我你想不想吃 Kingfer， 之后我就问了他有没有瘾，他说没有，你试一下嘛。然后虽然，但是其实我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我知道那是毒品，但是我想了一下，好吗？吃吗？
0: 他不知道，这个轻飘飘的决定背后的代价却重如千钧。从 K 粉开始，他几乎尝遍了能接触到的一切毒品。
1: 逃避吧，逃避现实，不想去面对。然后 Kingfer 它就是会让我忘记一切，不会，但是清醒完之后我还是会去想。但是冰毒它是那种，就让我只会想一件事情，所以我更偏向于冰毒。
0: 同学的孤立，家庭的破碎，所有让他痛苦的东西，在毒品的作用下暂时消失了。但吸毒带来的神经系统损伤，几次险些要了他的命。
1: 那时候我想把手机拿去卖了，拿来买 Kingfer 嘛。然后那时候我朋友他一知道，他就觉得我疯了，他就把我锁在家里面。那时候我从3楼跳下去了，一言不合我就马上跳下去的那种。然后一个人出门，总觉得身边有便衣，那儿是一个，那儿是一个，总觉得有人在跟着我。
0: 那段时间，连他自己都觉得自己有病了。孰料他的母亲在此时也被抢劫了。
1: 觉得当时
2: 家没了，
1: 对。就那种感觉，我感觉我都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了。
0: 家彻底散了，而他自己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1: 我爸吸毒，我妈吸毒，为什么我不能吸？为什么你们可以吸，我不能吸？既然你们要吸，那我就，那我也吸，那我就让你们看一下，我是那种
0: 报复、自毁，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惩�罚父母。14岁的他不懂父母犯的错。

0: 为什么要用自己的人生来买单？2024年11月，张瑶因吸食丙帕酯被抓获，那时他刚满16岁，他被送到了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强制戒毒2年。
1: 他刚入所的时候，整个一个精神状态都很差，身体像长期营养不良，很瘦很瘦。然后我们就看到他的胳膊上、腿上都是纹身，而且他的小臂上全都是自伤自残的刀割痕迹，非常的多。就是年龄不大，但是感觉故事不少。
0: 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的民警见过太多这样的孩子，但每一次看到还是会心痛。民警们清晰地记得，刚刚来时张瑶是出了名的刺儿头。
2: 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但是是最调皮的、最难管的一个，可以说是刺儿。我不在乎这里面的规矩，我不在乎你怎么看待我，我不在乎你给我怎么样的一个处理。他就觉得啊，反正就这样了，什么都不愿意做，懒。
1: 父母的溺爱有关，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生他的时候还是已经有40多岁了，然后对他是整个就是一个溺爱，缺乏一些正向的引导，他要什么父母就给什么。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他抗击打能力很差，他一般就会选择回避这个问题。哎，反正这个毒品吃下去，我好像就快乐了，好像就没有忧愁了，所有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0: 拒绝一切教育矫治，不配合劳动，不参与学习，把自己封闭起来，不提及父母，不提过往，也不提将来。但民警们没有放弃他。针对他未成年、家庭复杂、学业中断的特殊情况，戒毒所制定了个性化矫治方案，文化教育、法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康复训练，更为重要的是心理干预。
1: 在这种家庭环境下长大的孩子啊，他的心理上还有他的行为上多多少少都有一些问题，然后我们就一步步通过心理引导，然后通过行为养成打开他的心房，然后让他跟我们说更多，让我们去更了解他，然后知道怎样去帮助他。
0: 慢慢的他开始松动了，转折点是他的18岁生日，戒毒所的民警提前1个月就开始筹备。
2: 当时我也想了很久，我说哎呀，要怎么去突破呢？这么一个鲜活的生命，这么一个美好的年龄，难道就这样吗？
0: 他们联系了张瑶的家人，要了他从小到大的照片，一路剪辑成一个成长视频。当那些他自己都不曾留意的瞬间一帧一帧出现在屏幕上时，他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没有人这样爱过他，但戒毒所的民警做到了。
1: 我们就想通过这个成人礼告诉他，不管人生遇到何种困难，在处于何种境地，就是曾经有这么一些人去关爱过他，去帮助过他，就是我希望这些能够成为力量，让他以后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更有勇气去迈过这个困难。
0: 成人礼之后，张瑶变了，他主动找到大队长打报告要谈心，他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人生。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有一间特殊的教室，这里是非遗艺术矫治区，戒毒所引入了德阳非物质文化遗产绵竹年画，还有羌绣，让戒毒人员在年画的绘制中，在羌绣的针脚里找到内心的平静。张瑶也参与了年画绘制，起初他的手是抖的，吸毒太久，精细的动作做不了，一笔一画需要专注，需要耐心，需要心境，这些恰恰是毒品夺走的，而现在他一样一样的找回来。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帮助他们转移对毒品的依赖，当他们的双手从颤抖变得沉稳，当他们的目光从迷茫转为坚定，传统文化的滋养正在悄然改变着他们的精神面貌。
3: 想的就是出去之后带我爸我妈一起走，离开以前的旧圈子啊，一家三口好好的一起往上走，不是往下走。
0: 2022年9月，张强走出雅安强戒所大门，回家后他发现很多事情

0: 我回来之后，就老家整个的这个戒毒还有这个禁毒工作这块就都大变样了，跟以前比，就是以前一些在吸的一些朋友全部都已经不吸了，这个环境已经进化了，就相当于。
1: 更重要的是，张强也变了，在他被强戒的2年中，生意上的客户都流失了。

0: 对外加工上百万斤，解决了周边茶农销路的同时，还带动了十多名村民就业。除此之外，他还主动招收了一名同样从戒毒所出来的戒毒人员，带着他一起做事。
1: 虽然说被关两年，对吧？将近，可能就对于我的人生而言，可能还是一个好事情。还是一个好事情。如果说没有被强戒或怎么样，可能会越走越远的这条路上。
2: 他那里面精气神啊，或他的强戒啊，或就不一样了，那眼神就不得飘了。他是跟知识念眼睛，所以是妈妈也就松了一口气了，也感觉弟弟也回了。
0: 张强的故事，张瑶的故事不是个例，他们的背后是四川司法行政戒毒系统一张更大的答卷。从所内的文化浸润、科技评估、技能培训，到所外的无缝衔接、跟踪回访、就业安置，四川戒毒构建起了全链条的戒治闭环。近年来，有效回访的近三年解戒人员未复吸率达98.4%。这不是一所戒毒所的孤军奋战，而是整个体系的力量。
3: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4: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7: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0: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9: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1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0: 不要鼻塞，不要流涕，
5: 不要头痛。
3: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13: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4: 不要咳，不要痰，
1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固湿固念本心，湿润容颜。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周一敬请关注。
2: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3: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站啊！
4: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5: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是有差异。
6: 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生
7: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5: 你多大岁数啊？
7: 是吧？
5: 把他照顾好。
7: 照顾的，
5: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2: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忠诚。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

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追剧说剧，法眼看戏，
1: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
2: 贝蒂优羊奶粉提示您收看剧懂法。贝蒂优滴滴羊乳滋养生命，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公众号即可免费领取体验装一份。
3: 一会儿藏稳
4: 啊。
5: 哎呦呵，
4: 哎呦，
5: 真够巧的啊，
4: 二位领导。哎呀，
5: 是肠粉
4: 哦，
5: 听说这家肠粉特别有名。
4: 哎，特别好，
5: 两步就是来。
4: 哎呦，
5: 尝。
4: 好啊，
5: 好。哎，这个，这是他刚才点了一份
4: 肠粉，
5: 我们再加两份，一共三份。
4: 啊。
6: AA 制。
4: 哎呦，
5: 哎，对对。
4: 还行啊，
6: 嗯，啊，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4: 体察民情。
6: 哎呦，老徐，他挤兑你呢，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4: 没，不敢。
6: 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际的。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
4: 先从哪一步入手都好啊，只要盯得紧，我相信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哎，放出一批之后，咱们就抓一批，攀一批，肯定是有效的。嗯，肯定有效。就是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6: 这么不讲理吗？
4: 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了。
6: 这就是扫黑、除恶、常态化的意义。根除黑恶是我们努力的方向，但也时刻警惕，他们死灰复燃，不能因为一时一地的情况，就对整个扫黑工作失去信心。我们扫黑除恶取得的成绩可都是实实在在的。
4: 嗯，好，
6: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4: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哎，您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了，啊，以前是没有啊，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6: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
4: 没说，没有没有。
6: 安心啊，我们下来之前已经考虑过这次的困难，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4: 嗯，
6: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安心，安心，
1: 局长叫你呢，梦局，
0: 安心，
2: 到，
3: 站长，
1: 报告梦局，安心正在维持秩序，我和他一组，您有什么指示？
0: 给他穿上衣服。
3: 是。
1: 是。
3: 上吧，
1: 哎，我拿下，谢谢。

0: 大爷给我，快，别扔！桑，快点！
1: 你叫李强，是双桥派出所调到咱们刑警队的，我记住你了，好好干。
2: 安静，到。跟他们说，现场尽量不要破坏。快去。是，局长。刚才叫你没听见？我刚才就站在那个位置上，然后。我就说啊，我打个车回去就完了，别把你这车弄脏了。那你还非得管我。
1: 我们是搭档嘛，我不管你谁管你啊！哎，刚才孟局的意思不明显啊，给你个机会你怎么不上啊？
2: 他刚才给我什么机会？
1: 在大伙面前表现的机会啊，多好啊！
2: 我为什么要在大伙面前表现？靠山就是不一样啊，豁达，不行。
3: 我这是不要求进步。昨天老孟让你下去捞尸，你为什么不去？我没听见。
1: 好，安心。
2: 到。
3: 你可以打报告，调离公安局了。
1: 什么意思？
3: 你当不了警察，你也不配当警察。
2: 我怎么了？一个警察最基本的素质，就是对党、对国家、对事业要忠诚。你呢？满嘴的谎话。不至于满嘴谎话吧？我就说了一句，我确实不想下去捞尸体。我不是怕脏，我不是怕累，我不是怕味道，我不是怕尸体。所有人都知道我跟您还有孟叔的关系。
3: 我下去了，他们会觉得我在故意表现，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说一句谎话，要用100句谎话来圆，一个人谎话说多了，自己都分不出来哪句是真话，哪句是假话。你以为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表现？我们俩看着你长大，你什么德行我们俩不知道吗？还用得着表现吗？老孟让你下去，是让你发现更多的线索，教你怎么干刑警。 是让你长本事。
4: 死者的致命伤是颈椎骨折造成的脊髓损伤，导致呼吸停止。尸体上还发现了多处的淤青和软组织损伤。

0: 伤，所以经推测生前经受过剧烈的殴打。
1: 我怀疑这尸体啊之前就放在下水道里，因为前两天一直下暴雨，下水道的水涨了，所以才把这尸体冲到排水渠去。而且这个经过雨水浸泡吧，这尸体上能提取的有价值的痕迹物证很少，也没法判断最初的抛尸地址。
2: 那个死者身份，
3: 已经查实了。死者名叫王翠翠，户籍登记地址是博北市宁远乡管乡村，年龄28周岁，有过卖淫前科，专在旧厂街一带活动。
4: 还有吗？
5: 这个人生前就是交往的人际关系比较杂嘛，可能只能是群访，但是春节期间群访就比较困难。
1: 但是我们不怕困难，一定把群访工作做到位。
4: 那行，那这事儿就你们俩负责了，大伙儿都有啊。春节期间那就别休息了。
6: 买了买了，哎，
4: 不是带人回来吗？
7: 听其他住户说呀，经常有些不三不四的男人来，但没说丢东西，也不扰民。
1: 最近一次什么时候回来还有印象吗？
7: 哦，不知道，租金都是半年一交，我都2个月没来了。王翠翠就住哪儿？

0: 哎，杨姐，你晚上铺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假的了？
1: 那本事，但是我爬上去之后，这东西变瘪了，我估计它就是一炮仗。幸亏没炸，伤得严重吗？
2: 没事儿，就这儿了了一下。啊，怎么样？没事儿，哪出声了？
1: 就这儿了了一下，你就往这儿拍。
2: 你小子，不要命了啊？声望上铺吧。
1: 急了吗？当时，
2: 大伙儿都听好了，从今儿以后，这种事情绝不许再发生。我们只有保全自己了，才能打击犯罪。那小子人呢？
1: 在审讯室。
2: 这东西从哪儿弄来的？
3: 我在西平路一个卖烟花的摊子上买的，我本来就想拿来吓唬一下人。
2: 见警察为什么跑啊？啊！你要没干什么坏事，你跑什么？
3: 警察同志，你们是抓赌还是抓嫖啊？
4: 黄翠翠，你认不认识？
3: 认识啊。
5: 你认识黄翠翠多长时间了？
3: 有一段时间了。
5: 你们俩什么关系？
3: 就那种关系吧。
5: 那种关系是什么关系？
3: 恋爱关系。
2: 好好说。
3: 皮肉关系。
5: 你最后一次见到黄翠翠是什么时间？
3: 1月初吧。她说想换工作，能挣更多的钱。这孩子大了也懂事啊，要真把孩子带在身边，这开销得多大呀。她跟我说完之后，我就没见过她。警官，我说的都是真的。
6: 谢谢。大埔南角。

0: 安心，
1: 走，
0: 晚上派车来接我们。
1: 是。
2: 安警官。
1: 高启
2: 强。
1: 哦，高启强
2: 到。哎呦呦！
1: 哦，你今天出来了？
2: 对，刚出来，
1: 还挺快。
2: 安警官，谢谢你啊！我进去以后，他们里面告诉我说，如果我这个定性叫入室抢劫啊，我就要判了。
1: 正常嘛，你本来你也没有抢劫嘛，对吧？回家。
2: 啊，回去。
1: 那弟弟妹妹没过来接？
2: 学校开学了，他们回去了。
1: 好，
2: 再见。
1: 再见。
2: 安警官，
1: 哎，
2: 我想问你一下，那个公交车站在哪？你知道吗？
1: 这一条路好像都没有。
2: 哦，
1: 高启强，那你跟我车走吧。
2: 不行不行，你先回。
1: 没事，反正我也回城里。来吧。
2: 谢谢啊。谢谢啊。
1: 没事。来去都坐我的车，感觉不一样吧？
2: 肯定不一样啊！我进去这几天也想清楚了，以后做事情不能冲动，因为我还有一个弟弟妹妹还要照顾他。
1: 就是嘛，以后你还在哪儿下？
2: 你经过旧厂街，你把我放下好吗？
1: 高启强啊，你这个事情还没完了是吧？
2: 不是，我回去看一眼吧。因为年后我可能就不干这个鱼档了，我想回去看看他。

0: 安警官，那你没回局里啊？
1: 我怕你万一再出事呢。
0: 不会，我就回来看看。
1: 你上次讲就这个整个装一套下来多少？
0: 头头尾尾差不多好几万呢。
1: 做生意不容易的呀。
0: 啊，我想起来了，我有一样东西能拿走。这是有一把我的秤。哎，这是我的风水宝地，我要搬走它。
1: 你搬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你告诉我。
0: 好。
2: 哎，干嘛啊？市场不让进。
3: 哥，阿强这么快出来了。
2: 强哥，里边怎么样啊？回来干嘛啊？
0: 回来拿我自己的东西。
2: 哎，看着他啊，今天什么东西都不能拿走。
0: 我拿自己的私人物品不行吗？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2: 你干嘛？
4: 什么是你私人物品？
5: 就我自己的。
4: 哪个是你自己的？哎，
1: 差不多行了。
2: 这做个人呢？啊，警察同志，哎，您怎么来了？
6: 高启强，你是不是在里边没好好改造啊？你麻烦警察还搁这看着你。
2: 警察同志，他的事儿我们俩都知道。我叫唐小龙，他叫唐小虎，弟弟。
1: 你心脏没问题了？
3: 我吃药了，好了。谢谢警察同志。
1: 懂点法啊，既然都是管理员，行政拘留不会超过15天，何况他也没有那么严重，他的事情已经结束了。今天呢，就是我陪着他过来把他自己的东西拿一拿，也算了却他一个心愿，不要为难他好吗？
2: 警察同志，我不是为难他，他的东西拿不走。阿强，
1: 为什么？
2: 我们这有规定啊，现在是市场整顿期间，任何东西都不能拿走。
1: 他拿他自己的，
2: 每个摊位的东西都放着，他拿走了，别人要说丢东西怎么办啊？
1: 好吧，那就这样，这不今天我在这儿吗？我看着，我当一个担保，让他把自己的私人物品拿走，收拾收拾，我陪着他走出这个市场，可以吧？
2: 这个东西拿不走，今天
1: 我一个当警察的，这一点小事说了都不算吗？
2: 你是哪个派出所的？
1: 你没进过我们单位是吗？市公安局。
3: 哟，哥，咱们归公

0: 工商局管的，我们归工商局管啊，没有工商局的流程，我真办不了这事儿。先让把东西拿走，明天去工商局补一个手续不就完了吗？我先看见手续，再让你拿东西。
1: 已经这个时间了，工商局已经下班，你让他怎么去拿手？
2: 我没办法啊，见手续放人。
0: 郭吉祥，来，听我的。收拾你的东西，走。
3: 谁都不许拿！
4: 我告诉你，
5: 抓紧行动，
6: 松开！
7: 别动手！
8: 别动手！
9: 别动手！
10: 大白天袭警啊！唐龙，你想干嘛？
11: 李哥，李哥，你来正好，你给评评理啊！高启强刚放出来，从我们这要拿东西出去，我们这现在是监管时期呢。这个警察不让他抢，
12: 什么叫抢？我跟没跟你讲道理？这是谁的东西？
10: 这是我的。
13: 行了，
0: 来，你过来，
13: 还有你，过来。
0: 过去，
10: 你别动他，
12: 你别讲话。
0: 过去，唐龙，听我去劝，先让人家把东西拿走啊。
11: 雷哥，我们照常办事，我要看见工商局开那个手续，我就让他搬走，没有那条子，我绝不放东西。
0: 你们俩是真不知道他是谁是吧？
11: 警察吗？
14: 我不要了，算了，
0: 听我的，我们来处理，你不要管。
14: 听好了啊，
0: 他姓安，安全的安，
11: 安全第一啊。
0: 市局副局长也姓安。
11: 安警官，安警官，安警官，抽根烟。不好意思，您抽根烟，大人不计小人过啊。您消消火，来来来，您抽。不好意思，我们不要那个许可证了，您东西都搬走，没有问题的。
15: 别光愣着，你吃啊。
14: 为什么要搬出安局？
0: 你看，我提安局还给你丢人了。
15: 他不是我爸。
0: 他跟你爸是过命的交情，从小又都看你长大，对你也不错，又都姓安，那不跟爸一样吗？
14: 我承认我当警察是受他们的影响，但是我也不要靠他们的关系，我到我们公安局也是自己考上来的，我能自己当好一个警察，而且能是一个好警察。
16: 那谁啊？不在，你在这等会儿。
14: 我楼上是天台啊，你找谁啊？
16: 那谁家不住楼上？你不是来找高哥来？
14: 有事就说。
16: 没事儿，没事儿。啊，走。啊，没什么事。走了，
17: 哥哥哥哥。不找高哥了，
11: 哎，老高，我们兄弟都来了，你不请我们进去喝杯茶？
17: 你们俩先喝啊，我先做饭了。

0: 强哥，你跟安警官关系很好啊。安警官跟市局的安副局长是什么关系啊？
1: 我听外面人说，安警官是安副局长的侄子，是怎么回事啊？
2: 你们都听谁说的呀？
1: 都这么说啊！你跟安心关系那么好，你不知道这事儿吗？啊？

0: 再说啊，你再憋啊，看你能憋到什么时候。
1: 哎呦，老高，你有这关系，你为什么早说啊？啊，那咱市场不有人照了吗？我们哥俩收卫生费那事儿，你没跟安警官说吧？
2: 很多人现在知道，安警官是安局长的侄子吗？
1: 也不是很多人啊，要怎么我们来上门问问呢？
0: 这样啊，明年你那个摊位费啊、管理费啊，你得交；但是卫生费啊，就算了，
2: 不收了。
0: 你吧，肯定不用交。
2: 哎呀，我明年啊也未必再干。啊？
1: 怎么了？
2: 您不说吗？年后那个摊档要重新打乱抽签，我要是抽不回我原来那个档口，我就不干了，我搬不动。
1: 巧了，哎，小虎啊，替你抽了，就是那个位置，
0: 你敢瞧不瞧？你瞧不瞧？
3: 强哥，我手气很旺的，
4: 一抽就是强哥。
1: 哎，强哥必须在那位置，市场一进门左手边那个摊位就是你的。
2: 那我就继续再干一年。怎
0: 么一年？咱们现在说好了，一签就是3到5年呢。啊？
2: 再说吧。
0: 别，不能再说了，来就跟你说好了啊。
5: 从此以后，只要安心出现在他和朋友面前，高启强就会故作熟络。他对外宣称自己是安心的线人、联络员，给自己弄了一个似是而非的身份。高启强这招违法吗？根据刑法第279条之规定，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的，构成招摇撞骗罪，情节严重，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冒充人民警察招摇撞骗的，从重处罚。但刑法讲究四个字：罪刑法定。什么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这是有明确规定的。高启强主业是卖鱼，从事的是私务，不是公务，自己更没有自称警察，只是对外宣称自己是警方的线人。当然，其起初这么做也并非为了谋取不当利益，而只是为了避免受欺负，并未损害社会对国家机关的信赖，因此不构成招摇撞骗罪，但有可能构成违法，因为线人与警察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仍然有可能带来非法利益。
6: 他都一年多没回来了，是死是活不知道，自己养的宅也不管。上次回来买了一堆衣服玩具什么的，没待几天跟老头子吵翻了，就再也没回来过。
7: 为什么事儿吵啊？
8: 他说去城里打工，可都干的什么？村里早就传开。
7: 平时也不打电话。
8: 家里没电话。
7: 阿姨啊，那你想想，平时跟他走得近的，联系多的，这亲戚啊、朋友啊、邻居、同学什么的，有没有？
9: 叔叔，
10: 怎么了，小妹妹？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你说什么？
9: 我妈妈是坏女人吗？
10: 不是啊。怎么了？
9: 村里人说我妈妈是坏女人，我是野孩子，没有爸爸。
10: 没爸爸你怎么来的？你当然有爸爸，但是你爸爸现在工作忙，所以等他忙完工作就回来看你的呀。
9: 那我妈妈呢？她为什么不来看我？
10: 去了很远的地方，他说等将来你好好读书，好好吃饭，好好长大，他就会来看你。
7: 放心。
10: 嗯，你叫什么名字？
9: 我叫瑶瑶。
11: 我们最近是调查了几个当年和黄翠翠一起接受过处理的女孩，她们反映呢有一个共同的上线，说这个上线呢心狠手辣，下手极重，还不近女色，所以女孩都怕她，她找谁谁都不敢不来。但是最近说这个人好像消失了，所以我们让这些女孩跟她联系都没有回应。这个上线好像叫风罗子。
7: 疯驴子。
11: 不，驴子。
4: 疯驴子？
11: 是。
4: 是我亲手送进去的。啊？
12: 冯大壮，1995年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判了4年，这才刚出来不到1年呢。立夏，你用系统查一下他的现状。
4: 哦。
12: 这个疯驴子确实下手挺黑啊，疯劲儿吧，用来吓唬人呢，心里都惊得很，是个老油条了。
11: 那黄翠翠的死，是不是他有重大嫌疑啊？
7: 不对呀，冯大壮年前就被关了，
4: 犯什么事进去的？
7: 啊，1月30号酒后驾驶，开机动车冲进交警队，拘留15天。
4: 冲进去，他疯了吧他？
7: 这还有呢，10天以后，跟同屋的人打架，追加起来。
11: 确认在里面是住上瘾了。哎，法医推断黄翠翠的死亡时间是1月31号，她是30号。
13: 那你的意思，是我做的尸检报告错了呗？
12: 啊，不是不是，我呢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个可能啊？尸体的死亡时间提前了一天呢？
13: 除非凶手事先用更低的温度提前冷藏过尸体。
4: 那您觉得会有多少天呢？
13: 如果是以冷冻的状态投入深井的话，井下的环境会极大的影响尸体腐烂的进程。就像你说的，提前个1-2天也是有可能。
12: 嘿，我就等着你这句话。哎，我说，
3: 王哥，
12: 怎么了？
3: 我一个弟弟啊，在另外一条街开音像店，总是有人欺负他。我想请二位啊，请帮个忙。
14: 我们就收你这点卫生费，还管你弟弟的事儿？你脑子呢？
12: 真是。
7: 这事儿能搞
11: 吗？找老高啊！啊，
3: 哎，老高，哎，老高，
15: 哎，老板，
3: 马上来。
15: 对，怎么了？
3: 有个事儿找您啊。
15: 你说，
3: 我弟弟啊，
15: 啊，这个不归警察管吧？
3: 我都看到了，您跟那警察特别熟。哎，这点小事对您算个啥？
15: 不，回头再说吧。啊。
3: 新插韭菜插鸡蛋啊。
15: 哎，我不要，
3: 慢慢吃啊。
15: 老板，
3: 哎，
15: 我干嘛呢？
3: 我马上去，
15: 带回去。
3: 哎，
15: 老
3: 高，来来来，好。

0: 干什么事儿进来的？跟人干架来。你打人还是人打你？
1: 我打的无人，都畜生。

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

0: 略解读，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3: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8: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3: 啊，已经拘留所了。
4: 啊，哦，跟里头打过招呼了，不会有危险的。
3: 在拘留所里面，工作进展怎么样？
4: 挺好，据说融入的不错。

0: 大哥，你为啥进来的？
1: 嘿，
0: 我跟他说句话，你为啥进来的？
2: 你凭什么跟我们老大说话？
0: 我不能跟他说话吗？
2: 你不配。
0: 他说他不会说话。
3: 闭不上嘴，睡觉就张着，我给你管饱。
1: 吃饭了啊！

0: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跨境贩毒集团运毒手段不断升级。
2: 这几年啊，伪装的方式，他把它融入在水里、柴油里，还有这个茶叶等等这些物品里。
1: 境外远程指挥，境内秘密制毒，警方持续攻坚，特大毒品犯罪集团终被捣毁。
3: 等等，
4: 找到那个，等一下，我闻一下。
1: 网络直播间现场回收老物件、古董、字画、钱币、老式家居物品，渐渐开出超高报价。
5: 给您8000万怎么样？
6: 多少啊？
7: 8000万。
6: 不，
8: 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现场估价，有的估到3000万，有的估到5000万。
1: 直播间充满爱心的亿万富豪，实则专盯老年人心理弱点。
9: 我经常研究人性，就是研究这些人老年人的心理，就是贪小便宜。但他一天不信，两天不信，半个月一个月他就信。
10: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近日，公安部公布2025年打击毒品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贵州公安禁毒部门侦破的727龙某等人特大毒品犯罪集团案，彻底摧毁了以龙某为首从境外向国内走私贩毒的特大犯罪网络。6月25日，贵州省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正式开庭审理了此案。
1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5条的规定，你是否自愿认罪？
12: 龙某从2012年到2025年一直在进行毒品犯罪，在警方侦破的46起毒品案件中，其幕后主使都是龙某，他长期潜藏在境外指挥操控，与之前侦破的一些毒品个案、单案、零包案等团伙作案不同，龙某掌控的是一个全链条的犯罪集团，而集团化犯罪则是本案的最大特点。
2: 他们是非常庞大的跨境贩毒集团，参与人数众多，毒品交易数量特别大，跨省跨境走私、贩卖、运输、制造的这个链条中，各环节都是职业化操作，总之犯罪能量极大。
12: 目前警方已抓获包括龙某在内的犯罪集团成员79名。从层级分工来看，在这个犯罪集团，毒枭龙某主要负责毒品的货源组织、资金流转和利益分配等顶层把控。
2: 龙某下面的骨干成员众多，各自独立负责国内某个区域的毒品销售、运输、制造、毒之回笼等，招募入伙的其他

0: 也就是马仔，大多都是有吸贩毒前科的人员，组织架构严密，内部严肃严格。
1: 这个贩毒集团网络庞大，但人员分工却极其精细。例如其区域间的运输环节，他们中途会换车，而且相互不见面。在龙某贩毒集团所犯下的一起重庆毒品案中，他们先是让一辆白色货车把装有毒品的几十个编织袋扔到地上，一小时后又来了另一辆红色货车，司机小心环顾四周后再把这些编织袋悉数装上车运走。
0: 那整个链条它是分段完成，不同的人来完成，不同的人和不同的人之间，他不知道这个毒品是谁叫他去运输的，达到什么地方，这些接货的人，哎，这个是些什么的，他们互相都不认识，都是境外，在指挥，直接单线指挥，他们单线联系，互相不交叉。
1: 与其他走私贩毒集团不同，以龙某为首的犯罪集团还具有明显的地域性特点。其团伙的核心成员大多是同一个乡里的人，而且是家族宗亲，警方很难从中找到打击突破口。
0: 他这个案件就是地域性家族式，他这些人抓了以后，你看他里面有安家费啊、律师费啊，啊，有这些慰问的这些资金，去拉拢他们。
2: 除了用安家费、律师费拉拢手下，对于被抓的人，龙某犯罪集团还会进行所谓的托底善后，而对于那些事发败露的人，龙某则会迅速安排其偷渡出境。这是2023年龙某犯罪集团在贵州的制毒案发后，两个制毒犯在龙某的安排下由蛇头接应偷渡出境时被警方当场抓获的场景。在抓获制毒犯的同时，警方在制毒现场发现了三个装满毒品的编织袋，总共49000克毒品。
3: 哦，找到那个写的，让我闻一下，就啊，比较刺鼻的应该是那个，就是那个马黄这种类型的结晶的，它这个是。
1: 在勘查现场，警方发现有两个奇怪的铁皮桶，竟是被截断了的大货车水箱。原来毒品就是被融在这个水箱里，从境外运过来的。
3: 半成品病毒的话，放在什么地方？他拉来的时候，
4: 他是放在他那个车子下面的一个水箱里面了，油箱也有一小部分。
1: 这种集团化毒品犯罪的运输手段，除了用水、柴油外，还用茶叶等来容藏伪装。在龙某犯罪集团所犯的另一起毒品案中，毒贩把毒品以液体方式融到了茶叶里，虽被截获，但毒品却没有被发现。直到有一位快递员在搬运茶叶时捡了些漏出来的茶叶回去喝了以后，出现了强烈的毒品反应，这批毒品才被发现。
5: 那你昨天晚上吃了那个茶叶的是吧？是不是喝醉？
6: 我们就是对你了解进行防备调查，不能明天的时间啊。
7: 相信
5: 没有。老
6: 三，吸过毒没得？
7: 没有。
0: 他不能直接使用，他需要在国内找制毒加工厂来进行溶解、晾晒、还原、提纯、还原成成品病毒来进行使用贩卖。
1: 由于运输手段的变化，相应也衍生出了新的制毒手段，催生了新的制毒加工窝点。由于毒品加工过程复杂，龙某犯罪集团还安排了境外制毒犯通过特殊软件对国内制毒犯进行远程指导和验收。
8: 马上来看一下能够接近接出来制货，在这几天的话就最快的时间把它做出来。
9: 分离出来了就是这桶油和这一桶这一点，然后这些就是加了水搅拌之后的。
1: 警方介绍，这种分离加工毒品的过程会产生大量的废水，但为了逃避打击，这些制毒贩们每次制完毒品后会专门把生产出来的废水拉到远处的山上填埋。直到有一次这两个制毒贩犯懒，直接把废水排到了下水道后才被警方发现。
10: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污水毒品的一个检测鉴定，污水验毒出来以后，那就肯定要追溯这个源头。
1: 虽然犯罪集团处心积虑隐藏踪迹，但仅仅12小时后，这批毒品就被警方查获。十多年来，这个犯罪集团的毒品涉案地从一开始的湖北武汉、仙桃等地

展到后来的湖南、广东、重庆等其他地方。目前至少已查明九省份34市涉案毒品3.84吨，危害巨大。龙某和其犯罪集团的主要毒贩长期潜逃盘踞在境外，而且龙某还利用在境外的人脉关系，在当地取得了一支地方明地武装势力庇护，修建了大酒店作为据点，进一步勾结了多名境外毒枭。

0: 切监控团伙成员，以寻找契机。2024年2月6日，犯罪集团的骨干成员龙某清、龙某辉等人相继落网归案，而毒枭龙某在周边逃窜藏匿，直到1年后，中国警方在泰国警方的通力协作下将其抓捕，并于2025年4月11日移交归案。公安禁毒部门早已把长期潜逃盘踞境外、持续向我境内走私贩运毒品的这类在逃重点犯罪嫌疑人列为钉子逃犯，组织开展拔钉追逃行动，盯着打，追着打，坚决予以拔除。在今年1到5月份，已抓获49名钉子逃犯。
1: 禁毒工作事关国家安危、民族兴衰、人民福祉。面对新型毒品的花式伪装和全球毒品问题恶化态势持续蔓延，我们既要依靠专业力量精准打击，更要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当不吸毒、不涉毒成为全民共识，当发现毒品、举报犯罪成为公民自觉，才能真正筑起坚不可摧的禁毒长城，守护好我们共同的美好家园。
2: 接下来您将看到网络直播间现场回收老物件、古董、字画、钱币、老式家居物品件件开出超高报价。
3: 给您8000万怎么样？
4: 多少啊？
5: 8000万。
4: 不，
6: 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现场估价，有的估到3000万，有的估到5000万。
2: 直播间充满爱心的亿万富豪，实则专盯老年人心理弱点。
7: 我经常研究人性，就是研究这些人老年人的心理，就是贪小便宜。他一天不信，两天不信，半个月一个月他就信。
8: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1: 山东淄博的李女士平时喜欢刷刷短视频，前段时间呢，有一个高价回收老物件的直播间让她看上了瘾，每天准时蹲守，一看就是1个多月，最终被骗走了10000多元。李女士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9: 这个阿姨，我跟您说的话，您要有个思想准备。
4: 什么意思？
9: 就是说这个东西的价值。
4: 那你先别说，让我缓缓。
9: 您要有个思想准备。
4: 对，因为我有这个，说实话有毛病。
10: 身体不好。
4: 对，让我缓缓。
10: 那咱慢慢说。
9: 刚才我跟您说了，咱有件国宝玉琮，就是禁止出境展出的。就您这个器型赶上它大了。这都是祭天用的，通天嘛。
2: 李女士每日准时蹲守的直播间看上去十分接地气，主播随机连麦网友上门探访，对网友家里留存的古钱币、字画、老式缝纫机、奇石等老物件进行回收报价，时常会开出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的价格。
3: 给您8000万怎么样？
4: 多少啊？
5: 8000万。
4: 再说一遍，多少啊？
2: 直播中主播在报价后还展示合同，现场转账。
10: 收藏品买卖合同，甲方乙方啊，看看是不是这样啊，对不对？来，完成。
2: 李女士每次看的都情绪激动，因为直播中的一些老物件她自己家中也有，但主播表示，由于直播间预约上门的人数太多，想要加快上门回收的速度，就需要拍下直播间里的链接，拍得越多上门越快。一看还要花钱，李女士有些犹豫，此时主播的一番说辞让她打消了疑虑。
11: 想进直播嘛，就说就强，就说我微信强的视频哈，他就下个链接，下个一个链接就说几百块钱，然后就几万，几百块钱就给你几万，就直接就优惠了，花10000多块钱能就优惠30-40万就下进了。
2: 付完钱，李女士就每天等着主播上门来回收家里的老物件。可等待了20天，主播没来，来了一个包裹，包裹里也不是主播在直播间里说的现金。而是几件做工粗糙、市场单价不足百元的所谓玉石摆件。
11: 这下一个单一个大象，他的视频不说是大象，他就说你有钱有现金，是那样的。
12: 结果来的是
11: 大象。
2: 这一下，李女士有点慌了神，连忙报了警。警方根据李女士提供的信息，对该直播间进行了调查。
6: 比较常见的东西，然后他们就现场估价。有的估到3000万，有的估到5000万。
9: 那您签合同，
13: 5000万，看见了没有，家人们？1、2、3，签收了，家人们看到了没有？看到的打上一个数字1。
6: 首先它有限额呀，而且这个微信、支付宝这种转账的截图是很容易造假、很容易 P 图的，还有那种支付宝到账的声音，您支付宝到账多少万元，这一种它是都可以造假的。
2: 警方成立专案组，对涉案账

0: 后的直播数据、资金流水等进行分析，在近2000G的数据信息里，一条一条的筛选核对，逐步勾勒出了一个以王某、刘某二人为核心组织者的团伙架构。
1: 反正他意识都特别强，相互之间呢，联系特别少。我们也是通过技术手段进行这个逐一的抽丝剥茧，然后最终确定了一个组织架构。
2: 为了躲避公安机关打击，该团伙除主要核心成员外，演员场地全部临时按需招募，并且频繁更换直播地点，跨市租界民房临时布景，并且他们在直播间里通过话术让网友误认为自己拍下摆件链接就是直播中所说的现金，而后续他们则统一邮寄劣质玉石摆件，将诈骗行为伪装成网购纠纷，以此逃避刑事立案。
3: 掌握充分证据后，警方对犯罪团伙成员展开进一步侦查，寻找合适的抓捕时机。如果不直播的时候，他们就各自干自己的事儿嘛。平常生活当中，他们几个人是没有往来、没有接触的，只有直播的时候才会碰头，所以我们就一直是在等一个时机嘛。
4: 终于，警方掌握线索，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刘某将入住某酒店，准备再次开播。于是，警方提前布控，对二人实施抓捕。
5: 你叫什么？
6: 啊，
7: 你是干嘛的？
8: 啊，一个有公安局。
7: 犯罪嫌疑人王某和刘某落网之后，向警方供述了该团伙的犯罪行为。最初呢？
8: 他们是看网络上鉴宝直播火爆，但自己并没有鉴宝的真本事，于是动起了歪心思。因为当时这个看那个听权商保做得挺好，然后我们就想试一试，我们变了一下思路，人家是赏的，是这个真的，我们赏的可能是假的，我们会连麦，然后就看看他们手里的东西。
9: 这连麦是真的假的？
8: 这个假的，就是演戏，就跟电视剧一样演戏。
10: 每次直播雇佣的演员，用王某的话来说，需要相当的专业，该哭哭，该笑笑，精准拿捏观众共情心理。
11: 看你们直播办，就给老百姓办好事了。
8: 啊，辛苦了，辛苦了。
10: 阿姨都相信你们，阿姨支持你们。
9: 比如说，这个兑现了，他们非常激动，就哭了。能哭得下来？
8: 能，因为我们这演员都特别专业。
9: 那还得跟主播配合吧？
8: 对。怎么个配合呢？或者说，这个家里边比较惨了，有病了，扮演可怜了，这个就根据每一天都不一样。
9: 有特意的设计还是临时想的？
8: 会在直播过程当中临时有了这个灵感。
2: 就会让他们去怎么做，他们马上就会照做。
9: 即兴发挥。
8: 对，
9: 就是播着跟着感觉走。但是演员他们都是非常专业的。
2: 为了每次都能找到合适的演员配合直播，王某还特意加了多个演员群，并根据演技高低开出每集50元到800元不等的片酬。除了演员，群里编剧、场地、导演等工种也是一应俱全，已然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
12: 他们先通过公寓短视频平台吸引粉丝，后续再引流至私域平台为实施诈骗做准备。
13: 嫌疑人把受害人从公寓引到私域上，目的呢，也是为了规避侦查。因为这个私域的直播链接是有时效性的，他在直播的时候点进去可以进入，直播结束之后，这个链接就立马失效。
14: 除了技术和人员方面的准备，该团伙更是根据中老年群体的心理弱点，打造白手起家、乐善好施、身家亿万的公益帮扶人设，在直播中演绎虚假捐款、帮扶困难群众桥段，来巩固正面形象。
15: 老板人设，这家族，很有钱，这样，然后去帮助粉丝，然后通过。 每一天的剧情，每一天你去帮他们，所以说，慢慢的粉丝他就会对你有一个，信任，有一个认可嘛。
9: 他一天不信，两天不信，他半个月一个月他就信了。
15: 就是
9: 你这个人设是又非常有钱，然后又很有社会责任感。
15: 对，因为主播卖货，他肯定是。

0: 粉丝要相信你，他才会买你东西。
1: 我经常研究人性，就会研究这些人老年人的心理，啊，就是贪小便宜嘛。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会拿着硬币，家家户都会有这些，然后我就会告诉他们价格非常高，他就会留到直播间不走，然后我就会想着办法把他们拴到这里，不让他们走，让他们每天都来，只要你是贪小便宜的，你就不会走。
2: 一旦遇到网友质疑为何迟迟不到自己这里上门回收，他们也会演绎回收途中遭遇同行打压、交通事故、资金冻结等桥段，利用同情心转移矛盾。
0: 他们也会非常的心疼你，所以他们没有就是刻意的去为难你啊，就是非得刘会长你抓你来，你不来我怎么样，没有。
3: 你没有一瞬间就觉得内心愧疚吗？
0: 没仔细去想过。
2: 目前以王某、刘某、张某为首的11名犯罪嫌疑人已被警方抓获，查获涉案资金200余万元。警方初步查明的被害人遍及全国23个省份270余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4: 近日，深圳制造者大会机器人产业嘉年华系列活动在广东深圳举行。作为2026 CMG 机器人机甲格斗赛的前序创意活动，现场汇聚了100余款机器人产品，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参与。
5: 走进活动体验区，仿佛来到了一个机器人的世界。 AI 乐队奏响乐章，机器人舞狮腾挪跳跃，灵巧机器人趣味登场。与以往专业展会不同，这里绝大多数展品都可以亲手进行操作，亲身体验。五子棋对弈、足球点球大战等活动，让参观者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的独特魅力。
6: 今天参观完之后，觉得机器人，比如它从前两年第一次上春晚的时候，比较简单的一些跳舞动作，已经可以，现在已经可以实现一些很复杂的动作啊，可以实现更智能的对话交流，现在已经有点惊艳的程度了。
5: 丰富多彩的机器人互动体验活动也在持续助推机器人产业市场蓬勃发展。在一家位于深圳市龙岗区的机器人体验店里，市民游客人头攒动，兴致高涨。这里集展示、销售、租赁、定制服务于一体。随着相关系列活动的开展，机器人体验店的客流量和销售额也实现了持续提升。
7: 一天最多的时候达过5000人，那基本上我们是满的，5000人已经是达到了我的顶格的这个人流了。
5: 记者从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了解到，2025年全国机器人产业保持快速增长，其中深圳一地的总产值就达到2426亿元，同比增长超20.56%。经过多年发展，这里已经形成从核心零部件到整机制造的完整产业链，相关企业超过7.4万家。随着产业链持续完善，各类智能设备不断拓宽应用场景，具身智能技术也正加速从实验室走向实际应用场景。
8: 它对机器人本身的技术要求是很高的，技术的验证，那控制的算法，模型的迭代，那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牵引的作用，技术的验证的作用。在这个验证之后，所有这些技术都能够迁移到我们的工厂里面，迁移到我们千家万户的服务机器人上面，迁移到我们低空经济啊等等各行各业。
5: 除了持续推动机器人产业发展，在推动科技惠及民生方面，地方政府也在积极搭建平台。作为此次活动的联合主办方之一，深圳市龙岗区人工智能机器人署通过建设机器人街区、举办机器人产业系列活动等方式，将前沿技术带到商圈和社区，推动机器人科普常态化。
9: 在下一步啊，我们可能会开放更多的应用场景，为我们的企业啊那个找到更好的落地的诉求，然后我们也通过我们的产业政策加快落地啊，鼓励我们企业做大做强，也希望举办各种活动，推动这种我们的群众对机器人产业更加的深入了解啊，以后呢推动他们进一步的加快走入我们的生活里面去。
4: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10: 7月1号起，550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引领产业转型发展，保障生产安全和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人民身心健康，助力国民经济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交通管理电子证照机动车驾驶证国家标准规定了机动车驾驶证电子证照的信息文件要求和照面样式。
4: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0: 近日，北京燕然天使儿童医院和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战略合作协议签署仪式在陕西西安举行。未来，双方将依托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的专业技术、硬件设施和区域影响力，燕然天使儿童医院的公益品牌影响力及唇腭裂序列治疗经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1: 燕然天使儿童医院成立14年来，先后为11000余名唇腭裂实施手术，其中有7000余名全额免费手术，
2: 就让每一个患儿受益啊！这也是我们两家合作的基础和未来共同的目的。
3: 日前，秦暖老兵荣光同行退役军人车险项目发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举办。该项目由退役军人事务部思想权益司、国家退役军人服务中心指导，中国退役军人关爱基金会联合中国人寿财险共同发起，旨在为退役军人家庭提供专项车险保障及相关服务，进一步拓展退役军人优待体系。
4: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8: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4: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9: 我推荐，您放心。
4: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虎牌保险柜，好生活，好选择。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一张高铁站公共厕所的小广告，竟牵出47人涉黄大案。在广州南站男卫生间的隔间里，保洁员发现突然出现了很多被盖印的涉黄小广告。这些小广告是从何而来呢？盖印小广告的又是什么人呢？
2: 近日，一起由厕所隔间的小广告牵出的特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在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开庭审理，涉案人员47人，涉案金额高达3800万元。
3: 盖这些是吧？
4: 拍照啊，
3: 手指啊，自己拿出来，盖上面，你怎么盖的？这样盖，反过来，正面盖，上面什么内容？
2: 前期调查，办案民警发现，这些以不同形式、不同域名存在的小广告背后，有着一个强大的技术支撑团伙，在他们搭建的平台上，可以

0: 进行多种不同的设置。
1: 我们发现这个平台上面不仅可以统计有多少人浏览了相关网页，有多少人在网页进行了充值，啊，除此以外还可以在这个平台进行提现，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网页里边进行这个设置，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同城交友以及卖淫的相关信息的这个展示。
0: 黄色视频、网络赌博、同城交友、刷单返利等多种违法违规模块竟然可以随意添加，这种以黄养诈的模式究竟如何运作？色情网站又是怎样成为聚合各类黑灰产业的犯罪平台？6月29日20:08，一线栏目将为您详细讲述。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5: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6: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7: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8: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9: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0: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05-7077，免费快递送到家。治鼻炎用苍蛾鼻炎片。
1: 不要鼻塞，
2: 不要流涕，
3: 不要头痛。
0: 鼻塞、流涕、头痛、鼻炎发作，试试苍蛾鼻炎片。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1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两名男子为吃鱼用农药毒鱼，造成约200,000条鱼死亡。另外两名男子结伴去电鱼，引发命案。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了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等待他们将是怎样的惩罚？
12: 嘴馋惹大祸，即将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南方某县城郊外的一条河面上密密麻麻地飘满了死鱼，一眼望不到头。河里的鱼怎么会突然都死了呢？这个景象吓坏了附近的居民，他们赶忙报了警。随后附近居民从河里捞出了数百斤死鱼，鱼的种类繁多，大的有三四斤，小的都不及拇指大，总计约20万尾。附近2公里河段内再难见到活鱼，居民们看着一堆堆的死鱼，痛心不已。
1: 为了查清鱼群死亡的真相，民警沿着河岸仔细搜寻，结果在一处草丛里找到了几个空的农药瓶。经过化验，民警发现河水、鱼鳞片以及鱼的内脏中均含有该农药的成分，这足以证明河里的鱼就是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那么到底是谁往河里倒农药呢？
0: 民警随即带着农药瓶到县城各个农资商店询问，很快就有了眉目。据一位店主介绍，昨天傍晚有两位年轻人曾经一次性购买了5瓶农药，其中一位用微信付了款。民警根据付款人信息找到了一个名叫罗海滨的人。罗海滨听到民警询问农药的事，起初呢很不以为然，淡淡地说，不就是5瓶农药吗？难道买农药还犯法？民警随即训斥他道，买农药不犯法，可是你往河里倒就犯法了，你毒死了20万条鱼。罗海滨听后顿时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可能。民警见罗海滨不信，便将他带到河边，看到满地的死鱼，罗海滨懊悔不已，赶忙跟民警讲述了前一晚发生的情况。罗海滨现年22岁，刚大专毕业，现在一家公司实习。他自幼喜欢吃鱼，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事发前一个星期的晚上，罗海滨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地摊上聚餐，他点了一条清蒸鱼，刚吃了一口就觉得不新鲜，可是嘴馋的他还是吃了大半条，结果半夜就拉起了肚子。此后一个星期，罗海滨再没敢碰鱼，可昨天下班后他突然又嘴馋起来，非要吃鱼不可。但是此时市场上已经没有活鱼卖了，去饭店吃他又担心会再吃到不新鲜的鱼拉肚子。忽然他想到了家中有一套钓鱼用具是去世的爷爷留下的，他顿时兴奋起来，我干脆自己去钓鱼，回来坐着吃好了，不但鱼新鲜还省钱。于是罗海滨回到家，拿上爷爷的钓鱼用具就出了门。他还临时起意打电话约上了好友朱伟，两人一起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郊外的河边。因为两人此前呢都没有钓过鱼，不懂钓鱼技巧，坐在岸边半天也没见一条鱼上钩，两个人渐渐沉不住气了。罗海滨直接将钓鱼竿扔到了地上，气急败坏地说，不钓了，干脆我们电鱼好了。朱伟听后摇了摇头说，电鱼需要用专门的设备，我们也没有呀，不如毒鱼吧，买瓶农药就行。好主意，罗海滨高兴地叫道，起身就要去买农药。可忽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农药毒死的鱼还能吃吗？朱伟拍着胸脯保证说，放心吧，吃了绝对没事，我此前吃过一次，被毒死的鱼只是内脏和鱼鳞有毒，吃鱼的时候处理干净就行。
1: 听朱伟这么说，罗海滨完全放了心，他立刻带着朱伟去了一家农资商店购买农药。考虑到河水水量大，罗海滨担心一瓶农药起不到毒鱼的作用，于是一口气买了5瓶农药。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5瓶农药即将给鱼群带来怎样的危害。
0: 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带着农药再次的来到了河边。此时天色已暗，周围呢也看不见行人，两个人便趁机将农药统统倒入了河水中。等了约半个小时，开始有鱼陆续的浮上水面，两个人见状都兴奋不已，赶忙就近捞起了三条鱼，每条鱼都不过一两斤，总重量约5斤左右。然后两人开心地带着鱼回到了朱伟租住的单身宿舍，将鱼处理干净后就将鱼给炖吃了。两个人边吃边喝酒聊天，酒足饭饱后，罗海滨才骑车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倒头就睡。当晚罗海滨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不适，第二天起床后还庆幸昨晚吃了毒鱼没事，没想到很快民警就找上了他，说他倒在河里的5瓶农药几乎毒死了附近2公里河段内的所有鱼，光捞上来的死鱼就大约20万条，数百斤重。随后罗海滨被民警带到河边，看到河边满地的死鱼，他不由得胆战心惊，懊悔不已。罗海滨和朱伟的行为不但导致河里的鱼死亡，还导致河水污染，严重破坏水产资源。为减轻处罚，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按照警方的要求，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公开赔礼道歉，并共同出资12万元购买了鱼苗20万尾，在河里进行了投放。此外，两个人还在河边制作了长效宣传警示牌70块，印制了宣传张贴画1500份，并支付了毒鱼事件调查过程中的各项鉴定费。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被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1: 法庭上，罗海滨和朱伟十分不解，他们辩称，虽然两人用农药毒死了约20万条鱼，可两人实际从河中捕捞出的鱼只有3条，约5斤重，并且他们已经进行了赔偿，因此他们不应当再被刑事处罚。
0: 那么，两个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2: 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3条，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或者在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20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20000元以上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故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或价值较大的，或采用炸鱼、毒鱼、滥用电力等方法滥捕水产品等等。本案中，罗海滨和朱伟两人为了口腹之欲用农药毒鱼，虽然事后只从河中

0: 捕捞出了三条食用，但却因此造成了约20万条鱼死亡，近2公里河段内的鱼几乎绝迹，给该河段的生态造成了灭顶之灾。罗海滨和朱伟两人用毒药毒鱼，犯罪手段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当从重处罚。
1: 谢谢管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两名被告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判处被告人罗海滨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朱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的罗海滨和朱伟是后悔不已，没想到他们的行为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次教训，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了。罗海滨和朱伟为了能够吃到新鲜的鱼，竟用农药毒死了2公里河段里的鱼，之后不得不花巨资补救，还因此获刑，真是嘴馋惹大祸。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主人公为了能吃到鱼，竟然害死了人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件。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6: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3: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为了能吃到新鲜的鱼，男子与邻居相约去电鱼，结果邻居意外触电。
1: 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
2: 邻居不幸身亡，他的母亲伤心不已，向男子索要巨额赔偿，
1: 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
2: 男子赔了钱，也去

0: 得邻居母亲的谅解。可不久，检察院还是对男人提起了公诉，这是为何？
1: 嘴馋惹大祸，
0: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2: 北方某村庄一户人家门口挤满了人，门口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大妈，大妈穿着一身丧服，手里拿着一根长麻绳，哭得死去活来。大妈一边哭一边冲着那户人家大喊：郭涛，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要是不赔给我100万，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可无论大妈如何哭喊，那户人家都紧闭着大门，无人应答。这时警车开了过来，那户人家听到警笛声立马打开了门，一位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男子就是大妈口中的郭涛，他低着头，神情凝重，没有说一句话，走到民警近前，就直接将双手前伸，乖乖地等着民警给他戴上手铐。见郭涛即将被民警带走，刚才还坐地上大哭的大妈立马止住了哭声，起身拦住民警大喊道：你们不能抓走他，不能抓走他。民警没有听大妈的，仍将郭涛带走了。
0: 这就奇怪了，大妈刚刚还在责骂郭涛，说是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可为何民警上门要将郭涛带走为他主持公道时，大妈反倒要阻止了？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他儿子的死与郭涛到底有什么关系？
2: 郭涛现年47岁，早年学过一些电路知识，后来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过，离职后呢，便在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电动车维修店，已经经营了近10年。因修车技术好，收费公道，生意一直不错，也赚了不少钱。前年郭涛用多年赚到的钱全款给儿子买了一套房，之后他又打算攒钱再给儿子买辆车，然后再给儿子娶个好媳妇。可惜天不随人愿，他的美好愿望都被一次意外给打断了，而这次意外跟一位名叫周大鹏的人有关。周大鹏是郭涛的邻居，35岁，7-8年前在工地干活时从架子上掉下来，摔伤了腿，此后呢，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工作也难找，只能四处找一些轻便的活打零工。1年前，周大鹏找到郭涛，说想跟他学修电动车，将来也开个修车店，多赚点钱。而当时郭涛正好想找个帮手，又可怜周大鹏，便答应了。之后两个人每天一起修车，一起吃午饭，很快两个人就发现他们竟然都爱吃鱼，尤其是喜欢吃新鲜的鱼。一天早上，周大鹏提了一个水桶来上班，里面竟然装了2条大活鱼。郭涛就问周大鹏从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周大鹏直言1分钱没花，鱼是他昨天晚上从镇上水库附近的河里捞的。有这好事，那我们可有口福了。此后但凡晚上有时间，郭涛呢就会和周大鹏一起拿着捞鱼网兜到水库河边去捞鱼。一次周大鹏不耐烦地说：捞鱼太费事了，不如我们电鱼吧，既省事又捞得多。郭涛觉得主意不错，可是电鱼违法，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呢？周大鹏不以为然地说：放心吧，捞鱼的地段平时白天都很少有人去，晚上更没人去，肯定不会被抓到的。郭涛听周大鹏这般说，便放下了心。不过电鱼需要有电鱼机，他们没有，好在郭涛修车店里有制作电鱼机所需的各种材料，他自信可以制造出一个电鱼机来。很快郭涛就真的制造出了一个简易的电鱼机。为了电鱼时保护自身安全，郭涛还买了套绝缘的捕鱼服。

0: 此后呢，郭涛和周大鹏两个人就多次带着自制电鱼机，趁着夜色到水库的河边电鱼。因为周大鹏腿脚不便，每次都是由郭涛身穿捕鱼服，背着电鱼机负责在水里电鱼，周大鹏则负责在河边捡鱼。
1: 几次合作后，郭涛和周大鹏都满载而归，他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周大鹏觉得自己在岸上很安全，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故，所以他从未做过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然而此时的周大鹏并不知道危险正向他慢慢靠近。
0: 这天晚上，两个人像往常一样又拿着电鱼机到河边电鱼了。郭涛站在河里正电得起劲，突然听到周大鹏在河边大喊道：不好，电到我了。接着就传出了有东西落水的声音。郭涛听到赶忙转头看去，只见周大鹏整个身体倒在河边的水里，裤子也挽到了膝盖上，喊他也没有任何反应。郭涛吓坏了，意识到周大鹏可能是不小心触电了，便立即切断了电鱼机的电源，然后跑过去拼了命地将周大鹏拉上了岸。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试着给周大鹏做心肺复苏、胸部按压，一边按压一边紧张地祈祷周大鹏不要有事。救护车赶到后将周大鹏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稍微冷静后，郭涛当着医生的面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说了事情经过，希望投案自首后从轻处罚。
1: 随后郭涛赶紧来到了周大鹏的家里，把周大鹏死亡的经过告诉了周大鹏的母亲。周大鹏的母亲听后崩溃大哭，将儿子的死全都怪罪在郭涛的身上。面对周大鹏母亲的责怪，郭涛会如何解释？
0: 郭涛极力辩解说，周大鹏是在两人电鱼时意外触电身亡，他没有想到周大鹏会挽起裤腿到河边水里捡鱼，这才会被水里的电电到。周大鹏并不是他郭涛直接故意杀害的。不过虽然如此，他仍愿意给周大鹏母亲10万元钱作为赔偿。哪知周大鹏母亲听后却冷冷地说：10万元就像买我儿子的命，你想得美。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100万元，明天我就报警让警察抓你，然后给我儿子偿命。郭涛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100万元，他这辈子总共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啊。郭涛自知无力满足周大鹏母亲的要求，便离开了周大鹏家，回到自己家等民警到来。周大鹏母亲紧跟着到了郭涛家的大门口，大喊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可是周大鹏的母亲向自己要100万元，他确实拿不出来。就在郭涛不知所措时，民警赶到。郭涛向民警讲述了周大鹏死亡的经过，见民警要将郭涛抓走，周大鹏的母亲哭喊着阻拦，目的是希望私了，尽可能从郭涛那里多要些钱，毕竟儿子已经死了，即便杀了郭涛也换不回儿子的命，还不如多要些养老钱。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经法医鉴定，周大鹏的死的确系电击导致的死亡。经过多方协调，郭涛与周大鹏的母亲达成了协议，郭涛赔偿了周大鹏母亲30万元，取得了周大鹏母亲的谅解，郭涛终于松了口气。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个处罚。
0: 随后郭涛被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

0: 法庭上，郭涛辩称，周大鹏跟自己电鱼多次，清楚电鱼有触电风险，但他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去水里捞鱼，直接被水里的电电着，这才导致了他意外触电身亡。因此，周大鹏的意外身亡跟自己关系不大，自己已经赔偿周大鹏母亲30万元，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郭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认定。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因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本罪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一、客观上必须发生致他人死亡的实际后果，这是本罪成立的前提；二、行为人必须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三、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第一，本案客观上发生了周大鹏死亡的严重后果；第二，郭涛实施电鱼的行为极容易导致触电，对此他非常清楚，还事先穿戴了绝缘捕鱼服，但他对捡鱼的周大鹏疏于安全防范，也未加以提醒，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第三，周大鹏的死亡与郭涛的过失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郭涛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涛违法使用禁捕工具电鱼，因疏忽大意致周大鹏触电死亡，郭涛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郭涛积极地赔偿了被害人家属，法院最终判处郭涛有期徒刑2年。接到判决，郭涛懊悔不已，为了免费地吃上几条鱼，不但让邻居周大鹏搭上了性命，还赔偿了巨款，现在呢还要坐牢，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但是后悔晚矣。观众朋友们，爱吃鱼呢本没有错，可是获得鱼的方式要是错了，就有可能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比如案例一中的罗海滨和好友，为了3条鱼竟然毒杀20余万条鱼，给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得不花巨资买鱼苗恢复生态，还因此被判刑。案例二中的郭涛，为了不花钱吃鱼，跟邻居一起去电鱼，结果邻居不慎触电身亡，他不但支付了巨额赔偿，还被判刑坐牢。最后提醒各位观众，毒鱼电鱼都是违法行为，也是极不划算的行为，切莫像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一般，因一时嘴馋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来。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小伙与父母激烈争吵，竟将水果刀等物品扔出16层高的窗外。另一小伙装修时，不小心将一个锤子从4楼的窗户掉落。两个小伙，一个故意高空抛物，另一个不慎高空坠物，二人所承担的责任会有何区别？高空杀手，下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香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1: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2: 飞鹤荟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

0: 这是一对翠绿的花瓶，线条柔美，格外醒目。90多年前，这对花瓶曾藏过决定东北抗联命运的重要文件。
1: 这只花瓶和这些展品相比，是不是有一点点格格不入？
2: 对，
1: 对吧？因为它看起来上面的线条非常温柔，颜色也非常鲜艳，是不是？特别好看。你们是不是就会想问它的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
0: 1931年5月，南满铁路上的日本军列一趟比一趟密，关东军的演习一场接一场，东北的天空下，所有人都嗅到了某种危险的气息，但还没人说得清那是什么。也就在那个时候，磐石县的一对年轻人结婚了。这对花瓶是新娘严庆莲的嫁妆。
3: 我们婆婆跟我们公公结婚是婆婆比公公大。
0: 严庆莲比丈夫邓小村大3岁，她上过私塾，是个有见识的姑娘。邓小村家境殷实，1930年夏，她考入吉林一中，并在共产党员李世超的引导下加入了党的外围组织，成为学生运动的骨干。在日记里，她这样写道：
4: 我的人生之路被指针与明灯给指正了，我的目标被恶污的环境给诱限了，以后定把整个的时间用在实现我的理想的预备工作上。
0: 邓小村结婚没多久，918事变爆发，东北沦陷。日记里那句恶污的环境变成了眼前的战火连天。他明白，国家都没了，光在书本里谈理想救不了国。民族危亡之际，唯有斗争才能救国救民。1932年5月，19岁的邓小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丈夫走上救亡之路，严庆莲也紧跟脚步。他们深夜抄文件，白日散传单。这对年轻的夫妻在抗日烽火中成为生死与共的革命伴侣。
5: 在磐石期间呢，周建华在地下交通站有一个轰轰烈烈的这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他跟严庆莲这个把这个抗日的宣传单贴到磐石警察署，贴到磐石日本宪兵队。
0: 1933年初，邓小村接到一项重要任务，筹建中共吉林特支2地下交通站。他以吉林一中学生兼职家庭教师的双重身份，巧妙掩护地下工作。那时吉林深陷敌占区，单身青年容易成为日伪搜查的对象，一户烟火寻常、妻儿相伴的普通家庭才更加安全。在妻子严庆莲产后不足百日，邓小村将母子二人从老家接至吉林市河南街富裕胡同7号。
6: 当时河南街是一个非常商贸云集、非常繁华的一个市中心的一个位置，平时人来人往，人特别多，不会说让人引起怀疑的一个。
0: 交通站安顿妥当后，第一件事便是敲定地下工作的安全暗号。邓小村将目光落在了那对严庆莲陪嫁带来的花瓶上，暗号方案确定，花瓶插上鲜花代表平安，没有花就表示危险。
1: 在安全的时候，他们就会把鲜花插在花瓶上，那如果今天的形势非常紧张，他们在上面就不会插鲜花了。
0: 1933年5月，这对花瓶迎来了他们最重要也最危险的一次使命。
5: 那个第二交通站就接待了一位重要的神秘的客人，这客人是谁？满洲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同志。
0: 当时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和杨靖宇率领南满游击队在磐石站稳脚跟，创建了东北沦陷区第一个抗日根据地——红石喇子抗日根据地。
5: 满洲省委经常派大批干部来磐石指导工作，都是从哈尔滨坐火车到吉林中转，再到达磐石。
0: 地处交通要道的吉林市成为当时东北地下抗日战线的中转枢纽。邓小村、严庆莲设立的

0: 秘密交通站成为省委干部往返的关键据点，省委重要领导人冯仲云更是频繁来此。但五月初，他却比往常提早到来。这次他肩负一项紧急的绝密任务，向南满抗日游击区的党组织传达一份来自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重要文件——126指示信。
1: 作为暗夜星火的那个126指示信，传递满洲省委重要指示的一个精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红色的文件。
0: 冯仲云是江苏人，一口浓重的江南口音，在东北街头稍有不慎就会暴露。在凶险的敌占区，他无法外出活动，只能隐蔽在邓小村家中。冯仲云的安全有了保证，可是他随身携带的绝密文件又该藏匿何处？如果遇到日伪突然搜查，这份文件随时可能被毁。他们再次看向那对翠绿花瓶。民国年间的东北，但凡家境尚可的人家，家中几乎都会摆放同款瓷瓶，他们寻常的毫不起眼，普通到特务路过也不会多加留意。
2: 当时啊，把这个126指示信就放到了这个花瓶里面。
0: 五月七日清早，冯仲云正准备启程，却得知特支委员金井突然被捕叛变，吉林地下组织全面暴露，日伪军警倾巢出动，一张抓捕的大网在吉林城骤然收紧。
2: 冯仲云在这本书里啊，就详细描述了当年他到南满地区传达126指示信的过程。我们了解的很多邓小春跟严青莲的故事，也是通过这本书里冯仲云的回忆录里面，我们知道了很多不为人知的细节。
0: 得知金井叛变，冯仲云立马从车站赶回地下交通站，告知邓小春这一消息。
2: 金井知不知道你在这里？认不认识你？我们问。金井还不认识我，不知道我在这儿。虽然这样，也必须谨慎戒备起来，把文件毁灭。
0: 冯仲云还提到，仓促撤离时他连路费都凑不齐。严庆莲拿出两块银元塞给了冯仲云。随后冯仲云躲过满城的敏感暗哨，最终安全撤出吉林，奔赴磐石。最后经冯仲云辗转送达的绝密指示信，为冰天雪地中孤军奋战的东北抗日武装指明了方向。他提出要建立反日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正是这一方针直接影响了杨靖宇等将领的决策，让东北抗战告别了各自为战的低谷，迎来了联合抗日的新阶段。然而因为金井的叛变，吉林地下组织被破坏殆尽，年轻的共产党人邓小村不得不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2: 当时啊，这个邓小春要带着全家撤离，但是呢，严庆莲说孩子太小了，带着孩子容易拖后腿，谁都离不开。
0: 严庆莲比谁都清楚，七个月大的孩子只要路上啼哭一声，大家就可能都暴露了。街上敌人的搜捕网正在急速收拢，多耽搁一秒就多出一份危险。但邓小村不放心妻儿，当晚他冒着危险悄悄潜回了家。
3: 暴露以后，我们公公回去过一次，回去的时候俩人给房东磕头，然后呢，公公在那住了一夜，住完了是早晨不到天亮，说不是五点，没到五点呢，跳墙走的，没敢走门。
0: 邓小村刚跳墙离开，日本宪兵就闯进了院子，日军把他们七个月大的孩子扔在地上，逼问邓小村的去向。严庆莲心如刀绞，但没有吐露一个字。随后他被带进了日本宪兵队，
2: 严刑拷打，当时肋骨都打折了，但是严庆莲呢非常坚强，没有透露半点消息。面对这个日本人的严刑拷打，什么都没有说，就我就是普通的一个农村妇女，

0: 日本人呢把他关了两天也审不出什么，把严庆莲就放了。
1: 整整两天的严刑拷打，严庆莲被打折了三根肋骨。当他拖着一身伤痛回到家时，发现孩子躺在冰冷的地上，只剩下一点微弱的气息。
2: 没人管，谁都不敢管。
3: 我爸就一口气儿的脑袋一大雪糕。
1: 此时吉林城贴出告示，日伪开出1000块大洋的悬赏缉拿邓小村。严庆莲也不知道丈夫在哪儿，没有生活来源，她只能抱着孩子回到老家。从那次离开之后，邓小村再也没有回到家中。1933年，邓小村离家时，他给襁褓中的儿子起了两个名字，
2: 叫乳名叫醒华，他就是说唤醒中华民国；大名叫邓怀远，就是怀念远方的亲人。
1: 醒华、怀远，那个当年险些丧命的孩子，承载着邓小村的满心牵挂。长大之后，他成为新中国第一批留苏学生，回国后从事导弹弹体设计。父亲当年藏在名字里的期盼成了现实。而严庆莲等了邓小村40多年，带着当年被打折的三根肋骨，守着花瓶，守着对丈夫的思念，佝偻着度过漫长余生。
3: 就是我奶奶，他不是国锅吗？我奶奶就跟我讲，他这国锅是怎么来的？到监狱里头砍折了他三根肋骨。
1: 1976年，66岁的严庆莲去世。去世前，他把这对带着裂痕和缺口的花瓶捐给了国家。90多年过去了，如今当孩子们站在展柜前，凝视着这对带着裂痕的翠绿花瓶，聆听着邓小村和严庆莲惊心动魄的故事。邓小村后来改名为周建华，他追随杨靖宇将军，成为东北抗联第一军第三师政委。1937年冬，在开原县境内的夹皮山，周建华率部与10倍于己的日伪军遭遇。为了掩护战友突围，他手持双枪阻击敌人，壮烈牺牲，年仅24岁。
4: 这个是之前周建华穿过的上衣，那后面呢，它是他曾经使用过的一个线毯，是用线制成的一个小毯子。那这些都是严庆莲在1963年的时候捐赠给我们吉林省博物院的。
1: 历经岁月风霜，那对残破的翠绿花瓶依然那么美丽。花瓶无言，后来人却能读懂它的千言万语。但对邓小村的家人来说，花瓶不是文物，它在记忆深处是传承，也是不能遗忘的精神来处。
2: 我现在就想要拍一张大的照片挂到家里面，孩子们永远的纪念。

0: 不要咳，不要痰，
1: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瓶。

传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这个比较少见，现在大家都不用了，叫计算尺。我们的工作就是做大量的计算嘛，没有现在的电脑啊、计算器之类的东西，所以计算就利用了计算尺。计算尺的功能，它可以进行加减乘除啊、开平方啊，还有这个三角函数啊、对数等等的这个计算。
1: 这把计算尺是60多年前陈栋标和同事手中最常用的工具。上世纪60、70年代，他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的质检员。
0: 我们搞质量的，那叫一丝不苟的、细小的工作呢，都非常认真了，也就是去把关嘛，质量把关了。
1: 陈栋标，1940年出生于福建省莆田市仙游县一户贫困农村家庭。1959年，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并在2年后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从初中到大学，陈栋标领了10年的助学金。1964年，即将完成学业的陈栋标面临着人生的重大抉择。
0: 我们这些人可以说从旧社会过来的，家庭贫穷的比较多的，多数人都是这样，有个感恩的思想。因此呢，从这个填志愿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
1: 最终在毕业分配第一志愿栏里，陈栋标填下了二机部第9研究设计院，并最终被分配到国营221厂。
0: 做什么不知道，就知道是一个国防军工单位，保密的单位。就到西宁大厦105房间报到。
1: 1964年10月11日，经过9天9夜的火车颠簸后，陈栋标终于抵达青海省西宁市，在这里接受国营221厂保密教育培训。就在报到5天后，1964年10月16日，他和同事听到了那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2: 4321起报。
0: 我们正好在开大会，然后领导宣布我们第一个原则报告成功，大家很高兴啊，功夫啊。然后我们大家意识到我们将来的工作可能跟这有关系。
1: 直到听到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消息，陈栋标才意识到他即将投身的是中国的核事业。1965年9月，结束培训后，陈栋标终于来到国营221厂所在地青海省金银滩。金银滩是一片平均海拔在3000米以上的高原，这里高寒缺氧，一年中有大半年都在刮着刺骨的寒风。陈栋标最先面临的考验是住宿和吃饭的问题。
0: 冬天零下20来度，极端的时候到

0: 30-40度的，滴水成冰嘛，真的很冷。馒头真的就粘牙的，米饭嘛就像夹生饭一样，生活嘛还是很艰苦的。但是大家好像时间习惯长了，也不觉得苦了。当时氢弹的研制已经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中央制定了计划，要力争在1968年实现试验保障。此时，西方大国牢牢封锁氢弹技术，一切都要从头摸索。然而，由于保密要求，陈栋标和同事们并不知道，他们即将加入的是中国第一颗氢弹的试验工作。陈栋标最终成为国营2-1厂1分厂103车间的一名检验技术员。
1: 一分厂是国营2-1厂加工生产核武器最核心、最机密的厂区。陈栋标的工作是专门对引爆控制系统的各元器件、组件、部件及其检验设备进行质量检测。重误差算什么嘛？要用到它，平常也是离不开的，因为每一批产品、每一个组件都要检验，到底合格不合格，就由它来判定了。
0: 核武器研制对检验检测的要求极为严苛，任何一个部件的任何一点瑕疵都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计算尺是陈栋标最忠实的战友与伙伴。由于计算尺刻度有限，陈栋标和同事们在灯光下必须用双眼千万次的去对齐那道比头发丝还细的刻度线。
1: 刻度不可能再小了，对吧？可以读出来也就0.1毫米这个东西可以看得判断，所以就比较费劲了。但是你必须认真的去看准了。1965年12月，就在陈栋标来到国营2-1厂3个月后，氢弹爆破理论迎来突破，而把蓝图变成现实的重任就落在了国营2-1厂的肩上。
2: 我记得我有一次，就从1万多只这个元器件里面，挑出300多只，每一只都要做实验，都要检查，那一个要做几分钟，那么1万多个你算起来要多少分钟，然后有，所以时间摆在这儿，我就得加班干，而且不停的，2个多月就这么干了。
0: 就在陈栋标夜以继日奋斗在检测工作中时，他并不知道，他检测的组件就是氢弹的一部分。没有高精尖的仪器设备，靠着手中的计算尺和算盘这样简单的工具，陈栋标和同事们完成着这项重要的工作。1967年初，在得知法国将于当年年底试爆氢弹。 为争取抢先与法国成为全球第4个掌握氢弹技术的国家，综合各方面条件后，中央专委批准将氢弹试验时间从1968年提前至1967年6月17日。陈栋标和同事们虽不知道这项决定，却明显感觉到所有工作都被拧紧了发条，紧迫感扑面而来。
1: 我记得我们上下班都是急急忙忙的。
0: 像小跑似的，很紧张的走，就是赶时间啊！到那去，到食堂吃了饭，马上就走，就是整个工作就非常紧张。1967年5月，氢弹爆炸试验已经进入倒计时阶段，此时陈栋标也正在完成一项即将要交付的任务。就在这紧急的时刻，陈栋标猛然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1: 其他组件都好了。 没问题，就是我负责的那个检验的一个组件叫自毁装置嘛，啊，那么出现指标不合格，它有一个要求，比如输出幅度要多到1000伏吧，我现在不达不到标，雷管需要那么高的电压才能够起爆就了，所以达不到了等于雷管响不了，响不了那就咱们试验就成功不了。
0: 自毁装置是在核弹试验中为防止核弹出现故障或意外而设置的令核弹自毁、避免造成次生危害的装置。此时，陈栋标深知，这个小小的纰漏都可能让无数人的心血付诸东流，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1: 如果出现偏差、出现问题的时候，偏离的时候就要自己摧毁掉。

0: 发生核爆炸，这样就是损失就小一点嘛，因此就要起这个作用。那这还是很关键，它不是一定有用的，但是要备用的。
1: 面对突如其来的偏差，陈栋彪立即向领导汇报，技术人员、管理干部与具体操作工人当即围拢在一起，展开了一场和时间赛跑的技术攻关。
0: 直到分析可能是一个主轮耦合件指标上的问题，然后就现场的调试，换了一个不行，又换一个，就这么来回的，换了十几次都没有明显效果。
1: 组件交付迫在眉睫，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大家埋头计算，反复调试，空气中弥漫着焦灼与专注。然而难题像一块巨石死死卡在眼前，始终找不到突破。
0: 反正当时我们每个人都是想问这到底出在哪，这十几个人就是在现场不睡觉的在那么干活。正是换电容，电阻不变，电容不行，后来是电容不变换电阻，这么来回弄，油电提高了啊，有点效果，看到苗头，好，我就继续的进行。
1: 整整四十多个小时不眠不休，所有人都在咬牙坚持。终于，陈栋彪再次拿起检测仪器，屏住呼吸，完成了最后一次检验。
0: 到完成了以后，那么大家才到疲倦了。啊，有人也不吃早饭，正好是早晨嘛，早饭也不吃了，摇摇晃晃。我们从我们那上班的地方到宿舍，将近也。一公里多，就摇摇晃晃走回去。我们自己检验组的人，我们就在现场这个工作台上躺在那睡觉。
1: 1967年6月5日，第一颗氢弹在完成全部组装检测后，由国营221厂运送至千里之外的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

0: 我们好像也就在茶里头，后来听广播知道的。哎，我们自己真不知道前头做的干啥的，也并不清楚。然后爆炸了，哦，我们前头做的是氢弹的东西，是这样。你听了大家都，哦，我们成功了，就是这样。
1: 从1965年踏上金银滩草原开始，陈栋标的命运就和中国核武器的质量交织在了一起。1995年5月15日，新华社发表公告，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营221厂全面退役。10月4日，隐姓埋名在国营221厂工作了30多年的陈栋标，办完最后一份退休手续，坐上了离开青海的火车。
0: 那么坐到车上，我就想了，这个事业是江湖奋斗干出来的，那么这种精神应该传。如果有第二次选择，我仍然还要干这个事业。

0: 退休后的陈栋彪回到上海，他和老同事们自发组织起来，把各自家里仅存的从国营221厂带回来的那些不涉密的生产生活旧物毫无保留的全部捐了出来，亲手搭建起了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1: 是应该这样的，我哪怕是我自己起了一个螺丝钉的作用，但是我们有了自己的清单，有了自己的，那当然是非常高兴也很自豪的。所以我们说个人啊，吃点苦啊，受点委屈啊，好像是不值得一提的事。欢迎小朋友们来参观我们两弹一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跟我一起念好不好？两弹一星精神，来，热爱祖国，五四运。

从风华正茂的青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这样的计算尺陪伴着陈栋彪和同事们度过那一段难忘的峥嵘岁月。陈栋彪希望他们那一代人拼搏与奉献的精神能如这把尺上的刻度一般深深烙印在更多年轻人的心里，化作砥砺前行的力量。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6: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5: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6: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5: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正在播出。这是一段2025年2月广州南站候车厅的公共录像视频。一个身着深色外套的嫌疑男子每次离开后，厕所的隔断上就会出现一些以二维码或者网址形式存在的小广告。
6: 贴的这个域名里面进去的最基础的模块就是黄色影片，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后台设置网页上面展示，例如网赌或者是同城交友。

0: 又或者是刷单返利之类的其他的兼职工作的链接。
1: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却藏着惊人的黑色产业链，
0: 比如说招嫖，比如说售卖壮阳药，比如出现在女厕所的一些代孕广告。
1: 黄色视频、网络赌博、同城交友、刷单返利等多种违法违规模块竟然可以随意添加，这种以黄养诈的模式究竟如何运作？色情网站又是怎样沦为聚合各类黑灰产业的犯罪平台呢？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车站、街道、小区等公共场所非法张贴或涂写的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内容涵盖虚假宣传、非法行医乃至诈骗等违法行为。尽管相关部门持续重拳打击，但是这类小广告背后的产业链条十分复杂，屡禁不止。2024年12月，广州南站保洁员在厕所隔间内发现了大量小广告，由此牵出一起特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涉案人员47人。
1: 2024年12月，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南站派出所接到车站保洁人员的反映，在广州南站的洗手间内出现大量的涉黄域名小广告。
3: 这些广告呢，一般出现在厕所的门板上面，还有侧板上面，甚至地面上面，地面上的呢，它都是用激光打印的。
1: 这些小广告是从何而来的？盖印小广告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3: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清理，像淡季的时候清理过一次，可以有几天没有。旺季旅客发生量大的时候，早上清理一遍，下午又有了。
1: 据保洁人员反映，小广告每次被清理之后又会迅速出现，办案民警由此展开侦查。
4: 因为我们广州南站的客流比较大，如果我们要去排这些人会比较难排，所以我们就晚上11点钟快关站的前，我们把它清空，清完之后我们早上6点钟就会派人去厕所看
0: 厕所里边什么时间段新增了哪个进去了，那么结合这个多个厕所他都有进入过，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锁定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1: 通过监控分析，民警从海量客流中筛选出约10名频繁出入多个厕所的异常人员，分成小组对可疑异常人员进行跟踪。
4: 从他进去厕所之后离开，我们在去厕所里面现场排查，发现里面是没有小广告的，就说明了他进去里面不是贴小广告。
1: 逐步排查后，警方锁定了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嫌疑人。
0: 普遍到车站坐车的旅客都是有行李的，那我们这个人只背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斜挎包，就频繁的出入了我们的这个各个厕所，在战区活动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他干活的时候都是戴着口罩的，那么判断身份当时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为突破这一伪装，办案民警通过追踪嫌疑人离开车站后的轨迹，排查了近80天内上千小时的视频，最终锁定了福建籍嫌疑人阿勇。
0: 我们当时在确定这个人的身份之后，对他的背景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分析，发现他有过一个这个聚众斗殴的前科。
1: 调查显示，阿勇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四处游荡，经常出现在火车站、地铁站、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虽然公共视频录像将嫌疑指向了阿勇，但要想取得其作案的证据并非易事。
0: 厕所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部位，他在厕所的隔间里边干任何的事情，我都不方便拿着一些设备进行这个密拍，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确保他身上有这个印章，第二他盖印的印子当时是新鲜的，在厕所里面立刻能找到，这样才能确保他在抓到的时候无法辩驳。
1: 一切部署好后， 办案民警在行动前再次通告保洁人员，彻底清理广州南站厕所隔间，确保无任何小广告残留。随后，警方跟踪阿勇进入厕所。
4: 去厕所里面待了十来分钟，待完之后就离开，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就发现了厕所里面有那些小广告。
1: 在阿勇再次进入三楼厕所时，民警紧随其后，用执法记录仪全程固定证据，并在其第三次作案时实施抓捕。
5: 自己拿出来，盖上面，你怎么盖的？这样盖，反过来，正面盖。上面什么内容？网站，没错吧？
1: 嫌疑人阿勇落网时，民警在他的包里搜出油墨印章。阿勇也承认了半年内在广州南站等地的卫生间多次作案。
0: 我们抓获他之后，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以及手机里边的一些相关记录显示，这个阿勇在广州市活动的这6个月的时间，他的这个入账几乎有接近10万的这个账目了。
1: 据阿勇交代，这近10万元都是通过非法张贴、盖印小广告提成赚来的。他的这种工种在行业内被称为地推。
4: 一开始呢，他收入不高，就是因为他可能去的地方我浏览到的人没那么多。后面他可能发现了在广州南站的男厕所去贴这种淫秽小广告会更容易被人发现，然后他就选择了在广州南这边去贴这种小广告。
1: 经过侦查，民警发现嫌疑人阿勇使用了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域名的印章进行盖印，虽然每个印章的链接看似不同，但最终均指向同一网址，也就是阿勇的个人网址。
0: 我们发现这个平台上面不仅可以统计有多少人浏览了相关网页，有多少人在网页进行了充值，除此以外还可以在这个平台进行提现，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网页里边进行这个设置，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同城交友以及卖淫的相关信息的这个展示。
1: 用户在阿勇的个人网页上充值消费了多少钱，阿勇就立刻可以按比例提现。显然阿勇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团伙，那阿勇是如何跟上线联系上的呢？根据阿勇的供述，他是通过社交平台以找兼职的形式认识了上线。民警随即展开深入侦查，在阿勇提到的社交平台上以日结、兼职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大量相关兼职群。
0: 那么侦查员呢也在这个群里边，我们发布了这个就是找贴广告这种工作的这个信息，那么很快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的这个侦查员的好友，问我们是不是要贴广告，在什么样的城市，在什么样的这个地区。
1: 侦查人员伪装身份进入群聊后，发现群内充斥着各类招工广告，同时频繁出现黑灰产相关暗语、不良信息充斥其中。
0: 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人员教侦查员怎么做，告诉侦查员干这个活的这个收入有多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他就在相应的平台里面给侦查员注册了账号，并且将这个账号绑定了相应的域名。
1: 这名对接人详细向侦查人员讲述了操作流程、行业收入标准，还为侦查人员注册账号、绑定专属域名，指导其购买或者制作印章、张贴广告，甚至表示用水彩笔手写也可获利，只要有人点击就有收入。
0: 这个域名里面就全是这种涉黄的这个影片，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网页里面呢发现了有一些暗网的链接，以及一些网赌的游戏，同步的还有这种同城交友的这种直播间，以及线上发布的一些色情、传播淫秽物品、卖淫的相关信息。
2: 犯罪团伙专人线下招募地推，手把手教授如何登录网址、修改密码、资金提现、生成专属推广域名等全套操作流程。警方深知，面对这种线上

0: 线下勾结双线作案的违法链条，只抓捕零散张贴盖印小广告的底层地推人员远远不够，必须深挖源头，全链条打击。而这些肆意张贴在公共区域的非法广告，暗藏各类不良链接与二维码，普通人一旦不慎点击登录访问，就将落入团伙精心设置的陷阱，遭受不法侵害。
1: 8.8元的小额解锁，竟成为了被骗的开端。
2: 挺漂亮的，有作为交换啊，就要我也拍摄啊，一些照片啊、视频发给他。
1: 线上技术运维，专人洗钱分佣。
3: 钱都是在 QQ 上找的，
4: 找的谁嘛
3: ？QQ 上有。
4: 那是谁？
1: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正在播出。28岁的范先生是福建人，他曾因在车站厕所内扫码浏览色情信息，一步步陷入裸聊敲诈圈套。
2: 我回福建嘛，当时是候车的时间也比较长，去了洗手间上了个厕所的时候，看到了有个二维码，当时我就扫码进去，就浏览了一个网站。浏览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网站就跳出一个弹窗。
1: 据受害人范先生讲述，出于猎奇心理，便点开了弹窗，并下载了标注同城交友的陌生应用程序，按照提示完成了安装。
2: 打开之后，刚开始一个界面就是裸女这种画面啊什么的，进去之后就有各类的女性的一些资料，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他们的一个个人信息，需要付费解锁进行查看个人信息。
1: 在不良信息诱导下，范先生第一次花费了8.8元解锁陌生美女资料，并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聊天期间，对方发来了大量露骨照片与私密视频，不断暧昧引诱。
2: 挺漂亮的啊，就是出于好奇嘛，当时就上头了。然后后面他又提出要求嘛，就说啊，就作为交换，就要我也拍摄啊一些照片啊、视频发给他。
1: 范先生说，也许是在操作过程中，他无意间点击了什么链接，没过多久他便接到了境外来电。
2: 后面又跳出了个弹窗，大概就是要获取你手机一些什么权限啊这一类的。我就等了确定，不久就接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啊他们已经掌握了，威胁我、恐吓我，就是需要向他们汇款。
1: 碍于颜面与心理恐惧，范先生按照对方要求先转账了4000元，之后对方又以各类名目索要费用。短短时间内，范先生累计被骗金额高达8000元。
2: 这肯定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嘛。当时他还通过微信截图给我看了，他手上确实掌握了我这些同事朋友亲戚的一些联系方式，
5: 都对得上。
2: 都对得上。
1: 与范先生的被骗经历类似，四川的李先生也曾经因扫描车辆反光镜上张贴的小广告陷入骗局。
6: 一个自称是交友客服的人主动联系上了被害人，对方先是给他发送了一些衣着比较暴露的女性图片，然后告诉他如果线下交友约会需要通过支付宝充值完成一系列的充值任务。
1: 客服以线下交友约会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通过网络充值消费。待李先生选定心仪对象想要进一步接触时，客服便以身份认证、见面审核为由，要求李先生垫付资金。
6: 当他急着想线下约会时，对方就会推出所谓的大额单，金额一下子跳转到了几千甚至上万。当他再次把钱充进去后，系统就会提示操作失误，系统卡顿。
1: 为了彻底打击不法分子通过涉黄印章广告

0: 低俗卡片，为诈骗引流的行为，广州铁路警方在摸清嫌疑人如何在网络上招募地推人员之后，通过分析资金流锁定了洗钱团伙，
1: 就发现在广西北海有这么一批固定的人，给他发放工资。
0: 顺着线索深挖核查，警方锁定了1997年出生的李某，但此时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江苏江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侦查人员立即赶赴江阴开展提审工作，通过李某的供述，逐步摸清整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
1: 这一帮转账人员，他们相互之间是认识的，比较熟悉，对于他们内部来说，层级啊分工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分配体系管理体系的。
2: 我们同时呢又去研判了我们这六个人的这个资金账户，发现这六个人的账户进来的钱都是大笔大笔的，而且是隔三差五的进来啊。举例来说，就是某一天可能进来个两三万，然后快速的一天之内把这两三万就散布给了各种不一样的人，之后第二天这个账号又会进入这个大笔的资金。
0: 据李某交代，广西籍嫌疑人共有六人，彼此相互熟识，为规避转账限额，嫌疑人不仅使用个人账号，还大量借用亲属、女友、配偶等身边人的账号，大肆转移非法涉案资金。
2: 其中还是有一个这个黄姓的这个男子啊，日常呢是有这个驾驶汽车，我们根据他日常吃啊还有一些住酒店的情况啊，判断这个人的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姓黄的男子还帮其他的人员啊开过一些酒店，支付过一些这种外卖的这个费用啊，所以我们判断这个人还是比较符合组织者的这个特征。
0: 在锁定以黄某为主的团伙全部成员后，警方综合研判发现，这个转账团伙长期盘踞在当地一家手机店内，集中开展资金洗白、转账操作等违法活动。这个转账团伙有一个所谓的工作群，群里有两个特殊的账号，网名为阿星、阿月，专门负责在群里发各地地推人员的收款码。
2: 最多的时候一天发码的这个数量甚至能够达到百来个。
0: 按照黑灰产团伙的作案规律，警方分析应该是各地地推人员将自己的收款码上传至非法平台后，由平台统一汇总、统一流转分发，再由阿星、阿月集中推送至转账工作群。
2: 比如说阿星、阿月把阿勇的二维码发到这个群里之后，会再发一个973，意思就很明确了，就是要往这个二维码里面转973。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黄某就会去付这个款。
0: 经查，转账团伙单月资金流水高达上千万元，并同时给全国各地多个账号进行转账。
2: 他们进行这个帮助别人支付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按比例抽佣，啊，这个收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可以达到10个点到15个点的，啊，这个范畴的收入。理论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帮人家支付了1000块钱，他很有可能可以赚到100块钱到150块钱之间的这个金额数目。
0: 对比资金流水，专案组梳理出一批与阿勇模式相同的，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人口密集城市的地推人员。
2: 这个群里面除了这种几百块钱的微信二维码付款以外，还有大批量的涉及到，举例说，比如说我们的服务器开通、服务器付费这一块的付款，就是一笔涉及到可能有1万、2万啊，甚至说3万的这个资金。
0: 同时，民警也发现，黄某等人不仅为上游犯罪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还协助买卖网络域名。在对涉案域名技术溯源时，警方成功锁定一家湖南的

0: 络科技公司，彻底打通从地推引流、资金结算到技术服务器支撑的全链条侦查突破口。在成功获取了大量确凿证据，锁定部分涉案团伙成员藏匿位置后，专案组民警赴广西、湖南、内蒙古等九省区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1: 因涉嫌传货、因为物品牟利罪，我们广州铁路公安处和传万里刀的派出所调查。
0: 专案组共抓获40多名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3800万元。同时，警方联合网信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查处、封禁涉案涉黄域名多达5653个，联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吊销涉案技术公司营业执照。目前，地推人员阿勇、转账人员黄某以及提供服务器的相关人员，因犯帮信罪，被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至2年不等，并处罚金7000元到40000元不等。
2: 车站厕所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为何能够演变出引流、技术建站、资金洗钱等黑灰产业链？这类以黄养诈模式最难打击的根源是什么呢？日常又该如何精准防范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3: 从犯罪链条上看，地推、技术、洗钱、诈骗实施分属不同的团伙，那么他们彼此之间通过加密通讯单线联系，因此可以说抓住贴广告的，他只知道一个网名，打掉一个技术团队，幕后老板可以立刻换人。那么各个环节单看罪名呢，可能比较轻，难以形成重罪威慑。面对这种复杂的犯罪模式，我们的防范思路也必须要进行多维的、精准的防范。首先在技术层面，要把握住域名和资金两个关键。域名注册和解析服务商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实名制。对于涉黄涉诈域名，要实现冒头疾风，秒级处置。同时呢，金融机构和支付平台也要加强对异常交易、可疑账户的监测模型，及时发现和阻断那些为洗钱服务的跑分资金流。那么在公众层面呢，要筑牢第一防线，要让大家认清这类二维码的本质是窃取信息、引你入局的入口。大家要坚决做到不扫描、不理会。在法治意识层面，必须要撕掉部分网络兼职的合法外衣。那么核心呢，就是一句话，凡是与涉黄、涉赌、不明资金流挂钩的轻松兼职，都是在为犯罪送助攻。
2: 打击此类犯罪，不仅线上要掐断资金链、封堵域名，线下要压实公共场所管理责任，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必须守好第一道门，净化环境需要全链条打击，全社会共治。
4: 大家好，我是桑日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 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木优。

0: 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雅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失眠睡不着，
6: 用希尔安宁。
5: 失眠睡不好，
6: 用希尔安宁。睡前一粒止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复方早晨胶囊。
7: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0: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0: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

0: 药业，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毒犯。
2: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3: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2: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3: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4: 食物放冰箱就一定安全吗？别以为食物放进冰箱就绝对安全，即使在低温环境，一些致命微生物仍能长期存活，例如李斯克菌，它能在约40摄氏度的冷藏环境中繁殖，冷冻也只能抑制其生长，温度回升便可能重新活跃。这种菌常见于即食食品中，如熟食冷盘、冷切肉类等。健康人群感染后可能仅出现轻微腹泻，但对老年人、孕妇、新生儿及免疫力低下者，它可能侵入血液和中枢神经系统，引发脑膜炎，且症状常不典型，易被忽视。预防其实不难，即食熟食食用前彻底加热，储存食物时生熟分开，定期清洁冰箱，即可有效降低风险。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查岭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非褐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破坏窗户栏杆，手段也比较粗暴。
1: 身材偏瘦小的一个成年人才能够钻进去。
2: 2025年5月30号下午4点多，茶陵县米江街道仙园村村民唐先生刚刚从县城回到自己家里，本想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片狼藉。
3: 那个房间里本来以前关了，那个箱子也被敲了，我然后我就才知道那个被偷东西了。去那个我的5000块钱没看到，还有就是几个那个元宝啊，我把家里面找了以后，我然后才知道偷了，我才报警嘛。
2: 茶陵县公安局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唐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平时都在县城务工，老板包吃包住，所以他很久才回家一次，上次回家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唐先生又把民警带到了后院厨房，他说原本厨房门也是锁住的，但他回来时锁头已经掉落在地上了。
4: 拔起来了，就丢在地上了。
3: 结果没丢上，我就当时我就以为那个怕那个冷战人就怕他搞那个煤气罐，我说那些搞废品的把那煤气罐搞对了。
2: 窃贼几乎翻遍了每个房间，甚至连厨房都没有放过。民警从多个房间的地面上都提取到了清晰的鞋印。
1: 整个室内现场啊，从一楼到三楼啊，都是这一种相同花纹的鞋印，它有圆点啊跟那个块状花纹啊组合形成的。
2: 根据失主唐先生的描述，他用钥匙开门时，院门和楼门的门锁都是完好的。勘查发现，房屋后侧的防盗铁窗遭到了暴力破坏，显然窃贼是在这里打开了一条进出现场的通道。
1: 这个不锈钢防盗窗有3根护栏被人撬坏了，形成一个25×40那个样子的缺口，损坏的形状呢是比较扭曲的，分析应该是钳剪工具，一个钳子之类的工具啊形成的。
2: 令民警感到诧异的是，窗子护栏被破坏后形成的洞口非常小，一个正常身材的成年人是很难钻进钻出的。细心的民警注意到，在洞口上方的栏杆表面留有线手套触摸过的痕迹，这个发现一下子启发了民警的推理和想象，窃贼应该是一个身材瘦小行动灵活的人。
4: 他应该是用手头子上面，然后用脚先进去，然后再像搬单杠一样的搬进去，然后脚落地，然后再身体进去。
0: 因为通过鞋印啊还有破坏的栏杆就指向一个比较瘦小的男性，显然是没有技术开锁的能力，手段也比较粗暴，当时分析也不是什么很专业的小偷。
2: 这个手段粗暴的窃贼是从哪条路来到案发现场，作案后又是从哪条路逃走的呢？茶陵县米江街道的民房大多是村民们的自建小楼，沿着 B59 县道散落分布，而县道每隔一段距离又与为数众多的乡道、村路、田间小路相互衔接，纵横交错。
5: 这是农村的道路嘛，大路小路嘛，它有省道、有县道、还有乡道、村道，就是变得很复杂了。报警以后，实战中心的研判人员是同步上岸的，我们的试图工作是协同作战，针对这个路线要搞清楚他来去的路线，作案的路线是什么情况，然后路线上是否有视频。
2: 然而能关联到中心现场的公共视频监控却十分有限，
0: 周边是没有监控的，最远的监控就是我们公安的监控，距离现场最近大概有几公里远。
2: 令警方倍感棘手的是，入室盗窃发生在唐先生外出务工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具体是哪一天谁也不得而知。由于案发时间不确定， 实战中心的民警就将40天内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所有公共视频记录全部纳入排查范围。
5: 因为就是交通工具不明确，他到底是走路还是开车，然后对这过往经过的这个车辆和人员都会去看，所以

0: 每辆车呢就还原轨迹的，当时就难度很大，困难到一个是量大，第二个是点少。
1: 在进行大范围视频排查的同时，实地走访排查一点也没有松懈。办案民警注意到，失主唐先生家所处的位置紧邻县道，进出都很便利。如果嫌疑人经由县道而来，很可能就会首先选取这些空置宅院作为行窃作案的目标。
2: 然后我就想进一步扩大线索，就在附近去走访。我当时走访的目的就是一个是去找线索，看有没有人看到可疑的身影，从而确定案发时间，或者是有没有同户人家被盗。
1: 果然不出警方所料，与唐先生家仅一路之隔，相距不到100米的杨某乡周某来两家也都遭遇了入室盗窃，幸好家里都没有存放贵重财物，损失不大，所以两位失主都没有报警处理。
3: 我现在在县城房子也买了那里了，有时候有事才回来，没事就没不回来的。那一天就是我也没回来呀，就是我婆婆看见那里，她把电话给我才回来，回来就赶快就到去看一下，就全部放了乱七八糟的，那个柜子里全部放了，就拿了几副手机那个手表。
1: 因为儿媳一家长期在县城生活，村里的房子就一直处于空置状态，平时只有住在隔壁的婆婆隔三差五路过时帮忙看顾一下。
4: 拿起去，拿起来看看，我就叮当叮当了，我就扒到我那里看看上了去，我就没得看见，没得看见我呀，我去，我打我那几个，我出来，我妈到我那里看看打了呢，上网我去打铁块了，打铁块等我那里幸福。
1: 根据婆婆回忆，她大概是一周前，也就是5月23号左右，去自家的小菜地里干活，当时远远看到儿子家的窗户还是好好的。
2: 到了第二天上午路过的时候，就发现窗户栏杆已经被破坏了。
1: 现场勘查显示，窃贼剪断了3根防盗窗栏杆，形成了一个22厘米乘50厘米大小的洞口，与侵入失主唐先生家的手段如出一辙。在窗口下方的橱柜台面和卧室地面上，警方也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鞋印。在另一名失主周某来家的案发现场，情况也基本大同小异。
2: 通过作案手段的分析啊，还有现场遗留的鞋印，现场遗留下的作案工具留下的痕迹，我们就初步推断可能是同一个人同一天所为。
1: 唐、周、杨三户人家相距只有100-200米，而且房屋的位置都是毗邻县道，长期无人居住。
2: 他挑选目标就是临近县道旁边的空宅，我们就推断他可能有交通工具方便作案。
1: 根据刚刚获取到的时间线索，大数据中心民警针对5月23号前后几天出现在案发现场周边道路上的汽车、摩托车等车辆展开了新一轮排查。与此同时，警方首先将三处现场提取到的同一种鞋印和大数据库中的鞋型样本进行比对。
5: 我们认为它是一种平底的运动鞋，应该这些鞋印啊，它的压力面都在中间这个位置，
2: 前脚掌。
5: 这是一个中年男性。
1: 然而，在比对了30000多种鞋印样本之后，警方并没有找到和现场鞋印相吻合的花纹式样。于是，民警又尝试拿着鞋印到当地各家鞋店逐一排查。本以为会匹配到对应鞋型，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2: 是一个杂牌子没有品牌的一个鞋子，运动鞋的一个样式的一个鞋子，但是因为鞋子的购买啊、销售啊这个量非常大，找不到销售的情况。

0: 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茶陵警方判断嫌疑人应该不止盗窃了三户人家。
1: 因为这个地方作案它有个特点，它一做就是做几家，不可能只做一家。
0: 警方推断嫌疑人很可能是利用交通工具沿着县道走到哪儿偷到哪儿，主要目标就是路边空房。当地一定还有和扬州两家情况相似的受害人没有报案。
1: 因为他损失金额比较大的才会报案，小损失小的他不会报案。还有些他根本没有发现，他好多人出我们查那些说在外面务工的特别多，他们都出去了，人都没在家里。于是我们主动出击，你要去走访，还有哪些单家被盗了。
0: 于是警方展开大范围走访排查，一方面确认最近两个月是否还有其他村民家中被盗，另一方面查看长期无人居住的空置房屋是否有门窗被破坏的情况。
1: 不管是这个痕迹物证也好，包括其他的相关的证据，因为一个案件当中它的案件信息线索是有限的，串的案件越多意味着这个案件的信息会越多。
0: 果然不出所料，民警又陆续发现了多栋防盗窗栏杆被剪断的空置房，
2: 排查了大概有几十户人家，然后也发动了一些群众力量，让群众对自己家的空房或者亲属家的空房进行排查。
0: 然而当民警打电话联系到房主，请他们回家查看损失情况配合调查时，一些受害人却不肯回来。
2: 因为他人在外地，回来的话会浪费他的时间，家中也没有什么财物，所以他认为家里不会被偷什么东西。
0: 民警在走访的过程中，村民刘先生反映，大约一周前他干完活顺道去侄女家门口的自来水管处洗手，发现旁边窗户的铁栏杆被破坏了。
3: 那个仓库那里破了一个洞，就打电话给我那个侄女。
0: 侄女长期在外地务工，刘先生先帮侄女把被破坏的防盗窗换成了新的，想等侄女回来后再报警。正好这时民警过来询问了。
2: 进入室内的话，就发现他家的一楼卧室、二楼卧室被翻动得非常厉害，亲戚也对我们家的财产进行了清点，发现没有物品被盗。
0: 被替换下来的防盗窗就放在受害人房间里，经勘查栏杆被剪断了四根，所用工具和手法与前三起盗窃案似乎如出一辙。不过这一次技术民警有了新的发现，
4: 然后我们在这个缺口的边缘上发现了一个黑色的纤维，这个分析是嫌疑人攀爬的时候形成的。
0: 随后民警在住宅的多个房间也提取到了和前三个现场相一致的鞋印。调查期间民警得知与失主家紧紧相邻的吴先生家也被盗了，嫌疑人进入室内的手段同样是剪断防盗窗栏杆。
2: 发现家里被盗了1000块钱和两条金白色的香烟。
0: 与此同时，一些远在外地的受害房主也在民警的劝说下同意回村配合调查，
2: 不然的话不把他尽快抓捕到案，对老百姓来说也会造成更多的损失。当时心里也确实比较着急，只能说多收集一些案子，多收集一些案件线索，通过大量的去谋反犯罪，从这些方面去想尽办法整波打击。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400-100-6565。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喂，你好，长林县公安局110，盗窃是吗？大概是什么时候发生？
10: 2025年8月中旬，警方接到居民报案，盐塘镇居民刘先生家被盗。
9: 好的，请您稍等一下，我们已经通知下东派出所民警出警。
10: 民警到达现场后了解到，嫌疑人是破坏了后屋窗户的木质栏杆，敲碎玻璃钻进室内。技术民警在现场提取到了和前几起案件同样花纹的鞋印。幸运的是，刘先生家中安装的监控捕捉到了嫌疑人的身影。画面显示，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嫌疑人进入室内后，首先在一楼搜寻，把每个房间都转了一遍，好像没有发现值钱的财物。嫌疑人随即上楼，时隔不久，他便下来了，依然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接着，他径直走到冰箱，打开冰箱门后，挑挑拣拣了一阵儿。最后拿走了一瓶啤酒，顺道又翻了一下冰柜旁边的柜子，这才心有不甘地离开。由于室内光线不足，在画面中无法看清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安装在室外的摄像头让这个神秘人物呈现在民警面前。
11: 华家嫌疑人身穿黑色的衣裤，头戴头套，脚穿一个白色的运动鞋，非常的类似长条形的黑色花纹。
10: 根据监控可以确定，案发时间是2025年8月14日21:41左右。警方首先借助无人机航拍现场周边的环境，以便对地形有一个全面深刻的印象，从而分析推测嫌疑人的逃跑路线。然而现场周边的道路向四面八方延伸扩展，想要确定嫌疑人进出现场的作案轨迹，在缺少监控的情况下依然十分困难。
12: 首先是从现场及周边的路线梳理好，发现的路线也很多，但是我们对着意的这个路线进行排查，排查上面是否有监控。然后我们的也是下定决

0: 信这个案子一定要想办法破，因为这个人没有离开查理。
1: 民警对现场周边方圆五公里内的道路都进行了实地踩点和走访，在道路上和民居中寻找是否有可利用的监控，以及绘制简单的地形图。
0: 现场就是排查这个视频的时候呢，一层一层的拓展到这个外围，把每一条可能走的路都走了。走访呢，发现了这个零散的社会视频，每个地方有视频的地方都进行了登记，还原出现场图。这个现场图画出来，然后对应的这个是摄像头是什么视频。
1: 通过对从各处找到的监控进行梳理和排查，民警很快发现了一辆轨迹十分可疑的小轿车。
2: 发现这个车子一直在这个村附近徘徊逗留，作案的可能性非常大，他可能是在寻找盗窃的目标。
0: 这个是这个案发的中心现场，就是在这个案发现场周边呢，有一台嫌疑车辆又消失在这个盲区。最早出现的20:15在这里，然后20:30在这个区域，现在消失的时间点呢是23:28进入这个区域，走了这个要一个没有视频的这个盲区，前面又有多个路口，在那一个路口是一个大的盲区，所以我们下一步工作就是主要是排查案发前现场到来自县城的方向的这个车辆，以及林芳往这边沿塘的这个方向。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细致排查，警方终于锁定了该可疑车辆，是一台车牌为闽 F 开头的棕色小轿车。
2: 通过查询就发现这个车的车主是林某，是一个有盗窃前科的人。
1: 经过视频追踪，民警发现这辆小轿车长时间停留在县城里某小旅馆门口，连续多日。民警立即来到小旅馆进行调查，
2: 然后我们查询了这个旅馆，就发现他今年的3月份就开始登记入住，一直居住在查理。
1: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天2025年8月14日晚上7点左右，林某走出小旅馆。民警注意到林某脚上的白色运动鞋和案发现场嫌疑人穿的鞋子颜色和花纹都非常吻合。民警继续追踪，发现林某离开小旅馆后就驾驶着棕色小轿车朝沿塘镇方向行驶，而这辆车接下来的活动轨迹和此前警方梳理还原的嫌疑车辆在案发现场徘徊停留的轨迹完全吻合，就是同一辆车。路面监控显示，案发后2025年8月15日凌晨1点左右，林某驾驶嫌疑车辆回到县城，将车停在他所入住的旅馆附近。细心的民警注意到，林某还把脚上的白色运动鞋换成了一双拖鞋，
2: 把车辆停在那里之后又进入了车内，过了一会儿再出来的时候又是鞋子换的，并且手中还把什么东西丢到垃圾桶里面，怀疑他可能就是把作案用的衣服丢到垃圾桶里面。
1: 民警立即赶到垃圾桶所在的位置进行查看，不过此时距离案发当天已经过去了2天时间，垃圾桶早就被清理过了。几十万块钱，然而林某的种种可疑表现让警方确信他就是系列入室盗窃案的犯罪嫌疑人，
2: 觉得他的嫌疑非常大，所以我们就决定还是尽早对这个嫌疑人进行收网，固定证据。
1: 旅馆监控显示，案发当晚林某换装后就返回了旅馆，至今仍然没有退房。查令警方立即前往旅馆，对林某展开抓捕。

0: 当场就把他抓捕归案了，对他进行突审的时候，他还是初步交代了他在我们厂里多个乡镇进行盗窃。
1: 敲窗户，
2: 敲窗户进去的，用什么东西敲？
1: 让他拿过钱，
2: 拿过钱，那个东西在哪里？
1: 在车上。
3: 犯罪嫌疑人林某，江西人，39岁。
0: 当时我们就在他的房间里面，找到他变卖金器的一些现金。
2: 鞋就这一双，两双鞋是吧？
1: 哎，穿白色的那个
2: 扔掉了，
4: 扔到哪里？
1: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去。
3: 落网后，林某交代，从2025年5月至8月，他驾驶车辆在茶陵县米江街道、马江镇、盐塘镇、灵坊乡等地流窜作案10余起，虽然盗窃财物不多，有的甚至都没有引起受害人的重视，但警方仍然不遗余力为群众追赃挽损。
5: 偷了哪些东西？
1: 现金1万多。
5: 现金一万多，还有呢？
1: 一个金手镯，
5: 一个金戒指。
6: 这个戒指跟手镯到哪去了？
1: 卖掉了
6: 是吧？现金呢？
1: 就在身上。
6: 在身上是吧？就是说我们收的那个现金里面是吧？
1: 对。
7: 目前我们查获的涉案赃物共有11件黄金，11件黄金鉴定价格是在10万块钱。
8: 专业是根基，机制是保障，大数据是关键。我们打破了警钟壁垒，实行群执行一体化、实战化变形机制，各个环节无缝对接，充分运用了现代科技手段对海量的信息数据进行了碰撞，精准锁定嫌疑人的活动轨迹，以打速防，有效震慑犯罪。同时啊，我们追赃得利，因为老百姓看功啊，关键是看你破案，对吧？我们把损失这个案子是全部挽回的。

0: 青藏铁路了，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高原铁路。
1: 咱们拍照，尽量往白线里边走啊！
2: 不想跟你说话，你也不想跟我说话。
3: 有的时候啊，咱们大江北文化是有差异。你身份证出示一下，女士。旅客发车。
4: 男女朋友，我们还是得擦亮眼睛。
5: 你多大岁数啊？
6: 十八。
5: 把他照顾好。
6: 照顾的。
5: 对对，别让他喝多了啊。
0: 把旅客安全的送达旅行目的地，这是我们最终的一个宗旨。
7: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制犯的案例。
8: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9: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10: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11: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12: 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成立联合调查组，你能不能做到奉公执法、铁面无私？
10: 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维民一查到底。
13: 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14: 我信任他，因为他救过我的命。
15: 小心！
16: 劫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8: 我的先人。
17: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大家好，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李文君。上一集我们讲到，李飞蒙冤逃亡，街头遭遇狙击，李维民动用秘密力量暗中保护，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劝返李飞。可就在局面刚刚稳住之际，李维民被紧急调往北京，东山的禁毒工作再次陷入迷雾。今天第四集中又会有哪些正义与黑幕的较量呢？让我们继续破冰出击。

0: 不要啊！不要啊！秦啊！不要！好好照顾他。
1: 好啊。
0: 他松口没有？
1: 没有。
0: 他家里还有什么人？
1: 他老婆跟他离婚了，好像还有个儿子，跟他老婆在日本。
0: 跟我去趟日本。

0: 志雄，魏民，
1: 辛苦了啊！
2: 辛苦。
3: 你好，你好。啊，
4: 这郝副部长真的点名见我，
0: 新鲜事儿吧？你李为民也会紧张？
4: 真紧张，真紧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
1: 辛苦啊！哎，这是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禁毒部门近半年来缴获的冰毒成分鉴定报告，被抓获的毒贩都供认，这些毒品大部分产自广东的东山隆平地区。东山隆平地区在1999年到2011年两次被国家禁毒委挂牌，
5: 重点督办毒品问题。
1: 这四年来，东山隆平地区生产的冰毒在全国稽查的冰毒份额中飙升啊，从14%到16%，再到33.4%，目前已经超过40%，
0: 数据触目惊心呐。另外，根据可靠情报，隆平地区的制贩毒分子不但大肆拓展国内的市场，而且还利用境外贩毒集团的资金和走毒通道，把毒品跨国走私到境外。所有这些都说明一个问题，在隆平东山地区隐藏着一个产量惊人的地下毒品生产窝点。实际上，我们部里和广东省公安厅对隆平东山地区开展的联合禁毒行动就有6次，这还不算广东省厅、隆平地方警方展开的大大小小不下10次的扫毒行动。上一次就是我跟雷民一起算。
6: 领导的眼睛就是尺，情况很严重，领导很生气。塔寨的毒品产量为何常年居高不下？消息为何灵通得离谱？警方行动又是被谁提前泄露？种种迹象都指向一个真相：保护伞不仅存在，而且不止一把，层级之深，范围之广，早已超出常人想象。此话一出，一锤定音，联合调查组成立，一查到底，破冰抓鱼。李飞冲在塔寨第一线，亲眼见过黑暗，亲耳听过秘密，他一定知道更多外界不知道的内情，他手里一定握着能撕开黑幕的关键钥匙。可现在李飞蒙冤在压，情绪抵触，想要撬开突破口难如登天。
7: 有人吗？都一晚上了，有没有人管我？
8: 李飞民呢？有没有人啊？
9: 翠菊，
8: 说句话呀。
10: 谁说没人理你？

0: 叫李为民来。
1: 你除了李为民，你还相信谁啊？
0: 马云波。你叫马云波来也行。
1: 你相信马云波，是因为曾经你救过他的命，对不对？
0: 你到底能不能证明他呀？
1: 据马云波说，你之前就向他反映过，你怀疑禁毒大队队长蔡永强跟制毒分子有勾结。
0: 我有证据，
2: 像龙平、东山这种情况，在全国绝无仅有。犯罪分子的嚣张超出了我们的想象，
3: 这个毒瘤不除，人民的生命和安全就得不到保障。建国局长提出了一个方案，就以513案件作为切入点，马上组织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成立联合调查组，明天就进入东山。这个联合调查组就以调查李飞案件进入东山。
4: 鉴于事发广东，李为民同志是广东省厅禁毒局的副局长，对广东的禁毒形势和李飞本人十分了解，所以我和志雄厅长一致建议李为民为联合调查组的组长。
3: 按说这次调查你应该回避，但是建国局长极力的推荐你，志雄厅长也代表了广东省厅一致推荐你为这个调查组的组长。志雄厅长呢刚到广东上任，这是他到广东的第一场硬仗，而且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仗。
5: 我向您郑重保证，无论任何人、任何职业、从事任何工作，只要是沾一个毒字，我李为民一查到底。
6: 领导级别很高，地点是公安部，可见当时的情况多么严峻。在东山黑恶势力与保护伞交织、案件侦办严重受阻的关键时刻，公安部和广东省公安厅组成联合调查组正式进驻。联合调查组是什么？它又拥有哪些不同于常规办案组织的特殊权利呢？现实中，1999年、2011年，陆丰被国家禁毒委挂牌，列为毒品重点整治地区。2013年10月，以惠州为主战场，打响广东雷霆扫毒集群战役第一枪。12月，清剿博社村。2014年，公安部组成联合工作组进驻汕尾，将内部保护伞们连根拔起。回到剧中，李为民任联合调查组组长后，他会采取怎样的行动呢？让我们继续。

0: 永波，辛苦了。
1: 我来介绍，公安部禁毒局左蓝处长。
0: 左处。
2: 苏康副处长。
0: 左处。
2: 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
0: 欢迎各位领导到东山指导工作。
3: 请吧。
0: 这边。
3: 这个案子的情况目前只有这些。
4: 马局长，听说你和李飞的关系也不一般。
3: 当年我任禁毒局侦查一处的处长，
0: 李飞是我徒弟，那次是在广东汕头执行任务。

0: 友死后，李飞只信两个人，李维民和马云波。之前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李飞敢直接跟马云波举报蔡永强。答案在这一集终于揭晓。原来在3年前的一次行动中，李飞曾舍命救下师父马云波，两人是过命的交情，彼此无条件信任。但513案的核心是以李飞为突破口来揪出内鬼和保护伞，但内鬼要抓，工作也不能不做。剧情到了这儿，究竟谁是隐藏的内鬼？纵使我们再苦思冥想，也看不出半点端倪，让本就复杂的案情更添一层迷雾。
1: 这李飞一回来，广东的各大媒体像闻着味儿似的把咱们东山跑啊，情况很容易失控。你看，一楼大厅都快装不下了。云波，一会儿你准备跟记者怎么说？
2: 我们今天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只有一个，正在全力侦破此案，因为513案件案情重大且复杂，办案细节不便向媒体透露，这也是我们工作的性质。
3: 云波呀，这可全靠你了。
2: 二位领导请放心，我自有分寸。
4: 听说了，公安部和省城都来了人，好像是
5: 昨天网上那些新闻和报道，你都看了吗？
4: 我看了，警察杀警察，这种行为也太恶劣了。
5: 哎呀，这种东西在东山从来没有解决过。
4: 东山这种情况已经不是保护伞的问题了，树大根深，犬牙交错，牵一发动全身。听说了，马上来抢
2: 人。很抱歉，让大家久等了。我是东山市公安局副局长马云波。今天是513案件的专场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省公安厅对513案件高度重视，对东山的缉毒工作高度关注，并且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进驻东山。
6: 公安部和广东省厅已经为你的案子成立了联合调查组，
2: 这个案件
6: 你一定要好好，
2: 也让我们清醒的认识，
6: 把所有的事情
2: 向
6: 联合调查组说清楚
2: 是有多么的漫长。这是一场充满着坎坷、鲜血甚至牺牲的人民战争，也说明
0: 这场面向全社会的新闻发布会无异于正式向东山的涉毒分子以及潜藏在体制内部的保护伞打响了雷霆第一枪。发布会不只是对外通报案情安抚民心，更是一次公开的宣战，告诉黑恶势力警方已经全面收网，告诉保护伞们藏得再深也终将被揪出。从这一刻起，破冰行动不再是秘密侦查，而是明面上的全面清剿，彻底铲除，没有退路，没有折中，更没有妥协。这场正义与黑暗的决战必将赢得最终的胜利，

0: 李飞，联合调查组现就513一案依法对你进行询问，你必须实事求是，如实回答，不得隐瞒和捏造事实，否则你将负相应的法律责任。说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李飞，说一说你的基本情况和家庭情况。
1: 我有一个条件，我知道谁有问题，我不想被他们审讯。回去之后，我只回答你一个人的问题。
2: 审讯室里的气氛降到冰点，小李怪老李，老李挺无力，明明是我救的你，你还闹脾气。李维民是临时被紧急叫到北京述职的，连他都身不由己，可这话不能跟李飞明说，说了也没用。
0: 你可以随时打断我。你的母亲钟素娟1989年8月牺牲，父亲李建忠1989年8月失踪。3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外婆林巧英3年前因病过世。你现在没有任何其他直系亲属。你从广东警官学院侦查系毕业，获学士学位。毕业后，被分配到东山市公安局禁毒大队工作至今。
1: 在中山。接走我的两个人是谁？
3: 我的线人，他们冒着危险救你，现在已经无法出现在东山甚至广东，这是救你的代价，你应该明白。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飞鹤济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提起李飞的母亲，我们回顾一下之前的剧情。李维民当年是海关缉私局的一个科长，李飞母亲是他的得力干将。他查获一起毒品走私案，有人威胁利诱他，不成后将其杀害。这里的海关缉私部门是国家专门打击走私的刑事执法力量，成立于1999年。

有关总署与公安部双重领导，主要职责是侦办走私刑事案件，查处走私行政违法案件，并开展走私综合治理。在真实案件当中，海关缉私部门经常与地方公安等部门联合作战，共同缉毒，这在今天是非常高效的作战方式。咱们来看一个真

开箱检查，发现有疑似针管状包装的药品。经鉴定，李某携带的是国家管制的第一、二类精神药品。该局还发现李某手机隐藏有黄色视频和聊天记录，涉及多名男性犯罪嫌疑人利用精神药物对多名女性进行猥亵、迷奸等，属于团伙作案，案情重大。最终，海关缉私与地方公安展开合成作战，另抓获三人。回到剧中，此时的李飞明显戒备心还很重，那么李维民会有什么办法让李飞开口呢？

0: 可可，我现在是513案联合调查组的组长。
1: 我弟弟是被冤枉的。
0: 如果陈岩是冤枉的，我们一定要还他清白。
1: 我要见陈岩。
0: 现在暂时做不到。
1: 我弟弟是被冤枉的，他没有贩毒。
0: 先配合我们调查吧，这样可以尽快的还他清白。
2: 陈哥。

0: 云波啊，你到我驻地来一趟，记着把陈岩的讯问笔录也带来。
1: 好。
2: 据说你手里有蔡。
0: 李飞这边撬不开嘴，陈科那边也过来了，但他的状态比李飞强不到哪儿去。他慌乱的眼神、紧绷的神态、说到关键处愤恨不平的表情，全都被老练的李维民看在眼里。 阅人无数的李维民立刻捕捉到了异常。作为最了解弟弟的人，姐姐说弟弟是冤枉的，但空口无凭得靠证据。
3: 陈岩的案子不能清楚，我什么都不会说。
4: 小子，你以为全世界就你最聪明吗？
5: 跟我爸的，水果岛有限责任公司做掩护，走私毒品，跟李飞有什么关系？卖笔生意，李飞独抽20%。
6: 南井村北山养鸡场是怎么回事？
5: 南井村北山养鸡场。
6: 是我们给宋阳设的局。陈岩的精神状态有问题呀。陈岩被抓那天，是立刻从韶关带回来审讯，这精神状态啊，看起来确实挺疲惫。证词说不通。
7: 哪儿说不通？
0: 宋阳的身上没有检出硝烟反应，说明他没有开枪。宋阳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开枪，没有两方枪战过的痕迹，这直接证明陈岩所说李飞和自己合伙做局的内容完全不成立。同时，马云波也明确表示，前期审讯全程规范，没有任何违规违纪、引导逼供的行为。那么，这个陈岩一定在说谎。
2: 这和本案有直接关系。你。

0: 宋阳、陈科，你们三个人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一年前，我在抓毒贩的时候，从三楼跳下来，当时把腿摔断了，我在医院住了三个月。陈科是那个护士。
2: 陈科是吧？
0: 嗯。
2: 哎，你有男朋友吗？啊，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是没有男朋友，你介意我做你男朋友吗？
3: 要不要脸呢？太直接了吧？啊，要不要脸呢？
1: 陈哥，不好意思啊，我这朋友哪儿都好，就是脑子受过伤，但是身体没毛病，这你点可以放心，我给你保证。
4: 就你话多，量体温。
2: 干嘛呢？教学了，说一圈了，能不能自己来？
1: 能自己来，自己来。不好意思啊，对不起嫂子。
4: 遵医嘱啊，好好休息，别这么多废话。
3: 那你说我俩不废话，我俩干嘛呢？
4: 睡觉。
2: 让你听我女朋友的，
3: 答应你了吧？
2: 怎么又没答应？
3: 你答应他了吗？
0: 所以，是宋阳追的陈科。
1: 一见钟情。
5: 你是什么时候和宋阳确定男女朋友关系的？
3: 哎，你写什么呢？
2: 你别闹，你别动，别动。
3: 你写什么呢？
2: 我把我自我介绍写在这儿。等一会儿陈哥来的时候他就能看着。
3: 你有病吧宋阳，你写我腿上有什么用啊？你直接跟他说呀，你写我腿上以为我跟他表白呢。你可别画了，我这刚换了一个新的。
2: 我上回跟他说的他不理我嘛，那怎么办啊？
3: 啊，现在知道错了啊。上回我就告诉你不能那么直接，人家接受不了，你不听还给我急，怎么样？现在
4: 不要了，
6: 直接说。

0: 我叫宋阳，单身，警察，性格好，善良，有责任感，非常喜欢你，希望你考虑。
1: 这谁写的？乱写乱画，知不知道这什么地方？
2: 李飞，
3: 三人行必有电灯泡。李飞、宋阳、陈科三个人的缘分，原来早在一年前就已经结下。
4: 可以吗？
3: 当时李飞只是牵线搭桥的人，是这段感情的见证者，从头到尾和陈科都是清白的朋友关系，根本不是陈岩栽赃陷害时所说的第三者。这段温暖又美好的回忆，给紧张压抑的破案氛围暂时增添了一抹难得的暖色。可回忆越甜，现实就越扎心。宋阳惨死，李飞蒙冤，陈科痛苦不安，三个人曾经的美好如今只剩下破碎与伤痛。
1: 李飞出院之后，我们仨还是玩得很好，有时候李飞还会替宋阳来医院接我，医院的人都开玩笑说是我的备胎。
0: 那你是怎么想的？
1: 我们就是好朋友。
0: 所以你跟李飞没有什么特别，只是朋友。
5: 所以你和陈科只是朋友，没有什么特别的。

0: 来，请进。
1: 李军，
2: 我们去了陈岩家开的水果店，发现他家对面有一个治安监控摄像头。 当天晚上下了闸，陈岩和陈科的父母被这几个人带走，至今未归。

0: 你是什么人？现在还不清楚，陈岩可能受到了威胁。
1: 后台是真硬啊，亲爹拼不上，他开始拼干爹了。
2: 哎，说什么呢？别满腹牢骚。
3: 陈丹，这怎么是牢骚呢？他应该归谁啊？咱们星真现在可倒好，跑干爹那儿去了，他干爹还收了。哼。

0: 李军，其实按规定，您是应该要避嫌的。哎，陈岩谁审的？
1: 我。还有我。李军，大型尴尬现场来了。 刑侦大队几个人私下里议论案情，嚼人舌根，没想到被李维民当场听了个正着。更离谱的是，三个专业刑警一起审讯陈岩，前前后后好几天，居然没有一个人发现证词里的漏洞，连最基本的逻辑矛盾都没看出来。三个臭皮匠还能顶一个诸葛亮呢？这要是传出去，实在让人笑话。 现在李维民亲自到场手握真相，直指要害，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着看老李如何贴脸开大，当众打脸，也看那些人怎么收场。
2: 陈岩，是你通知宋阳养鸡场有毒品交易的是吗？是。
3: 是什么时候告诉宋阳的？
2: 是12号，具体时间记不太清了。上午、下午，
3: 好像是上午，
2: 好像。

0: 可是，在你的手机里，并没有和宋阳的通话记录。我说错了，我是用公用电话打的。
1: 这陈岩是不是已经羁押超期了？特殊情况，我昨天已经申报了。张震，宋阳的手机里有任何固定电话通话记录，到底是不是你把养鸡场的事通知宋阳的？
2: 李维民出马了。 果然，姜还是老的辣，他只问了一个细节，就抓住了对面这个年轻人的致命破绽，说一个谎要用一百个谎来圆。陈岩在整个审讯过程中越来越紧张，眼神躲闪，说话结巴，嘴唇抖动，满头大汗，手脚也不听使唤，这心理素质哪里像一个先运毒后杀人的毒贩？
0: 睡着的时候，有人往我手里塞了一张纸条，让我承认通知宋阳去养鸡场的事儿。否则我爸妈就没命了。
2: 此话一出，在场的人，连我们全都明白了，李飞是彻头彻尾被冤枉的。救我！
3: 陈岩是前两集的关键人物，此刻他痛哭流涕，求李维民救他和父母的命。我们才恍然大悟，为什么在之前的审讯中，他一口咬定李飞收钱涉毒杀人？怎么分析他的行为呢？法律并非不近人情。陈岩虽然之前提供了假口供，但他并非主动作恶。 而是自己和家人生命受到严重胁迫，被胁迫参加犯罪的，应当按其犯罪情节减轻处罚或免除处罚。但被胁迫不等于无罪，但他的主观恶性较小，并且在提审时痛哭坦白，如实供述真相，主动认罪认罚，可以从宽处理。 加之陈岩的伪证最终未对案件造成严重危害后果，情节轻微，司法实践中完全可能做出不起诉决定或免于刑事处罚。法律留给迷途知返者的出路，正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体现。陈岩翻供了，毫无疑问，李飞是被冤枉的。 李维民心里窝着一肚子火，他要干什么呢？咱们赶紧继续追剧。

真相一出来，李维民可不再忍着，他使劲擦掉白板上对于李飞的嫌疑分析，把板擦狠狠摔到陈光荣的面前，一个字没说，结结实实打了他的脸。所有人瞬间傻了眼，尤其是陈光荣和蔡军，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尴尬到了极点。可观众看到这里，忍不住发出灵魂拷问：你们真的只是能力不足，没发现问题吗？还是说内部早已被毒贩渗透腐蚀，有人故意视而不见？这背后的问题比伪证本身更可怕。

0: 猜我现在在哪儿？这个地方是不是很熟悉了？
1: 赵先生，请喝茶，您先坐啊。
2: 谢谢阿嫂。怎么样？是不是觉得很熟悉？
3: 梁叔，你小子不要。
0: 你太太的茶艺不错，她还跟我讲，你儿子快放学了。
3: 梁叔，不要搞我儿子，我求你了。
2: 来都来了，我不会空手回去。
3: 梁叔，我说的句句都是实话，我没撒谎啊。
2: 阿嫂，我想要多一杯茶。
0: 讲。
4: 刘华明的嘴再硬，也没有赵家良的手段硬。赵家良做事向来稳准狠，深谙打蛇要打七寸的道理。刘华明以为自己硬扛几天，死不开口就能万事大吉，没想到赵家良直接杀到日本，找到了他最在乎的妻子和儿子，一把掐住了他最致命的软肋。家人一被找到，刘华明再硬的骨气也瞬间垮掉，只能乖乖认头，如实交代。这一段也让赵家良的狠辣与手段展现得淋漓尽致。老赵到底要掀起什么风浪，咱们还得往下看。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我帮你。
7: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8: 准备。
7: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是为了李文民任调查组组长的事儿。
2: 肖副主席怎么会过问这件事啊？
1: 有人给他打电话反映，说这个时候派李文民去东山十分不妥，还说我们省公安厅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决定。
2: 就是因为李文民和李飞的特殊关系。
1: 除了这个还有什么理由？
2: 给肖副主席打电话的人是谁？
1: 他没说，我也没问。
2: 能惊动肖副主席，而且在李为民刚上任他们就有动作了，说明这两个人很有分量啊。那肖副主席的意见呢？
1: 建议我们特别强调一下，只是建议，建议我们把李为民调回来，免得再让媒体和网站找到炒作的话题。
2: 警察倒成了弱势群体了，有多少人想看咱们笑话？
1: 是啊，现在自媒体发达，很多人的不满情绪都被扩大化了，认为警察要在全民的监督下开展工作。当然这不是坏事啊，公正执法嘛，就是要靠人民的监督。
2: 喂，镇江。什么？有若干群众聚集在东山，
1: 在干嘛？
2: 聚众抗议。
3: 看完这一集，联合调查组的成立标志着公安部正式对东山黑恶势力打响全面反击。下一集，李飞会不会选择相信调查组？李文民能否顺利撕开东山的黑幕？更多精彩剧情，咱们聚懂法下期继续。
4: 他就是李文民，他就是李文民。
1: 有人这么不愿意看到李维民去东山，这只恰恰说明我们这步棋是走对了。
5: 如果我们的涉案民警李飞和制毒贩毒集团有任何勾结，我李维民绝不姑息。
6: 如果可以证明他是警察的线人的话，那我们怎么动他多少步也管不了。
7: 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8: 古德拉卡莫阿纽雷，
7: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
9: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7: 把收获扛上车。
9: 我们喜德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7: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0: 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7: 咱俩喝一个，
8: 来我喝。
9: 这是肖哥吩咐的。
10: 身处暗黑迷局，他不甘任人摆布。
7: 不说了，我信你。
11: 今晚只要我一露面啊，叶子潇八成就会现身，到时候啊，就要全靠你的表现了。
10: 计中有计，智取关键证据。
12: 昨天业务管理不善，你们把它处理干净。
13: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
10: 内讧之后又将如何洗牌？
14: 不是小花粉，我就是照办而已。
10: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营生。
1: 甭管是谁派你来的，营生把该借的都借了。
2: 如果说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肖哥叶子肖的厂子呢？
3: 啊，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他听我说咱们这个档口特别安全。
4: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1: 叶子肖出了名的狡诈多疑，我们还得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给引出来。
5: 兄弟，只要你肯帮我，这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我就教你两手，要适可而止。
4: 今晚这个李玉华有点奇怪呀。
6: 我天哲想跟你唠啊。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9: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我这求求你们别再打了。
1: 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新民老子把你挪用公款的事儿，搁你单位都给你曝光了。
11: 我交的，我全交的。前两天我是遇见一位高人，他教我如何去算牌，可算牌的方法太……

0: 复杂了，我没办法全记住，只能靠判断胜负点数的方式，换不同的牌桌来提高胜算率。
1: 歇住！哎，什么高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外号叫千王。哦，对了，他右手好像没有食指
2: 了。别扯了，还断指天王呢，你咋不说九指神丐呢？当天哥傻呀？
1: 断指天王，难道是他？这个老死的，八成是回来找萧哥的，
3: 把他赢的钱都还给他。
4: 这几天找个兄弟一直盯着他，我要他随叫随到，我去给萧哥打个电话。
5: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拜拜。这李玉华真是疯了，鬼迷心窍，他到现在还在我打电话给我，问我这附近哪有地下赌场。
6: 不是鬼迷心窍，是赌迷心窍。
7: 你确定叶子潇这几天就能来赌场？
6: 八九不离十，赵天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5: 是不是被发现了？
6: 嘘，姐，
8: 接个电话怎么这么慢？通知你一下，晚上来找我。
9: 啊，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8: 线上赌场就快营业了，从今天开始要求线上合关。你还想不想尽快还上校园贷了？
9: 行，那晚上见啊，天哥。啊。
6: 放心吧，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10: 咋才来呢？起一瓶解解渴。
11: 啊，图哥，我今天刚吃了头孢，我喝不了酒。是天哥刚叫我来，刚通知我，他说今天选线上合关。天哥呢？
10: 那天哥一天到晚多忙啊，我今天来负责这件事儿。未来呢，不光要培养你们成为线上合关，而且还要捧你们当网红来引流。

0: 来，小云，
1: 再喝一个。
2: 祝你早日攀上高枝儿，麻雀变凤凰。
1: 姐，我今天喝不了，吃头孢。
0: 装什么乖乖女啊？你不喝就不给我面子啊？
3: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得逼着不喝酒小姑娘喝什么酒呢？来，我喝。
1: 干什么呢？有句话我憋心里很久了，我最讨厌你这种一天天高高在上的态度，装什么大姐大。

0: 头哥，我看见萍姐被兔子带走了，是赌场的黑色商务车。
1: 大头，你有病吧？拦我车干啥？
2: 少给我装蒜！车里装的什么人？
1: 我今天请负责现场赌博的林总吃饭，他现在喝有点大，我送他回家没毛病吧？
3: 哎呀，你他妈瞎搞我妹妹！
1: 头哥，别激动。本来今天晚上我只想带苏小云走，但是你妹妹你也知道，喜欢见。

0: 勇为，左一杯右一杯帮人家打，这纯属意外
1: 啊。放他妈狗屁，我
2: 怎么想打我，这是肖哥吩咐的，你自己掂量掂量。
3: 这次事我都当没发生，但是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想搞我妹妹，我不管他什么背景，我就不放过他。
4: 哥，把小云一起带走。

0: 醒了。
1: 是你救了我呀，姐。
0: 嗯，
1: 谢谢你。对不起啊。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往酒里下药了？
1: 上次你生日的时候，我看到丽丽给你下药了，我想了好多办法，想要阻止你去喝那杯酒，但我没有成功。
0: 没想到他是这么两面三刀的人。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发生的。你打算怎么办啊，姐？
0: 那天晚上他也被拍了视频，要怪就只能怪我命苦吧。

0: 你们俩不说萍姐给苏小云做思想工作吗？这咋半天没下来？我可搁这耗不起啊！
1: 你把这迷倒不就让人哄啊？不是兔子，你真够孙子的啊！你给人下药，这么下三两手段都敢用？
0: 小点声，这废话呢？他同要同意我至于这样吗？我这不也是为咱们厂子、为哥几个未来去着想的吗？
2: 看，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通了，要不然跟天哥通个气儿。
0: 用得着你提醒我给天哥通气儿？我自己就跟他就唠了。真的，我等不了了。
3: 喂，啊，是，出现一点小意外，我保证啊，保证半小时到位。哎，咋整？妹儿，江湖救急，帮哥找啊，帮哥找个新人。一点要求，一定要非常漂亮，俩。哎，好嘞，半小时啊，半小时一定到啊，哎。真的，你俩真完蛋呢！
2: 头哥，我感觉这事儿啊，赵天佑不知道。
4: 谢谢兄弟啊，要不你提前通知我，我妹就……
5: 哎，跟我客气啥呀，哥？
3: 领导，
2: 小张。
3: 领导，特别重要的事儿。
6: 今天你找这俩女的，倒也还行。
3: 哎，都是分内之事嘛。
6: 别说，你的眼光比赵天佑还真强不少。
3: 感谢领导的认可啊！下回只要有新货到位，我肯定第一时间都给您统统安排。
6: 好，你安排吧。下回我见到你们肖总。我跟他说说，有机会提拔提拔你。
3: 感谢领导，您费心了。
6: 哎，
3: 啊，这个是我们赌场新来的荷官，本人长得嘎嘎漂亮。本来说这回我就想把他叫来，但出现点小意外，人家没来了。下回，
6: 不是那个意思
3: 啊。
6: 我看这人有点眼熟，是不是在酒店后门见到过呀？
3: 不会吧，他最近一直搁那培训呢。啊，然后会不会是您看错了？他本人也不咋上相。
0: 领导您慢走。

0: 苏苏，你怎么还没有回来上班？之前领导不是明确叫停了这次暗访任务了吗？
1: 我知道了，大哥，你可真啰嗦。领导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有点私事要处理，问这么多。哎，对了，我上次叫你用图片往手机里植入病毒的事儿，你搞定没有？
0: 你这点小问题是难不倒我这电脑天才的。如果只是通过 QQ、微信这些 APP 是无法发送植入病毒照片的，只有通过隔空投送或者是邮件的方式才能起到作用。
1: 行，那你归安吧。哎，你把拍到兔子的视频给我传一份呗，我就不相信有了这些猛料，咱还掰不倒他。主要这些照片赵天佑会很感兴趣，那发送照片到他手机里就能给他植入程序了，方便我们下一步行动。
2: 小云，你领导都催你回去了，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继续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做，我想帮萍姐。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萍姐之前帮过我呀，而且他之前被一个连肖哥都忌惮的大人物侵犯过，还拍了视频，我必须得帮他。这样的话，我们还能更多的掌握肖哥还有他背后保护伞的信息，不是吗？
2: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记住，凡事跟我商量，千万别做没把握的事儿。
1: 知道了。没想到吧，天哥，秃子背着你竟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3: 你太天真了，他干的哪件事我不知道，当然也包括这件事儿。
1: 那这个呢？
3: 18号晚上。
4: 今晚你要是忙就别来大富豪了，我帮你面试线上合管。
3: 好，不过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正事儿，别有借机会占人家便宜。
4: 哦了哥。
1: 他其实背着你把我迷晕了，打算亲自送给领导，还好大头哥半路上碰到了我，救了我。像这种给领导卖好的事儿，他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干了，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3: 行了，你可以走了。哎，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1: 就萍姐看过，但是我没有发给任何人啊。还是萍姐跟我讲说，天哥特别正义，让我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天哥。但我们这么做，也真的只是为了自个儿。
3: 你说你又是跟踪又是偷拍的，真拿自己当狗仔队了。以后再干这种事儿，你就直接滚蛋。
1: 知道了，天哥。

0: 天哥，
1: 你在哪儿呢？
0: 那个啥，
1: 编，你继续给我编。
0: 不是，
1: 我知道你脑子一直挺好使的，没想到你挑姑娘的眼光也这么好呀。
0: 不，哥，你，哎，干什么玩意儿？哎，
2: 别走，
3: 今后各位都要小心工作，如果出现。

0: 在任何闪失，无论关系远近，都是秃子的下场。
1: 小平，
2: 哎哥，
1: 咱俩总算熬出头了，
2: 是吗？
1: 反正啊，最后的结果是，兔子负责的所有业务，都归我了。
2: 那且得庆祝一下呀，得好好喝一段。
1: 喝，来，刚开的，没动。
2: 但是我可跟你说啊，哥，
1: 嗯，
2: 你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没心没肺的。
1: 放心吧，来拿着。

不说了，我信你。

0: Black Jack，
1: 好，赢了，我又赢了，今天我通吃啊！十几年了，没想到这老东西还活着。之前秃子就让他耍了一刀，他装成一个香港富商，经由张成的介绍，那现在看来，他当时可能就是想探一探赌场的虚实。
2: 看他现在嚣张的样子，真让人难受。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把他？
3: 慌什么呀？一条臭鳝鱼还真能翻得了身啊！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打赌肯定出老千了。
5: 不像，
3: 他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
5: 疯了吧！沧县一亩三分地儿，在削个厂子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3: 修哥的厂子，我这次来就是要从叶子潇手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厂子。
5: 各位，你们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把把都赢？
6: 对呀，
7: 对。
5: 你们大概都没少在这里输钱吧？
6: 输太多了。
5: 是不是总是在快要输光的时候，就碰巧能小赢几把？ 让你们重新看到希望，最后却越输越多。实话告诉你们，真正出现的是那家赌场的老板，精心设计，一步一步骗光你们所有的钱。他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渣。
8: 没错，之前我就在这输了好几十万，今天就把这笔账好好算一算，是不是？
9: 算。
8: 还钱！
9: 还钱！
10: 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还钱！老东西，搞我是吧？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奉陪到底。你手底下的兄弟脾气都挺好的呀。
5: 大头，你在什么吃的？没看有人砸场子吗？
10: 来，哎，下去！哎哎，疼疼！我说咱能不能想想轻点？我都那么大岁数了。哎，
11: 行行，别看了。哎哎，大家伙可都看着呢啊！输不起就下黑手，只许庄稼赢，不许闲着赢。切！
10: 好久不见呀，你怎么还活着呢？
5: 你都没死，我怎么能舍得先死啊？蹲了这么久的监狱，依然没把你这嘴臭的毛病给你治好。你霸占了我的场子那么多年，不还是依然在玩那些下三滥的骗人把戏？
10: 废话少说，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5: 看来今天不得不破戒了，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
3: 你还有什么阴招后手，就尽管使出来，我奉陪到底。一会儿给我发点好牌啊，美女。像咱俩这级别的，就没有必要那么磨叽了，一把定胜负。如果你赢了，这赌场我就还给你。
5: 那我要是输了呢？
3: 你就把你的左手给我，
10: 美女，发牌吧。
3: 既然是咱俩的局，没有必要让别人插手，牌你来发，省得让别人说我出老千欺负你。

0: 怎么？
1: 岁数大了，反而胆子小了。
2: 咱们俩的最后一张牌，大概率都是花牌，最后都是21点，但还是庄家赢。
3: 愿赌服输，把你的左手给我吧。
2: 这一局是你赢了，但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0: 愣着干什么？该把他俩给我抓来！
1: 站好，赶紧去配弹室。
2: 哎，是我的。

出来！给我出来！

0: 你怎么才来呀？赌场怎么样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接下来，叶子潇一定会严密排查赌场的安保情况。我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营业了。哦，小云，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
1: 喂，键盘。

0: 啊，你说你说。啊，真的吗？哦，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了。咱们安装在赵天佑手机里的图片病毒终于起作用了，
1: 我们可以控制清理时的监控。

0: 你现在回去不怕被怀疑啊？
1: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
2: 走，一起去。
0: 你不要，
3: 你不要命了？
2: 我。
1: 是啊，小人，你别再冒险了。
2: 我不要命抢来的账本，你们怎么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呢？找师傅这件事情，我必须跟你一起。
1: 你别添乱了，怎么那么犟呢？
2: 哎，不是许悦，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0: 注意安全啊！
4: 抢不抢了啊？抢不抢了？抢不抢了？再抢钱，抢钱你！
5: 哎。刚才混乱之后就一迷之，没再看见你，去哪儿了？
1: 我刚才追一个赌客，人跑了，钱追回来了。
4: 我的天！哎，谁他妈看见是你的钱啊？这是我们的钱！
5: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每一张钱，都出不了这个场子。
6: 你的钱，你的钱！
5: 那个谁？你去追个赌客，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4: 天哥，阿玉绝对是自己人，我敢打保票啊。
7: 是，好的，您放心。赶快上车，准备出发。哎，
4: 愣着干啥呀？走。
8: 秋哥，秃子已经被弃用了，你现在是天哥的左膀右臂了，还愁啥呀？泼天的富贵等着呢。
9: 话是这么说，可是现在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知道天哥现在要带我们去哪儿。我妹总跟我说啊，凡事要多个心眼儿。现在是福是祸呀，还真不好说。
8: 会不会是去萧哥家呀？你不认识？

0: 我之前早就提醒过你，上面刚刚开始了一轮对贪腐问题的严查，给我低调点儿，再低调点儿，就那么难吗？
1: 知道了，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0: 赌场里那份账本安不安全？
1: 天佑就是个废物，他把账本给弄丢了。不过经理室的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0: 什么？这件事一出，绝对不是一般赌客的报复行为。难道是？
2: 谢谢您啊。
0: 糟了，我们可能被别人算计了。你马上联系秃子，让他调查赌场里新来的一个荷官，但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另外，把线下赌场关掉，越快越好。
1: 没那么严重吧？姐夫，就凭你认识的那些大人物，还怕保不住一个赌场吗？
0: 赌场的事一旦暴露，他们会立刻躲得远远的，还有可能会从我背后捅上几刀。我说的是最坏的结果。线下赌场本来风险就极高，借此机会转为线上赌场，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但是要切记线下赌场的尾巴一定要切干净，绝不能给别人留下任何的把柄。
1: 那丢的账本呢？

0: 你叫赵天佑来了吗？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怎么，你不打算见他了？哼！当初让赵天佑全权打理赌场，就是给咱们留的退路。死人。
1: 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死人也会背下所有的罪孽。
2: 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就是为了找出内鬼，别一个一个让我问了，自己站出来。
3: 你再给我3个小时，不，1个小时，我一定把内鬼找出来。
4: 你倒挺积极，我有说要抓内鬼的事吗？我怎么反倒感觉有种贼喊捉贼的劲头？我宣布个事儿：赵天佑管理不善，导致咱们赌场出了这么大事儿，他不可饶恕。你就是大头，对吧？
5: 哎，是小哥。
4: 我命令你，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5: 你搞错了吧，肖哥，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最信任我的，我没有利用反水啊。
3: 喂，天哥，赌场出事的时候，你办公室被撬了吗？
2: 没有啊。
3: 这明显就是，你见赌场出事了，想私藏账本当护身符呗。
4: 说吧，账本藏哪儿了？现在说还不晚。
2: 肖哥，这贼赃嫁祸啊！ 我想起来，赌场一出事就看不见你了，这一定我这……哎，肖哥，你听我说，肖哥，他们陷害我，放开我！你们，你他妈的陷害我！肖哥，
3: 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2: 肖哥，你们放开，放开，放开我！

0: 头哥，这什么地方啊？怎么一股子霉味儿啊？
1: 这里啊，就是个私牢。前不久啊，有个假扮赌客的雷子。
0: 他现在人呢？
2: 我也不清楚，赵天燕处理的。

0: 这真的假的？这你别弄个假的糊弄啊！
1: 纯银的，
2: 不是这。过几天我过生日，我给你打样了啊。嘿，
0: 我可买不起这么贵的生日礼物。哎呀，姐，你吃顿饭得了。
2: 我吃顿饭，我小就吃顿饭。哎呀。

0: 么样了？
1: 严格许少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你干的？
2: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放心，我不会告诉你他的下落的。
0: 快说，
1: 今天你就要死了，是小哥让的。
2: 不管我的事，都是小哥吩咐，我就是照办而已。这样，你放我走，我给你钱，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放我走。
3: 兄弟。
2: 大头，
3: 你
0: 怎
3: 么敢贿赂我？兄弟，动作麻利点。肖哥的意思，交了这个投名状，你我就是一条船上的亲兄弟了。嗯，
0: 知道了。

0: 头哥，
1: 兄弟，
2: 按你跟肖哥说的啊，给他找了个风水宝坑。
1: 行，兄弟，
2: 走，
3: 我买包烟啊。
4: 哎，老马，东西我已经拿到了，我会找机会交给你的。我现在马上就要回赌场，线上业务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会继续调查，将他们的幕后保护伞给他揪出来。谢谢。其实我哥的事儿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挂了。
5: 完毕归正。
6: 停电是你搞的鬼吧，
7: 萍姐？嗯，你要想完全脱离过去，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哎，对了，嗯，有一个叫做孟玉明的人，你有见到过没有？
6: 没有，我在赌场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这个人，是有什么事吗？
7: 之前拍的那些酒店的视频究竟放哪儿了？
8: 视频什么视频呢？
9: 你别跟我们说算，每次都是你带着人去酒店，你能不知道吗？
8: 不是，

0: 姑奶奶，我真的是被冤枉的，都是天哥跟肖哥那帮高层他们决定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1: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经常来酒店的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啊？
0: 我真不能说，我说我就活不了了。
2: 哥也劝你们两句，真的，这个事儿都烂到肚子里了。帮不了你了。哎呀，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哎哎哎！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 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 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 稀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
5: 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6: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从1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
1: 妈呀，装的啥？需要30台。
2: 小月，小月，
3: 他你们都被他骗了，
4: 他就是个暗访记者。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
4: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晚点我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5: 你是愿意明媚的活在阳光里，还是苟活在阴影里啊？我还有机会吗？
2: 计划有变，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6: 你是怎么发现的有问题的？
2: 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他俩有问题。
6: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7: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7: 这不可能，
8: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1: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
12: 不用就用新汰渍，新一代汰渍免搓粉，微米级密泡，无需手搓，隔夜丸子即洗就行。哇，
11: 是真的！
12: 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4: 店主，你定。
15: 自助少买。
1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3: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吃那个。
1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9: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20: 一种精神，一段历史，一脉传承。茅台酱香1935。
21: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22: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做好你该做的。我们塔寨的事，参与感。

0: 别太久。
1: 住手！
2: 上车。
1: 李飞。

0: 四天时间里，林耀东和赵家良见了两次，而且都是林耀东把赵家良接到塔寨村见的面，这说明他们之间已经达成了某种协议。毕竟赵家良手里筹码多，优势应该是在赵家良这一边。可是，
1: 四天了，赵家良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呢？以林耀东的城府，他不可能向赵家良妥协。也许他在给赵家良设什么圈套，
0: 让赵家良尽快的露出破绽。确实，林耀东、刘浩宇团伙贩毒制毒的事实虽然我们已经掌握，但是仍然缺乏铁证。如果我们这个时候轻举妄动，以他们这么多年走毒制毒的经验，该销毁的证据肯定早就销毁了。我们后期取证将会非常困难。
2: 如果没有证据，他们很可能会逃脱法律的制裁。我觉得目前只有一个办法，等待，等待赵家良给出明确的信号。
3: 振强，你先把李飞拿来的那段视频放给大家看一下。好。
2: 马局，这是我的见面礼。我说过，东山人是最讲情义的。以后我林耀东有什么事情，求到了马局的门上，还得麻烦你要出面替我们打点。跟孙夫人的这点要比起来，这300万不算什么。很可惜啊，这段视频没有录全。
4: 但这也足以证明，马云波的的确确被林耀东拉下了水，成为林耀东制贩毒团伙的保护伞。孟
2: 庭啊，那天我去马云波家吃饭，我已经预感到与会为了镇痛可能在吸毒。林耀东极有可能在与会的身上找到了马云波的软肋，责任在我，我没有真正的照顾好与会。其实，在3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外就已经给与会安排了手术，可刚巧在那个时候，调令下来了，让马云波服动山。那么与会的治疗也就搁下了。这不是本本原因，根源还在于马云波本人身上。从你妻弟张自强的事情上，马云波就已经跨越了底线。 要说责任，你们禁毒局的责任就在于没有及时制止，在明明知道东山禁毒局是这么复杂的情况下，你们过于信任和放纵马云波。这说明什么？说明在你们的心里存在着急功近利的思想，想尽快派马云波去东山，快刀斩乱麻，想尽快出成绩。目前，你们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摸清楚 林耀东到底和赵家良在商议什么？他们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交易？如果有交易，必须在他们交易的时候将林耀东制贩毒团伙一网打尽。希望大家能够把握住这次机会。

0: 在东山大酒店旁边，我刚离开没一会儿，他就被林灿那帮人给揍了。
1: 李飞，你能不能不要这么明目张胆的盯着了？这就是在挑衅他们。今天是打你，那要是下次……
2: 打我，打我就对了。我跟你说，你说，
1: 就行。
2: 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你说他为什么打我？啊？那是因为他急了，对吧？他绷不住了，心里有鬼。我判断啊，赵家良和李晓东，
1: 疼啊，我轻点。
2: 没事没事，你来。我判断赵家良和李晓东马上就要有交易，而且是大规模的，很快，你信不信？
1: 你忍忍，马上，马上就好。这会有点疼，坚持。
2: 你这是美容针吗？啊，我这不和刘爸爸你这缝的，你给我少缝两针啊！
1: 还有心思开玩笑？这么大伤口，
2: 缝好看点啊！
3: 爸，快开监控，快开监控！
4: 哎呀，怎么了？你说呀！
3: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4: 啊？怎么了？
3: 沉默之声刚才跟我联系了。
4: 他怎么说？
3: 他说他现在就在东山。
5: 在东山？
3: 对，东山。
5: 东山哪里？东山哪里？
3: 东山大酒店3008房间。
5: 三

0: 这回您放心了吧，赵家良就是那个沉默之声，他不可能是警察的卧底。
1: 爸知道了。村里要开工了，按照惯例你还是得出去躲一躲，马上收拾东西今天就离开。
0: 好，
1: 去吧。

0: 你的船准备好了没有？
1: 半个小时以后，在指定的地点。现在你和你的助手马上下路，我的人马上要到了。你上我的车，你的助手上林灿的车，听明白了吗？OK。

0: 赵先生，您请。
1: 好。
2: 赵总。

0: 这是我们村的虾场，养殖加工一体化的。钟先生要是有兴趣，哪天没事了，带你出来转转。
1: 好啊。

0: 老何，你在村里吗？
1: 在。
2: 田浩带着几个人
0: 开车往村西去了，跟住他们，看看他们干什么。
2: 好了，
0: 机灵点，别被发现了。
2: 放心吧，回叔。
1: 哎，杆儿放下啊，
3: 去哪儿？
1: 自己玩，我先撤了啊。

钟先生，这边请。

300公斤都是一等一的好货。钟先生如果觉得可以，我们装虾箱里，送你船上。

0: 我可以下去了吗？
1: 啊，可以，谢谢赵总理解。
0: 兜了几个圈又回来了。
1: 赵总，我也是奉命行事。

0: 李飞，
1: 谢局长，今天早上林耀东把赵家良和他助手接走了，他们坐了两台车往两个方向开，我一路跟着赵家良，但是林小丽带着我在街上晃了20分钟，又把赵家良送回酒店。
2: 他们把我给耍了，他们今天这么费劲的甩掉我，
1: 我敢确定他们今天一定有交易。
0: 好，我知道了，为了安全你马上撤离东山大酒店。
1: 崔局长，我可盯了好
3: 什么命令，马上撤走。

0: 你到河源了吗？
1: 我刚到。
0: 赵家良还没有跟你联系吗？没有。万一赵家良被他们看住了，没法给你打电话呢？那你有什么预案没有？
1: 我们现在只能。

0: 我们准备装车了。
1: 好，装车。
2: 这本书多少钱？
3: 98。

0: 请您稍等一下。
1: 不用找了。

0: 李局，东山驻地的武警已经准备好了。
1: 多少警力？
0: 一个连，还有两艘边防巡逻艇，随时待命。

0: 哥，
1: 赵家良在干什么？
0: 回到房间了。
2: 除了接了中伟一个电话，没接到任何电话，也没有打手机。
3: 你给我盯死他，绝不能让他出了你的视线范围，明白吗？
0: 明白。

0: 说，
1: 小湾村呢，周边有什么情况吗？
0: 没有。
1: 好的。

0: 都好了。好，钟先生，后面的事天浩会陪你办完，我临时有事儿就不陪你了。
1: 合作愉快。

0: 你就跟住他，看看他们到底去哪儿。
1: 好，宗辉，宗辉啊，这小玲一直嚷嚷着要吸那个，这我怎么按也按不住啊。给他点吧。
2: 内线表现的是真好啊，有得分，有篮板。

0: 谁呀？
1: 林兰。
0: 李飞。
1: 我还是想请你帮我个忙。
0: 李飞，三宝的事我谢谢你，可是
1: 林兰，你得联系上你爸，这决定他下半辈子要不要在监狱里度过。

0: 来来，哎，
1: 林泽辉，

0: 是我。
1: 喂，蔡队，刚才林宗辉说赵家良在塔寨接了一批货，现在他手下正把货押向东边。
2: 我刚才看了一下，东边有两个自然村，一个小湾村，一个后石村。后石村不靠海，小湾村是一个偏远渔村，有天然码头。我觉得应该是那里。
0: 这件事你跟崔局长汇报了吗？
2: 还没有，时间来不及。你们现在立刻出警的话，应该来得及。
3: 李飞，你听着，我要求你马上跟崔局长汇报，我这边会有安排。
1: 好。
4: 怎么样？
3: 横冲直撞，
4: 要拦着他吗？
5: 李飞判断，他们奔着小湾村去了。
4: 啊，等等，小湾村
6: 离东山武警驻地有12公里的路程，但是巡逻艇从海上包抄过去的话，完全来得及。
5: 伟民啊，正如你说的，也许赵家良被困住了，他根本无法跟你取得联系。
4: 啊，对了，你刚才说，李飞看见赵家良下了李小丽的车，
7: 一个人进了酒店。
5: 为什么？
4: 如果我要是林耀东的话，我一定要把赵家良请到塔寨村，把他控制起来。这个时候放他一个人回酒店，
7: 你想啊，这是给他通风报信的机会，不合理。
5: 伟明啊，你一定要考虑清楚。
4: 我已经想好了，如果赵家良认为这次生意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他一定会想尽一切办法跟我联系。如果不联系的话，我认为他觉得这个交易一定有问题。

0: 往小湾村去了。
1: 嗯，
0: 快去截住他。
1: 好。
0: 哎，自立
1: 啊，
0: 借别人的车去，
1: 明白？
0: 不能让队里知道。
1: 好。

0: 你俩给我让开！
1: 李飞，你干什么？打电话为什么不接？
0: 抓毒抓赃懂不懂？懂不懂啊？那边宵已经开始了啊！这是咱们最后一个机会，唯一一个机会，没空跟你扯，赶紧过来！
2: 跟你说了不能去，是不是傻呀你？

0: 我着急呢，好不好？哎，给我让开！给我让开！别动！别动！站住！别动！你冷静点，听我们说。
1: 你轻点！
2: 你没事吧你？
0: 给我让开！
2: 哎，你听我们说！
1: 冷静点！
2: 蔡队的电话，加二不接，
1: 撒开！
2: 撒开！啊！
3: 蔡永强，
1: 李飞，
2: 你办不了事，你能别坏我事儿啊！
1: 我抓人，你不敢去，我去，行不行？
2: 飞，你冷静一点，听我说，你冷静一点。
1: 如果我说完了，你还要去？ 我不拦着你，
2: 说啊！
1: 我推断，李维民机长没有被上级委带走。
3: 赵家良应该是他安排的卧底。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7: 不要咳，不要痰，
8: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田浩啊，
1: 东叔，货卸了。
2: 梁叔，货已经全部装船了。
0: 一切顺利？
3: 顺利。
0: 是你吗？
3: 一切顺利。
0: 一路上你都看着的吧。
2: 中途那辆小货车消失的一阵，
3: 大概一分钟左右。梁叔，梁叔，
0: 马上验货，快点！
3: 好，
2: 验货。

0: 那你们凭什么说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呢？
1: 这么说，你是怀疑蔡队的判断了？
0: 如果赵家良是李局的卧底，那现在李局的人马应该已经在小湾村行动了。
2: 小湾村现在没有任何行动。
1: 这是蔡队为什么让我们一定要拦住你的原因。
3: 我在想赵家良。
1: 赵家良？
3: 赵家良刚到东山，李为民就被带走了。赵家良和蔡启荣交易的时候，

0: 就被李为民放我一回，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李为民是赵家良的保护伞，这也是他为什么会被上级组织部门调查的原因。如果李为民。
1: 没被调查了，那第二种可能性就更大。司令，李为民是广东资历最深的老缉毒警，是咱们这一辈缉毒警的老祖宗，他应该知道，发展线人是攻破制贩毒团伙最有效的办法。 也是惯用的办法。赵家良就不光光是线人那么简单了，他应该是李为民派到东山来的卧底。

0: 李为民这时候撤出东山市，蒙蔽林耀东和马云波，为了给赵家良打入林耀东团伙内部，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条件。对，对，这样一切就说得通了。你怎么敢这么想啊？
1: 问题就是出在省厅的这个局做得太天衣无缝了，连左蓝都蒙在鼓里，更别提咱们了。所以，赵家良和林耀东没有达成交易之前，省厅和李为民是不会有任何动作的。
0: 没被调查，赌我蔡永强，没看错人。

0: 你想想看，万一这次交易是个局呢？万一是林耀东要探赵家良的底呢？那可是林耀东啊，他是不会轻易相信任何人的。这是蔡队的原话。
1: 赵家良这条线不许你碰，不为什么？不让你碰就不让你碰，听明白了？
2: 放香港人走，让香港人走。
3: 你跟李为民什么关系？你是不是他的线人？
2: 李为民，我不认识他。李飞，我知道你是挺聪明的，可是你能不能别自作聪明？

0: 喂，
1: 林先生，我的算是混过江湖的，在我眼皮底下偷梁换柱，我服了你啊。
2: 混过江湖的人更应该知道江湖的险恶，换了你也会这么做，对吗？
3: 你要怀疑到我什么时候？
2: 做我们这种生意的人，彼此多一点怀疑和猜忌，没什么不好。啊，放心，我想过了，给你一些补偿。
4: 下一笔你可以占51%。
3: 下一笔？你以为还有下一笔吗？

0: 生气是无能的表现。
1: 有多少？
0: 两吨。
1: 什么时候交货？
0: 等我准备好了就会通知你。
1: 林先生，你不要耍花样。你知道我为人，我什么事都干得出。

0: 怎么样？
1: 这边警察没有埋伏，放心吧。深圳港那边怎么样？
0: 也没什么。这么看来，赵家良应该不是警察的人。
2: 哼，就是出货的时候调包被这小子给发现了，不过也没事。我答应他了，下一笔给他51%就是。
0: 什么时候开始？
1: 随时都可以。我已经安排人往那边去了。
0: OK， 汕头那边我安排好人接货了。
2: 好，那就这样，出货的时候我们再联系。
0: OK， 拜拜。

0: 马局，有件小事儿。
1: 说。
0: 沈光荣不在了，有些重要的东西要运到深圳。
2: 麻烦你派一辆警车保护一下。再见。

0: 的父亲李建中，在1989年8月逃港后失踪。三年前，你已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1: 我赵家良是什么人？你打听一下。我89年到香港捞金，我告诉你，我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2: 89年他逃往香港后就失踪了，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
3: 他那时候性格开朗，幽默，有担当。
1: 找线人不是这样找法的，我是来做生意的。我在香港打拼了20年，我的命不是谁施舍的，而是我自己挣回来的。

0: 李飞，如果赵家良他真的是你爸，那么这次的交易肯定是李局给林耀东安排的一个陷阱。如果你去认他，行动很有可能会暴露。
1: 20多年，他离开了20多年，李局这盘棋也就下了20多年。这么大的局，林耀东跑不了了。李维民算准了一切，但是没算到。 我认出了他。那你有没有想过，他们为什么会瞒你20年？我也想问问他，这20多年，为什么一次都不来看看我？ 给我妈上柱香呢。

0: 家良现在在哪儿？
1: 他刚刚离开酒店去了商场。
2: 林天浩派了两个马仔跟着他。
0: 把地址发给我。
1: 我待会儿把定位发给你。

0: 挺好看的这件。
1: 干嘛你？干嘛？
2: 哎呀，忘记电话在我老婆身上，你能不能借个电话给我？我打个电话给她，看她喜不喜欢这个颜色。
1: 别拉我！
2: 叫保安，他们打架。
3: 哎，没长记性，松手。
4: 我是李维民，
2: 是我。
4: 小万村的交易是真的吗？
2: 假的。
1: 让开！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干嘛呢？
0: 保安！
1: 别打了！
0: 这里，保安。
2: 钟伟在塔寨村验的货是真货，300公斤，但在半路上被林耀东掉了包。小万村交易是他设的局，他还是怀疑我是你们的人，幸亏你们没有出手。不然我的底就传露出来了。
1: 先生，先生，啊，冷静一下了啊！别打了，别打了，
5: 别打了！发生什么事了？
1: 他打人！
2: 我已经质问过林耀东，他答应给我一笔2吨的大单作为补偿，等我谈好了再告诉你。就这样吧。
1: 先生，冷静一下，
6: 走开！
1: 你先松开。
0: 没事吗？
1: 别打了！
5: 干嘛？
1: 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松手！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干嘛你？
6: 冷静点！
2: 老婆不喜欢。
1: 别动！
2: 谢谢。
1: 先生，我走了。先生，别打了！
6: 松手！你们
1: 别打了啊！松手！
0: 别打了！
1: 好，冷静点！去，跟我去！
6: 他打人！
1: 你们俩都松手！
6: 先生，
1: 跟我去！
6: 别上！
2: 人呢？快走！
1: 哎，别走啊！先生。
3: 等一下，赵先生，我们还是赶紧回去吧。那个小警察很麻烦的，会出事。东升那边不好交代。
2: 我要喝杯咖啡。
3: 赵先生，赵先生，坐这儿等啊。
7: 没完了是吧？

0: 我要他的 DNA。
1: 哎，有完没完啊？什么意思啊？说，我刚才实在是不好，是我冲动，对不起，对不起。我请你们喝一杯吧，我请你们喝咖啡，听我的，听我的，来来来来来。别在这待着啊，见就来亲。哎，别客气，来来，客气。
2: 没事吧？
3: 这位先生，不好意思啊。
4: 耽误老子时间，给我机会，
5: 给我机会啊！回去啊，回去。

0: 干嘛让他做缉毒警？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让他做缉毒警的吗？你知不知道干这行风险很大的？李为民，我告诉你啊，如果李飞有什么事的话，我不放过你。
1: 李飞现在大了，他有权知道一切。我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啊，
0: 摘下眼。20多年了，突然多了一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这样反而更加好。20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让他叫我爸爸。
1: 李飞想知道你的一切，他去民政局查过你跟素娟的结婚照。
0: 你不是把我的资料全删了吗？
2: 你这样做对李飞不公平。
0: 这个世界对好多人都不公平，包括我，一点都不公平。如果我儿子以后遇到什么不公平，你必须帮他，听到没有？

0: 陈哥，你把这两份 DNA 做一个亲子鉴定。
1: 李飞，你愿意和我说说吗？
0: 最近挺乱的，你出街我赶紧告诉我。他沾事很多，最近我先走了。

0: 赵家良刚刚传来消息，小湾村300公斤毒品是林耀东对赵家良的考察。不过我们完成了考察，林耀东基本解除了对赵家良的怀疑，答应与赵家良合作，合作数量毒品2吨。所以我认为，林耀东马上会组织生产毒品，这是我们铲除林耀东制毒贩毒集团。
1: 最好的时机，所以我认为，即日开始行动。毒品问题早已经成了一个全球的问题，而广东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这几年因为国内外毒情的综合因素，已经成为我国绝无仅有的毒品问题最复杂的地区。国家禁毒办、公安部各级领导决心。 在广东打一场大仗，一场硬仗，一场持久仗，把广东的毒品问题一举攻克。其中的重点就是清剿广东制贩毒第一堡垒村塔寨村。经过前期的侦查、经营和布置，我们现在终于到了可以行动的时候了。行动代号破冰，由在座的各位组成行动指挥部，总指挥。 王志雄同志，副总指挥雷建华同志，副总指挥娄小平同志，雷建华同志具体负责公安部和境外警方的相关合作事，娄小平同志负责协调武警、广东边防总队及装备保障，魏斌同志为这次行动的前线总指挥，成立前线指挥部，负责。 清剿塔寨村所有行动的部署和指挥，希望你们。

0: 指挥中心，请讲。
1: 现在的高度能不能绘制清晰的地图？
2: 可以。

0: 这是情报科的同事发过来的图片，你看，一字存扣的案上，绘图的时候都标注上去。
1: 。报告，有信号了。
2: 根据电信部门提供的手机账号，24小时的监听，哪怕是说一个字也要过记下来。
3: 是。
2: 喂，我是杜丽。你好，你好，我们是经侦的，您需要的涉案人员以及嫌疑人的账户信息都在这儿了。海外银行账户信息还需要些时间。 我们正在积极地与海外银行对接，按照缔约走相关流程，很快就会有结果。
0: 辛苦了，
2: 应该的。

0: 借我笔用一下，谢谢。喂，
1: 你到了吗？
0: 我在大堂呢。
1: 赵建良刚下楼。
0: 知道了。

0: 轻，养不养钱？
1: 不，
0: 哎呦，你那全家一样，你
1: 嘘，别嚷嚷。哎，
0: 你看这多时髦啊！
1: 闭嘴，你套套看一下。
0: 老李啊，我第一次收工资给你买衣服，听你听我的。
1: 当然听我的了，
0: 我花钱能听
1: 你的，你套一下。
2: 站住！走开！
3: 救命！
2: 放手！我来放手！
3: 走开！
4: 小兄弟，改天请你喝茶，
0: 我会盯死你的。

三点，游泳池。

0: 说。
1: 说。
2: 都安排好了，赵家良房间里的摄像头也都拆掉了。
0: 好。
3: 哎，你疯了？下这么重的手，这个太不老实了。
4: 你好。
5: 你好。哎，您是上次那个警察吧？
4: 哦，对。您能再帮我开一下门吗？
5: 啊，好的，好的。

0: 你好，东山大酒店。
1: 你帮我查一下3008和3006的客人退房了吗？
0: 好，请稍等一下。
2: 你好，这边两间房的客人都还没有退房的。
1: 你确定吗？是赵家亮和仲伟的房间。
2: 我确定，就是他们两个。
1: 谢谢。

0: 监听那边有什么进展吗？
1: 目前没什么有用的信息。
0: 林江，
2: 文明啊，李飞刚打来电话，说赵家良被绑架了。
0: 他怎么知道？调塔寨方面。
3: 是。

0: 车子经过一个隧道，隧道的出口入口都有检修带，又过了一个海鲜加工厂，一股臭鱼烂虾的味道，再走三分钟就到塔寨了。我说的有错吗？想请我到塔寨来不用那么费劲吗？
1: 赵先生，
2: 我要见林耀东。

0: 非褐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边。李局，

0: 赵家良被绑架了，这是林有东对他最后的考验。这一切都是你说的局，你所谓的大局。对，到今天我想告诉你的是。
1: 收尾开始了，代号破冰行动。为了你的大局，你不惜牺牲掉你的线人；为了林耀东这条大鱼，你放了一个大大的鱼饵，对吗？

0: 我这个人啊，一直有个毛病，多疑。
1: 在你赵先生没有打消我这个顾虑之前，
0: 我们是不可以交易的。两吨的货，掉头啊！我还是特别想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见过面？
2: 去年龙滨朝上大会上面见过。
0: 不对，更早，更远。
2: 我这人记性很好的，见过面的货一定记得。
0: 其实今天我们在这见面只有两个结果。
1: 一，我们尽释前嫌，精诚合作。二，今天是你的忌日。
0: 阿灿，准备好了？
3: 好了，叔。
2: 这是什么？
0: 东浪当前，
2: 东浪当前，
0: 对，

0: 东浪钢铁是什么东西。
1: 什么？
0: 法医报告上面提到，苏萱体内有东浪钢铁，
1: 是一种药，对麻醉、镇痛、止咳、平喘都有效。
0: 为什么我不知道？
1: 苏萱平时压力大，你又不在国内，也许
2: 他可以有效地控制人的中枢神经，在问讯的时候很难撒谎。赵先生，在这个东西注入你身体之前，我真心地劝你一句，有什么该说的话说出来，如果要是等到被我问出来，死得很惨。

为了让林耀东相信这不是鱼饵，你把我变成了那条跟他抢食的鱼，一条鲶鱼，对吗？这一切不是在你走之前就算好的。

你辛苦了。如果你早点告诉我他的真实身份，早点告诉我他是谁，也许我们能做得更好。

你，我都猜到了。他的眼神，他看我的眼神不是一个毒枭的眼神。他看我的眼神里面有亲情。

0: 叫什么名字？
1: 赵家良。
2: 你老板叫什么名字？
1: 赵家良。
0: 本名叫什么？
1: 钟良。
2: 哪两个字？
1: 钟表的钟，良心的良。
2: 你们是哪儿的人？
1: 汕头人啊。
0: 你家里以前都有些什么人？
1: 没有。
0: 老婆叫什么名字？
3: 东浪荡姐。梁叔，这什么东西啊？
1: 一棍啊，一条条问我。
3: 你老婆叫什么名字？
1: 梅娟，死了。
0: 他怎么会死的？
1: 癌症。
4: 什么时候去的香港？怎么过去的？
1: 八九年偷渡过去的。
4: 89年偷渡过去的。
5: 这么些年他在香港混黑社会，和毒贩子打交道，躲过了几次生死，目的就是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真凶，为你妈妈报仇。同时他还替我们和香港警务处、缉毒处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我们通过这些信息破获了4起有规模的跨境贩毒集团，抓获了6名毒枭、50多名贩毒分子，截获了将近3吨的毒品。
6: 他找到凶手了吗？
5: 凶手已经找到了，他的名字叫林浩南，香港人，身背5条人命，还不包括跨境犯罪，已经判了30年监禁，现在关在香港石柱监狱。是你爸爸亲手把他送进去的。
6: 既然他已经报了仇了，为什么不回来找我？

0: 建州，跟我回去吧。
1: 不行，香港还有案子在跟着了，让人知道身份就不好了。好，照顾李飞。

见见吧，现在不行，我刚刚取得了厄瓜多尔老板土贩的信任，这个时候贸然回去会连累菲菲的，我陪你去见见他吧，见面第一句话我替你说啊。

0: 一眨眼，20多年了，突然多了个爸爸，他怎么接受啊？在他心里边，我已经死了，可能痛苦更少。20年我都没养过他，我没资格听他叫我爸爸。
1: 你爸爸为了寻找杀害你妈妈的凶手，耗费了10多年的时间。这10多年当中，他一直认为你妈妈是为他而死，同时他也学习了你的成长经历，他对你非常的歉疚。是因为他对你们还有用，对不对？4个贩毒团伙。 6名毒枭，50几盒毒贩，几吨的毒品，20年。

513就是你派他来跟蔡启荣、蔡启超交易的是吧？你想利用他当线人，帮你挖出东山地下制毒贩毒团伙，对不对？

0: 广东省禁毒局的副局长李维民，我讨厌这个人。
1: 接着说。
0: 13年前，他抓了我一个人，赴港，跨境缉毒。2014年，在广州被判死刑。
1: 没错。
0: 我180公斤的货都给他抓住了。
1: 还有吗？想想。
0: 水。
2: 我猜想林耀东绑架他应该是真的制度开始。
3: 林耀东要对他做什么？
2: 不知道。也无从想象。你爸爸是条硬汉，我知道他现在正在接受考验。
4: 是李维民派你来接触我林耀东，对不对？
0: 不是，
4: 香港警务处，对吗？
0: 谁？
4: 你好好想一想，你心里最深的是什么？

他暴露了呢？他在香港经受过无数次的劫难，每一次他都扛过来了，这一次应该也能扛过来。

0: 你是一个卧底警察？
1: 不是，不是。
0: 你是警察派来的卧底？啊，
1: 不，不是，不是。
0: 啊，说吧，不说出来你会死的。
1: 我不是，不，我不是，不是。

0: 林主任吗？
1: 哪位？
2: 我是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的宝贝儿子在我手上。
1: 什么？你再说一遍。
3: 爸，爸，我是九文啊，他们突然闯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突然闯进来了。
1: 九文，九文，九文，你在哪？
0: 你儿子现在好好的，所以呢，我要我的老板也好好的。
2: 我想你是个明白人，至于该怎么做，你应该知道了吧。
1: 我告诉你，我不管你是谁，没有人敢对我。

0: 李飞，你今天看到的知道的都是最高机密，要绝对保密。破冰行动马上就要开始了，你现在马上归队到蔡永强的宝藏，然后待命。
1: 他到底有多大风险？我现在能做点什么？

如果他真有什么事情的话，我们重进他寨也无济于事。你应该明白。

看见他穿我给你买的那件衣服了。挺合适的。

0: 赵先生，赵家良先生，
1: 水来了，来，哎，慢点。
2: 哎，
3: 这是什么水？一股毛黄草的怪味，记得下次给我买纯净水。
1: 记着，纯净水啊，纯净水。
4: 对不住，对不住，这是我们的地方特色。
3: 你做好决定没有？
4: 啊，是，但是有一个小要求。
3: 说，
4: 货在没上船出海之前，你还不能走。
3: 你开玩笑？嘉良国际贸易公司要开工赚钱的。

0: 42天，两吨，
1: 一两不少。
0: 林主任，我真是服了你，有一条这么好的生产线，佩服。
2: 张先生，我儿子在你手上，销售网络也在你手上，
1: 这个货上船出海，把我儿子放了，对吧？我也把你放了，你就自由了。
0: 听起来也算公道。
1: 你看，你是了解我的，我是个讲道理的人。你打电话跟他们讲嘛，你就说，东山市政府把你留下来洽谈生意上的项目，谈不完你不能走，对不对啊？
0: 你就要我待在这里啊？住12天，这里那么多蚊子，我要住酒店。
1: 啊，不，你可以出去，院子里面转一转，晒晒太阳，是吧？但是你不能出祠堂啊。你不能让村里人看见你，是不是？
0: 这么大一单生意，谨慎一点也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
1: 谢谢理解。啊，赵先生要吃什么喝什么，一定要满足，不能慢待了，是吧？
3: 好，
1: 我得吃不黑一会儿，有什么事情让他们教我。退不住了，退不住了啊！

0: 我要一张双人床，床垫又硬的，一台游戏机，索尼四代的游戏机。
1: 游戏机。
0: 一箱纯净水，一台电脑，一部手机。
1: 电脑不行，手机也得在我的人手里。我说交代了，您打出的每个电话都得录音。
0: 那我怎么做生意啊？
1: 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吗？
0: 我的助理呢？
1: 隔壁。
0: 放我的助理回去，我失联了那么多天，下面的兄弟会乱想的，要是出了什么误会那就不好了，让我助理回去

0: 我们12天出2顿的货，时间有点紧呐，
1: 所以更应该抓紧时间通知老土，最快的速度。

0: 有棒子备料，
1: 要多少？4吨成品的料。
0: 好，我马上去办，争取凌晨4点送到大寨。可以这么快？
2: 我们不是停工了吗？上次剩下的料头还没运回福建，能出2吨，剩下的我让他们尽快的运回来。
0: 好，阿灿。
3: 哎，
0: 通知人，凌晨4点准备接货。
3: 好嘞，叔。

0: 说，
1: 出来见个面。
0: 什么时候？
1: 现在。
2: 现在。
3: 广东省气象台召开新闻发布会，预计今年第十九号强台风天图将在23日中午或下午进入广东东部地区，影响时间预计达30个小时，最大风速达到14级，并伴有大暴雨。据介绍，天兔将自东向西横穿广东省，广东东部将会是受到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请各位听众做好防护工作，后续情况我们会继续跟进。
1: 赵家良这个人再查一查。
0: 我跟你查过了，
1: 再查我心里不踏实。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0: 钱支队，上次我让你查那个赵家良，就那钟良，你再帮我仔细查查。
1: 不是给你结论了吗？
0: 钱支队，这个人牵扯一个特别重要的案子。上次不是家庭关系那边没有走通吗？这次咱能不能从社会背景入手？
1: 这个
0: 如果查不清楚这个人，我这个案子就没法进行下去，这你理解啊？
2: 好吧，既然你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再派人帮你查一下。
0: 抓紧抓紧啊，拜托。
1: 好，有什么情况我再跟你说。嘿，
0: 谢了啊，欠你的酒。
1: 别客气。
3: 算了一下日子，孙夫人的药差不多了，给你备在这儿。

0: 那边我跟他达成协议了，明天开工。
1: 做多少？
0: 2吨，12点完成。赵家亮这个人再查一查。
1: 我给你查过了。
0: 再查我心里不踏实，虽然不科学，但是我的第六感帮我躲过了很多次的危机。

0: 喂，谁啊？
1: 李飞，在哪儿呢？
0: 马局，我在广州呢。
1: 广州？
2: 你去广州干嘛了？
0: 我不是还有一个心理辅导没做完吗？
2: 不是好了吗？
0: 是啊，马局，你打电话什么事啊？
2: 啊，那天我路过东山大酒店，看见你车了，你还在跟踪赵家良啊？
0: 啊，对。但是我来广州之后，监视赵家良的事儿就交给马文了。
2: 崔局的命令。
0: 对。
2: 嗯，回来到家吃个饭。
0: 我中午回去。
2: 嗯，那正好，到家吃中饭。今天周末，
1: 让你嫂子给你做点好吃的。
0: 好呀。那中午见啊。
1: 中午见。
3: 王婷，我有个想法，我们这次行动可以不可以搞一个克隆版？
4: 克隆版什么意思？
3: 通过我们这次行动呢，我想把河东县 K 粉制毒贩毒团伙做一个专项打击。河东县我们禁毒局已经经营多年了，具体情况您可以问镇江。
4: 你是说将破冰行动的行动计划克隆一版，把林耀东保护伞们的注意力从东山转移出去，让他们觉得东山是安全的？
3: 对呀，王婷，我们这次破冰行动要向全省调拨数千警力包围塔寨村，这么大一个行动要想做得天衣无缝难。如果有一个克隆版的，对我们的破冰行动能够起到掩护作用。
4: 哦，你这是要放个烟雾弹吧？
3: 足够迷惑马彦波的就行。
4: 好啊，我觉着这个方案有可行性。
3: 到时候镇江，你去向马云波要人。
5: 来，李深，陪你哥喝一口啊。那这是你秘书最爱喝的酒。

0: 为什么一定咬着这个赵家良不放呢？问你话呢。
1: 我跟你说过，他是毒枭。
0: 放手吧，听哥俱劝。
1: 为什么？
0: 你还信任我吗？你不就想

0: 今天哥向你保证，我来做这件事情，一定完成你的心愿。但是你一定要答应我，别再掺和这件事儿。
1: 你保证？你怎么保证？你想没想过离开东山？

0: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杀，
4: 不
5: 换首发。
0: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咱俩喝一个，
7: 来我喝。
8: 这是肖哥吩咐的。
0: 身处暗黑迷局，他不甘任人摆布。
9: 不说了，我信你。
10: 今晚只要我一露面啊，叶子潇八成就会现身，到时候啊，就要全靠你的表现了。
0: 计中有计，智取关键证据。
11: 昨天业务管理不善，你们把它处理干净。
10: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0: 内讧之后又将如何洗牌？
12: 不是想过粉了，我就是照办而已。
0: 普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4集正在播出。

0: 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萧哥叶子霄的场子呢。啊，
1: 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他听我说咱们这这个档口特别安全。
2: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0: 叶子霄出了名的狡诈多疑，我们还得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给引出来。
1: 兄弟，只要你肯帮我。
3: 你这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我就教你两手，有适可而止。
4: 今晚这个李明华有点奇怪呀。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6: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 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谢谢，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哎，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弄？
10: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9: 应该的。
8: 好了好了，哎，我们碰到大家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11: 争执小事麻烦你。
4: 不麻烦，应该的。
12: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垫吧。
14: 相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我这，求求你们，别再打了！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
15: 心里老子把你挪用公款的事儿，搁你单位都给你曝光了。
0: 我交代，我全交代。前两天我是遇见一位高人，他教我如何去算牌，可算牌的方法太复杂了，我没办法全记，只能靠判断胜负点数的方式，换不同的牌桌，来提高胜算率。
15: 什么高人？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外号叫什么千王。哦，对了，他右手好像没有食指。别扯了，还断指千王呢？你咋不说九指神丐呢？当天哥傻呀？断指千王？难道是他？这个老死的，八成是回来找萧哥。
16: 把他赢的钱都还给他。这几天找个兄弟一直盯着他，我要他随叫随到。我去给肖哥打个电话。好的，好的，没问题。好，拜拜。这李玉华真是疯了，鬼迷心窍，他到现在还在我打电话给我，问我这附近哪有地下赌场。
17: 不是鬼迷心窍，是赌迷心窍。
0: 你确定叶子霄这几天就能来赌场？
16: 八九不离十。赵天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17: 我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6: 嘘，接。
17: 接个电话怎么这么慢？通知你一下，晚上来找我。
18: 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7: 线上赌场就快营业了。

0: 今天开始要学线上合关，你还想不想尽快还上校园贷了？
1: 行，那晚上见啊，天哥。哦，
2: 放心吧，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3: 咋才来呢？洗一瓶解解渴。
4: 啊，托哥，我今天刚吃了头孢，我喝不了酒。是天哥刚叫我来，刚通知我，他说今天选线上合关。天哥呢？
3: 那天哥一天到晚多忙啊，我今天来负责这件事儿。未来呢，不光要培养你们成为线上合关，而且还要捧你们当网红来引流。未

0: 来，小云，咱俩喝一个。祝你早日攀上高枝儿，麻雀变凤凰。
1: 姐，我今天喝不了，吃头孢。
0: 装什么乖乖女啊？你不喝就不给我面子啊？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得逼一个不喝酒的小姑娘喝什么酒呢？
3: 来，我喝。
1: 干什么呢？有句话我憋心里很久了，我最讨厌你这种一天天高高在上的态度，装什么大姐大。

0: 头哥，我看见萍姐被兔子带走了，是赌场的黑色商务车。
1: 拦我车干啥？傻瓜，抓三！车里抓的什么人？我今天请负责现场赌博的林总吃饭，他现在喝有点大，我送他回家没毛病吧？哎呀，
2: 你他妈瞎搞我妹妹！
1: 涛哥，别激动。本来今天晚上我只想带苏小云走。
3: 但是你妹妹你也知道，喜欢见义勇为，左一杯右一杯帮着人家挡，这纯属意外。
4: 放他妈狗屁！我
5: 怎么想打我？这是肖哥吩咐的，
3: 你自己掂量掂量。
1: 这次事我都当没发生，但是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想搞我妹妹，我不管他什么背景，我就不放过他。
5: 哥。 把小云一起带走。

0: 醒了。
1: 是你救了我呀，姐。
0: 嗯，
1: 谢谢你。对不起啊。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往酒里下药了？
1: 上次你生日的时候，我看到丽丽给你下药了，我想了好多办法，想要阻止你去喝那杯酒，但我没有成功。
0: 没想到他是这么两面三刀的人。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你打算怎么办啊，姐？
0: 那天晚上他也被拍了视频，要怪

0: 你们俩不说萍姐给苏小云做思想工作吗？这咋半天没下来？我可搁这耗不起啊！
1: 你把这迷倒不就让人哄啊？不是秃子，你真够孙子的啊！你给人下药，这么下三两手段都敢用？
0: 小声，这废话呢？他同要同意我至于下药吗？我这不也是为咱们厂子、为哥几个未来去着想的吗？
2: 看，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通了，要不然跟天哥通个气儿。
0: 用得着你提醒我给天哥通气儿？我自己就跟他就唠了。真的，我等不了了。
3: 喂，啊，是，出现一点小意外，我保证啊，保证半小时到位。哎，咋整？妹儿，江湖救急，帮哥找啊，帮哥找个新人。一点要求，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漂亮，俩。哎，好了，半小时啊，半小时一定到啊，哎。真的，你俩真完蛋呐！
2: 头哥，我感觉这事儿啊，赵天佑不知道。
4: 谢谢兄弟啊，要不是你提前通知我，我没救。
5: 跟我客气啥呀，哥？
3: 领导，
6: 小张。
3: 领导，特别重要的事。
6: 今天你找这俩女的，倒也还行。
3: 哎，都是分内之事嘛。
6: 别说，你的眼光比赵天佑还真强不少。
3: 感谢领导的认可啊！下回只要有新货到位，我肯定第一时间都给您统统安排。
6: 好，你安排吧。下回我见到你们肖总。我跟他说说，有机会提拔提拔你。
3: 感谢领导，您费心了。
6: 哎，
3: 啊，这个是我们赌场新来的荷官，本人长得嘎嘎漂亮。本来说这回我就想把他叫来，但出现点小意外，人家没来了。下回，
6: 不是那个意思
3: 啊。
6: 我看这人有点眼熟，是不是在酒店后门见到过呀、啊？
3: 不会吧，他最近一直搁那培训呢。啊，然后会不会是您看错了？他本人也不咋上相。
0: 领导您慢走。

0: 叔叔，你怎么还没有回来上班？之前领导不是明确叫停了这次暗访任务了吗？
1: 我知道了，大哥，你可真啰嗦。领导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有点私事要处理，问这么多。哎，对了，我上次叫你用图片往手机里植入病毒的事儿，你搞定没有？
0: 你这点小问题是难不倒我这电脑天才的。如果只是通过 QQ、微信这些 APP 是无法发送植入病毒照片的，只有通过隔空同送或者是邮件的方式才能起到作用。
1: 行，那你归安吧。哎，你把拍到兔子的视频给我传一份呗，我就不相信有了这些猛料，咱还掰不倒他。主要这些照片赵天佑会很感兴趣，那发送照片到他手机里就能给他植入程序了，方便我们下一步行动。
2: 小云，你领导都催你回去了，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继续冒险了。
1: 我知道，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做，我想帮萍姐。
2: 为什么呀？

0: 萍姐之前帮过我呀，而且她之前被一个连肖哥都忌惮的大人物侵犯过，还拍了视频，我必须得帮她。这样的话我们还能更多的掌握肖哥还有他背后保护伞的信息，不是吗？
1: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记住，凡事跟我商量，千万别做没把握的事儿。

0: 这个呢？
1: 18号晚上，
2: 天哥，今晚你要是忙就别来大富豪了，我帮你面试线上合管。
1: 好，不过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正事儿，别有借机会占人家便宜。
2: 欧了哥，
0: 他其实背着你把我迷晕了，打算亲自送给领导，还好大头哥半路上碰到了我，救了我。像这种给领导卖好的事儿，他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干了，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1: 行了，你可以走了。哎，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0: 就萍姐看过，但是我没有发给任何人啊。还是萍姐跟我讲说，天哥特别正义，让我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天哥。但我们这么做也真的只是为了自个儿。
1: 你说你又是跟踪又是偷拍的，真拿自己当狗仔队了？以后再干这种事儿，你就直接滚蛋。
0: 知道了，天哥。

0: 天哥，
1: 你在哪儿呢？
0: 那个啥，
1: 编，你继续给我编。
0: 不是，
1: 我知道你脑子一直挺好使的，没想到你挑姑娘的眼光也这么好呀。
0: 不是，不是，哥你，啊，干什么玩意儿？哎，
2: 我没手机。
0: 哎。
3: 今后各位都要小心工作，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无论关系远近，都是秃子的下场。
0: 小平，
4: 哎哥，
0: 咱俩总算熬出头了，
4: 是吗？
0: 哎呀，反正啊，最后的结果是兔子负责的所有业务，都归我了。
4: 那且得庆祝一下呀，得好好喝一段。
0: 喝，来，
4: 哎呀，
0: 刚开的，没动。
4: 但是我可跟你说啊，哥，
0: 嗯，
4: 你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没心没肺的。
0: 放心吧，来拿着。
4: 不说了，我信你。

0: Blackjack， 赢了，我又赢了，今天我通吃。
1: 十几年了，没想到这老东西还活着。
2: 之前秃子就让他耍了一刀，他装成一个香港富商，经由张成的介绍，那现在看来，他当时可能就是想探一探赌场的虚实。看他现在嚣张的样子，真让人难受。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把他？
1: 慌什么呀？
3: 一条臭咸鱼还真能翻得了身啊！我倒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打赌，肯定出老千了。
5: 不像，他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
6: 烦了吧！沧县一亩三分地再销个厂子，想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7: 小狗的厂子，

0: 这次来就是要从叶子潇手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厂子。各位，你们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把把都赢？
1: 对呀，
2: 对对。
0: 你们大概都没少在这里输钱吧？
1: 输太多了。
0: 是不是总是在快要输光的时候又碰巧能小赢几把，让你们重新看到希望，最后却越输越多？实话告诉你们，真正出千的是这家赌场的老板，精心设计一步一步骗光你们所有的钱，他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渣。
3: 没错，之前我就在这输了好几十万，今天就把这笔账好好算一算，是不是？
4: 是。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4: 还钱，
3: 还钱。
5: 老东西，搞我是吧？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奉陪到底。你手底下的兄弟脾气都挺好的呀。
6: 大头，你干什么吃的？没看有人砸场子吗？
7: 小儿子，哎，小心！
6: 哎呀，哎哎，疼疼！我说咱能不能想着轻点？我都那么大岁数。哎，
8: 行行，别看了。
6: 哎哎，大家伙可都看着呢啊！输不起就下黑手，只许庄稼赢，不许闲家赢。
9: 切。
10: 好久不见呀，你怎么还活着呢？
6: 你都没死，我怎么能舍得先死啊？
10: 蹲了这么久的监狱，依然没把你这嘴臭的毛病给你治好。
6: 你霸占了我的厂子那么多年，不还是依然在玩那些下三滥的骗人把戏？
10: 废话少说，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给你一次机会，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6: 看来今天不得不破戒了，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你还有什么阴招后手就尽管使出来，我奉陪到底。
0: 一会儿给我发点好牌啊，美女。
1: 像咱俩这级别的就没有必要那么磨叽了，一把定胜负，如果你赢了，这赌场我就还给你。
0: 那我要是输了呢？
1: 那你就把你的左手给我。
6: 美女，发牌吧。
1: 既然是咱俩的局，没有必要让别人插手。
10: 牌你来发，省得让别人说我出老千欺负你。

0: 怎么？
1: 岁数大了，反而胆子小了。
2: 咱们俩的最后一张牌，大概率都是花牌，最后都是21点，但还是庄家赢。
0: 愿赌服输，把你的左手给我吧。
2: 这一局是你赢了，但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0: 你们干什么？赶紧把他俩给我抓来！
1: 站好，赶紧去配他师。
2: 是我的。

0: 千了。
1: 出来吧你胆子，出来你小子，给我出来，给我出来！啊啊啊啊

0: 你怎么才来呀？赌场怎么样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接下来，叶子潇一定会严密排查赌场的安保情况。我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营业了。哦，小云，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1: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喂，键盘。啊，你说。啊，真的吗？哦，好，好，好，我知道，我知道了。咱们安装在赵天佑手机里的图片病毒终于起作用了，我们可以控制经理室的监控了，这样就可以看到赵天佑操作保险柜，还有电脑加密文件的密码了。
2: 太好了。
3: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我给你们找了一个安全隐秘的地方，你们先去躲一躲，我先回去。哎，赌场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现在回去不怕被怀疑啊？
4: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
1: 走，一起去。
0: 你不要命了？
5: 我。
0: 是啊，小云，你别再冒险了。
6: 我不要命抢来的账本，你们怎么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呢？找师傅这件事情，我必须跟你一起。
7: 你别添乱了，怎么那么犟呢？
8: 哎，哎，不是许愿，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9: 注意安全啊！抢不抢了啊？抢不抢了？抢不抢了？
10: 这抢劫！
11: 哎。 刚才混乱之后就一直没再看见你，去哪儿了？
12: 我刚才追一个赌客，人跑了，钱追回来了。我的天！哎，
13: 谁他妈看见是你的钱啊？这是我们的钱。
14: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每一张钱，都出不了这个场子，你的钱，你的钱。
15: 那个谁。
16: 你去追个赌客，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17: 天哥，阿玉绝对是自己人，我敢打保票啊！
18: 是，好的，您放心，赶快上车，准备出发。
19: 哎，愣着干啥呀？走走。

0: 周哥，秃子已经被弃用了，你现在是天哥的左膀右臂了，还愁啥呀？破天的富贵等着呢。
1: 话是这么说啊，可是现在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知道天哥现在要带我们去哪儿。我妹总跟我说啊，凡事要多个心眼儿。现在是福是祸呀，还真不好说。
0: 会不会是去肖哥家呀？你不认识？

0: 我之前早就提醒过你，上面刚刚开始了一轮对贪腐问题的严查，给我低调点儿，再低调点儿，就那么难吗？
1: 知道了，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0: 赌场里那份账本安不安全？
1: 天佑就是个废物，他把账本给弄丢了。不过经理室的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0: 什么？这件事一出，绝对不是一般赌客的报复行为。难道是？
2: 谢谢您啊。
0: 糟了，我们可能被别人算计了。你马上联系秃子，让他调查赌场里新来的一个荷官，但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另外，把线下赌场关掉，越快越好。
1: 没那么严重吧？姐夫，就凭你认识的那些大人物，还怕保不住一个赌场吗？
0: 赌场的事一旦暴露，他们会立刻躲得远远的，还有可能会从背后捅上几刀。我说的是最坏的结果。线下赌场本来风险就极高，借此机会转为线上赌场，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但是要切记线下赌场的尾巴，一定要切干净，绝不能给别人留下任何的把柄。
1: 那丢的账本呢？
0: 你叫赵天佑来了吗？
1: 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怎么，你不打算见他了？
0: 哼，当初让赵天佑全权打理赌场，就是给咱们留的退路。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死人也会背下所有的罪孽。
1: 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
3: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就是为了找出内鬼，别一个一个让我问了，自己站出来。
4: 是小哥，
1: 我命令你现在就把他抓起来。
5: 你搞错了吧，肖哥，这么多年你一直都是最信任我的，我没有理由反水啊。
6: 喂，天哥，赌场出事的时候你办公室被撬了吗？
5: 没有啊。
6: 那这明显就是你见赌场。
7: 你到底把他怎么样了？
8: 你不是许少怎么样了？
7: 是不是你干的？
5: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放心，我不会告诉你他的下落的。
8: 快说，今天你就要死了，是小哥让的。
5: 不管我的事，都是小哥吩咐，我就是照办而已。这样，你放我走，我给你钱，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放我走。
9: 兄弟。
5: 大头，
9: 你怎么敢贿赂我？

那动作麻利点，肖哥的意思，交了这个投名状，你我就是一条船上的亲兄弟了。嗯，知道了。

0: 头哥，
1: 兄弟，
2: 按你跟肖哥说的啊，给他找了个风水宝坑。
1: 行，兄弟，
2: 走，我买包烟啊。
3: 哎，老马，东西我已经拿到了，我会找机会交给你的。我现在马上就要回赌场，线上业务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会继续调查，将他们的幕后保护伞给他揪出来。谢谢。其实我哥的事儿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挂了。
4: 完毕归赵。
5: 停电是你搞的鬼吧？
6: 萍姐，嗯，你要想完全脱离过去，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哎，对了，嗯，有一个叫做孟玉明的人，你有见到过没有？
5: 没有，我在赌场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这个人，是有什么事吗？
6: 之前拍的那些酒店的视频究竟放哪儿了？
7: 是视频。

0: 什么视频呢？
1: 你别跟我们说算，每次都是你带着人去酒店，你能不知道吗？
0: 不是，我姑奶奶，我真的是被冤枉的，都是天哥跟肖哥那帮高层他们决定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2: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经常来酒店的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啊？
0: 我真不能说，我说我就活不了了。哥也劝你们两句，真的，这个事儿就烂到肚子里了。
2: 帮不了你了。
0: 哎呀，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3: 哎！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5: 量
4: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7: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8: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
1: 妈呀，装的啥？需要30台。
2: 小月，小月，
3: 你们都被他骗了，他就是个暗访记者。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
3: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晚点我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4: 你是愿意明媚的活在阳光里，还是苟活在阴影里啊？我还有机会吗？
2: 计划有变，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5: 你是怎么发现的有问题的？
6: 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咱俩有问题。
5: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1: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
2: 哇，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1: 嗯，快来快来。
3: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1: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3: 哇，我们到河边了。
4: 刺鼻呀！
3: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5: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来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2: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
6: 请上阵。
5: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8: 两名男子为吃鱼用农药毒鱼，造成约200,000条鱼死亡。另外两名男子结伴去电鱼，引发命案。两起案件的主人公都为了馋嘴吃鱼导致了严重后果，等待他们将是怎样的惩罚。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南方某县城郊外的一条河面上密密麻麻地飘满了死鱼，一眼望不到头。河里的鱼怎么会突然都死了呢？这个景象吓坏了附近的居民，他们赶忙报了警。随后附近居民从河里捞出了数百斤死鱼，鱼的种类繁多，大的有三四斤，小的都不及拇指大，总计约20万尾。附近2公里河段内再难见到活鱼，居民们看着一堆堆的死鱼，痛心不已。
1: 为了查清鱼群死亡的真相，民警沿着河岸仔细搜寻，结果在一处草丛里找到了几个空的农药瓶。经过化验，民警发现河水、鱼鳞片以及鱼的内脏中均含有该农药的成分，这足以证明河里的鱼就是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那么到底是谁往河里倒农药呢？
0: 民警随即带着农药瓶到县城各个农资商店询问，很快就有了眉目。据一位店主介绍，昨天傍晚有两位年轻人曾经一次性购买了5瓶农药，其中一位用微信付了款。民警根据付款人信息找到了一个名叫罗海滨的人。罗海滨听到民警询问农药的事，起初呢很不以为然，淡淡地说，不就是5瓶农药吗？难道买农药还犯法？民警随即训斥他道，买农药不犯法，可是你往河里倒就犯法了，你毒死了20万条鱼。罗海滨听后顿时大惊失色，结结巴巴地说，这不可能。民警见罗海滨不信，便将他带到河边，看到满地的死鱼，罗海滨懊悔不已，赶忙跟民警讲述了前一晚发生的情况。罗海滨现年22岁，刚大专毕业，现在一家公司实习。他自幼喜欢吃鱼，几天不吃就馋得不行。事发前一个星期的晚上，罗海滨跟几个朋友在一个地摊上聚餐，他点了一条清蒸鱼，刚吃了一口就觉得不新鲜，可是嘴馋的他还是吃了大半条，结果半夜就拉起了肚子。此后一个星期，罗海滨再没敢碰鱼，可昨天下班后他突然又嘴馋起来，非要吃鱼不可。但是此时市场上已经没有活鱼卖了，去饭店吃他又担心会再吃到不新鲜的鱼拉肚子。忽然他想到了家中有一套钓鱼用具是去世的爷爷留下的，他顿时兴奋起来，我干脆自己去钓鱼，回来坐着吃好了，不但鱼新鲜还省钱。于是罗海滨回到家，拿上爷爷的钓鱼用具就出了门。他还临时起意打电话约上了好友朱伟，两人一起骑着电动车来到了县城郊外的河边。因为两人此前呢都没有钓过鱼，不懂钓鱼技巧，坐在岸边半天也没见一条鱼上钩，两个人渐渐沉不住气了。罗海滨直接将钓鱼竿扔到了地上，气急败坏地说，不钓了，干脆我们电鱼好了。朱伟听后摇了摇头说，电鱼需要用专门的设备，我们也没有呀，不如毒鱼吧，买瓶农药就行。好主意，罗海滨高兴地叫道，起身就要去买农药。可忽然他想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被农药毒死的鱼还能吃吗？朱伟拍着胸脯保证说，放心吧，吃了绝对没事，我此前吃过一次，被毒死的鱼只是内脏和鱼鳞有毒，吃鱼的时候处理干净就行。
1: 听朱伟这么说，罗海滨完全放了心，他立刻带着朱伟去

0: 去了一家农资商店购买农药。考虑到河水水量大，罗海滨担心一瓶农药起不到毒鱼的作用，于是一口气买了5瓶农药。此时的他并没有意识到这5瓶农药即将给鱼群带来怎样的危害。
1: 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带着农药再次的来到了河边，此时天色已暗，周围呢也看不见行人，两个人便趁机将农药统统倒入了河水中。等了约半个小时，开始有鱼陆续的浮上水面，两个人见状都兴奋不已，赶忙就近捞起了3条鱼，每条鱼都不过1-2斤，总重量约5斤左右。然后两人开心地带着鱼回到了朱伟租住的单身宿舍，将鱼处理干净后就将鱼给炖吃了。两个人边吃边喝酒聊天，酒足饭饱后，罗海滨才骑车回到了自己家，回家倒头就睡。当晚罗海滨并没有感觉到身体有任何的不适，第二天起床后还庆幸昨晚吃了毒鱼没事，没想到很快民警就找上了他，说他倒在河里的5瓶农药几乎毒死了附近2公里河段内的所有鱼，光捞上来的死鱼就大约20万条，数百斤重。随后罗海滨被民警带到河边，看到河边满地的死鱼，他不由得胆战心惊，懊悔不已。罗海滨和朱伟的行为不但导致河里的鱼死亡，还导致河水污染，严重破坏水产资源。为减轻处罚，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按照警方的要求，通过媒体向社会进行了公开赔礼道歉，并共同出资12万元购买了鱼苗20万尾，在河里进行了投放。此外，两个人还在河边制作了长效宣传警示牌70块，印制了宣传张贴画1500份，并支付了毒鱼事件调查过程中的各项鉴定费。随后罗海滨和朱伟两个人被检察院以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提起公诉。
0: 法庭上罗海滨和朱伟十分不解，他们辩称虽然两人用农药毒死了约20万条鱼，可两人实际从河中捕捞出的鱼只有3条，约5斤重，并且他们已经进行了赔偿，因此他们不应当再被刑事处罚。
1: 那么两个人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非法捕捞水产品罪。下面我们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您好，管律师。
2: 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是指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行为。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第63条，非法捕捞水产品案，刑法第340条规定，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在禁渔区、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捕捞水产品，涉嫌下列情形之一的，应予立案追诉：一，在内陆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5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5000元以上，或者在海洋水域非法捕捞水产品2000公斤以上，或者价值20000元以上的；六，其他情节严重的情形。从上面的规定可以看出，故意非法捕捞水产品的行为必须达到情节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非法捕捞水产品数量或价值较大的，或采用炸鱼、毒鱼、滥用电力等方法滥捕水产品。

0: 等等。本案中，罗海滨和朱伟两人为了口腹之欲，用农药毒鱼，虽然事后只从河中捕捞出了三条食用，但却因此造成了约20万条鱼死亡，近2公里河段内的鱼几乎绝迹，给该河段的生态造成了灭顶之灾。罗海滨和朱伟两人用毒药毒鱼，犯罪手段恶劣，后果特别严重，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应当从重处罚。
1: 谢谢管律师对这个案件的分析解读。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结合两名被告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判处被告人罗海滨有期徒刑1年6个月，缓刑2年，朱伟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收到判决的罗海滨和朱伟是后悔不已，没想到他们的行为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他们一定会接受这次教训，再也不会干违法的事了。罗海滨和朱伟为了能够吃到新鲜的鱼，竟用农药毒死了2公里河段里的鱼，之后不得不花巨资补救，还因此获刑，真是嘴馋惹大祸。而接下来的这个案例，主人公为了能吃到鱼，竟然害死了人命，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下面我们走进第二个案件。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呢？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别这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2: 吧？
13: 应该的。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1: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6: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为了能吃到新鲜的鱼，男子与邻居相约去电鱼，结果邻居意外触电。
6: 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
16: 邻居不幸身亡，他的母亲伤心不已，向男子索要

0: 偿，
1: 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
0: 男子赔了钱，也取得邻居母亲的谅解，可不久检察院还是对男人提起了公诉，这是为何？
2: 罪缠惹大祸，
0: 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1: 北方某村庄一户人家门口挤满了人，门口一棵大树下坐着一位披头散发的大妈，大妈穿着一身丧服，手里拿着一根长麻绳，哭得死去活来。大妈一边哭一边冲着那户人家大喊：郭涛，你害死了我儿子，你要是不赔给我100万，我就吊死在你们家门口。可无论大妈如何哭喊，那户人家都紧闭着大门，无人应答。这时警车开了过来，那户人家听到警笛声立马打开了门，一位中年男子缓缓走了出来。男子就是大妈口中的郭涛，他低着头，神情凝重，没有说一句话，走到民警近前，就直接将双手前伸，乖乖地等着民警给他戴上手铐。见郭涛即将被民警带走，刚才还坐地上大哭的大妈立马止住了哭声，起身拦住民警，大喊道：你们不能抓走他，不能抓走他。民警没有听大妈的，仍将郭涛带走了。
0: 这就奇怪了，大妈刚刚还在责骂郭涛，说是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可为何民警上门要将郭涛带走为他主持公道时，大妈反倒要阻止呢？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他儿子的死与郭涛到底有什么关系？
1: 郭涛现年47岁，早年学过一些电路知识，后来在一家电器公司工作过，离职后呢，便在老家的镇上开了一家电动车维修店，已经经营了近10年。因修车技术好，收费公道，生意一直不错，也赚了不少钱。前年郭涛用多年赚到的钱全款给儿子买了一套房，之后他又打算攒钱再给儿子买辆车，然后再给儿子娶个好媳妇。可惜天不随人愿，他的美好愿望都被一次意外给打断了，而这次意外跟一位名叫周大鹏的人有关。周大鹏是郭涛的邻居，35岁，7、8年前在工地干活时从架子上掉下来，摔伤了腿，此后呢，走路就是一瘸一拐的，工作也难找，只能四处找一些轻便的活打零工。1年前，周大鹏找到郭涛，说想跟他学修电动车，将来也开个修车店，多赚点钱。而当时郭涛正好想找个帮手，又可怜周大鹏，便答应了。之后两个人每天一起修车，一起吃午饭，很快两个人就发现他们竟然都爱吃鱼，尤其是喜欢吃新鲜的鱼。一天早上，周大鹏提了一个水桶来上班，里面竟然装了2条大活鱼。郭涛就问周大鹏从哪里买的，花了多少钱。周大鹏直言一分钱没花，鱼是他昨天晚上从镇上水库附近的河里捞的。有这好事，那我们可有口福了。此后但凡晚上有时间，郭涛呢就会和周大鹏一起拿着捞鱼网兜到水库河边去捞鱼。一次周大鹏不耐烦地说：捞鱼太费事了，不如我们电鱼吧，既省事又捞得多。郭涛觉得主意不错，可是电鱼违法，万一被抓到了怎么办呢？周大鹏不以为然地说：放心吧，捞鱼的地段平时白天都很少有人去，晚上更没人去，肯定不会被抓到的。郭涛听周大鹏这般说，便放下了心。不过电鱼需要有电鱼机，他们没有，好在郭涛修车店里有制作电鱼机所需的各种材料，他自信可以制造出一个电鱼机来。很快郭涛就真的

0: 造出了一个简易的电鱼机。为了电鱼时保护自身安全，郭涛还买了套绝缘的捕鱼服。此后呢，郭涛和周大鹏两个人就多次带着自制电鱼机，趁着夜色到水库的河边电鱼。因为周大鹏腿脚不便，每次都是由郭涛身穿捕鱼服，背着电鱼机负责在水里电鱼，周大鹏则负责在河边捡鱼。
1: 几次合作后，郭涛和周大鹏都满载而归，他们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周大鹏觉得自己在岸上很安全，一直没出过什么事故，所以他从未做过任何安全防护措施。然而此时的周大鹏并不知道危险正向他慢慢靠近。
0: 这天晚上，两个人像往常一样又拿着电鱼机到河边电鱼了。郭涛站在河里正电得起劲，突然听到周大鹏在河边大喊道：不好，电到我了。接着就传出了有东西落水的声音。郭涛听到赶忙转头看去，只见周大鹏整个身体倒在河边的水里，裤子也挽到了膝盖上，喊他也没有任何反应。郭涛吓坏了，意识到周大鹏可能是不小心触电了，便立即切断了电鱼机的电源，然后跑过去拼了命地将周大鹏拉上了岸。郭涛见周大鹏已经意识不清，还伴有抽搐和呕吐症状，赶忙拨打了急救电话，并试着给周大鹏做心肺复苏、胸部按压，一边按压一边紧张地祈祷周大鹏不要有事。救护车赶到后将周大鹏送到医院抢救，但是最终还是因抢救无效死亡。稍微冷静后，郭涛当着医生的面拨打了110报警电话，说了事情经过，希望投案自首后从轻处罚。
1: 随后郭涛赶紧来到了周大鹏的家里，把周大鹏死亡的经过告诉了周大鹏的母亲。周大鹏的母亲听后崩溃大哭，将儿子的死全都怪罪在郭涛的身上。面对周大鹏母亲的责怪，郭涛会如何解释？
0: 郭涛极力辩解说，周大鹏是在两人电鱼时意外触电身亡，他没有想到周大鹏会挽起裤腿到河边水里捡鱼，这才会被水里的电电到。周大鹏并不是他郭涛直接故意杀害的。不过虽然如此，他仍愿意给周大鹏母亲10万元钱作为赔偿。哪知周大鹏母亲听后却冷冷地说：10万元就像买我儿子的命，你想得美。我告诉你，今天你要不给我100万元，明天我就报警让警察抓你，然后给我儿子偿命。郭涛听后倒吸了一口凉气，100万元，他这辈子总共也没赚到过这么多钱啊。郭涛自知无力满足周大鹏母亲的要求，便离开了周大鹏家，回到自己家等民警到来。周大鹏母亲紧跟着到了郭涛家的大门口，大喊郭涛害死了他的儿子，要100万元赔偿，不然就要吊死在郭涛家门口。可是周大鹏的母亲向自己要100万元，他确实拿不出来。就在郭涛不知所措时，民警赶到，郭涛向民警讲述了周大鹏死亡的经过。见民警要将郭涛抓走，周大鹏的母亲哭喊着阻拦，目的是希望私了，尽可能从郭涛那里多要些钱，毕竟儿子已经死了，即便杀了郭涛也换不回儿子的命，还不如多要些养老钱。这就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
1: 经法医鉴定，周大鹏的死的确系电击导致的死亡。经过多方协调，郭涛与周大鹏的母亲达成了协议，郭涛赔偿了周大鹏母亲30万元，取得了周大鹏母亲的谅解。郭涛终于松了口气，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可没想到等待他的还有另一个处。

0: 随后郭涛被检察院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法庭上，郭涛辩称周大鹏跟自己电鱼多次，清楚电鱼有触电风险，但他在没有做任何防护的情况下去水里捞鱼，直接被水里的电电着，这才导致了他意外触电身亡。因此周大鹏的意外身亡跟自己关系不大，自己已经赔偿周大鹏母亲30万元，他实在不理解为什么还要承担刑事责任。那么郭涛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过失致人死亡罪的认定。下面我们继续连线河北省承德市律师协会的管文军律师，请他对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过失致人死亡罪是指因过失而致人死亡的行为，构成本罪客观方面必须同时具备三个要素：一、客观上必须发生致他人死亡的实际后果，这是本罪成立的前提；二、行为人必须实施过失致人死亡的行为；三、从行为人的过失行为与被害人死亡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即被害人死亡是由于行为人的行为造成的。我们回到这个案件中，第一，本案客观上发生了周大鹏死亡的严重后果；第二，郭涛实施电鱼的行为极容易导致触电，对此他非常清楚，还事先穿戴了绝缘捕鱼服，但他对捡鱼的周大鹏疏于安全防范，也未加以提醒，存在疏忽大意的过失。第三，周大鹏的死亡与郭涛的过失行为存在因果关系，因此郭涛的行为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
0: 好的，谢谢管律师的分析。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法院经审理认为，郭涛违法使用禁捕工具电鱼，因疏忽大意致周大鹏触电死亡，郭涛的行为已触犯刑法，构成过失致人死亡罪。鉴于郭涛积极地赔偿了被害人家属，法院最终判处郭涛有期徒刑2年。接到判决，郭涛懊悔不已，为了免费地吃上几条鱼，不但让邻居周大鹏搭上了性命，还赔偿了巨款，现在呢还要坐牢，真的是太得不偿失了。但是后悔晚矣。观众朋友们，爱吃鱼呢本没有错，可是获得鱼的方式要是错了，就有可能因此付出惨痛的代价。比如案例一中的罗海滨和好友，为了3条鱼竟然毒杀20余万条鱼，给当地的生态造成了严重影响，不得不花巨资买鱼苗恢复生态，还因此被判刑。案例二中的郭涛，为了不花钱吃鱼，跟邻居一起去电鱼，结果邻居不慎触电身亡，他不但支付了巨额赔偿，还被判刑坐牢。最后提醒各位观众，毒鱼电鱼都是违法行为，也是极不划算的行为，切莫像两个案例中的主人公一般，因一时嘴馋做出让自己后悔终生的事来。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2: 小伙与父母激烈争吵，竟将水果刀等物品扔出16层高的窗外。另一小伙装修时，不小心将一个锤子从4楼的窗户掉落。两个小伙，一个故意高空抛物，另一个不慎高空坠物，二人所承担的责任会有何区别？高空杀手，下期播出。

0: 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离店，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一张厕所小广告，为何能成为集色情、诈骗、赌博于一体的犯罪入口？
1: 很快呢，就会有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侦查员的好友。
0: 警方卧底侦查，小小的二维码背后藏着怎样的黑色交易？
1: 设置的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通讯交友以及卖淫。
0: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正在播出。这是一段2025年2月广州南站候车厅的公共录像视频。一个身着深色外套的嫌疑男子每次离开后，厕所的隔断上就会出现一些以二维码或者网址形式存在的小广告。
1: 贴的这个域名里面进去的最基础的模块就是黄色影片，他还可以在自己的这个后台设置网页上面展示，例如网赌或者是同城交友，又或者是刷单返利之类的其他的兼职工作的链接。
0: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却藏着惊人的黑色产业链，
1: 比如说招嫖，比如说售卖壮阳药，比如出现在女厕所的一些代孕广告。
0: 黄色视频、网络赌博、同城交友、刷单返利等多种违法违规模块竟然可以随意添加，这种以黄养诈的模式究竟如何运作？色情网站又是怎样沦为聚合各类黑灰产业的犯罪平台呢？
2: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在车站、街道、小区等公共场所非法张贴或涂写的小广告被称为城市牛皮癣，内容涵盖虚假宣传、非法行医乃至诈骗等违法行为。尽管相关部门持续重拳打击，但是这类小广告背后的产业链条十分复杂。

0: 屡禁不止。2024年12月，广州南站保洁员在厕所隔间内发现了大量小广告，由此牵出一起特大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涉案人员47人。
1: 2024年12月，广州铁路公安局广州南站派出所接到车站保洁人员的反映，在广州南站的洗手间内出现大量的涉黄域名小广告。
2: 这些广告呢，一般出现在厕所的门板上面，还有侧板上面，甚至地面上面。地面上的呢，它都是用激光打印的。
1: 这些小广告是从何而来的？盖印小广告的又是些什么人呢？
2: 我们基本上每天都在清理，像淡季的时候清理过一次，可以有几天没有。旺季旅客发生量大的时候，早上清理一遍，下午又有了。
1: 据保洁人员反映，小广告每次被清理之后又会迅速出现，办案民警由此展开侦查。
3: 因为我们广州南站的客流比较大，如果我们要去排这些人会比较难排，所以我们就晚上11点钟快关站的前，我们把它清空。清完之后，我们早上6点钟就会派人去厕所看
4: 厕所里边什么时间段新增了哪个进去了，那么结合这个多个厕所他都有进入过，这样子我们就比较能够容易锁定我们的这个嫌疑人。
1: 通过监控分析，民警从海量客流中筛选出约10名频繁出入多个厕所的异常人员，分成小组对可疑异常人员进行跟踪。
3: 从他进去厕所之后离开，我们再去厕所里面现场排查，发现里面是没有小广告的，就说明了他进去里面不是贴小广告。
1: 逐步排查后，警方锁定了一名身穿深色衣服的嫌疑人。
4: 普遍到车站坐车的旅客他是有行李的，那我们这个人只背了一个这个小的这个斜挎包，就频繁的出入了我们的这个各个厕所。在战区活动的时候，也就是所谓的他干活的时候都是戴着口罩的，那么判断身份当时确实是有一定的难度的。
1: 为突破这一伪装，办案民警通过追踪嫌疑人离开车站后的轨迹，排查了近80天内上千小时的视频，最终锁定了福建籍嫌疑人阿勇。
4: 我们当时在确定这个人的身份之后，对他的背景也进行了一个这个分析，发现他有过一个这个聚众斗殴的前科。
1: 调查显示，阿勇没有固定的工作，每天四处游荡，经常出现在火车站、地铁站、商场等人流密集场所。虽然公共视频录像将嫌疑指向了阿勇，但要想取得其作案的证据并非易事。
4: 厕所它毕竟是一个比较隐秘的部位，他在厕所的隔间里边干任何的事情，我都不方便拿着一些设备进行这个密拍，那么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确保他身上有这个印章。第二，他盖印的印子当时是新鲜的，在厕所里面立刻能找到，这样才能确保他在抓到的时候无法辩驳。
1: 一切部署好后，办案民警在行动前再次通告保洁人员，彻底清理广州南站厕所隔间，确保无任何小广告残留。随后警方跟踪阿勇进入厕所，
3: 去厕所里面待了10来分钟，待完之后就离开，然后我们就进去看，就发现了厕所里面有那些小广告。
1: 在阿勇再次进入3楼厕所时，民警紧随其后，用执法记录仪全程固定证据，并在其第3次作案时实施抓捕。
5: 自己拿出来，盖上面，你怎么盖的？
6: 这样盖，
5: 反过来，正面盖。上面什么内容？网站，没错吧？
1: 嫌疑人阿勇落网时，民警在他的包里搜出油墨印章，阿勇也承认了半年内在广州南站等地的卫生间多次作案。
4: 我们抓获他之后，根据他自己的供述以及手机里边的一些相关记录显示，这个阿勇在广州市活动的这6个月的时

0: 时间，它的这个入账几乎有接近10万的这个账目了。
1: 据阿勇交代，这近10万元都是通过非法张贴、盖印小广告提成赚来的。

0: 更容易被人发现，然后他就选择了在广州南这边去贴这种小广告。
1: 经过侦查，民警发现嫌疑人阿勇使用了多种不同形式、不同域名的印章进行盖印，虽然每个印章的链接看似不同，但最终均指向同一网址，也就是阿勇的个人网址。
2: 我们发现这个平台上面不仅可以统计有多少人浏览了相关网页，有多少人在网页进行了充值啊，除此以外还可以在这个平台进行提现，同时呢还可以在这个网页里边进行这个设置，首页展示哪一类的这个影像，包括网赌、同城交友以及卖淫的相关信息的这个展示。
1: 用户在阿勇的个人网页上充值消费了多少钱，阿勇就立刻可以按比例提现。显然阿勇背后还有一个强大的技术团伙，那阿勇是如何跟上线联系上的呢？根据阿勇的供述，他是通过社交平台以找兼职的形式认识了上线。民警随即展开深入侦查，在阿勇提到的社交平台上以日结、兼职等关键词进行检索，发现大量相关兼职群。
2: 那么侦查员呢也在这个群里边，我们发布了这个就是找贴广告这种工作的这个信息。那么很快呢就会有一些相关的人员主动加我们这个侦查员的好友，问我们是不是要贴广告，在什么样的城市，在什么样的这个地区。
1: 侦查人员伪装身份进入群聊后，发现群内充斥着各类招工广告，同时频繁出现黑灰产相关暗语、不良信息充斥其中。
2: 那么其中呢有一个人员教侦查员怎么做，告诉侦查员干这个活的这个收入啊有多少，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他就在相应的平台里面给侦查员注册了账号，并且将这个账号绑定了相应的域名。
1: 这名对接人详细向侦查人员讲述了操作流程、行业收入标准，还为侦查人员注册账号、绑定专属域名，指导其购买或者制作印章、张贴广告，甚至表示用水彩笔手写也可获利，只要有人点击就有收入。
2: 这个域名里面就全是这种涉黄的这个影片，同时呢我们还在这个网页里面呢发现了有一些暗网的链接，以及一些网赌的游戏，同步的还有这种同城交友的这种直播间，以及线上发布的一些色情、传播淫秽物品、卖淫的相关信息。
3: 犯罪团伙专人线下招募地推，手把手教授如何登录网址、修改密码、资金提现、生成专属推广域名等全套操作流程。警方深知面对这种线上线下勾结双线作案的违法链条，只抓捕零散张贴盖印小广告的底层地推人员远远不够，必须深挖源头，全链条打击。而这些肆意张贴在公共区域的非法广告，暗藏各类不良链接与二维码，普通人一旦不慎点击登录访问，就将落入团伙精心设置的陷阱，遭受不法侵害。
1: 8.8元的小额解锁竟成为被骗的开端。
4: 挺漂亮的，有作为交换啊，就要我也拍摄啊一些照片啊视频发给他。
1: 线上技术运维，专人洗钱分佣。
5: 之前都是在 QQ 那找的，找的谁嘛 ？QQ 那里，那是谁？
1: 小广告背后的千万黑产链，一线正在播出。28岁的范先生是福建人，他曾因在车站厕所内扫码浏览色情信息，一步步陷入裸聊敲诈圈套。
4: 我回福建嘛，当时是候车的时间也比较长，去了洗手间上了个厕所的时候，看到了有一个二维码，当时我就扫码进去，就浏览了一个网站，浏览了一段时间之后，那个网站就跳出一个弹窗。
1: 据受害人范先生讲述，出于猎奇心理，便点开了弹窗，并下载了标注同城交友的陌生应用程序，按照提

0: 是完成了安装。
1: 打开之后，刚开始一个界面就是裸女这种画面啊什么的，进去之后就有各类的女性的一些资料，然后你可以点进去看他们的一个个人信息，需要付费解锁进行查看个人信息。
0: 在不良信息诱导下，范先生第一次花费了8.8元解锁陌生美女资料，并添加了对方的社交账号。聊天期间，对方发来了大量露骨照片与私密视频，不断暧昧引诱。
1: 挺漂亮的啊，就是出于好奇嘛，当时就上头了。然后后面他又提出要求嘛，就说啊，就作为交换，就要我也拍摄啊一些照片啊视频发给他。
0: 范先生说，也许是在操作过程中，他无意间点击了什么链接，没过多久他便接到了境外来电。
1: 后面又跳出了个弹窗，大概就是要获取你手机一些什么权限啊这一类的。我就等了确定，不久就接到了一个境外的电话，然后他就跟我说，你的一些个人资料啊他们已经掌握了，威胁我恐吓我，就是需要向他们汇款。
0: 碍于颜面与心理恐惧，范先生按着对方要求先转账了4000元，之后对方又以各类名目索要费用，短短时间内范先生累计被骗金额高达8000元。
1: 这肯定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嘛。当时他还通过微信截图给我看了，他手上确实掌握了我这些同事朋友亲戚的一些联系方式，
2: 都对得上号，
1: 都对得上。
0: 与范先生的被骗经历类似，四川的李先生也曾经因扫描车辆反光镜上张贴的小广告陷入骗局。
3: 一个自称是交友客服的人主动联系上了被害人，对方先是给他发送了一些衣着比较暴露的女性图片，然后告诉他如果线下交友约会需要通过支付宝充值完成一系列的充值任务。
0: 客服以线下交友约会为诱饵，诱导受害人通过网络充值消费。待李先生选定心仪对象想要进一步接触时，客服便以身份认证见面审核为由，要求李先生垫付资金。
3: 当他急着想线下约会时，对方就会推出所谓的大额单，金额一下子跳转到了几千甚至上万。当他再次把钱充进去后，系统就会提示操作失误，系统卡顿。
0: 为了彻底打击不法分子通过涉黄、印章广告、低俗卡片为诈骗引流的行为，广州铁路警方在摸清嫌疑人如何在网络上招募地推人员之后，通过分析资金流锁定了洗钱团伙。
4: 就发现在广西北海有这么一批固定的人，给他发放工资。
0: 顺着线索深挖核查，警方锁定了1997年出生的李某，但此时李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江苏江阴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侦查人员立即赶赴江阴开展提审工作，通过李某的供述逐步摸清整个团伙的组织架构与运作模式。
4: 这一帮转账人员他们相互之间是认识的，比较熟悉，对于他们内部来说，层级啊分工是有一套完整的这个分配体系、管理体系的。
5: 我们同时呢又去研判了我们这6个人的这个资金账户，发现这6个人的账户进来的钱都是大笔大笔的，而且是隔三差五的进来啊。举例来说，就是某一天可能进来个2-3万，然后快速的一天之内把这2-3万就散布给了各种不一样的人，之后第二天这个账号又会进入这个大笔的资金。
0: 据李某交代，广西籍嫌疑人共有6人，彼此相互熟识，为规避转账

0: 限额，嫌疑人不仅使用个人账号，还大量借用亲属、女友、配偶等身边人的账号，大肆转移非法涉案资金。
1: 其中还是有一个这个黄姓的这个男子，啊，日常呢是有这个驾驶汽车，我们根据他日常吃啊，还有一些住酒店的情况，啊，判断这个人的这个消费能力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姓黄的男子还帮其他的人员啊开过一些酒店，支付过一些这种外卖的这个费用，啊，所以我们判断这个人还是比较符合组织者的这个特征。
0: 在锁定以黄某为主的团伙全部成员后，警方综合研判发现，这个转账团伙长期盘踞在当地一家手机店内，集中开展资金洗白、转账操作等违法活动。这个转账团伙有一个所谓的工作群，群里有两个特殊的账号，网名为阿星、阿月，专门负责在群里发各地地推人员的收款码。
1: 最多的时候一天发码的这个数量甚至能够达到百来个。
0: 按照黑灰产团伙的作案规律，警方分析应该是各地地推人员将自己的收款码上传至非法平台后，由平台统一汇总、统一流转分发，再由阿星、阿月集中推送至转账工作群。
1: 比如说阿星、阿月把阿勇的二维码发到这个群里之后，会再发一个973，意思就很明确了，就是要往这个二维码里面转973，那这时候我们的这个黄某就会去付这个款。
0: 经查，转账团伙单月资金流水高达上千万元，并同时给全国各地多个账号进行转账。
1: 他们进行这个帮助别人支付的这个过程中，他们按比例抽佣，啊，这个收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可观的，可以达到10个点到15个点的，啊，这个范畴的收入。理论上就是，比如说，他这个帮人家支付了1000块钱，他很有可能可以赚到100块钱到150块钱之间的这个金额数目。
0: 对比资金流水，专案组梳理出一批与阿勇模式相同的、活跃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人口密集城市的地推人员。
1: 这个群里面除了这种几百块钱的微信二维码付款以外，还有大批量的涉及到，举例说，比如说我们的服务器开通、服务器付费这一块的付款，就是一笔涉及到可能有1万、2万啊，甚至说3万的这个资金。
0: 同时，民警也发现，黄某等人不仅为上游犯罪提供资金支付结算服务，还协助买卖网络域名。在对涉案域名技术溯源时，警方成功锁定一家湖南的网络科技公司，彻底打通从地推引流、资金结算到技术服务器支撑的全链条侦查突破口。在成功获取了大量确凿证据，锁定部分涉案团伙成员藏匿位置后，专案组民警赴广西、湖南、内蒙古等9省区开展集中收网行动。
2: 因为涉嫌传货，因为物品牟利罪，我们广州铁路公安处传唤你到的派出所调查。
0: 专案组共抓获40多名嫌�疑人，涉案金额高达3800万元。同时，警方联合网信部门集中开展专项整治，依法查处封禁涉案涉黄域名多达5653个，联动市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吊销涉案技术公司营业执照。目前，地推人员阿勇、转账人员黄某以及提供服务器的相关人员，因犯帮信罪被广州铁路运输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至2年不等，并处罚金7000元到40000元不等。
3: 车站厕所里一个不起眼的小广告背后，为何能够演变出引流、技术建站、资金洗钱等黑灰产业链？这类以黄养诈模式最难打击的根源是什么呢？日常又该如何精准防范呢？ 下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助理研究

0: 研究员邹玉祥的解读。
1: 从犯罪链条上看，地推、技术、洗钱、诈骗实施分属不同的团伙，那么他们彼此之间通过加密通讯单线联系，因此可以说抓住贴广告的他只知道一个网名，打掉一个技术团队，幕后老板可以立刻换人。那么各个环节单看罪名呢，可能比较轻，难以形成重罪威慑。面对这种复杂的犯罪模式，我们的防范思路也必须要进行多维的精准的防范。首先在技术层面，要把握住域名和资金两个关键。域名注册和解析服务商必须要承担起主体责任，严格落实实名制。对于涉黄涉诈域名，要实现冒头疾风，秒级处置。同时呢，金融机构和支付平台也要加强对异常交易、可疑账户的监测模型，及时发现和阻断那些为洗钱服务的跑分资金流。那么在公众层面呢，要筑牢第一防线，要让大家认清这类二维码的本质是窃取信息、引你入局的入口。大家要坚决做到不扫描、不理会。在法治意识层面，必须要撕掉部分网络兼职的合法外衣。那么核心呢，就是一句话，凡是与涉黄、涉赌、不明资金流挂钩的轻松兼职，都是在为犯罪送助攻。
0: 打击此类犯罪，不仅线上要掐断资金链、封堵域名，线下要压实公共场所管理责任，更重要的是网络平台必须守好第一道门，净化环境需要全链条打击，全社会共治。
2: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3: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2: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2: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离奇梦境，平静生活蒙上阴影，
1: 梦见别人把他杀了，
0: 不祥预感，没能阻止悲剧发生，情人男友接连被查，
1: 他说要不是他保护他，他早就死了，我妹妹不会无缘无故跟这么一个老头子走得这么近。
0: 噩梦开启的悬案，多年后终有答案，年龄悬殊的婚外情，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4: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16: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梦。

0: 喝一个，
1: 来我喝。这是萧哥吩咐的。
2: 身处暗黑迷局，他不甘任人摆布。
3: 谢谢姐，不说了，我信你。
1: 今晚只要我一露面啊，叶子萧八成就会现身，到时候啊，就要全靠你的表现了。
4: 计中有计，智取关键证据。
5: 昨天又管理不善，你们把它处理干净。
2: 这什么地方？怎么一股霉味儿啊？
1: 内讧之后又将如何洗牌？
5: 我是小花粉，我就是招办而已。
1: 土法剧场《绝命赌局》精编版，第四集正在播出。

0: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人，营生。
1: 甭管是谁派你来的，营生把该借的都借了。
2: 如果说我请您出山是为了搞垮肖哥叶子肖的厂子呢？
3: 啊，一会儿要来的人呢是从香港过来出差的蔡老板，他听我说咱们这个档口特别安全。
4: 我给你指条明路，敢不敢跟我一起做个局敲这老头一笔？
1: 叶子肖出了名的狡诈多疑，我们还得多准备些后手才能把这个老狐狸给引出来。
5: 兄弟，只要你肯帮我，这无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1: 我就教你两手，要适可而止。
4: 今晚这个李玉华有点奇怪呀。
5: 我天哲想跟你唠啊。
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7: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0: 我这，求求你们别再打了。
1: 老实交代，是谁在背后指点你的？新民老子把你挪用公款的事儿，搁你单位都给你曝光了。
10: 我交的，我全交的。前两天我是遇见一位高人，他教我如何去算牌，可算牌的方法太复杂了，我没办法全记，只能靠判断胜负点数的方式，换不同的牌桌来提高胜算率。
4: 什么高人？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
10: 我也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外号叫千王。哦，对了，他右手好像没有食指。
1: 别扯了，还断指千王呢？你咋不说九指神丐呢？当天哥傻呀？
4: 断指千王，难道是他？这个老死的，八成是回来找萧哥的，
11: 把他赢的钱都还给他。这几天找个兄弟一直盯着他，我要他随叫随到。我去给萧哥打个电话。
3: 好的好的，没问题。好，拜拜。这李玉华真是疯了，鬼迷心窍，他到现在还在我打电话给我，问我这附近哪有地下赌场。
12: 不是鬼迷心窍，是赌迷心窍。
1: 你确定叶子潇这几天就能来赌场？
12: 八九不离十，赵天佑给他打电话的时候我就在旁边，

0: 们是不是被发现了？
1: 嘘，姐。
2: 接个电话怎么这么慢？通知你一下，晚上来找我。
3: 哦，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2: 线上赌场就快营业了，从今天开始要求线上合关。你还想不想尽快还上校园贷了？
3: 行，那晚上见啊，天哥。哦。
4: 我会暗中保护你的。
5: 咋才来呢？起一瓶解解渴。
6: 啊，图哥，我今天刚吃了头孢，我喝不了酒。是天哥刚叫我来，刚通知我，他说今天选线上合关。天哥呢？
5: 那天哥一天到晚多忙啊，我今天来负责这件事儿。未来呢，不光要培养你们成为线上合关，而且还要捧你们当网红来引流。

0: 来，小云，
1: 再喝一个。
0: 祝你早日攀上高枝儿，麻雀变凤凰。
1: 姐，我今天喝不了，吃头孢。
0: 装什么乖乖女啊？你不喝就不给我面子啊？
2: 哎，我就不明白了，你非得逼着不喝酒小姑娘喝什么酒呢？来，我喝。
1: 干什么呢？有句话我憋心里很久了，我最讨厌你这种一天天高高在上的态度，装什么大姐大。

0: 头哥，我看见萍姐被兔子带走了，是赌场的黑色商务车。
1: 大头，你有病吧？拦我车干啥？
2: 少给我装蒜！车里装的什么人？
1: 我今天请负责现场赌博的林总吃饭，他现在喝有点大，我送他回家没毛病吧？
3: 哎呀，你他妈瞎搞我妹妹！
1: 头哥，别激动。本来今天晚上我只想带苏小云走，但是你妹妹你也知道，喜欢见义勇为，左一杯右一杯帮人家打，这纯属意外。
3: 放他妈狗屁！我
1: 怎么想打我？这是肖哥吩咐的，
4: 你自己掂量掂量。
3: 这次事我都当没发生，但是如果让我知道有人在想搞我妹妹，我不管他什么背景，我绝不放过他。
5: 哥，把小云一起带走。

0: 醒了。
1: 是你救了我呀，姐。
0: 嗯，
1: 谢谢你。对不起啊。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往酒里下药了？
1: 上次你生日的时候，我看到丽丽给你下药了，我想了好多办法想要阻止你去喝那杯酒，但我没有成功。

0: 没想到他是这么两面三刀的人。
1: 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次两次发生了，你打算怎么办啊姐？
0: 那天晚上他也被拍了视频，要怪就只能怪我命苦吧。

0: 你们俩不说萍姐给苏小云做思想工作吗？这咋半天没下来？我可搁这耗不起啊！
1: 你把这迷倒不就让人哄啊？不是秃子，你真够孙子的啊！你给人下药，这么下三两手段都敢用？
0: 小点声，这废话呢？他同要同意我，至于这样吗？我这不也是为咱们厂子、为哥几个未来去着想的吗？
2: 我看这一时半会儿也说不通了，要不然跟天哥通个气儿。
0: 用得着你提醒我给天哥通气儿？我自己就跟他就唠了。真的，我等不了了。
3: 喂，啊，是，出现一点小意外，我保证啊，保证半小时到位。哎，啊，咋整？啊，妹儿，江湖救急，帮哥找啊，帮哥找个新人。一点要求，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漂亮，俩，哎，好嘞，半小时啊，半小时一定到啊，哎，真的，你俩真完蛋呐！
2: 头哥，我感觉这事儿啊，赵天佑不知道。
4: 谢谢兄弟啊。要不你提前通知我，我没救。
5: 跟我客气啥呀，哥？
3: 领导，
2: 小张，
5: 哥，
3: 领导，特别重要的事儿。
6: 今天你找着俩女的，倒也还行。
3: 哎，都是分内之事嘛。
6: 别说，你的眼光比赵天佑还真强不少。
3: 感谢领导的认可啊，下回只要有新货到位，我肯定第一时间都给您统统安排。
6: 好，你安排吧。下回我见到你们肖总，我跟他说说，有机会提拔提拔你。
3: 感谢领导，您费心了。
6: 哎，
3: 啊，这个是我们赌场新来的荷官，本人长得嘎嘎漂亮。本来说这回我就想把他叫来，但出现点小意外，人家没来了。下回，
6: 不是那个意思
3: 啊。
6: 我看这人有点眼熟，是不是在酒店后门见到过呀？
3: 不会吧，他最近一直搁那培训呢。啊，然后会不会是您看错了？他本人也不咋上相。领导，您慢走。

0: 还没有回来上班，之前领导不是明确叫停了这次暗访任务了吗？
1: 我知道了，大哥，你可真啰嗦。领导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有点私事要处理，问这么多。哎，对了，我上次叫你用图片往手机里植入病毒的事儿，你搞定没有？
0: 你这点小问题是难不倒我这电脑天才的。如果只是通过 QQ、微信这些 APP 是无法发送植入病毒照片的，只有通过隔空同送或者是邮件的方式才能起到作用。
1: 行，那你归安吧。哎，你把拍到兔子的视频给我传一份呗，我就不相信有了这些猛料，咱还掰不倒他。主要这些照片，赵天佑会很感兴趣。那发送照片到。

0: 到他手机里就能给他植入程序了，方便我们下一步行动。
1: 小云，你领导都催你回去了，我觉得你真的没必要继续冒险了。
2: 我知道，但是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做，我想帮萍姐。
1: 为什么呀？
2: 因为萍姐之前帮过我呀，而且她之前被一个连肖哥都忌惮的大人物侵犯过，还拍了视频，我必须得帮她。这样的话，我们还能更多的掌握肖哥还有他背后保护伞的信息，不是吗？
1: 那你一定要多加小心，记住，凡事跟我商量，千万别做没把握的事。
2: 知道了。
3: 没想到吧，天哥，秃子背着你竟干这种下三滥的事儿。
4: 你太天真了，他干的哪件事我不知道，当然也包括这件事儿。
3: 那这个呢？
4: 18号晚上，
5: 天哥，今晚你要是忙就别来大富豪了，我帮你面试线上合管。
4: 好，不过我提醒你啊，这可是正事儿，别有借机会占人家便宜。
5: 欧了哥，
3: 他其实背着你把我迷晕了，打算亲自送给领导，还好大头哥半路上碰到了我，救了我。像这种给领导卖好的事儿，他应该也不是第一次干了，但我就是想不明白他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呀。
4: 行了，你可以走了。哎，这事儿还有谁知道？
3: 就萍姐看过，但是我没有发给任何人啊。还是萍姐跟我讲说，天哥特别正义，让我把事情的原委全部告诉天哥。但我们这么做，也真的只是为了自保。
4: 你说你又是跟踪又是偷拍的，真拿自己当狗仔队了。以后再干这种事儿，你就直接滚蛋。
3: 知道了，天哥。

0: 天哥，
1: 你在哪儿呢？
0: 那个啥，
1: 编，你继续给我编。
0: 不是你，
1: 我知道你脑子一直挺好使的，没想到你挑姑娘的眼光也这么好呀。
0: 不，哥，你，干什么玩意儿？哎，别！
2: 今后各位都要小心工作，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无论关系远近，都是秃子的下场。
0: 小平，
3: 哎哥，
0: 咱俩总算熬出头了，
3: 是吗？
0: 反正啊，最后的结果是兔子负责的所有业务，都归我了。
3: 那且得庆祝一下呀，得好好喝一段。
0: 喝，来，刚开的，没动。
3: 但是我可跟你说，哥，
0: 嗯，
3: 你可不能再像以前一样没心没肺的。
0: 放心吧，来拿着。
3: 说了，我信你。

0: Jack，
1: 好，赢了，我又赢了，今天我通吃啊！十几年了，没想到这老东西还活着。之前秃子就让他耍了一刀，他装成一个香港富商，经由张成的介绍，那现在看来。
2: 他当时可能就是想探一探赌场的虚实。看他现在嚣张的样子，真让人难受。要不要我找几个兄弟把他？
3: 慌什么呀？一条臭咸鱼还真能翻得了身啊！我倒想要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4: 我打赌，肯定出老千了。
5: 不像，他不会是来砸场子的吧？
6: 烦了吧！仓县一亩三分地在萧哥厂子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笑>
7: 萧哥的厂子，我这次来就是要从叶子萧手里夺回原本属于我的厂子。
6: 各位，你们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我们把把都赢？
8: 对呀、啊，
9: 对对，
6: 你们大概都没少在这里输钱吧？ 输太多了，是不是总是在快要输光的时候，又碰巧能小赢几把，让你们重新看到希望，最后却越输越多？实话告诉你们，真正出千的是那家赌场的老板，精心设计，一步一步骗光你们所有的钱，他就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人渣，没错。
10: 之前我就在这输了好几十万，今天就把这笔账号算一算，是不是？
11: 算！
10: 还钱！
11: 老东西，搞我是吧？既然你想玩，那我就奉陪到底。
6: 你手底下的兄弟脾气都挺好的呀，大头，你在什么吃的？没看有人砸场子吗？
12: 小子，哎，小心！哎哎哎，疼疼！
6: 我说咱能不能想想轻点？我都那么大岁数了。
12: 哎，
6: 行行，别看了。哎哎，大家伙可都看着呢啊，输不起就下黑手，只许庄稼赢，不许闲着赢。
12: 切。
6: 好久不见呀！你怎么还活着呢？你都没死，我怎么能省得心死啊？
12: 蹲了这么久的监狱，依然没把你这嘴臭的毛病给你治好，你霸占了我的场子那么多年，不还是依然在玩那些下三滥的骗人把戏？
6: 废话少说，自古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12: 给你一次机会。
13: 敢不敢跟我玩两把？
14: 看来今天不得不破戒了。咱们俩老账新账一起算，你还有什么阴招后手，就尽管使出来，我奉陪到底。一会儿给我发点好牌啊，美女。<笑>
13: 像咱俩这级别的，就没有必要那么磨叽了，一把定胜负。如果你赢了，这赌场我就还给你。
14: 那我要是输了呢？
13: 那你就把你的左手给我，
14: 美女，发牌吧。
13: 既然是咱俩的局，没有必要让别人插手。牌你来发，省得让别人说我出老千欺负你。

0: 怎么？
1: 岁数大了，反而胆子小了。
2: 咱们俩的最后一张牌，大概率都是花牌，最后都是二十一点，但还是庄家赢。
0: 愿赌服输，把你的左手给我吧。
2: 这一局是你赢了，但今晚的局可不一定是谁赢谁输。

0: 愣着干什么？该把那俩给我抓来！
1: 站好，赶紧去配合室。
2: 是我的。

0: 真的。
1: 出来吧你，出来吧你，出来！给我出来！

0: 你怎么才来呀？赌场怎么样了？已经乱成一锅粥了。接下来，叶子潇一定会严密排查赌场的安保情况，我估计短时间内不会再营业了。哦，小云，你真是立了大功了。
1: 如果把这个交给警方，绝对能将他们一网打尽。喂，键盘。啊，你说。啊，真的吗？哦，好，我知道。咱们安装在赵天佑手机里的图片病毒终于起作用了，我们可以控制经理室的监控了，这样就可以看到赵天佑操作保险柜，还有电脑加密文件的密码了。
0: 太好了。
2: 那接下来我们怎么办？我给你们找了一个安全隐秘的地方，你们先去躲一躲，我先回去。哎，赌场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现在回去不怕被怀疑啊？
0: 叶子潇接下来一定会有所行动，我得借着这个机会找到他的老巢，才有可能找到我哥的线索。
1: 走，一起去。
3: 你不要命了？
0: 是啊，小云，你别再冒险了。
4: 我不要命抢来的账本，你们怎么能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呢？找师傅这件事情，我必须跟你一起。
5: 你别添乱了，怎么那么犟呢？
6: 哎，哎，不是许愿，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7: 注意安全啊！抢不抢了？啊？抢不抢了？抢不抢了？
8: 再抢！
9: 哎。 刚才混乱之后就一直没再看见你，去哪儿了？

0: 我刚才追一个赌客，人跑了，钱追回来了。
1: 我的天！
2: 哎，谁他妈看见是你的钱啊？这是我们的钱。
3: 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每一张钱，都出不了这个厂子。
4: 你的钱，你的钱！
3: 那个谁，你去追个赌客，这么长时间才回来？
5: 天哥，阿玉绝对是自己人，我敢打保票啊！
6: 是，好的，您放心，赶快上车，准备出发。
0: 哎，愣着干啥呀？走。
7: 涛哥，秃子已经被弃用了，你现在是天哥的左膀右臂了，还愁啥呀？泼天的富贵等着呢。
8: 话是这么说，可是现在赌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也不知道天哥现在要带我们去哪儿。我妹总跟我说，凡事要多个心眼儿。现在是福是祸呀，还真不好说。
7: 会不会是去肖哥家呀？你不认识？

0: 我之前早就提醒过你，上面刚刚开始了一轮对贪腐问题的严查，给我低调点儿，再低调点儿，就那么难吗？
1: 知道了，你放心吧，绝对不会有下次了。
0: 赌场里那份账本安不安全？
1: 天佑就是个废物，他把账本给弄丢了。不过经理室的门没有被撬过的痕迹。
0: 什么？这件事一出，绝对不是一般赌客的报复行为。难道是？
2: 谢谢您啊。
0: 糟了，我们可能被别人算计了。你马上联系秃子，让他调查赌场里新来的一个荷官，但是千万不要打草惊蛇。另外，把线下赌场关掉，越快越好。
1: 没那么严重吧，姐夫，就凭你认识的那些大人物，还怕保不住一个赌场吗？
0: 赌场的事一旦暴露，他们会立刻躲得远远的，还有可能会从背后捅上几刀。我说的是最坏的结果。线下赌场本来风险就极高，借此机会转为线上赌场，也许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呢？但是要切记，线下赌场的尾巴一定要切干净，绝不能给别人留下任何的把柄。
1: 那丢的账本呢？
0: 你叫赵天佑来了吗？
1: 在路上了，应该快到了。怎么，你不打算见他了？
0: 哼，当初让赵天佑全权打理赌场，就是给咱们留的退路。死人是不会说出任何秘密，死人也会背下所有的罪孽。
1: 你意思是让他也消失啊？
3: 今天把你们叫过来，就是为了找出内鬼。别一个一个让我问了，自己站出来。
4: 小子，

0: 小哥，你再给我三个小时，不，一个小时，我一定把内鬼找出来。
1: 你倒挺积极。我有说要抓内鬼的事吗？我怎么反倒感觉有种贼喊捉贼的劲头？我宣布个事儿：赵天佑管理不善，导致咱们赌场出了这么大事儿。

0: 天哥，组长出事的时候，你办公室被撬了吗？
1: 没有啊。
2: 这明显就是，
0: 你见赌场出事了，想私藏账本当护身符呗？
3: 说吧，账本藏哪了？现在说还不晚。
1: 肖哥，这贼赃嫁祸啊！我想起来，赌场一出事就看不见你了，你一定我这……
4: 哎，肖哥，你听我说，肖哥，他们陷害我，
1: 放开我！你们，你他妈的陷害我！肖哥，
3: 你们把他处理干净。
4: 肖哥，你们放开。
1: 放开我！

0: 头哥，这什么地方啊？怎么一股子霉味儿啊？
1: 这里啊，就是个私牢。前不久啊，有个假扮赌客的雷子。
0: 他现在人呢？
2: 我也不清楚，赵天佑处理的。

0: 真的假的？这你别弄个假的糊弄啊！
1: 纯银子，
2: 不是这过几天我过生日，我给你打样啊。
0: 我可买不起这么贵的生日礼物。哎呀，姐你吃顿饭得了，
1: 吃顿饭，从小就吃顿饭。哎呀。

0: 怎么样了？
1: 现在许少怎么样了？
0: 是不是你干的？
2: 我怎么没有早猜到你就是那个内鬼？放心，我不会告诉你他的下落的。
1: 快说，今天你就要死了，是小葛让的。
2: 不管我的事，都是小葛吩咐，我就是照办而已。这样，你放我走，我给你钱，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钱，放我走。
3: 刘烈，
2: 大头，
0: 你让他讲贿赂我。
3: 刘烈，动作麻利点，肖哥的意思，交了这个投名状，你我就是一条船上的亲兄弟了。嗯，知道了。

0: 头子，
1: 兄弟，
2: 按你跟肖哥说的啊，给他找了个风水宝坑。
1: 行，兄弟，走，
3: 我买包烟啊。
4: 哎，老马，东西我已经拿到了，我会找机会交给你的。我现在马上要回赌场，线上业务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会继续调查，将他们的幕后保护伞给他揪出来。谢谢。其实我哥的事儿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你放心，我会注意安全的。挂了。
5: 完毕归赵。
6: 停电是你搞的鬼吧，
7: 萍姐？嗯，你要想完全脱离过去，你必须找到所有的证据并且销毁它。哎，对了，嗯，有一个叫做孟玉明的人，你有见到过没有？
6: 没有，我在赌场从来没听过也没见过这个人，是有什么事吗？
7: 之前拍的那些酒店的视频究竟放哪儿了？
8: 视频什么视频呢？
9: 你别跟我们装蒜啊，每次都是你带着人去酒店，你能不知道吗？
8: 不是我姑奶奶，我真的是被冤枉的，都是天哥跟肖哥那帮高层他们决定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7: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你想清楚了再回答我，经常来酒店的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啊？
8: 我真不能说，我说我就活不了了。哥也劝你们两句，真的这个事儿就烂到肚子里了，
7: 帮不了你了。
8: 哎呀，干什么？你要干什么？哎
10: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影。

0: 欢腾四海，锐龙翩跹，跃动九州，呼勇疾走，载歌而行，倒数风刃，加岁迎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我们现在放弃就意味着前功尽弃啊。
1: 妈呀，装的啥？需要30台。
2: 小云，小云，
3: 你们都被他骗了，他就是个暗访记者。
0: 事情马上就水落石出了，
3: 别听他们挑拨离间，晚点我把事情所有事情告诉你。
4: 你是愿意明媚的活在阳光里，还是苟活在阴影里啊？
5: 我还有机会吗？
2: 计划有变，我现在就送你上路。
6: 你是怎么发现的有问题的？
7: 把这些事情都联系在一起，就算我再傻，我能感觉到他俩有问题。
6: 戏该收场了，干活去吧。

非喝即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 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

0: 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4: 欢迎收看社会语法频道。
5: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6: 现在开始，
5: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7: 法不能向不法上负责，
8: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4: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3: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9: 阿姨你好。
4: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5: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3: 更快速，
4: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3: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语法频道。

宁静乡村多户空宅遭遇入室盗窃，破窗而入，坚固护栏突现小小洞口，贵重财物已经转移，房主却毫无察觉。老练窃贼行踪诡秘，查岭警方紧追不舍。空宅魅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添加高含量乳铁蛋白 HMO、益生菌等活性营养，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

0: 破坏窗户栏杆，手段也比较粗暴。
1: 身材偏瘦小的一个成年人才能够钻进去。
2: 2025年5月30号下午4点多，茶陵县米江街道仙园村村民唐先生刚刚从县城回到自己家里，本想好好休息一下，没想到迎接他的却是一片狼藉。
3: 那个房间里本来以前关了，那个箱子也被敲了，我然后我就才知道那个被偷东西了去。那个我的5000块钱没看到，还有就是几个那个元宝啊。我把家里面找了以后，我然后才知道了偷了，我才报警嘛。
2: 茶陵县公安局民警接到报警后，很快赶到了现场。唐先生告诉民警，自己平时都在县城务工，老板包吃包住，所以他很久才回家一次。上次回家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前。唐先生又把民警带到了后院处。